0: 这不是曹家的大少奶奶吗？来了来了，潘小姐，
1: 伯母您好。
0: 你好你好，快请进吧。我给莫非拿了些药。啊，太好了，谢谢。多少钱？我把钱给你。您太客气了。
1: 莫非他怎么样了？伤得严重吗？啊，他已经醒了，要不你进去看看他吧。啊，
0: 我就不进了，我还上班呢。伯母，那我先走了。

0: 莫非，哎呦，跟妈说，孩哪儿疼啊？快，
1: 没事。哎，
0: 老说没事儿，那全身都是伤，就说没事儿。快来坐。
1: 来，妈，我这不是怕你担心我吗？
0: 哼，你呀，从小到大就这样，在外面挨了打，受了欺负，从来都不跟妈说。你真当妈是瞎子看不出来呢？
1: 妈，你不也是一样，这么多年一直被那个大妈欺负？
0: 你也从来都不说。
1: 老爷呢，曾经就跟我说，说你的脾气个性太像我了。哦，对了，那个假遗嘱找到了没有？
0: 被日本人给烧了，我还差点中了圈套。这一次多亏了江玉晨，要不然我肯定坐大牢了。我担心。
1: 没有证据，就扳不倒你大哥，也阻止不了质子借金曹家。妈，就别操心了，这个事儿啊，我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你的伤没好，你可不许乱跑啊！
1: 知道了。妈，
0: 桌子上的药。 这个是潘桃刚刚送过来的。他有没有说什么？他没进来，放下这些伤药，他就走了。
1: 哦，
0: 莫非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
1: 我跟潘桃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如果真要是分手了，潘桃就不会早晨跑到咱们家来给你送这些伤药。妈是过来的人，潘桃的那个眼神啊，妈不会看错的。妈，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潘桃有一个好朋友叫冯美云，那个美云，我知道她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不喜欢她，我也跟她说清楚了，也不知道美云跟潘桃说了些什么。
2: 从那以后，潘桃就故意躲避我。你说我明明都已经求婚了，谁知道他说变就变了。
3: 莫非，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主动一点找人家姑娘啊？妈，哎呀，大娘，
2: 警察局就这么轻易的放了曹莫非，
3: 没能当场抓住。
2: 验明正身很难指认曹莫非，这没有充足的证据，许局长也很难对外交代。不过，假遗嘱已经被烧了，曹莫非绝对翻不了盘。
3: 说的也是啊，回去转告你们许局长，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2: 我今后少不了他的好处。
3: 是，高天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2: 你先回吧。
3: 是。

0: 就这么放了常莫非吗？
1: 徐坤太狡猾了，他不会为了老高田而放弃了自己的利益，逼迫得太紧，怕他反水，真是一只老狐狸啊！我听说江玉臣做了常莫非不在场的证明，高殿君，这个人不可靠。
0: 江玉臣曾经也是一方的大少爷，心里有算计，不会像曹墨卿那样俯首帖耳。
1: 不过还好，贾遗嘱已经被我烧了。如果芝芝小姐能够成功嫁入曹家，这局就算我们赢了。
2: 上一局我们暂时赢了，可这一局才刚刚开始。

0: 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啊。没错，如果知识小姐能够成功打进滨州铁路公司董事会，高天君，滨西铁路就是高天洋行的了。
1: 不，知识小姐过于显眼，如果她进去。 肯定会遭到董事们的反对，凭他的能力，现在还不足以驾驭这种复杂的局势啊！
0: 那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既然之子吸引了所有的火力，我们为什么不下一招暗棋呢？
0: 暗棋。
2: 二妈，二妈，不晚了，
3: 莫泊，
2: 把我赶出曹家了。二妈，
3: 你帮忙，我很救救我。
4: 你先起来，快起来。
3: 大嫂，赶紧起来。莫泊，莫泊，我求求你，莫泊，莫泊，我求求你，你再帮我一次。
4: 大嫂，你先起来。
3: 只要我能回到曹家，我干什么我都愿意。莫泊，
4: 大嫂，起来说话。
3: 快起来，起来吧，先起来。
4: 快起来！玉娥啊，莫非啊，为了偷那个假遗嘱也受了伤，还差点没命。不过那个假遗嘱被烧了，现在没有证据可以扳倒大少爷了。玉娥，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时间了，二妈。三天之后，我请求和那个日本女人结婚了。啊！玉娥，玉娥，快别哭了啊！这样，你呢？先在我这儿住下，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二妈。
5: 从前是我对不起你。大嫂，你先冷静冷静，跟我妈进屋休息，让我再好好想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可以阻止大哥和侄子结婚的。好，走。李先生，你给我的尸检报告我看过了，看来。
6: 杀害曹董事长的人，除了日本人，我怎么觉得还有一个幕后策划者？你说的
7: 没错，这个人花钱雇了严老虎，绑架了曹董事长。我怀疑胡淼盗走那300万铁路基金跟凶手也有关联。
5: 此人隐藏得很深呐，至今没有一点线索。
7: 那就从严老虎入手，从他那儿也许能找到蛛丝马迹。对了，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曹莫非，我怕他一时冲动把事情给办砸了。
5: 你放心。

0: 妈，
1: 嗯，
0: 你这又忙活呢。
1: 哎，
0: 来，喝点水。
1: 哎，行了，说吧，什么事儿？
0: 还是妈动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想问您一句，现在还有没有积蓄？
1: 从曹家出来的时候，大太太扣了我所有的东西，连这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出几件。怎么了？你着急用钱啊？
0: 哎，大嫂现在长期住在这儿，我感觉挺不方便的。我就在别墅给她又找了一处房子，房子挺不错的，价钱还便宜，就是房东要求一次性付清半年的房租，我东凑西凑的，还差一半。
1: 要不然，你就向公司预支一下半年的薪水。
0: 哎，不想欠那个冯美玲人情。
1: 是这样，那明天我找以前几个相熟的太太，我借借看，啊。
0: 妈，我看还是算了吧。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加上我们现在这种状况，估计啊，他们肯定不会理睬。
1: 行啦。碰碰运气，借不到也不损失什么。
0: 妈，我是怕您受委屈。
1: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还怕什么委屈不委屈的？放心吧啊。
2: 我呀，提出成立民团帮助剿匪，上边批准了。
3: 是吗？嗯。
2: 我想咱们正好借这个幌子招兵买马。
3: 嗯，行。
2: 但是这个民团呢，不能列入编制，武器弹药包括军饷都得咱们自己想办法。哎，我把你找来呀，也是想和你商量商量，这钱从哪儿出呢？
3: 我这也没有什么钱了，上次一笔钱都买了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
4: 现在的铁路公司呢，要修铁路也缺资金，
3: 找了好几家银行，也不放贷款给我们，
4: 我也愁啊。
3: 实在不行，我就把华新商会抵押给银行，变现。
2: 抵押商会？那朱少轩能同意吗？那是他的命根子。
3: 华新商会是我江家的财产，他就是一管家。我想怎么干，我就能怎么干。
2: 哎，你可别这么想。店大欺客，奴大欺主吧。这个朱少轩啊，不好对付。
3: 明白了。哦，对了，伯父，
4: 明天呢，曹家办喜宴，高田呢亲自送质子去成亲，
3: 您参加吗？
2: 帖子我倒是收到了，不过那个场合有日本人。我去不合适吧？
5: 哎，爹，要不然我替您去吧，到时候我跟玉神一块儿。
3: 也行，那就这么定了。
5: 好。
3: 这个高田对我是不放心，想要派之子监视我。
2: 哎，高田那个人啊，诡计多端，他这么做呀，非常正常。
6: 我答应过你，在你出嫁的时候，会为你做一件嫁衣。

0: 明月，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我真的太感动了。我祝明月一诺千金，说到的话一定会做到。
1: 你这么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真的很开心。
0: 不，你我立上胡同，友谊到此为止。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各不相同。

明月，如果我帮你得到曹墨菲呢？你想跟我说什么？明天我就是曹家的大少奶奶，我可以让曹墨菲风风光光的娶你进曹家。你疯了吧？ 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的，我能做到。你心动了，对不对？我听见了你的心跳。栀子啊，你休想玩弄人心，我是不会上当的。

0: 你真要让祝明月嫁入曹家呀？
1: 祝少轩是滨州的第一大商人，祝明月是他唯一的女儿。如果她嫁进了曹家，就等于把祝家的财产都带到了曹家。早晚有一天，曹祝两家的财产都是我的。
2: 祝少轩倒是一枚不错的棋子啊。

0: 莫非，你看见你大嫂了吗？妈，大嫂不是在你屋睡觉呢吗？
1: 我刚进屋叫她吃饭，可是她不在屋。这大早晨的，能去哪儿呢？
0: 今天曹家办喜事，大少奶奶不会去你家吗？
1: 别胡说八道。
0: 不过我早晨确实看玉娥的神情不太对，我真担心她会想不开。
2: 妈，先别着急，我们出去找找。好，走，快走。啥情况？怎么还没来接我？哎呀，你们怎么来这么晚呢？今天办喜事人手不够，快进来干活。今天曹家婚礼，金大人不到场，这是派王副官过来，是不是？
3: 他不给曹家面子了？
4: 怎么，朱老板觉得我这样的副官不够格？不过可惜了，像这样档次的喜宴，恐怕你以后参加的次数不多了。
2: 你什么意思？
3: 难道你不知道，江雨辰要把华新商会抵押给银行做贷款？估计你要退休，
4: 回去养老喽。
2: 怎么可能？刚才我在门口还见了他，我怎么不知道？
3: 这可是我亲耳听江雨辰跟我们金大人说的。

0: 谢谢，恭喜曹大少爷啊！老少爷，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曹大少爷，恭喜恭喜啊！恭喜啊！谢谢谢谢，请留步。
1: 有失。
0: 这是我们谭爷的一点心意，请笑纳。谭爷已经收了谭爷的贺礼，还有礼物。快意赌场的代金券，共5张，可以做5000块钱的筹码。
1: 如果曹大少爷感兴趣，可以来坐坐。多谢谭爷好意，早就听说过快意赌场，跟谭爷说我会去的。那我们就恭候你的大驾光临了。好的。
2: 之子阴谋得逞，他与曹墨卿的婚姻让日本人获取滨西铁路控制权成为可能，但却让他们与江玉成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
3: 吉时已到，有请。

0: 一拜天地，
1: 二拜高堂。
2: 老爷的牌位。玉娥啊，把老爷的牌位给我。
3: 听妈的。
4: 你别过来，这是老爷的牌位，见牌位如见人。
3: 轰出去！
2: 谁敢动？行不行，把牌位给扔了。哎呀，玉娥，玉娥，你把牌位放下来，有话好好说。
3: 行，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我今天来就没想活着出去。我告诉你，即便我今天不来，这个女人就是她也会把我给杀死。玉娥，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好自为之，别后悔。
3: 胡说八道，赶紧给我撵出去。
2: 快快快，撵出去，你们都别动。我就是让大家都看看我赵玉娥

0: 曹家喜事变丧事，原配舍命斗续弦。曹家大少奶奶死得太惨了，
1: 现在不知道莫非怎么样了。哎，你听说了吗？董事长带着他的新太太过来了，准备要召开股东会议呢。
2: 啊，
1: 我过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3: 曹董事长，怎么了呢？下次开会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啊？这样很棘手嘛，打乱了很多工作的安排。
4: 哎呀，抱歉啊，江少爷。开会吧。曹莫非，谁让你进来？这开董事会呢，回避一下。
5: 曹莫非所持股份虽少，可也是股东。

0: 之一啊。
1: 是吗？
0: 难道你不知道？
1: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我是想说一下，我最近身体不好，想休息一段时间，但公司的事儿也不能不管呢，是不是？所以，我决定任命我的太太藤井之子为董事长秘书，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2: 我反对，老董事长尸骨未寒，你就准备让日本人的爪子伸进公司来吗？
1: 之子是我太太，就是曹家人，可以全权代表我处理公司事务。
3: 曹木星，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4: 曹董事长规定，外衣不得入股。曹茂清，你连你爹的一命都不顾了吗？
1: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规矩是人定的，可以改，老黄历就不要提了。
5: 莫清，各位，我出任董事长秘书，并没有入股，所以不算违反规定吧。
3: 曹太太想当董事长秘书，那我想请问你一句，你懂我们铁路公司的业务吗？什么是轨距、限制坡度、最小曲线半径，这些专业知识你都清楚吗？
1: 曹莫非，我让你在这坐着就不错了，废什么话呀？
6: 此言差矣啊，既然是董事会，在座的董事都有发言权呐。
0: 曹莫非说的没错，曹太太，您知道怎么修铁路吗？
1: 我太太，
5: 莫清，各位，江少爷对铁路也一窍不通，他为什么能当总办呢？
7: 别往我这上扯，我这个总办呢，只管拉钱，其他的一概不管，一概不管。
8: 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江总办是我们公司的财神爷，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他呀。
1: 高总，您怎么看啊？
9: 我这人啥也不懂，我为姚会长马首是瞻。
1: 那这么说，就是都不同意了。
5: 各位董事，这是因为我丈夫最近身体不好，所以他不能处理公务，我出任董事长秘书只不过是个传话筒而已，各位何必这么咄咄逼人呢？
4: 曹太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事，董事长，你要三思而后行啊！
1: 哎，
2: 我呢就一句话，不要搞什么花样，滨州铁路公司不准外移进入。
3: 大哥，我也想问你一句话。我大嫂的血擦干净了吗？
1: 曹莫非。

0: 江玉晨，你玩的好一手隔山观虎斗啊！哎呀，
1: 你们二位以后再做什么决定，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不要让我显得这么狼狈和被动，方伯景。

0: 曹董事长，你不要以为有了什么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在这个公司里面没有我，你寸步难行。
1: 智子，你太任性了，这江玉晨生气了，怎么办啊？
2: 你又没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里，你怕什么呀？
1: 也对哈，假遗嘱也烧了，我是董事长，我说了算。
2: 是啊，母亲，你是董事长，任命董事长秘书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我这儿有个公函，你在上面盖个章，就即刻生效了。来。
1: 早说嘛，那开什么董事会跟他们废话。公司的事儿就全都交给你处理了。
2: 你放心吧，我一定帮你办得好好的。
1: 老婆，哎呦，最近太烦了，能不能出去放松一下呀？
2: 我们日本女人是最听男人话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在家里等你，好好的服侍你的。
1: 太好了，谢谢。我去逛一趟快意赌场。
2: 那我做好宵夜等你回来。
1: 好，走了。

0: 知此，这个女人太嚣张了，明目张胆地打公司的主意。没办法，她有曹墨钦给她撑腰，我们十分被动啊。丁叔，难道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再这样下去的话，滨西铁路就会被日本人控制，我们想要打破满铁的垄断，不就是一句空话吗？
1: 进来，丁总工，丁总工，来了。
2: 莫非你脸色不好，没事吧？我没事。
1: 丁总工，那个日本女人来公司干嘛？
2: 从现在开始，她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秘书。什么？以后由质子管理公司的运营，那不就等于把公司送到日本人手里了吗？是啊，幸好江一晨保持中立，没有支持质子，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1: 丁总工，如果让墨菲跟江一晨联手，
3: 是不是可以抵抗质子？
1: 哟，
0: 这才当了几天的总办秘书，就处处为江雨辰说话。
1: 莫非，潘涛说的对。如果我们可以联合其他董事，孤立质子，我们还是有胜算的。
3: 他江雨辰一心想吞并滨州铁路公司，他能跟我合作？
1: 你别忘了，三国时期，
2: 东吴和蜀国也有矛盾，但是为了对付曹操，还不是一样联合起来了？莫非啊，我希望你跟江玉晨先联手赶走质子，你们那些个恩恩怨怨，以后再说。那如果公司的股东有三分之二同意重新选举董事长，我们就能再度投票。如果江玉晨能够投票给莫非，
1: 莫非就能当选董事长吗？好办法呀！莫非，你不妨和江玉晨好好商量商量。莫非，别影响。

0: 向高田洋行申请贷款？
1: 是，我们公司现在资金流出现了问题，再不注资的话恐怕要关门大吉了。高田洋行条件丰厚，3天内就能付全款，我不觉着有什么不妥。
0: 贷款需向高田洋行抵押路权50年，这真是济世活菩萨呀。
1: 江总办，你不要忘记，想要做东北王就只有和高田先生合作，我们能捧你也能推翻你。
2: 哎呀，日子小姐啊，我呢不喜欢受人威胁。
3: 江玉晨终于意识到，继续与日本人为伍不仅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会与父亲的希望背道而驰。他开始后悔以前的选择，决定回头是岸。
4: 不出所料啊，
5: 江玉晨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和我们合作。
4: 他一直想独霸滨州铁路公司，当作与我们谈判的筹码，你横插一杠子，他怎么可能高兴啊？
1: 还好我有曹墨清这个王牌。
4: 别高兴太早了，你抢走了江玉晨的傀儡，他可以重新投票再选出一个傀儡来。目前看来这个曹墨飞是最合适的董事长人选。
5: 万一他们重新选择董事长，我煞费苦心的嫁到曹家岂不是白费心机？
4: 只要曹墨飞跟江玉晨反目成仇，这个局就可以破。
5: 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翻脸。
4: 曹定邦的尸检报告出来了，在这个里面可以大做文章。
1: 原来高田君已经筹划好了一切。
4: 等一会儿木村雄就会将这份稿件送到滨州日报，明早就刊登。

0: 原来杀我爹的人你也有份儿？干嘛呀？大早晨起来的，你发什么疯啊？报纸上都登了，还敢狡辩？报纸上登的你也相信吗？愚蠢！
1: 曹莫非和夏玉晨，啊！好了好了，回去上班啊！回去吧。曹莫非、江玉晨，你们俩给我开门！开门！
2: 莫非一定是看了今天的报纸，来找夏玉晨算账了。
0: 这种消息他也信？
2: 这中间一定有人搞鬼，曹莫非中计了。

0: 徐局长，曹孟非试图刺杀我，全城搜捕，必须要把这人找到啊！军，
1: 你这是干嘛呢？有必要报警吗？
2: 曹少爷好好的阔少爷不当，却要上山当胡子。
1: 我现在滨州城市待不下去了，除了当胡子，我也无路可走。
2: 只要入了皖，能与我们高天洋行合作，我不但能保住华新商会，让你的产业。
3: 再翻10倍。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曹孟非呢？他人呢？你把他怎么样了？什么叫我把他怎么样了？他刺伤我，跑了，翻窗户。
1: 徐局长，曹孟非试图刺杀我，逃跑了。
2: 全城搜捕，下通缉令，必须要把这人找到啊！你这是干嘛呢？
3: 有必要报警吗？莫非他只是一时冲动，他是受人蛊惑的，中间一定有误会，他肯定是被骗了，你知道吗？
0: 好了，我相信江总办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2: 丁总工，全城通缉，这样曹孟非在滨州局待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多为莫非想想？
0: 如果他真做错了，就应该为此负责。
3: 总工，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是帮理不帮亲。你们俩记着，在警察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不许在公司内部议论此事。回去上班吧。 江总办，我看您也受伤了，去医务室包扎一下吧。丁总工。
0: 没想到你这还向着我说话。您现在是公司的总办，代表着公司，我是总工，我必须要维护你的威信。
3: 丁总工不愧是曹董事长选出来的人才。

0: 同样都是受伤，这待遇差距也太大了。
1: 江玉真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他被曹莫非刺了一刀，
2: 怎么样？
1: 好像并无大碍。
2: 这个曹莫非
3: 怎么不把江玉真给捅死呢？
1: 老板，之前您让我一直盯着他，现在又判他死，是怎么回事？
3: 这个畜生把华新上会抵押给银行了。
1: 什么？那老板岂不是一无所有了？
3: 我何止是一无所有啊，我快成了乞丐了。我
1: 明月怎么办？她从小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她怎么过呀？
3: 我总在这等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把华新上会给夺回来。
1: 我再去方院试试。
3: 江玉晨已经起了疑心，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我就叫道上的兄弟跟我一起。
3: 记住，华新商会是江玉晨的，绝对不能透露出去，否则我会失去威信，颜面扫地的。
1: 对了，在宾主除了大帅，就属日本人的势力最大了。
3: 江玉晨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不会帮我的。
4: 朱老板，这位木村雄先生求见。
5: 江玉晨，你听我说啊！哎，对不起，你听我说呀、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这么卑鄙啊你？
6: 卑鄙什么了？我做了什么卑鄙的事儿了？
5: 哎，你真的要对曹莫非赶尽杀绝吗？现在除了警察，连金大发也在派人搜捕他，他的处境真的很危险。
7: 他杀人了，就要承担杀人的后果。
5: 那只要你同意和解，搜捕令自然就撤销了呀。
7: 他杀的是我，我凭什么撤销搜捕令啊？
5: 他那是为父报仇心切，误会你了。哎，你不会真的谋害了董事长吧？
7: 有毛病。
8: 干什么？
5: 你要是不答应撤销搜捕令，我就盯着你不放。
9: 冒昧的请朱老板前来一叙，没别的意思，这是想交个朋友。
10: 还请朱老板不要见外。
3: 哪里，能得到高田先生的特邀，朱某受宠若惊啊。
9: 来，
10: 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清酒，
3: 朱老板尝尝，看看与中国酒有什么不同。芳香可口，这是颇有后劲儿啊。
10: 哦，
9: 朱老板果真是品酒的行家呀。
3: 啊，哪里，高天先生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品酒吧？
10: 咱们先品好酒再谈合作。
3: 合作？我一个小小的生意人怎么能入得了高天先生的法眼呢？
10: 周先生赤手空拳为江家挣下了这么大一笔产业，怎么会是小小商人呢？
3: 您怎么知道这华新商会是江家的？
10: 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擅长的就是搜集情报，怎么会漏掉著名的华新商会
3: 啊？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可瞒的了。华新商会马上就要抵押出去了。

0: 奋斗一生，却落个一无所有，朱老板，甘心吗？
1: 我甘心又能怎样？没有办法。如果朱老板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也就不会坐在这儿跟我喝酒了。高田先生要是能帮我把华新商会保住，我愿意和贵阳行合作。
0: 只要朱老板能与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我不但能保住华新商会，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笔大大的生意，让你的产业再翻十倍。
1: 太好了。但愿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江少爷呀，
3: 布置的挺像样啊！啊，怎么样，曹孟非抓着了吗？啊，
2: 现在还没抓着，不过我已经在城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保证他曹孟非就算长了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3: 你办事啊，我还是很放心的啊。这弟兄们都辛苦了，回头这烟钱酒钱的都算我账上，回头到方圆找我报销。
2: 哎呀，江少爷真是体恤弟兄们呐，不打扰您办事儿，请。
4: 你说这事情啊，就没法弄了呀。
2: 我也没办法呀。
5: 杨会长，尹老板，找我。
4: 来来来来，快坐下。丁总工啊，你来的正好，我有要事和你商量。
6: 是曹墨菲的事儿吧？
4: 嗨，我们刚刚准备重选董事长，这日本人就来了这一手。
7: 是啊，如今曹墨菲成了通缉犯，这重选董事长的事儿就成了泡影。这智子真是太狡猾了。
6: 这一次啊，是日本人登报挑拨在先，江玉臣劝诱在后，
8: 曹墨菲还是年轻，脑子一热上当了。
7: 保住我们滨州铁路公司是当前最要紧的事儿。
4: 对，
7: 这曹少爷他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吗？
6: 我觉得曹墨菲是心理上无法接受，曹墨清可是他的亲大哥呀，面对面的冲突起来，他这心里过不去呀。
4: 我们不能坐视日本人的势力渗透进来，不然的话很快日资就会全面控制公司。
6: 是啊，智子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向高田洋行贷款的计划，幸好江玉臣没有答应。
7: 可是这个江玉臣现在立场并不明朗，我们不能全指望他，要想阻止智子还得另想办法啊。
6: 哦，对了，二位，
8: 向省长曾经向我提过，他正在考虑帮助我们滨州铁路公司解决资金问题，
6: 但是他现在需要时间，我们目前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我在想，只能从技术方面着手。
8: 有了。

0: 你们俩串通好的呀。
1: 戏不演真实了，要不然怎么能够忙过去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滨州日报放出的消息分明是冲着重选董事长来的。
1: 好了，我来讲吧。事情是这样的。
3: 行了，打几下得了啊，要出人命怎么办？
4: 你能不能冷静点啊？啊，不要闹个你死我活吗？
3: 曹莫非，咱俩现在啊都把家伙事放下，如果你真想杀我，能不能杀我之前听听我说几句？我数一二三，咱俩同时放手行吗？一、二、三。你也算是个聪明人，你好好想一想，冷静下来。这个消息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偏偏要董事会重新选举的时候出来？目的是什么？
2: 让你我反目成仇，让你靠着曹墨星才能留在滨州铁路公司。
4: 对呀，知子这手玩的是多漂亮。
2: 只要曹墨星落选，知子肯定马上蹬了他。
4: 知子的背后是高田，假设知子失败了，高田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公司。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咱俩在这打打杀杀非要你杀死我，现在是想办法我们要继续修路，所以咱们要将计就计。
2: 你想玩什么鬼花样？
5: 你父亲的验尸报告我从许坤那拿到的，日本人是幕后黑手，可是指使岩老虎绑架你父亲的另有其人。
2: 按照报告上的记载，谁获利最大谁最有嫌疑，难怪记者的矛头都指向你。
5: 是啊，
6: 肯定我的嫌疑那是最大的，因为我曾经想入股滨州铁路公司，曹定邦董事长不同意，我就杀他泄愤，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啊。
7: 可是你别忘了呀，杀了曹定邦董事长，我能得到股票吗？我一分股票也得不到啊，都是你跟曹墨清得到的股票啊。
2: 可是我父亲去世以后，代替他总办位置的人是你。
6: 啊，是我，我是在总办的位置上，可是我每天除了忙贷款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家的花这财产是吧全都当了，对吧？
2: 那看来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在阎老虎那里。
6: 对，如果你现在能去老虎寨伺机接近阎老虎，你就能探听到事实的真相。
2: 你不会故意骗我去阎老虎那儿送死吧？
4: 哎呀，
5: 哎，你看啊，你现在在公司呢，知子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找机会把你除掉。可是如果你去了老虎寨呢，第一避其锋芒，第二呢查出事实的真相，第三你还能顺带的测量一下老虎寨，一举三得。
2: 行，我再信你一次，就这么办。
5: 放心，我让小福子接应你。
2: 我寻仇刺杀你，你让警察全程通缉我，我只好奔向梁山。
5: 等会儿，藏在我车里，我送你出城啊。
0: 你要一个人去老虎寨啊，太危险了。你别听江玉晨瞎出主意。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付出代价，怎么能得到真相呢？潘涛，替我跟丁叔说，不要生我的气。
0: 你不跟丁总共商量，就自己决定了，

0: 定会生气的。再说了，你妈要怎么办？她会为你担心的。
1: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帮我照顾好我妈行吗？我这次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潘涛，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别再疏远我了，好吗？
0: 可是美云，
1: 美云跟我只是同事、朋友，我们之间没有其他的情感，请你相信我。潘涛，我知道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原因。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可以告诉你，我曹墨非现在不怕死，但唯一怕的就是怕你离开我。
0: 莫非自从那天游行，你从警察手里救下我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你。可是我也知道，你出身好，有才华，性情好，你的婚姻一定是要门当户对的，所以我也没敢多想。加上美云又告诉我，没有你他不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趁早死心。
1: 桃子，别再说了。你应该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0: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以外，你现在是我信任的唯一一个人。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 既然你决定的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的去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我会帮你照顾好妈妈的。

0: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哎，爹，你说这世间上真的有真情存在吗？
1: 男人嘛，年轻的时候总会被几个女孩子神魂颠倒的，但是时间久了呢，感情慢慢退却，应该能够明白居家过日子才最为重要。如果一个男孩子长成男人了还整天沉迷于女色，那就是这个男人最大的弱点，别人呢也会趁虚而入的。
0: 男人当真要绝情无义才能做到战无不胜吗？
1: 理论上确实如此，但是人嘛总归是有情感的，重要的是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0: 那万一有一天我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也要压抑住自己装作冷漠无情吗？
1: 儿子，那你首先要问自己，是不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女人？在没有找到答案之前，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真心许给别人，否则最后痛苦的是自己。

0: 我怎么听说曹路飞出事了？
1: 嗨，这小子自作主张，为了查找出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就想了一个歪招，跑到老虎寨去落草了。
0: 这也太冒险了。
1: 初生牛犊不怕虎，总觉得自己特别能。
0: 你就没劝劝他吗？
1: 他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一次啊，干脆来了一个先斩后奏。
0: 这也太鲁莽了，一点不考虑后果。
1: 没办法，这孩子的脾气跟曹董事长一样倔。
0: 他一个人在老虎寨，没人照应，凶多吉少啊。
1: 我相信他自会有分寸的，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0: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强占了胶东半岛，南满铁路成立了关东军，到处搜集情报，囤积物资，测绘地形，对于兵种也是以各种民间的方式渗透。这一次刺杀曹董事长，足见他们的嚣张气焰。
1: 是啊，大帅这一次没有满足日本人对滨西铁路路权的要求，日本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刺杀曹董事长只是一个警告，现在侄子已经渗透进了滨州铁路公司，下面他们可能还有更多的阴谋。
0: 很有可能啊。
1: 姓蒋的背叛了革命，引起了国共决裂，现在各方军阀割据，根本无力对付远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如果潘先生接到了命令，不知该如何选择。
0: 都是并肩作战的手足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1: 为了夺权，他们大肆地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潘先生，你也要小心呐。
2: 殷总工，
0: 潘腾，他怎么来了？

0: 李先生，谢谢你陪我走一趟。
1: 别客气，应该的。
0: 李先生，您能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吗？
1: 可以，没问题。
2: 伯母，潘小姐，莫非怎么那么冲动啊？行刺伤人可是大罪呀，可怎么办啊？
0: 伯母，你别着急，我有莫非的消息。
2: 你有他的消息？他在哪儿啊？
0: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怕您着急，让我跟您说一声。
2: 我能不着急吗？莫非现在怎么样了呀？天气冷了，他衣服带够了没有啊？莫非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莫非一切安好，你就放心吧。有消息的话，我再告诉你，你别担心好吗？
3: 好，好，谢谢你啊，潘涛。
0: 回吧。啊。
3: 你一定告诉我啊。
4: 压个小

0: 先生，
1: 报纸上说是你杀了我爹。
2: 知道这事儿啊？那你还有心情在这赌博？
1: 有人借酒消愁，我是借赌消愁。
2: 曹家大少爷消愁这个方式挺别出心裁嘛。
1: 是不是你杀了我爹，我不在乎，我也不关心。反正我爹也看不上我，我也当不上董事长，更不会娶成之子。
2: 是吗？你这心还挺大的。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过得比别人好。
2: 哎呀，还真有点
3: 刘帅
2: 乐不思蜀啊，全无心肝的意思。
1: 我今天手气特别好，不跟你扯了啊。
4: 来看起来你的心情很好，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5: 我和莫非和好了。
4: 是吗？啊，太好了太好了。说实话，前段时间总看你愁眉苦脸的，还真挺为你担心的。
5: 可是美云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告诉我说没有莫非她会死的，我也答应了把莫非让给她。现在我又瞒着她和莫非和好了，我这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她。
4: 潘导，你很善良，但你要明白，即便是好朋友，在爱情面前都是平等的。曹慕飞同样拥有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利，但由于你的退出，你们俩都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幸福。
5: 可我这样会不会太自私了？
4: 我的傻孩子，爱情本身就是排他的，自私的。你和曹慕飞是真心相爱，而他呢是单相思，他为了一己私欲用道德绑架你，逼着你离开曹慕飞，既伤害了你这个好朋友，又不顾曹慕飞的感受，这才是最自私的。
5: 李先生，谢谢你，你很会安慰人。
4: 是吗？行啊，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当成你的父亲，有什么想不开的随时找我。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5: 我上次回家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看了看，我发现您真的很像我父亲。
4: 是吗？好啊，那我太荣幸了。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他，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
5: 他在我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们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也许他早就去世了，也许他在异地他乡的也有别的家庭。
4: 难道你本性善良，我想你的父亲一定也是重情重义的人。
5: 不管怎样，希望他都能好好的。
4: 会的，你的父亲一定无时无刻都在惦记着你们，相信我的话，他一定会回来和你们团聚的。
5: 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
4: 一定会。

0: 气。
1: 哎，妈，大晚上你干嘛呢？
2: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怎么天天半夜三更的往外跑？
1: 妈，江玉晨不是在找贷款吗？我是他秘书，肯定得陪着应酬啊，你说是吧？你又想多了。
2: 我告诉你，离江玉晨那个家伙远一点，他们有钱人脾气都大，犯不着跟他一块挨累。
1: 是，我妈说的都对。哎，妈，咱一家三口那合影呢？你找出来我看看呗。
2: 干嘛？怎么突然想起要看照片？
1: 我认识一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第一眼吧，就感觉特像我爸。
2: 净胡说八道。
1: 妈，我是说我看到他，我就想我爹了。
2: 你看看，像吗？
1: 像。哎妈，真的像，就是我认识的那人吧，比这老点儿，戴眼镜儿。
2: 我看你呀，是想你爸想疯了。
1: 哎妈，
2: 早点睡觉。
1: 妈。

0: 少爷上山当土匪，嘿嘿，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啊。
1: 大当家的，别来无恙。
0: 曹少爷到老虎寨有何贵干呢？
1: 我是来投奔你的。
0: 曹少爷好好的阔少爷不当，却要上山当胡子。
1: 我现在滨州城市待不下去了，除了当胡子，我也无路可走。
0: 哦，说来听听。
1: 江雨辰害死了我爹，还帮我大哥夺走了全部的家产，我要去找他报仇，不料行刺失败，
2: 反而成了警察局的通缉犯。
1: 滨州城我待不下去了，我只能学林冲上山来了。哎
0: 呀，曹少爷是个读书人，到我老虎寨我是求之不得。不过这件事儿我还要和弟兄们商量商量。大迷糊，
3: 在
0: 现在曹少爷到后面去休息。
3: 好嘞，
1: 那就麻烦大当家的了。
4: 大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正好我要进城找孙富贵收货款，我顺便打探一下。
5: 之子控制了铁路公司，打算用日式窄轨距建设滨西铁路，以便将来与南满铁路接轨。为了破坏日本人的阴谋，公司的股东们决定采用俄式宽轨距修建，双方产生严重分歧。
6: 为什么要用俄制宽轨距建设滨西铁路？你们开会讨论滨西铁路事宜，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你们还把董事长放在眼里吗？
7: 智子小姐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懂技术，那么有关技术方面的会议也就没必要参加了，是吧？
6: 我反对使用俄制宽轨距，

0: 我们坚持使用106號米窄轨距，那是日制轨距。东北铁路现在都是这个标志，滨西铁路建成之后，势必要和南满铁路接轨。我请问各位，你们坚持用俄制的宽轨距，将来会惹麻烦的。我想请问栀子小姐。
1: 滨西铁路是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筹款自建的独立铁路，为什么要和日本人的南满铁路接轨？
2: 各位，你们是慈善家还是政治家？居然说出如此狭隘的话！一条孤立的铁路能有什么运营价值？
3: 滨西铁路必须由中国人独立的运营管理，不与日本的铁路接轨。
1: 至于采用什么样的轨距，就不劳阁下你操心了。我是董事长秘书，授权处理公司的各项事宜，我有否决权。
4: 栀子小姐，公司规定，只要有1/3的董事通过提议，董事长也无权否决。正好。 各位董事都在，那我们就举手表决一下，同意采用俄制宽轨距的，请举手。我同意。
5: 将怎么办？您呢？
4: 都9比1了，我什么我呀？我没什么意见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跟苏俄铁路公司关系很熟，而且已经和他们接触上，他们同意以3折的价格卖给我们旧的铁轨，包含枕木，这样完全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成本呐。这可太好了，苏俄产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而且。
1: 他们的天气情况比我们东北更寒冷、更恶劣，他们对铁轨的冷热处理可以大大的减轻铁轨间间缝的磨损，这可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维护费用啊！
3: 这些苏俄人呢，现在已经到了滨州了，我会尽快和他们联系。但是，这个资金费用方面，就得有请江总办多多费心了。
6: 嗨，你说我这个总办当的啊？
7: 凡是到资金的问题，就要麻烦我，我都想跳江了。二大哥，哎，大当家的货呀，我都出了。这个啊，是半年的货款。
8: 我呢？
7: 还准备了几单的酒，还有点日用品，你呢？一起都给带回去。哎，就这些东西，都是给大当家的。对啊，挺好。哎，我跟你说个稀奇事儿啊，妈，曹墨菲真，曹墨菲上老虎寨了，曹墨菲到老虎寨了。
8: 我说，请啥？怎么抓不着他呢？哎，他刺杀江玉成是真的吗？是真的，江玉成说的，肯定错不了。这，哎，二当家，大当家是不是有意留他？
7: 那就是，大当家对他可好了，
8: 这下可麻烦了。 这老虎寨人多嘴杂呀，那个事儿要万一泄露出去，

0: 这是1000块大洋，把曹莫非给我杀了。
1: 你知道是谁买了你们家股票吗？
2: 是朱朝前朱老板，他以3倍的高价收购的。
3: 你这把尹凤祥的股票买了也没有通知我一声，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4: 我不能再替江家卖命了，是时候给自己想想办法了。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6: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7: 我也想走。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就是一位
6: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8: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秦岭在，秦腔就在。
6: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要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住他的魂儿，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活儿。
8: 大胆正正不不正沉沉
6: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入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非常满意。如果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这样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实际上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9: 呦，没事啊。
6: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他会枯萎，但凡碰到雨

一碰到有一点水，它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这是胡萨园，我觉得。狗村中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它跟胡萨园完全相反，它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它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了 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4: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5: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5: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3: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0: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当家是不是有意留他？那就是，大当家对他可好了。这下可麻烦了。这老虎寨人多嘴杂呀，那个事儿要万一泄露出去，让他要知道了是我找你们绑架了曹定邦，他肯定会找我报仇啊。
1: 那这事儿就大了，我反正不怕，我有大当家的，你危险了。

0: 二郎的啊，这是1000块大洋，把曹莫非给我杀了，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00。
1: 这是给我的？
2: 那也不敢干，在大当家的眼皮底下杀人，那不是找死吗？万一要是被大当家的发现，那就是3刀6洞透心凉，这不敢干。
0: 二郎的，你现在在老虎寨算二当家的吧？
1: 切，那是必须的。
0: 那现在曹莫非去了，可要发生变化了。你想，曹莫非出身
3: 富贵人家，
0: 他会写字，会算账。这大当家的要启用他，你这二掌柜的你就要悬了。
1: 那不能，我跟了大当家的多少年了，在大当家，
0: 你认识字吗？
1: 不认识啊。
0: 你会写吗？
4: 你会算账吗？
1: 不会啊。
0: 就是啊，那曹莫非他不一样啊。
1: 那
0: 所以说你现在就得
1: 杀。
0: 是。
1: 那就3000块大洋，我这1000我先收着，事成之后再给2000。
0: 无毒不丈夫，3000就3000，事成追2000，但是必须得给我保密，不能泄露出去。
1: 我肯定不泄露出去。
5: 怎么，你要杀吕凤祥？
6: 他居然向苏俄买铁轨，按俄制建铁路，必须杀一儆百。
7: 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你的轻蔑和不敬吗？
6: 高天君，你居然怀疑我的专业性。
7: 杀了他也好，这一来可以阻止他们与苏俄交易，二来可以立威，任何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

0: 我们的合作开始了。嗨，这边，
1: 郑总，我们好。
2: 各位同仁，打扰一下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矿业银行的袁经理，来我们公司视察工作，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3: 大家好，
1: 行了，继续工作吧，潘导，
2: 你给袁经理简单的介绍一下。
3: 袁经理你好，
4: 你好，
3: 请。
4: 我们这里是绘图室，我们在野外勘测的所有地形数据都在这里有绘图员整理成地图。这边是草绘，这边是拷贝，这边是我们整理好的最后完整的地图。
1: 这边，袁经理，怎么样？看着还算满意吗？
5: 滨州铁路公司承建了好几条铁路，可见你们的实力，我是非常满意。
6: 只要您放心，满意就行。
7: 袁经理慢走。
1: 哎，江总们，这位绘图员小姐是专业的。
6: 这位蟠桃小姐不但是专业的绘图员，而且呢还参加过野外的实地测绘，
1: 是吗？哎，
3: 梁经
1: 理啊，你看，醉香楼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咱们边说边聊，好不好？江总们，我对野外测绘方面的趣事很感兴趣，要不蟠桃小姐也一起来吧？
3: 野外测绘的趣事很多，我们饭桌上慢慢聊。
1: 好，
3: 请。
7: 在尹凤祥的斡旋下，滨州铁路公司购买苏俄铁轨的合同顺利签署，可他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梁经理，感谢您呢，能够亲自到我们滨州视察我们铁路公司啊！我们今天晚上呢也是略表一下地主之谊，希望您能吃得开心。
8: 我呀，喝不了酒，一喝酒呢就。
1: 就难受，这样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好不好？
8: 好，
1: 哎，
7: 谢谢您，来来来，
1: 哎，
7: 来，
1: 江总们，
8: 哎，
1: 今天视察了你们铁路公司，那可真是实力雄厚啊！
8: 谢谢，
1: 我会好好考虑这个贷款合同，争取咱们能够合作。
7: 太好了，那我也期待着跟袁经理能够再次的合作，好不好？来，我再敬您一杯啊！
1: 好，来。

0: 阿德，
1: 叶老板，你别说话，我们送你去医院。

0: 没事吧？啊？
1: 没事，你呢？
0: 你没事，我又没事。啊！我扶你起来。这是怎么了，
2: 袁经理？我们的一位董事在签合同回来的路上不幸出事了。
1: 你老板临终前还在生死保护合同，
3: 江同辈，明天你们到同福旅馆找我，咱们签贷款合同。
2: 袁经理，感谢你在危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3: 贵公司又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股东，

0: 可见企业的强大。明天公侯江总办大驾光临，
1: 明天准时到。
0: 好，
1: 走。
2: 江雨辰，
3: 哎呀，我觉得没事儿，可能我想着怕你受伤的时候，结果气浪有点猛了。
2: 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3: 不用去医院，我估计我这是肺脉震着了。家里面钱叔有特效的药，回去吃上钱叔的药啊，就没事了。
2: 那你还能走回去吗？
3: 没走啊。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我们俩还在现场呢，让日本人发现咱们还在现场，命不都没了。
2: 那走吧。
3: 我可能需要你扶我。
2: 哦。
3: 等会儿，合同。
2: 啊，我去拿。走吧。
3: 谢谢你。

1: 4-7点小，1-3-5-9点小，8点小，2-2-1-5点小小。9点小，
2: 闪子有问题。
3: 走，曹少爷，
2: 你让开！
4: 这是怎么了，曹少爷？
2: 连开14把小，这绝对有鬼。
4: 赌场还有连开24把小，愿赌服输啊！别娘们唧唧的，让人瞧不起。
2: 我今天在你们这输了10几万，
3: 还要输100多万的呢。
4: 10几万算得了什么呀？
5: 怎么了？怎么吵吵闹闹的？
4: 谭爷，
2: 谭爷，
4: 曹大少爷输钱了不认账。
2: 我身家都快输没了。
5: 胜败乃兵家常事，曹大少爷又何必那么在意呢？
6: 没钱我借你，签个字就行。
2: 真的？赶紧拿来呀！谭爷，利息不要太高啊。
5: 曹大少爷是老顾客，只收他3分。
2: 哎，
5: 以后曹少爷要是缺钱，就记在我账上，只要他玩得高兴就行。
2: 好人，
5: 玩去吧。
2: 来呀！
4: 真是扶不起的阿斗。
5: 就是有这样的阿斗，赌场才能挣钱。
2: 确认到底啊！来，
7: 江玉晨，马上就到了啊，再坚持一会儿。哎呦，慢点，慢点。
8: 少爷，你这是怎么了？
7: 他受伤了。
8: 啊，这怎么还受伤了呢？啊，春暖呢？快出来！
7: 进来吧。你就在这儿歇一晚吧。哦，不过你可别乱动东西，这儿的东西你弄。

0: 坏了可赔不起。
1: 你放心吧，我保证什么都不碰。
0: 那最好了。
2: 这肯定又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想让滨西铁路和满铁接轨，将势力向北部延伸，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3: 任经理，
4: 任经理，
5: 兄弟们，
6: 哟，手怎么受伤了？
5: 昨天晚上喝多了，削苹果的时候削到了。
6: 好，行，没关系，
4: 咱们说一下合同的事吧。
5: 是这样，江老板，我昨晚呀整整考虑了一宿，咱们就这样签合同是草率了点。您等我几天，我回去和韩长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6: 任经理，是什么让您决定临时改变了主意？
5: 不，这是规定。按规定，我必须和韩长商量的。
1: 哎，可是，
6: 好，既然是规定，那就按规定办。我呢，就静候您的好消息。
5: 好嘞，
6: 那我先告辞。
5: 行，慢走。

0: 我求求你了，我都按照您的吩咐做了，求求您放过我。这里分明有问题，为什么不让我问清楚啊？
1: 你没发现他那手指头从这齐齐的割断的吗？
0: 削苹果能把手指头给削断了，我都不信。是啊，那是一把快刀，一下子把手指头唰就砍掉了。谁这么狠啊？
2: 是啊，谁这么狠啊？马上滚回奉贤去，不准贷款给江玉臣。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想着滨州做生意，没有高田洋行的批准，岂不是找死？
3: 是，我马上滚，这辈子再不踏入滨州。

0: 江雨辰，黑龙会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都这样了，这叫井水不犯河水？
0: 没有高天君的允许，任何外来银行业务都不能插入滨州，这也是给他一点教训。想赶尽杀绝，算上之前尹老板那条命，再加上今天这小半根手指头。
1: 我也想给你们一点教训。任何胆敢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江少爷，你也还是掂量掂量吧。嗯。哎呀，都叫我大少爷，我这江大少爷，还真想掂量掂量。

0: 打死你信吗？啊！干什么了？
1: 江山快走！有警察，走！
2: 好，明天我再好好教训你。走啊！江山！哎呀，行了，没事了。啊！我说滨州银行为什么不给贷款？都是这高田的搞的鬼。现在丰田矿业银行的贷款也泡汤了。
1: 这是逼着你去向高田银行贷款。50年的铁路使用权换这个贷款，打死我也不同意。
2: 宁老板用生命换来的购买合同，如果一个月之内交不出钱的话，就自动作废，连定金都退不回来。
1: 你怎么知道这合同呢？
2: 擦血迹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
1: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就算是我倾家荡产，我也心甘情愿，一定不会让尹老板这合同就这么泡汤了。哎，怎么了？走啊！
1: 没想到你还有热血豪情的一面吗？
0: 我也是个年轻人。
2: 号外号外，迎风祥说故事王。号外号外，
3: 给我来份报纸。

0: 莫青，还没睡啊？你回来了，你今天不开心啊？
1: 我最近太背了，又输。
0: 哎呀，不就输点钱吗？不要不开心嘛。男人能吃能喝能赌钱是本事啊，在我们日本，男人都不会很早回家的，如果早回来了。
1: 被人笑话的，你真是这么想的？嗯，我去，你真是娶对了，真是幸福。先把这事办了，把合同签了。怎么还有合同啊？
0: 甲方怎么是南坂铁路工程部啊？这什么合同啊？莫青，我都是为你好，我会害你吗？再说了，修铁路的事情，赶紧签了吧。好了好了，我签。好了，喝口水。
2: 去洗个澡。嗯。兄弟们，曹兄弟今天上山，加入咱们老虎寨，以后就是咱们的兄弟，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好。
4: 大当家的，曹某落魄逃难，您不计前嫌肯收留。
3: 我曹墨非，定当誓死追随。曹兄你出身高贵，这落草当了胡子，跟咱们一群大老粗在一起吃苦受累，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5: 二愣子兄弟，你可别这么说。既然选择了上山当胡子，就不分什么高低贵贱，大家以后都是好兄弟。
3: 说得好，这老话讲啊，独木难成林，一人难兴家。这山在人才越多越兴旺。
5: 曹兄弟是个大秀才，以后啊，你们要多跟他小小，最起码的，那布告上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得认识吧？啊！哎，弟兄们，咱们山寨换一个新兄弟的规矩，大家还记得吗？
6: 同名同姓同名同。
5: 曹兄弟是个大秀才，在北平念过大小的。
3: 那在过去，那是天子的门生，状元探花。他上老虎寨，就好比那宋江上梁山，咱求都求不来呀！
7: 大当家的，您太抬举我了。
8: 大哥呀，我觉得这个喝血酒是胆量，那都是对胆小鬼用的。咱曹兄弟不用，啊。但是，同名状还是要纳的。纳了同名状，你就有名号了，正经的土匪。 以后背叛不了兄弟们，对不对？
9: 对。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的，昨天晚上刘先生带人把黄眉头给洗了。

0: 向省长能亲自前来祭奠，我父亲也当含笑九泉。
1: 令尊的一腔爱国热忱，意义重于泰山。请节哀顺变，希望尹公子能继承令尊的遗志，为滨州铁路多尽力。
0: 我父亲去世后，各方债主纷纷上门逼债，我只有把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卖了，以解燃眉之急。你知道？
2: 是谁买了你们家股票吗？是朱少轩，朱老板，他以三倍的高价收购的。朱少轩，朱少轩，
1: 尹公子，请进。
3: 感谢省长，感谢局员。
2: 江总办，向省长，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总办江玉成，江少爷。
4: 你好，江公子。
5: 省长久仰久仰，
6: 那你们先聊，我先回避一下。
5: 好。江公子，滨州铁路公司正是多事之秋，加上又折损了一员大将，你肩负重任，辛苦了。我听说事发当日，你就在现场。
6: 省长，不瞒您说，案发的时候我在现场，正在救援。我依稀看到了一个影子，拿着个枪。
5: 应该就是藤井之子，以老板拼死保护的这个合同，试探中心。可是很可惜啊，我们有证据，却无法指证之子。
6: 尹老板绝对不会无辜枉死，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5: 省长，我现在公司这块吧，资金短缺，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高田洋行这边又步步紧逼，他想让我拿出滨西铁路50年的权限。
6: 来做这个贷款，我没有办法呀。
5: 图穷匕现，要摆脱南满铁路对东北军事运输的妨碍和干涉，就必须独立自主的建造滨西铁路。
6: 江公子，我来解决筹款的问题，你身为总办，一定要稳住公司当前的局面。
5: 省长委以重任，鄙人愚臣定当不负重望。
7: 严大当家的，刘先生，他竟然敢跑到老虎寨的地头杀人放火，要为我们做主呀！
8: 大当家，你给我做主啊！
9: 老虎寨好多兄弟都是咱们村子里的人，这些年也多亏乡亲们的帮衬，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严老虎实在是愧对乡亲们呐。
7: 老村长，到底咋回事？
9: 昨天半夜，刘新眼他带着人进了村子，就杀人抢劫，把库头的粮食和牲口都给抢走了。
7: 刘新眼这个兔崽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9: 老村长，你就安心的办丧事。
7: 大明花，
10: 在，
9: 回头给老村长送100块大洋，做丧葬费。
10: 是，大当家，
7: 我们不要钱。
11: 我们就要刘新眼的心肝，为死去的亲人祭奠啊！
12: 对，
7: 乡亲们放心，刘新眼就交给我了。
9: 谢谢大当家的。

0: 少爷今天怎么有兴致请我喝茶呀？
1: 嗨，
2: 我呀，听说你把尹凤祥遗留的股票买了吗？这不想着给你庆贺庆贺吗？
0: 啊，少爷的消息够灵通的啊。
2: 怎么说呢，我毕竟是铁路公司的总办，你这把尹凤祥的股票买了也没有通知我一声，我在家就想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这颗心呢就死活的放不下，难道有什么隐情吗？
0: 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听说尹老板要卖股票，就抢先了一步把它买到手了，还没来得及告诉少爷。
2: 嗨，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颗心呐，算是落了地儿了啊。
0: 这个华新商会是江家的嘛，我得处处为少爷着想。
2: 有你这句话啊，就好办了。你看尹凤祥呢，把这合同拿回来，不能让他作废。我就在想呢，这一个月之内筹集这么多的资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想呢，要么把华新商会抵押出去，要么把华新商会卖了。
0: 卖了？只能这么做，没有别的办法吗？
2: 哎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能这样吗？我之前呢找了奉天的矿业银行，结果呢这个高田找了木村雄，把这银行的经理手指都给剁下来了。日本人飞扬跋扈，凶狠毒辣，不让外地的资金入驻滨州，我这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
0: 我马上和银行联系，让他们对华新商会进行清算。
2: 老叔啊，你呢为我们江家服务了20多年，把华新商会变成滨州第一大商行，居功至伟。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0: 我说了，华新商会是你们江家的，江少爷可以随便的处理。啊，只是有点舍不得。
2: 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这叫谁谁能舍得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一定不这么做。行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事情我也弄明白了，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老板，怎么了？
0: 江玉晨这小子要把华新商会给卖了。
4: 这个姓江的没为商会操过一天心，现在说卖就卖，
0: 看来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3: 您手上不是有滨州铁路公司的那笔钱吗？既然他要卖，您何不顺势把他买回来？
0: 那笔钱被胡淼分走100万，剩下200万远远不够。
3: 还好老板您早就跟日本人合作了，留了一手，现在在滨州能够吃下华新商会的也就只有日本人了。
0: 江玉晨不肯用高田洋行的贷款，却把华新商会卖给日本人，这是天大的笑话呀。
3: 老板，您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得想个办法赶紧把华新商会给弄到自己手里啊。
1: 没错。我不能再替江家卖命了。

0: 是时候给自己想想办法了。
1: 咱们得琢磨个什么法子找刘斜眼算账。
2: 哎，大当家的，让曹兄弟去呗，正好杀了刘斜眼回来好纳投名状啊。
1: 曹兄弟，你敢不敢
3: 杀一个恶贯满盈的土匪？我有什么不敢的？当然敢了。
1: 你别小看刘斜眼，他手下有百十号弟兄占据着大脑袋山，那个山比咱老虎寨险峻，要不然我早就把他给灭了。
3: 这样吧，我带着大迷糊兄弟先去打探一下地形，然后回来了再做打算。
1: 好，只要你回来，我就让你当二当家的。
3: 一言为定。
1: 当然。
3: 叫叫

0: 祝老板怎么也来了？你没睡醒吗？祝老板买了尹老板的股份，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只是个生意人，对铁路方面的事情我是一窍不通的，凑个热闹。
1: 我说一下啊，在我手里的这份，就是尹老板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合同，贷款的事儿大家不用操心，我想办法。咱们今天把这份合同通过了，
2: 那就尽快履行合同，把材料运回来。诸位。
3: 我觉得滨西铁路采用的轨距，咱们得重新讨论一下。上次董事会已经通过了采用俄式宽轨距的提案，您这是浪费时间。上次我好像没参加会议吧？我没签字的提案能算通过吗？
4: 曹某卿，你究竟想怎样？
5: 曹董事长，你我商议过了。
1: 同意采用1067毫米的窄轨距，这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会，日本人不能参加。是我邀请高田先生参加会议的。
2: 曹某卿，你请高田参加会议，竟然不通知我们董事？我是董事长，难道要看各位的脸色行事吗？
6: 我们这里不欢迎日本人。曹董事长已经与我签订了合约，聘请南满铁路工程局作为监工单位，进行滨西铁路的质量验收。
7: 这是什么合同啊？
6: 我们没看到这个合同。
7: 你们知情与否与我无关，我只按合同说话。

0: 曹墨卿，这样的合同你也敢签？
1: 干嘛？咬人呢？不要有偏见，南蛮铁路公司很好，有经验，工程质量要求也高。如果是曹墨菲当董事长的话，他绝对不会签订这样的合同。
2: 我才是董事长，
3: 这样的合同。
0: 我们不同意，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如果违约，按10倍赔偿。10倍赔偿，一共监理费才10万，就要赔偿100万。
1: 合同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0: 违约，公司要赔100万。

我们滨州

0: 那边就是刘心眼地盘了，咱可不能往现在走了，人家高处有哨，咱干啥他们都看得见。
1: 可是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他们干啥我们都看不见啊。
0: 那边到底长啥样那没人能看得见。
2: 我跟你说，上次我就走到那儿吧，
0: 一枪差点给崩死。我跟你说，那可就不是脸麻那么简单的事了啊。
1: 这样吧，你在这等我，
3: 我自己过去看看。
2: 那哪行，大当家把你交给我，我一个人回去了，他不得弄死我。
1: 听话，在这待着啊。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那边枪声，快！
1: 啊！我的天哪！啊！啊！
5: 日本人不择手段，打算让滨西铁路与满铁接轨，是想控制整个东北。我绝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6: 我已经想到了他们可能会出什么幺蛾子，所以提前做了准备。江总办，既然不能采用俄制的宽轨距，就用我们自己的1435标准轨距，但是不能用日制的窄轨距。
7: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轨距，我就一个原则，就是日本人的轨距不允许用。
6: 我支持你。
8: 行，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眼下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7: 您知道在滨州啊，谁有实力一次性收购华新商会吗？
6: 收购华新商会？在滨州除了高田洋行和满铁株式会社，我想不出来还有谁。
9: 哎呀，那不行啊，那都是日本人的，绝对不能跟日本人合作。
6: 江总办，您别急，刚才向镇长来电话了，说他有一个解决方案，让我们过去一趟。

0: 你不妨跟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投建水泥厂。你们是想把华兴商会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水泥厂，等把钱抽空了，华兴商会就成了一个空壳。
1: 日本人狼子野心，对我中华虎视眈眈，跟他们联盟等于是引狼入室。
2: 难怪江雨辰不再抵押华兴商会，原来。
3: 跟向正民勾结在了一起。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3: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5: 爱鸟护鸟，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
12: 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蠕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5: 石玉，你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6: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6: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大明，坚持一下，你们抓紧点时间，等会儿下了山，咱们就有马骑了。啊，挺住！
1: 骑马不是更疼吗？
0: 看来咱们是跑不了了，见机行事吧。把枪放下。哎呦，这不是老虎寨的大迷糊吗？
2: 老虎寨，
0: 把他们带回去，先要给当家的点天灯。
2: 慢着，
0: 他中了枪，让我搀着他吧。
2: 走，
1: 快点！
3: 哟，向省长的意思是，由政府出面，官商合办发行债券。
4: 对，凭你一己之力要筹措修路资金确实困难，我们应该面向社会发行铁路债券，市民都可以购买，当然只限中国人。
5: 太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发行债券，资金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
3: 可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
4: 不瞒二位，我最近一直在筹办这件事情。我呢已经委托北平的银行印好债券，过两天运到滨州就可以发行了。
5: 向省长办事真是神速，考虑周全，给我们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3: 也感谢省长，主要替我也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啊。
4: 不过发行债券的事情目前暂时保密，以免日本人暗中破坏。
3: 明白明白。
5: 对了，妞妞怎么样了？
4: 妞妞啊，还不错。她呢，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我呢，准备过一阵儿送她去北平，跟我的家人一起生活。
5: 您是想收养她？
4: 对，这孩子啊，乖巧伶俐，跟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还有点放不下她。
5: 能给她这么一个家，对她来讲是再好不过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0: 这会没有提及资金的来源，只是让我们做好准备，购买建筑材料。
1: 曹母卿那边有消息了吗？
2: 他能有什么消息？每天只知道吃喝嫖赌而已。
1: 这笔建筑费不是一个小数目，起码有300万以上。江玉晨没地方去贷款啊，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小子最近，我问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有问出来。
1: 你要尽快地查清这笔资金的来源。滨州铁路公司已经在我们手上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0: 好，
3: 高天君，我记得前段时间您弄了一套监听设备。
1: 怎么，你想监听江雨辰？
3: 任凭他口风再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总会露出马脚，我放置起来当然也比较方便。
1: 好，我来想办法。
3: 祝老板，江玉晨虽然这一次没有卖掉华信商会，但保不齐他会旧计重施的。
0: 哎呀，这个江玉晨让我头疼死了，我连觉都睡不好。
1: 祝老板，其实摆脱江雨辰很简单。
0: 高天先生有什么办法？
1: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金蝉脱壳”。
0: 您的意思是？
3: 祝老板，您手上有一大笔截留资金吧？光胡淼那儿就有200多万。
0: 啊！你们日本人的情报真是太厉害了。
1: 你不妨跟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投建水泥厂。
0: 水泥厂投资大建小慢，这不是赔本的买卖吗？
1: 我预测未来的10年，东北的水泥用量是现在的10倍。况且，我们高田洋行包购包销，祝老板不愁销路，到时候只愁钱多，没地儿花呀。
0: 有这样的好事？
1: 当然。
3: 祝老板，只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包你发大财。
0: 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把华新商会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水泥厂，等把钱抽空了，华新商会就成了一个空壳。到时候江一晨他爱卖不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朱老板头脑灵活，果真是把做生意的好手啊。
0: 江一晨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愿我们合作愉快。
4: 来，为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0: 刘爷啊！啊！冤枉啊，刘爷！冤枉什么呀？我是来投奔您的，这孙子是阎老虎的肉票，我把他带来给您当个投名状啊，刘爷。随便带个人来就能当投名状？刘爷，您不认识他，他可是曹定邦家的二公子。
1: 刘爷过目。你小子是曹墨菲，啊，刘当家的，我是。
0: 你爹死了，啊，
1: 那你就不是少爷了，
0: 啊，
1: 你他娘的现在成老爷了，哈哈哈！
0: 这小子现在有的是钱。 他哥俩把他爹的财产都给分了，
1: 小子，你应该听说过我。

0: 刘斜眼做事的风格，要死要活你自己决定。
1: 要活，要活，刘当家的，我求你让我活命啊。
0: 要活就给你家写信，送50000块大洋到我山上来换你回去。
1: 好，我写，我写，我现在就写。
2: 少爷，给您炖的银耳羹，您趁热喝了吧。
1: 忘了吗？吃不下。
2: 少爷，我刚才在收拾东上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手帕，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咱们家的。
1: 这是蟠桃的。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给他。行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少爷，曹孟非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
3: 我看见了，谁知道那个阎老虎派曹孟非上大脑崂山打探，这半路被刘斜眼抓走了。
4: 刘斜眼？那没事。曹孟非也不是吃素的，一个刘斜眼他自己还是能搞定的。
0: 嫌那么长都是废话。
1: 刘当家的，我认为写长一点能显得真诚。
0: 明天送到曹家。
1: 刘当家的，能不能不送到我们家呀？我们家现在其实没有钱，去送到滨州铁路公司，交到那个新上任的总办江雨辰手上，他会跟我大哥商量，他们会把钱送来。
0: 行，按他的意思，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5: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当当家的，啊，明天这个时候，一定把钱送到。当真？二少爷在你们手里呢，我能骗你们吗？
1: 那行，就给你一天，明天这个时候，钱没送到，你就准备给曹莫非收尸吧。告辞。
2: 这把枪拿着防身，我会把老虎寨的情况测绘成图，并记录下来山寨的情况，给你放在112站的标杆下面。到时候你派人去拿。为了以防万一，我会用暗语写，你把每一句话的首尾两个字挑出来。

0: 天夜子时，山寨门口会面。今夜子时，山寨门口会面。
1: 栀子小姐，
2: 干什么呢？你应该叫我曹太太才对吧？你叫我干嘛？
0: 干什么呢？

0: 那在外面通弄什么呢？
1: 侄子，鬼鬼祟祟的，不知道想干嘛。哦，你有曹墨菲的消息吗？伯母问我好几回了。挺好的，在老虎寨挺好的。每次问你都是这几句，你到底有没有联系他呀？每次问曹墨菲。
0: 给我回答的也都是这几句啊。那好吧，有什么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嗯。憨头。
1: 怎么了？
0: 啊，没事儿。
1: 莫名其妙。

0: 那个江总管说了，明天这个时候啊，把钱送过来。
1: 好。
0: 当家的，还是这城里的有钱人好说话。以后啊，咱先进城去抢吧。
1: 你傻？城里驻扎着部队，还有警察，稍不留神，我们走得进去，横着出来了就。
0: 可这白花花的大洋，看着真让人眼红啊！
1: 还没有到手就眼红，大洋没到手之前，我还是不大相信那大迷糊。你给我盯紧。
0: 是。
1: 去吧。

0: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脑袋山的刘斜眼，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啊！坏事做尽了。就在几天前，袭击了花麦屯，杀了几十号人，老幼病残弱，一个没留。这是什么人？这是祸害，这是畜生！这种人留不得。我江玉辰要为民除害。 奉金大人口谕剿匪，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各位，拜托了，出发！

0: 谁迷糊？
1: 大明，现在是逃跑的最好时机。
2: 不行，现在也是灭掉刘歇眼的最好时机。
1: 啊！
2: 你听我的，跟我来。
1: 你疯了？

0: 我！
1: 走，都别过来！谁敢过来，我一枪崩了他！
2: 小兵，别开枪了啊！
1: 把你们枪都放下，快放下！叫你人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快！
1: 大兵，
4: 啊！
1: 这门打开。
4: 好。

0: 你先走，不用管我。你两个人来的，你去走。你得听我的，赶紧走。我不走。快，林三，
1: 走不了了。
2: 快点，
1: 把他们围起来。
2: 哎呀，
3: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
2: 官爷，我有钱。
4: 我刚打劫一个村儿，我把所有钱都给你，留下点儿。饶命！禽兽不如，罪有应得。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5: 行了，杀这种人，脏了你的手。
4: 杀个人那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没说你做不到。不过你从小呢心地善良，这杀了人呢双手就沾了鲜血，
5: 幸亏寝室难，良心受到谴责，
4: 那感觉吧没那么好受。
5: 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了，
4: 说的好像你很关心我似的。
5: 曹梦薇啊。 这地儿现在就占咱们两个人，也没有外人。你说我有必要跟你假装的假惺惺的吗？我呢，就想咱俩什么时候能回到小时候那样，成为好朋友啊，交心的好兄弟。
4: 江一晨，我告诉你，自从你开始争夺滨州铁路公司，咱们俩就开始势不两立。
5: 你看看你这一脸严肃的样子，不好歹我刚刚救了你一命吗？你就假惺惺的对我客气点不行吗？
4: 你跟我之间只有公事，没有私交。
5: 行，那吴太太和潘桃的消息呢？这算私事，不能跟你说。
4: 哎，我妈怎么了？你赶紧告诉我。
5: 不，你刚才说的吗？我们两个人之间啊，只有公事。
6: 没有私交，你别跟我废话，是不是我妈病了，严重吗？怎么回事？吴太太呢？是生病了，伤风，感冒，受寒了。
7: 潘桃呢？找了大夫啊，特意精心的伺候，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6: 多有意思吗你？我也不是想逗你，我就是想表个态，我以后呢不是你的对手，会帮你一起对付日本人。 保住滨西铁路
4: 啊，
2: 是吗？希望你言而有信。

0: 麻包。
1: 嘿，大哥，
2: 这位小福子兄弟求见您。
3: 大当家，
4: 小福子兄弟啊，都是自己人，到老虎寨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
3: 大当家就是爽快，我今天来是替我们家少爷递个口信儿。啊，
4: 你们都先下去吧。
1: 大哥呢？我，好吧。
3: 少爷说了，多谢大当家对曹少爷的关照。
4: 哎，少爷的事儿就是我严老虎的事儿。上次曹少爷被抓是我的失误，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3: 少爷说了，这是意外，不关大当家的事儿。不过还有件事儿。

0: 要请大拿加来帮忙，请说，只要我能办到，万死不辞。
1: 曹少爷之所以上老虎寨，是想找出绑架曹定邦的幕后主使。
0: 这事儿我都跟弟兄们交代了，谁也不会透露半点消息的。
1: 但是以曹少爷的脾气，得不到答案也绝不罢休。少爷的意思，大拿加能瞒则瞒。
2: 若实在瞒不住的话，哦，明白明白，还是少爷考虑的周全。哈哈哈哈哈！高将军，
3: 那你。
2: 将于臣打下了大脑袋山，是的，他一夜之间就攻破了山寨。大脑袋山在凤翔岭的中心地带，是309高地的必经之路。
3: 高将军，将于臣一定会彻底查抄留斜眼的老巢，
2: 很有可能跟我们勘察队撞上。目前，小野勘测队的情况，一定不能泄露出去。 仅限于关东参谋部，就连本土内阁也不能泄露，尤其是不能让知子小姐知道。
3: 嘿，
2: 让小野的勘探队先行退出大脑袋山，密切监控江雨辰的行动。等江雨辰离开后，再进行测绘。

0: 弟兄们，这个投名状闹得好！曹兄弟把刘贤眼给收拾了，从今往后，曹兄弟就是咱们山寨二当家。
1: 好，
2: 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二当家。
0: 大当家的，他一封信，官军就上山剿匪，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奇怪。 他刺杀江雨辰，被警察局追杀，这走投无路才来了。他老虎寨，江雨辰为什么要救他？曹兄弟，大当家的，他江雨辰打刘谢眼，并不是为了救我和大明皇，而是为了在大岛的山开隧道修铁路。那大岛的山一直被刘谢眼侵占着，铁路线只能绕过去，要增加很大一笔的修路资金。而滨州铁路公司目前最稀缺的就是资金。
3: 江雨辰身为总办，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啊，他早就有了消灭刘谢眼匪帮的念头，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于是我知道他的想法，给他写了封信，由我跟大明虎给他做内应，他当然会答应。哎，
4: 对对对，大当家了，二当家的说的没错，我亲耳听见姓江的跟那个王副官说什么，他说在大岛的山上挖个洞，能省20万现大洋。
5: 哎，还说我跟二当家的帮了他一个大忙，这人家王副官才把我们放了。
0: 大当家的，你别让兄弟们为难。如果信不过我也没关系，我现在就离开老虎寨，我去别的山头碰碰运气。
5: 哎，曹兄弟，刘谢眼在我的地盘上杀人放火，你把他收拾了，现在却去别的地盘上去避难，这要传出去，这别人不笑掉大牙呀？啊！
0: 大当家，你。
6: 弟兄们，摆香台。我们虽然缴获了一批土匪的军火，哎，可能都是老古董，而且数量也少，都不够装备一个连的。
7: 你放心，我呢正在筹集资金，啊，然后等资金到位，在日本人呢购置一批军火。
6: 哎，
7: 你坐。
8: 雨辰呐，哎，你这次首战告捷，指挥得当，有大将风度，
9: 这都是伯父教导的好，雨辰不敢居功。
8: 哎，对了，我知道你最近公务繁忙，我是能理解啊。可是兰珠。

0: 姑哪儿？
1: 哦，伯父，最近呢，我有些冷落兰珠了，是我的错，怪我。
0: 你看看，有错就得认呐。
2: 兰珠，听我给你解释啊，没有你想的那样，好不好？啊，别生气了，行吗？
3: 督军，您怎么来了？
4: 我听说你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3: 大哥，现在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你说。
3: 不如我们跟日本人结盟，有了他们的帮助，咱们何愁大事不成啊？
4: 跟日本人联盟？日本人狼子野心，对我中华虎视眈眈，跟他们联盟等于是引狼入室，迟早会将我们的国土葬送给那些个倭寇。大发，你是想当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呢？
3: 可像我们现在这么活着也太窝囊了，我不想当一辈子缩头乌龟。日本人说了，只要我们答应和他合作，将来的东北就是咱们的天下。
4: 我来呢，就是要警告你，不该想的事情不要想，不该碰的事儿不要去碰。
3: 我们是兄弟，又是亲家，这事儿我还能害你不成啊？
4: 我话已至此，如果你一意孤行，我不介意大义灭亲。

0: 今天是老虎寨大喜的日子，曹墨菲成为我严老虎的兄弟，也就是你们的二当家。从今往后，你们怎么孝敬我，就应该怎么孝敬他。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背叛兄弟，天打五雷轰。
1: 我曹墨菲今天对天发誓，要跟老虎寨的兄弟们生死与共。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违背，天打雷劈。
2: 来，
0: 敬二当家。
2: 敬二当家。
0: 干！
2: 干！
3: 干！

0: 唐老家，最近兄弟们在山里总能见着鬼鬼祟祟的那种勘探队，不像好人啊，像日本人。他们在勘测什么呢？跟以前一样，看地形呢。没那么简单。小日本一肚子坏水，到哪儿哪儿倒霉。告诉弟兄们。
1: 盯紧点，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好了，大哥。
3: 怎么样啊？肺部没有问题，只不过你感冒着凉了，得了支气管炎，吃点药就好了。谢谢啊。
2: 你别担心，我看吴太太没什么大毛病。
3: 莫非托我照顾伯母，我就把人照顾成这样啊？
2: 谁都免不了，因为头疼脑热的时候，你能天天去看他，做的已经很好了。
3: 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和妈妈。我在想，一定是我太淘气，不够乖，父亲才会不要我。
2: 怎么会呢？ 你小的时候漂亮又乖巧，你父亲离开你，那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您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又漂亮又乖巧？您又不是我父亲。我猜的，你现在。
0: 又漂亮又乖巧，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大哥，我跟你说个事儿。那天我跟二当家的去大岛的山看山，从背后打了一个黑枪，我回来问了山寨所有的兄弟，当天除了我跟二当家的之外，只有二愣子他出过山门。你是怀疑二愣子？啊？
4: 而且我还怀疑他这枪不是打我，他是想打二当家的。当时我一挺屁股，咔，我救了他一命。哎呀，
0: 我也听弟兄们说，最近二愣子阔了，添置了不少好东西。你这么一说，他确实有问题，
4: 是吧？我怀疑这孙子是收了别人的钱，想要二当家的命。
0: 没有证据，咱们也不能随便怀疑多年的兄弟。不过，想杀曹兄弟的人，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4: 是吧？
0: 那八九不离十会是谁呢？
4: 只有主谋绑架曹定邦的人才会急着除掉曹兄弟。 这期间，少爷托人嘱托我，要照顾曹兄弟，那么当然不是他，那么就只有一个人，
0: 孙富贵。哎呀，这要命！
4: 这万一二当家的在咱们山寨里出了事儿了，啊，那咱们就毁了，里外不是人啊！
0: 孙富贵跟咱们捣鬼，咱们也别客气。不如这样，你找个机会去趟他山里边，跟孙富贵聊聊，明白了吗？好，明白了，大哥。
3: 没事，就是着凉有点咳嗽，让你担心了，吃点药就好了。那我就给你拿药。哎，我去吧。你说这孩子，你请坐。李先生，真的是麻烦您了。吴太太，你千万别客气，潘道是个好孩子，一片孝心，谁都愿意帮忙的。 是啊，自从莫非离开家以后。
1: 蟠桃这孩子就天天过来看我，帮我洗衣服做饭，真的是难为他了。
2: 还是个孩子，已经学会照顾人了。
1: 李先生好像很关心蟠桃。
3: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4: 医生说你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补补，这些都是给你买的补品。
3: 这得花多少钱？赶紧去兑了的。
5: 伯母，我花的是莫非的工资，本来就是给您的，我只是代买而已。
1: 真的？
5: 真的。不信你问李先生。李先生是吧？
2: 啊，对，吴太太，蟠桃不会说谎，你就放心吧。啊，
6: 来，我帮你。
5: 谢谢。多谢您了。
6: 走吧。
5: 好。

0: 王菲，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保护好公司。如果万一回不来，你就接替我的职务，把公司管理好。
1: 好好饶命，有钱没有？

0: 要命，有个大迷雾。
1: 哎呀，没意思，每次都让你猜着了。
2: 二当家的，这是啊，山寨伙食不好，导致你在这喝会儿西北风。
0: 我是想我爹了，我爹被人害死了，我却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这件事儿，想想就难过。
2: 二当家的，你呢，救过我一条命，我就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2: 当初绑架你家曹老爷子那件事，不是大当家的主意。
0: 那是谁的主意？
2: 是孙富贵的主意。就连这30万这个数，他都是孙富贵给定的。
0: 孙富贵，
2: 惊喜不？还有呢，孙富贵在这件事上，他也只是个中间人，幕后还有黑手。但这个幕后黑手，他只有孙富贵才知道。
0: 好，看来我得下山一趟了。
2: 哎，说好了是个秘密。再说了，你下山你不得有个借口吗？
0: 好，我先想想办法。

0: 北平来电，向正明向华西银行印刷了一批铁路债券。虽然电报上没有说明，但是很明显，这批债券就是为了宾夕铁路筹款所用。难怪江雨辰不再抵押华兴商会，原来跟向正明勾结在了一起。我早就说过，他不可靠，这么大的事情他都隐瞒我们。
1: 没有驯服的狼，总会露牙咬人的。给他一个教训，哼，他就会低头认主人。现在公司都是由我来把持，我们不需要再和他合作了。高田君，我建议把他赶出滨州。
0: 智子小姐，稍安勿躁。向正民定制的这批债券已经托运了。
2: 是，由花旗银行托运。
1: 接收人是向振明，是从北平运出来的货，我们半道截取，全部销毁。
2: 我去办。
1: 不，智子小姐还有个身份是曹太太，你现在还是盯着铁路公司，不宜离开滨州太久啊。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木村雄去办吧。是。
3: 这次托运债券是绝密的，除了花旗银行的负责人，就是你我，还有江玉晨知道内情。
4: 学长，日本人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我是担心他们背后。
3: 从北平来的火车必定要转轨南满铁路，这样，你们可以先乘火车去接应一下。
4: 好，您放心。 我一定会制定一个周详的计划，安全地把债券运回来。
3: 万不得已，就放弃债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0: 我们为了保证债权的安全，想去接应一下，算我一个。
1: 这几个月下来，曹大少爷一共借款140万块。
2: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
3: 我再问你一遍，袁老虎为什么绑架我的人？
4: 曹莫非去了醉香楼找了孙富贵，但是他要是把你供出来，那就麻烦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1: 10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长，日本人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我是担心他们背后。
1: 从北平来的火车必定要转轨南满铁路，这样你们可以先乘火车去接应一下。
0: 好，您放心，我一定会制定一个周详的计划，安全地把债券运回来。
1: 万不得已就放弃债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我不想和七的悲剧重演。
0: 我明白。

0: 好枪法，好枪法！大当家的，你的枪法果然出神入化。
1: 要说枪法，我只服一个人。
2: 是什么人让您如此钦佩啊？
1: 我的长官，也是我的好大哥。

0: 督军，你没打中，这回晚上喝酒你请啊！哎，我问问你啊，咱们在战场上，哪回打仗，这敌人就跟这瓶子似的，挂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等着咱们打呀？
1: 那还咋的？
0: 你说咋的？咱们打仗的时候，在瞄准目标的同时，要用眼睛和耳朵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周围的敌人随时有可能袭击咱们。对不对？
2: 你去右边的林子里边看看，我打着啥了？哎，督军，兔子，晚上谁请？我请不请？有下酒菜了。
3: 感谢大当家的。
2: 莫非一定勤学苦练？只要你用心去练，我相信你一定会超过我。
3: 谢了，大当家的，我听人说我妈病了，我想下山去看看她。
0: 你现在是通缉犯，回滨州肯定有危险。可是我妈卧病在床，作为儿子我必须回去。
3: 你放心。
0: 我一定快去安徽，不会有危险的。这样吧，你先练好枪，回头我派人送你去。
3: 谢谢大哥。
4: 这次为了解决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的资金问题，债券一定要安全的运回来，所有方方面面的细节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全，千万不能让……
0: 哎，谈什么呢？
4: 你们两个肯定没在这商量什么好事儿，是吧？江总办，我们谈的可是正事儿。正事儿？嗯。去长春，南满铁路到滨州的起点，去长春干什么？拆卷的事儿吧。老郑。
5: 江总办不是外人，他都知道了。是，我们为了保证债券的安全，想去接应一下。不是，你没必要。你们两个去，万一出现点什么突发情况，肯定应付来。说正格的啊，算我一个。
4: 我看行。也好，人多力量大。

后面的，别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后面的，别急。

0: 小姐回来了，明月，
1: 爹，
2: 啊，回来了。今天难得有空，我想周妈呀做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咱们俩喝两盅。
1: 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走，边吃边聊。来吧，看看，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1: 爹，您知道，我平时不怎么喝红酒的。哎，今天高兴，
2: 陪爹喝一杯，来。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高兴啊？我投资了一家水泥厂。水泥厂的投资巨大。
1: 想要赚钱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这两年不赔钱就不错了，也值得这么高兴啊！
2: 我把华鑫商会的全部资金

0: 到水泥厂了，工厂马上就建成，电气设备是由德国央行提供的，水泥设备是由丹麦史密斯公司提供，调试完成，明年投入生产。
1: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把华新商会的钱投入水泥厂，那华新商会怎么办呢？
0: 华新商会又不是我的，我管那么。

0: 那华新商会是谁的呀？
1: 我一直没告诉你。华新商会是江家的，我一直是代理经营。这么多年呢，我一直为江家做嫁衣，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江家拿走了。现在江玉辰回来了，动不动就要拿华新商会出售抵押，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多年经营的产业。
0: 被这个畜生拿走，我得想办法自救啊！华新商会的资本是江家出的，我明白了。所以你想把华新商会的资本抽出来投入水泥厂，那江玉辰收回去的就是一个空壳。
1: 不愧是我朱少轩的女儿，一点就透。可是，水泥厂的产量那么大，销路在哪里呢？
0: 我跟日本人合作，高田洋行包购包销，你不要为销路发愁。什么呀？你要和高田合作？我觉得这样不妥。
1: 这是一本万利，有何不妥呀？日本人奸诈狡猾，
0: 他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呀。他忽然需要大量的水泥，必定要建造大规模的建筑。谁都知道。
1: 日本人包藏祸心，早就觊觎东北已久。万一这些水泥是用来建造军事工程，那你岂不是成了助纣为虐吗？我只是做生意，不谈政治。至于日本人做什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0: 我们都是中国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将来是会被老百姓抽着脊梁骨骂汉奸的。
1: 你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 华新商会的一切业务都要裁减，包括你的旗袍工作室。现在，只保留商场。
0: 我的旗袍工作室也要撤。爹，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华新商会我说了算。
0: 华新商会又不是你的，你这么做和汉奸有什么区别呀？

0: 妈还没睡呢，你不也没睡呢吗？桃子，是不是想曹少爷了？
1: 妈，
0: 妈是过来人，理解你们年轻人的心思。刚分开一会儿，就想的不行了。
1: 妈，你跟我爹那时候也这样吗？
0: 我跟你爹。

0: 是指腹为婚，从小定的娃娃亲。当时他出去念书，我还以为他回不来了呢。结果有一天，他夹着一包书，打着一把雨伞来登门，说是要履行婚约。我当时躲在门后偷偷地看着他。你爹那个秀气，那个斯文呐，我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1: 我爹那个时候很帅吧？
0: 是啊，他当时在家乡是教书先生，后来呢，有了你，我们一家三口过得那叫一个幸福啊。现在想想，就像梦一样。
1: 爹对你好吗？
0: 你爹对我好的没话说。我当时生了你坐月子，你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洗衣服、做饭、伺候好几个月，愣是一点凉水也没让我沾。
1: 这么说，我爹还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男人。
0: 虽然他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有苦衷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们娘俩的。
1: 对，他一定会回来的。
2: 你好，你好，跟我来，
3: 来。

0: 你们的车误点了，从北滨发来的火车已经卸货了，真准备用汽车装运，分散到各个货场，半个小时后就出发。
1: 好，我已经查过了，花旗银行托运的货物就在车上，衣服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入船，我会替你们答应后的。
0: 老方，谢谢你，
1: 自己疼，
0: 自己人，就不要客气了，快跟我走。
2: 老方来了。
3: 好。

0: 好，好，好，兄弟，这几天的功夫就能打瓶子了，看样你是真具备当神枪手了。
1: 大当家的过奖了，全凭您细心的指教。
0: 哎，
1: 大当家啊，我这心里边吧，一直惦记着我老妈，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0: 你的孝心我不能拦着，但是回滨州城太危险，小心，别让黑狗子盯上。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的。

0: 糊兄弟。
1: 干啥呢？
0: 有个野兔子，我打回去给兄弟们改善一下生活嘛。
1: 二当家的，你打算怎么吃？我早就看你小子对二当家的不怀好意，谁迷惑？啊！我是不愿意跟你动脑子，拿来，来来来，拿来！
0: 他迷惑兄弟，他迷惑，我真错了，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啊！枪都给你啊，枪都给你！啊啊！
1: 我跟你说呀，我这个……
0: 去你的！
1: 嗨！
2: 哎，行了，好点了。怎么回事？哎，
1: 大当家的早就看出这孙子有问题来了，特意让我过来。怎么样？又救你一命。
2: 谢了，回去替我转告大当家的，他对我的恩情，我曹莫非一定记在心里。
1: 得嘞，行了，天不早了，下山吧。
2: 走。
1: 你奶什么？
3: 哎，董事长，
2: 北爷，北爷，
3: 你怎么来了？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你在这很危险。
2: 丁叔现在在不在？
3: 他不在，他出差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2: 那江玉山呢？
3: 也不在啊。
2: 这么巧、
3: 啊、这样，我现在回去上班，你去公司的小仓库等我，我一结束就过来找你，好吗？
2: 好，
3: 小心点啊。
4: 金姐，金姐，金姐，金姐，金姐，金姐，
5: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三个六帽子通吃。
6: 老子全压了，滚开！没看老子赌钱的，
7: 谈也有请。
8: 我让黑牡丹帮你算了一下，这几个月下来，曹大少爷一共借款140万块。
6: 140万。这怎么可能呢？
8: 张张借据都有你的亲笔签名。借期三个月，曹大少爷该还钱了。
6: 谭爷，这数太大了，容我几天，看在咱们交情份上。
8: 就是看在咱们交情的份上，我还没算你的三分利呢。
6: 谭爷，我把曹家大宅卖了，也抵不上这140万呢。
8: 我做生意呢，只认钱不认人，对你我够客气了。如果你实在是凑不够这钱，我还有一条路让你选，一条胳膊，一条腿，你挑。
6: 不能砍腿啊！
8: 砍胳膊！
6: 哎哎，大爷，
2: 我错了，饶了我好不好？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8: 曹大少爷，你怎么忘了？你手里可有个宝矿？
6: 宝矿？我哪有什么？
8: 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不就是你的宝矿吗？
6: 股票不行，真的不行。我没有股票就当不上董事长了。我家里那个日本媳妇儿，也会杀了我的。
8: 用股票抵赌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我不说出去，你还可以继续在你的滨州铁路公司做你的董事长，这不是两全其美？曹大少爷，考虑考虑。拿到了。
6: 我答应。我听听，
3: 好吃吗？
7: 子。
9: 我知道你这些天肯定没吃好，我专门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烧饼，还有红肠，多吃点啊。
7: 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真不错。
9: 你要是喜欢，我一会儿还回去给你拿。
7: 啊，不用了，够了。
9: 莫非，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呢，你这个时候回来会不会太危险了？
7: 你放心吧，他们抓不到我。对了，美媛，你认识孙富贵吗？
10: 孙富贵？
7: 嗯。
10: 巧了，我爹当年跟他在一个店铺里当学徒，我见他还得管他叫声叔呢。哎，你为什么突然问起他呀？
7: 因为他就是害死我爹的凶手之一。
10: 天哪，怎么会这样啊？
7: 我这次回滨州就是要找到孙富贵，然后从他嘴里拔出谁是幕后主谋。
10: 莫非，那这样我帮你约孙富贵，我就说我爹要找他喝酒叙旧，到时候你就直接出现，当面找他对质。
7: 可是你约他合适吗？
10: 你现在通缉令还没有撤销，在这里留得越久越危险，这件事儿肯定是越快办越好啊。
7: 好，你说的没错，那我只能拜托你了，谢谢。
10: 莫非，你知道我的，为你，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
7: 我再吃点东西。哎，对了，我妈最近怎么样？
10: 保姆前段时间着凉了，然后有点咳嗽，不过你放心啊，她现在吃药了，已经好差不多了。
7: 那这样吧，你替我约孙富贵，我回家看看我妈。
10: 行，但是你可千万小心，许坤在你家门口派了人盯着你。
7: 你放心吧，我不露面，我就在外面远远的看看他。
11: 那你回吧，送送你。
9: 哎，慢点啊，
11: 你慢点，
9: 小心。潘小姐，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跑过来照顾我。
12: 伯母，你别客气，我答应了莫非要好好照顾您。
13: 万一你有个病了偷摸的，我要怎么跟莫非交代呢？你说是不是？
11: 你呀，聪明伶俐，嘴又甜，怪不得莫非这么喜欢你。这个戒指呢，是我送给莫非的，让他送给他未来的媳妇。我看呀，他已经选好了。
13: 伯母。
11: 嗯，伯母伯母，不久以后啊，你就该改口了。
13: 那伯母您路上小心啊，
11: 早点休息啊。
13: 哎，好好。

0: 哟，大侄女，怎么回事你呢？你爹呢？他还没到呢，您先坐。哦，哎呀，你爹找我来喝酒叙旧的，他人不在啊。他这临出门啊，就有事给耽误了，马上就到啊。
1: 你爹为啥找我喝酒？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兴德了？<笑>您先喝点水。
0: 你也坐，你也坐，坐。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兴德啊，除了结巴，哪儿都好。 你将来要到了我们孙家，你就是滨州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你爹眼光不错，呵呵呵。曹墨飞。

0: 您真的是了事如神。曹莫非去了醉香楼找了孙富贵，但是他要是把你供出来，那就麻烦了。
1: 孙富贵必须死，而且最好和曹莫非一起除掉。
0: 明白，我马上去。
2: 我再问你一遍，杨老虎为什么绑架我的人？
3: 这事跟我真没关系，真的我不知道。
2: 你清白的，知道我这些日子在哪儿过的吗？在老虎寨。
3: 我只是中间人，我传个话，具体杨老虎他找的人我一看我不知道。
2: 你那么清白，那为什么出钱找人杀我？
3: 二愣子肯定是受别人之手。
2: 你现在老实交代了，咱俩都省事儿，否则我在你腿上扎个三刀六肚子撒盐吧。
3: 哎呦，你比阎老虎还狠呐。
2: 别忘了，我已经被你们逼得当了土匪了，说还是不说？
3: 说说。
4: 糟了，警察一定发现莫非了。
5: 赶紧回西安，这机会我，你放心。
4: 李先生，小心啊！

0: 过来！
1: 完了，我们中计了，警察把这里包围了，凶手早就知道我会跟孙富贵见面，所以枪杀了他，嫁祸给我。
2: 我给你作证。
1: 没有用的，你有图谋的嫌疑，警察不会相信你的证词。
2: 那怎么办呀？莫非，快走，快走啊！
1: 不行，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把你撂这儿。
2: 凶手现在肯定想借机除掉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死了，谁在草岛上报仇？谁来负责冰心铁路的建设？
3: 快快！
2: 莫非，你快走啊！来了，快点！
3: 别动，老实点。

0: 人是你杀的？不是我。那是谁？刚刚逃走的是曹墨菲吧？方美，方美，你对曹墨菲可真是情深意重啊！你为了他，一切都豁出去了。上次你为了他陪我睡觉，你又帮着他把人给杀了。 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难道你真的不怕坐牢吗？
1: 我没有为他杀人。

0: 那你就跟我说说，孙富贵是怎么死的？
1: 莫非是被人陷害的？是凶手一枪打死了孙富贵，这我可以作证的。
0: 你作证？<笑>你最有可能跟曹莫非是同谋，你的证词有可信度吗？
2: 局长，局长，
1: 在走廊上发现了子弹壳，
0: 这就是证据。当时我跟莫非在屋里，这个就是凶手在走廊上遗留下来的证物。

0: 这枚弹壳是在5分钟之内被激发的，极有可能是曹墨菲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丢在走廊上的。
1: 好，那你告诉我，曹墨菲为什么要见孙富贵？因为孙富贵让阎老虎绑架的曹董事长，莫非想问出幕后主谋？结果孙富贵刚要说。 就被一枪毙命了。
2: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1: 我没想到事情是这么复杂。
2: 韩小姐，你怎么样？
3: 没事，死不了。
2: 怎么，受伤了？去医院。
3: 不行，去医院不就暴露身份了吗？去找秦大夫吧，只要给他钱，他就肯帮忙。
2: 这人可靠吗？
3: 可靠。
2: 走，快走。

0: 开门，开门！
1: 谁呀？
0: 开门呐！
1: 这小韩，他怎么了？他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中枪了！
3: 快帮我处理一下！
1: 好，快快到卧室，到卧室，卧室快！
4: 太爷，我曹家的股票都在这儿了，
5: 便宜你小子了。哎，
4: 太爷借据
5: 给他。
4: 太爷，其实股票不止这个数，您看能不能？
5: 不能，没人能跟我讨价还价。
4: 太爷，我先走了。

0: 喝点水。李先生，您为什么会救我？是潘唐，请我来帮忙的。
1: 潘唐在四喜县门口看见你，一直跟你到了醉香楼，
0: 担心你出事，所以请我来帮忙。
1: 没想到，潘唐他居然认出了我。
0: 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不管你怎么乔装打扮，他都能把你认出来。我光顾着找孙富贵，却没想到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曹莫非这个小子就算再查，也只能追查到江雨辰的头上。
1: 一旦江雨辰和我作对，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们自相残杀。
2: 你们马上去找曹莫非，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此事。
0: 只要曹莫清还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无论什么铁路，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3: 京察局正在通缉曹莫非，如果你杀了他，这等于立大功啊！

0: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2: 我也想走。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
1: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了，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3: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1: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要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着他的魂儿，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魂儿。
4: 大胆正正不不正，沉沉。
1: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组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

0: 如果要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就要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啊。实际上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1: 呦，没事啊。
0: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它会枯萎，但凡碰到雨季，碰到有一点水，它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这是胡三元，我觉得。苟存忠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它跟胡三元完全相反，它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它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待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到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4: 石玉，你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招一人前来。
15: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5: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3: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五。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喝酒，喝酒。
1: 金四，哎，来了。小尼，替我一下。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见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0: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你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
1: 他们把谢叔门口的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这
2: 帮人胆子真是太大了，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
0: 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1: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也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 他为什么跟我生气？我，
2: 不是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他的。

0: 那可不嘛。
1: 那可不。好，黄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
0: 嗯。
2: 哎，请坐。
0: 黄强，那我先回珍稀警卫站了。
1: 你跟他说一声。
0: 哎。
2: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0: 好嘞，谢谢。
2: 小冯怎么了？
3: 风口村谢叔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过来跟我们说这事儿。
4: 哦，就是那个风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
2: 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0: 就是他说那户。
2: 哦，哎，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3: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2: 哎呦，
3: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
2: 谁呀？小冯。
3: 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0: 金锁，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锁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3: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0: 哎，
3: 说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可是秦总，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明白，明白。尽力而为吗？
0: 哎，
3: 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让他答应搬迁，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0: 保证，保证，保证。

0: 说。
1: 这个一震通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同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
4: 走，快点走。搬。

0: 你干啥呢？这是？
1: 支帐篷人。谁让你支帐篷的？
2: 我呀。
1: 啊？
2: 哦，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为止。哎呀，
1: 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你胆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啊！二平，过来。 来来来，过来，来，给我咬他，咬他，咬他，咬！叔，
2: 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没出息的玩意儿，你回去吧，回去吧，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给我拆了！你愿意去哪儿住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也太大了你！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10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记住。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3: 明白。
1: 社区也要通知，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叔啊，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都开裂儿，
1: 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1: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0: 叔，你不说话行？
1: 点个头成？
2: 不成。
1: 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啊？
2: 我跟你走？
1: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2: 带我？啊？少来这套。哈，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啊？我能上你当吗？啊？
1: 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2: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你？
1: 这次跟那次性质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你说。
1: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强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2: 我跟你走更危险。
1: 为啥呀？
2: 为啥？你说为啥？
1: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2: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1: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2: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你太嫩。
1: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2: 我不走。
1: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2: 你别最后，你问我100遍。

0: 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
1: 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
0: 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2: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来不及了！
1: 传送电不能，
0: 我来不及了！传送电不能，我来不及了！

0: 放枪！放枪！
1: 放枪啊！放枪！放枪！放枪！你挺住！你挺住啊！没事，有我在。

0: 哎，别洗。
1: 你们赶快来救人！方口尊，丞相不行了，快来！快！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冯绝不能出事儿，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1: 不行，太久了。
0: 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1: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0: 我行的。
1: 我们一起，
2: 我也去。
0: 走，
2: 全体下车，徒步上山。

0: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扒那些砖，把手指头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翔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翔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2: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2: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多危险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部站打电话，给我打也行。嗯，
2: 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3: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4: 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行，路上注意。哎，哎，
2: 石头，嗯，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吧？我行了行了，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
1: 刚开始啊，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着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嗯，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嗯，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真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 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人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
5: 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啊，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呢。你快忙去吧，不，
1: 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儿就踏实了。
5: 我这早就踏实了。
1: 来个橘子，
5: 好，好，好。
1: 您那个手别动啊。
5: 好好好。
1: 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嗯，走吧，走吧。陪您玩，陪您玩。您把那边吃，挺甜的。
6: 我陪您，我来一口。嗯，叔。哎。
1: 咋吃啊？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
6: 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不能吃了，
1: 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你哎，
6: 我这两个手指头是不是为了救你受的伤？
1: 啊？
6: 嗯。
1: 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6: 我喂你来。
1: 行了，别，
6: 我帮你喂。哎呀，不用，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哎呀，啊，对了，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
1: 嗯，
6: 哎，
1: 嗯，
6: 哎，
1: 嗯。
0: 那水呀、啊、电呢、啊、都接好了、啊、
1: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0: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2: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0: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们？
1: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嗯，
0: 好。哎呀。
3: 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4: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3: 你对冯强没信心了？
4: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3: 他还有外号呢？
4: 嗯，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啊？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3: 哎，那我有外号没？
4: 我真没听说。
3: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哦。
4: 那是警所的。
3: 哎呀，行了，成交。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4: 走。
3: 哎呀，后生可畏。
4: 那是。
3: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的时
4: 候，不是吗？
3: 也都是师傅带。
1: 谢谢他。

0: 哎呀，
1: 嗯，
0: 别人吃了
1: 啊，
0: 拼桌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小姐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1: 啊？
0: 哎，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案队儿。记不记得？
2: 坐，
3: 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2: 嗯。
1: 哎，
3: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
1: 我还能跟我师父吗？
3: 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怎么了？舍不得？
4: 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
3: 啊，
4: 进办案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3: 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好。
4: 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1: 我师父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3: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1: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灾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3: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1: 我明白了，金锁，谢谢你啊。
3: 别谢我，要谢你那个师父。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哦，没事儿，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哦，
0: 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2: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3: 谁呀？哎，
0: 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啊。
3: 让他进来。
0: 啊啊，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
2: 那我
0: 来来来，快进来。来，
4: 哎，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3: 行行，站着就
2: 是。阿姨，
3: 哎，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
2: 哎，谢谢嫂子。嗯，
0: 坐。
2: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2: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3: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儿找他呢，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嘛，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3: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难得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2: 哎，阿姨，
3: 你不也是警察吗？
2: 是啊，怎么了？
3: 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傅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哎，
5: 不是，去哪儿啊？
3: 哎呀，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
3: 赶紧别误事了。
2: 不是，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啊，妈，
6: 我请你再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等他，等一会儿，
3: 阿姨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0: 这不是刚
6: 走。
7: 哎，玉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8: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儿了。
7: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0: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风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7: 胡闹！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3: 小同志，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哎，小冯啊，
2: 哎，
3: 你快说句话呀。
2: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了。
7: 冯强，这是你家心情啊？
9: 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啊。嗯，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2: 酒驾？
9: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嗯，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3: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嗯，今天啊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6: 就是，不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3: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6: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9: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3: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点吗？啊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楠楠，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9: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
10: 您可以投诉。
3: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0: 妈，跟人民警叫什么？那
11: 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
6: 你倒是帮帮忙呀！
5: 你快说一句呀、啊！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9: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6: 快帮你表弟说说话。
9: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妈，小姨，这酒驾呀、啊，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玉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5: 啊，你好一个张楠楠，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你就是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9: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啊，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6: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不管吗？
9: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呀、啊？换谁也管不了啊。
5: 我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0: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5: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2: 哎，妈，
6: 楠楠。
10: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2: 小姨，
0: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6: 赶紧回去。
9: 小冯
2: 啊，
9: 我们走。
6: 大姐，
0: 你们走。
11: 大姐，
5: 哎，老崔、啊，
11: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师傅，崔叔，
1: 哎，崔叔，
5: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11: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12: 那有些事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11: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13: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5: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13: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您说是不是？
6: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13: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9: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5: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13: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5: 崔师傅，再见。
13: 哎哎，再见。
5: 你快跟我走。
13: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
2: 是，
13: 回去再做做工作。
2: 谢谢你了，
13: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啊。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9: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2: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9: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
14: 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2: 我倒觉得你没有错，今天的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师傅。
1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2: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那想找你喝两盅。
14: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2: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12: 警所怎么了？
2: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12: 这不好事儿吗？
14: 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
12: 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
14: 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2: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14: 好好干，
2: 我
14: 有前途。来，师傅敬你一个。
2: 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这怎么能是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找个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都喜欢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2: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3: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1: 你别过来！
4: 先别放开我！
1: 你别过来！
4: 小顾。
5: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相，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0: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9: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9: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怎么跟金锁说呢？我不去警察。
1: 哎，金锁，
2: 等我呢。
1: 啊，没有，我就在这看。
2: 没等我。
1: 等。
2: 考虑好没有？没事。
1: 考虑好了。
2: 什么时候去办案队？那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道，啊？
1: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珍稀警务站。
2: 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进办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2: 好好干，
1: 谢谢。

0: 这风口村的居民啊，都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定居了，拆迁款呢都已经发下来了，之后就靠小谢主任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了，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
1: 楠楠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
2: 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0: 是，
2: 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
0: 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

0: 小芳，你找我啊？
1: 师傅，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了。
0: 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臭小子，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1: 师傅，

0: 要错过啊！鸿运金融赠送免费礼品卡啊！快，每人一份，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凭借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每个礼品包也有两斤排骨，还有50个鸡蛋，来来来来来。
2: 这家新开的公司啊，真够大气的，这么搞活动的话是不是要花好多钱呀？
3: 什么新开的公司呀，人家总部在上海，只是在咱们这里新开了一个分公司。我的钱都放在鸿运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4: 妈，雪姨表妹你们过来了。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5: 楠楠，不是我说你，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6: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3: 鸿运金融
5: 啊。鸿运金融
6: 他们
5: 还有一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3: 力度可够大了，不愧是大公司。
5: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我就存在里面，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3: 是的呀。
4: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3: 好，行不行啊，闺女啊？
7: 小姨、表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3: 哦，去鸿运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吗？你鸿运金融那边呀、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吗，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8: 鸿运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
3: 哎呦，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9: 我觉得存银行挺好
10: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7: 小姨啊，您要是真有钱呀、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鸿运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3: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的。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妈，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去存点钱吧，你又跑这絮絮叨叨的来阻止我。哎，你说我怎么？

0: 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你这么一个亲戚。
1: 不是不是，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了。
2: 说老板，你在吵
0: 他什么人呀、
2: 啊？我跟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0: 他什么人啊？他也就一小片儿警的命。
1: 片儿警怎么了？不是片儿警怎么了？
0: 没大出息啊！怎么了？真是。哎，咋？
2: 反正我跟你说，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了。
1: 你们还想继续去存钱，你们就去，就当我们没说过。
0: 看你们俩这一脸的不忿，哎呀，我给你们看的都有，让你们也长长见识。来，小黄，来看看，看见了吗？啊？
1: 看来这家公司真有实力啊！
3: 我得跟我们老板说说，可别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1: 就是就是。
0: 看看楠楠。
4: 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啊，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来啊，好，不着急，不着急啊，好嘞，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好的，哎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着急，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1: 师傅，
4: 好嘞，
1: 真去存钱，
4: 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宣传啊，这个礼钱
5: 拦是拦不住的，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4: 好嘞，好嘞。
0: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鸿运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6: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鸿运了？
0: 对呀、啊，这么多年的家底，还有你姨父和我的退休金，还有你表哥表嫂手上那些，总共存了100万。
6: 100万？嗯，那这利息得多少呀？
0: 本金100万。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000块。
7: 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8: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贪，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7: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8: 你怎么了？
7: 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8: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7: 这样的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就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8: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7: 要是来查我们就完了。
0: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6: 啊，这个我不好说，小心自己把握啊。
0: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6: 不是小姨，我这衣服是啊，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0: 那个，那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我回家了啊。
9: 慢走啊。
0: 哎，啊，再见哦。
9: 啊。
0: 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这大晚上的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啊？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给我啊，来给我啊。
2: 张大哥，

0: 我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1: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2: 要走你走，我不走。
1: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的啊？
2: 放开我！
1: 你走，你自己走。
3: 你疯！

0: 听我说啊，
1: 你走不走？哎，你走不走？
2: 你疯婆子！
0: 神经病！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1: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3: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
4: 哎呀，玉琴啊，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
1: 妈，你少说两句吧。对门那女孩我认识，可能那女的找她有事儿吧。
3: 她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她再说了，她怎么不找你呀？这大晚上找你老公干嘛呀？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1: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越扯越离谱了。
3: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点！
1: 上哪去呀？就你们去，我不去。
3: 快走，
1: 快走！
3: 去，
1: 我不去。
3: 跟你讲，一会儿逮着了，
1: 不是妈，你跟人一起去。
4: 快下去，快走！
3: 张楠楠，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人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4: 开门，开门，开门！
3: 回去闪电来都来了，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姨我在这儿。
0: 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5: 你在里面出个声呀你！
3: 张楠楠，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1: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3: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4: 小姨，
5: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3: 对呀、啊，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1: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呀、啊？你妈先不让你受委屈。
6: 什么事儿啊？这么多人围着。嫂子，
5: 小黄，维克来了，你看看你。
3: 小黄，你来了，正好。
7: 你师傅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6: 我师傅在里头办案呢。
8: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
6: 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9: 好呀，好呀，好，
6: 谢谢。哎，
9: 小点声哈。
7: 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6: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3: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母是不是？姐，去把他叫来。哎，
6: 谁敢动？师傅，
0: 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3: 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呢吧？给她找出来。
0: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嘿，
3: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人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敲了这么久门你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6: 我跟你说，你别逼我！我跟你说，
3: 怎么着？你来呀！
6: 你
3: 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
0: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1: 切！
6: 来，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看。看一眼吧，
10: 看到了吗？
0: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哎，你跟我去一趟。
11: 小苏，

0: 之后，我赶紧跟苏烈通知一下。
1: 小苏，小苏，
2: 你别过来！
1: 好，好，我不过去了啊！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先下来好不好？
2: 赵大哥，你别管我了。
3: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各位安静，安静，
0: 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冯强。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4: 太危险了呀！
0: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1: 啊，你先下来，下来。
4: 哎，
1: 小姨，哎，别过，别过来。别过来！
4: 哎呀，刚才那都是误会啊。
5: 对，
4: 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啊。
5: 下来，快下来，千万别跳下去。
4: 是啊，
5: 下来，
4: 你还这么年轻。
5: 我错了，我错了，你下来好吗？
4: 小苏。

0: 师傅，人不在。不好了，快点来人呐！现在有人要跳楼了，快点！
1: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2: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0: 干经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凤桥派出所的民警凤桥。警察好，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啊，这是我的手机，我是落在这儿了。
1: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啊，
0: 对呀，这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1: 小苏是你女朋友？
0: 对呀，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1: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0: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1: 你等会儿，干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去。
0: 不，走
1: 不，跑下去。
0: 不是这事儿，不是警察
1: 走，
0: 你放开我，
1: 走。
0: 不
2: 是，你先下来。
3: 哎呀，姑娘，
2: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0: 小夏，
1: 站住！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
4: 别愣着了，劝劝呢。
3: 别快来了，
1: 劝劝。
3: 来了来了，
1: 小苏，
0: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年我们就结婚。
5: 你别过来！
1: 哎，你先别过去，你先别过去，
2: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5: 你别过来，
2: 放开我，
5: 你别过来，
2: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
6: 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我的，
2: 你胡说，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3: 对，不值，
5: 不值的。
2: 你先下来。
0: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2: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0: 啊！胡说八道！
2: 你下来，
0: 小苏，
2: 下来，
0: 小苏，
1: 没事吧？
0: 小苏，
7: 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8: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3: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0: 你说什么呢？哎，你给我闭嘴！
1: 趴下！哎，
0: 闭嘴！
8: 他的分公司和红云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9: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主题啊。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哎，大爷您坐，坐。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宏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你都知道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没有钱，而且红印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1: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富贵险中求。
0: 这么多钱，要办多少年？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我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一切。
2: 相信我，
3: 我知道。小姨，
2: 小姨，
4: 小姨，
2: 天哪！你丧尽天良啊！是我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你把电话给我！
4: 小姨，
2: 把电话给我！
4: 小姨，小姨。

0: 哎，景总，喝杯水。谢谢。怎么样，交代了吗？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1: 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
2: 是啊。
1: 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的。哎呀，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3: 这把多亏了你呀，楠楠。嗨，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就
1: 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我觉得还好。
4: 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是。哎呀，楠楠，现在钱也追回来了，你们镇西警务站又立了一道功劳啊！对不起。
5: 楠楠，我那100万还能要回来吗？还能要回来？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
6: 真的能退吗？
7: 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
6: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
4: 没事，
7: 谢谢。楠楠
8: 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
7: 还好有楠楠和小方同在，要不是他们，我们被骗了还不知道呢。

0: 哎呀，之前奶奶就跟我说过，这钱呀不能存一束，特别是资质不明的金融公司。当时啊，我还不相信她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可不能贪小便宜，还是正规银行。
1: 就是，谢谢您。
2: 小姨，你们怎么来了？哎，哎呦，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楠楠呢？在家吗？
3: 在。楠楨，小姨和乐乐来了。楠楨，哎，来了。哎呦，小姨，表妹。楠楨，
0: 你怎么还起来了？是吧？
3: 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加班，没睡好觉？你赶紧回去再睡吧。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没事儿。
3: 坐坐坐坐。
0: 谢谢啊，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那个，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3: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2: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0: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笑>那个。
3: 哎，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嘛，哈，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啊，
0: 不会，不会。嗯，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嗯，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呢？
2: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了。
0: 是。
3: 这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是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希望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
0: 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啊！来找他就行。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
3: 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幸亏。 姐姐和玉琴没听我的，把钱放进去，要不然，哎呀，我哪还有脸上门啊我？
1: 小心。

0: 不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踹墙的呢？
1: 这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哎，大家看呢、啊，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撞墙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啊！
2: 小刘太老实的，
3: 哎，你快看啊，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4: 怎么这么过？
5: 这个警察他踹人家的门，
6: 我的天哪，他也太过分了吧！
5: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6: 对呀。

0: 刘晓丹，姜老元，要出警啊！上班时间看手机，你跟叶大旺学的吧？
1: 哎，姜老元，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呢？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呢，我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服务群众极为热情，工作态度极为端正，像上班浑水摸鱼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0: 我觉得应该是群众在呼唤我，我看一眼。哎，志愿者群，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1: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乱发？
0: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是吧，小丹？
2: 教导员，不该管的事儿别管，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哎，
3: 说说呗，那天怎么回事啊？秦所，你愿意相信我吗？
4: 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哎呦，
5: 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
4: 不要剪了，不要剪了啊！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
5: 哎呦，妈。
4: 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5: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舍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得井井有条的，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4: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5: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啊，守门守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可不会去喽。
6: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5: 是啊，我妈她比谁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
6: 那她有说她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5: 她说是。 这老房子啊，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顺顺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运道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拿，掉下来摔着了呀？是。
4: 听这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宁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小刘啊。 小刘，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3: 二婶儿，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4: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啊，我用那几个钉子把它啪啪钉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着台风过了，我买个新门把它安上，不用那么多住几年嘛。
3: 二婶，您听我说，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盯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5: 刘警官，踹！
3: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4: 二婶。
3: 那我可踹了啊！
4: 使劲的踹！
3: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4: 一言为定。

0: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陪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
1: 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那不是为我们好吗？
2: 二婶儿，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0: 小刘啊，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可是我舍不得呀。
2: 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0: 刘警官，二婶听你的。儿子，哎，媳妇，哎，咱们明天搬。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
2: 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出警，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嗨，
3: 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2: 我服从组织安排。
4: 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3: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4: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5: 想要寻求帮助。
4: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3: 他好大胆子，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
4: 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3: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博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
4: 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3: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4: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3: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刘宇，我们走。
3: 啊，
2: 刘宇，
4: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5: 这都是你做的
4: 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5: 哦，
4: 我走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文件这么大，
16: 这网速够吗？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

0: 都不好，
1: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凤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凤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1: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2: 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败坏我们枫桥的声誉。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冤枉自己的好同志。谁啊？
3: 小刘，我钟姐。
4: 钟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穿上外套，跟我走。哦，
5: 走。
4: 哎，你好，
5: 你好，
4: 张老板。
6: 哎呀，江导员，小刘同志，
4: 张老板，
6: 早上吃了没？
4: 吃过了，
6: 刚下锅的。

0: 进去吃了吗？已经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挺好的。您先忙着啊。
2: 下次一定啊。
1: 好嘞，
2: 慢点啊。
1: 哎，
2: 家道也很好。
1: 哎，哎呀，那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了？哎呀，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2: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
1: 哦，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谢谢
3: 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但是我们组里有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哎呀，
1: 您必须得拿着。
2: 你太客气了，这。
1: 好了，周奶奶，我们走了啊。
2: 那你们慢走。
1: 哎，好，
2: 再见，周奶奶。
3: 过来啊。
1: 好。
4: 小六啊。
3: 你连续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就要到医院啊，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啊，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2: 谢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哈哈，
3: 又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啊，这大街上谁不喜欢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2: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我都想死你了。
3: 都没人给我聊天了，我跟你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真的是，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我都可喜欢了。每天晚上呀，他睡觉都把他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2: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是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
3: 那太感谢你了。有空在家里玩。
2: 哎，拜拜，
3: 拜拜，王婶子，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孙大姐。
3: 哎，
5: 老刘，哎，
1: 马老板，
5: 这是我刚出锅的臭豆腐，您尝尝，特别的香，您尝尝。
3: 那我尝尝。
5: 尝尝。
3: 谢谢马老板。哎，
5: 嗯，
3: 嗯，好吃，
5: 香吧？
3: 还是那个味儿。
5: 是啊，这条街就我们家这个臭豆腐最香。
3: 那我赶紧给你装点。
6: 不不不，装了不装了，走吧走吧。好嘞，我们先走了。好，再见，大哥。好吃吧？来一块。走，前面见。
3: 怎么样？出来一趟有什么感受？我本来以为大家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
6: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大家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你啊，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
7: 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我所民警刘小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对此，我们高度重视。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
8: 刘小丹暴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9: 哎呦，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
7: 经过剪接，
9: 你快来看呀！
10: 哎呦，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7: 警队
10: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8: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有。
9: 小刘出什么事了？
8: 哎，
11: 你来看，快来看！
7: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
8: 所长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
11: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的为人民服务。
9: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枫桥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3: 不是这样子的呀！
9: 欢迎网友。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3: 哎呦，这
9: 怎么办呀？你说，
3: 这，
9: 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快点，快点，
3: 怎么办？
9: 对对对对对，
3: 哇，怎么
9: 这样子啊？
3: 我帮你拿包嘛。
9: 快点啊！
12: 网上的消息呀，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

0: 大了呀，都怪我，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1: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0: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2: 金所长，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的一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
0: 什么澄清视频啊？哎
2: 呀妈，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0: 哎，不不不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
3: 不是，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我跟政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我们自己的同志。
1: 就是。
3: 另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小丹就来这儿上班了。
0: 真的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
2: 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4: 您说。
2: 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啊，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虽说人数不多，但始终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0: 对对对。
2: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0: 好，对对对。
3: 好是好哈，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二位
0: 啊。哎，麻烦什么呀，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2: 是啊，金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
1: 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啊，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就胡说八道。
1: 妈录着呢。
0: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份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
5: 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他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呀，估计还有一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3: 程九，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
6: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3: 你看啊，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
7: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一起。
3: 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6: 枫桥怎么了？
8: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3: 你说。
9: 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的。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景素，我说的对吗？
4: 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顾虑性的。
3: 所以啊，钟教，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呢、啊，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嘛。
4: 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
3: 能啊，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9: 景所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3: 你成长得挺快啊你。
4: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意见了。
3: 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嗯
3: 啊，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
9: 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3: 你挺明白你。你总上网、啊。
9: 还行。
10: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9: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
3: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4: 嗯。
3: 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
10: 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
3: 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他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11: 哎，我觉得可以，
3: 是吧？
11: 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
4: 嗯，好，
3: 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
4: 好
10: 好啊。
3: 钟教
4: 啊，
3: 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
10: 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
4: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视频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砰！
12: 砰！砰！砰！砰！砰！砰！砰！
13: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14: 你谁啊？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采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13: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14: 我知道错了。
13: 知道错了？
14: 知道错
13: 要改。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4: 好。

0: 不错，导的挺好啊。
1: 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
0: 哎，那你呢？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
1: 啊，我。

0: 那几个也不错，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打。哎，你那个拍的好，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啊，就明星相。哎，你可以做演员啊。
1: 你说我呀？啊，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2: 是吗？
0: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2: 不，确实像，确实像。
0: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
3: 把这个防诈宣传片往餐厅上一贴。
2: 谁去那一吃饭，一目了然，挺好。
0: 生意怎么没有啊？
3: 全员都得参与，都跑不了啊。
2: 来了。哎，
0: 朱宇，你怎么在家呢？
3: 怎么是你啊？
2: 哎呦，我妈又让你送鱼来了。
0: 哎呀，我这不就是喜欢钓个鱼吗？钓多了给大伙儿的都分一分啊。
3: 好，那进来吧。
2: 哎。
3: 哎，我这鞋，哎呀，别换了，行，进去坐。
2: 哎呦，我说钟越，你这就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3: 好了，喝茶。
2: 哎，
3: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2: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
3: 我的意思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啊。这个帮忙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
2: 我浑身僵硬，一句词儿我记不住，
3: 我这犯愁呢，我呀，也犯过
2: 同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是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
3: 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哎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2: 嗯，这样行吗？问题是
3: 我怕麻烦你啊。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行嘞。
2: 不是，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造型可以啊！天，哎呦，走走！行，严肃点，严肃点。哎呀，就是。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2: 讲的不错啊，讲的不错。
5: 哎，好，好，好，
2: 还行吧。
6: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
7: 兄弟，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8: 哎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2: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把装备穿上肯定没问题。
9: 哎，对对对对对，啊！
10: 我有一个意见，等咱们正片出来的时候，配上字幕，再加上警方温馨提示，我觉得更好。
2: 嗯嗯。
11: 这好，注意，请容警貌啊！
2: 对，
11: 行，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正式来。
7: 好，
2: 行，
12: 辛苦了啊！
2: 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13: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11: 没错，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2: 哎，你嘴上一个个连个没个把门的呢，都。
7: 漂亮。
2: 我这嘴上一个个连没个把门的呢，就是。
11: 有这么好笑吗？
7: 那个。
2: 哎，行，我这这这这，不，丁波同志，您辛苦了啊！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我请你吃个饭吧。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7: 没事，走吧。
2: 哎，行，我先去你办公室，我把衣服换了，太难看了，我的天哪！哎呀。
14: 哟，对。

0: 棒。
1: 哎，吃点什么？
2: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1: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2: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1: 啊，行，老戴。
0: 哎，
1: 两碗黄鱼面。
0: 好嘞，两碗黄鱼面。
2: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1: 啊、
2: 嗯。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1: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啊。
2: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鲜，一点都不腥。
1: 喜欢做饭啊？
2: 啊，特别喜欢。这事儿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啊、全是男的做饭。
1: 好习惯。
2: 嗯。
3: 一号桌的面。
0: 好嘞。一号桌的面。
4: 我去做，我去做，我来。
5: 这是一号桌的面，我先点的。
3: 啊，对，是他先点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没事，
2: 激动了，激动了。
5: 没事，
4: 对不住。哎呦，
5: 周江，
1: 王姐，不好意思啊。
5: 哎呀，没事儿，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会儿也正常。
4: 哎呦，嗨，您就别吵
5: 了。
4: 好嘞，您吃。嗯，
1: 你那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
2: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就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0: 三好粥的面来了。哎，
4: 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毛糖，
2: 谢谢。
6: 最近呢，
7: 李老师，
8: 哎，请走账来了。
7: 哎，你们好。
6: 哎，你好。
7: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8: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洋洋先动的手。
7: 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偷一个动车。
9: 嗯。
7: 还有呢？
9: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7: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9: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7: 道歉。
9: 我不。
7: 道歉。
10: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倪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8: 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10: 你怎么回事？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不好意思啊，倪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啊。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7: 哎，刘一萌，倪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宇。怪也要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11: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7: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洋洋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道一个歉。
8: 啊，真没有必要。
10: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怪不得景洋洋的。
7: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12: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我看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13: 对，
12: 你看。
13: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会欺负女同学了。赶快给刘玉同学道歉，快！
10: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7: 我们先道歉。
12: 孩子。
7: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9: 我不。
7: 道歉。
9: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14: 刘玉，我们走。
15: 别去了。

0: 请进。
1: 哎，怎么是你啊？
2: 我正

0: 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
1: 哦，我值班呢。
0: 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儿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1: 这都是你做的
0: 啊？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
1: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0: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 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1: 哦，
0: 我走了。啊，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慢点吃啊。
1: 哦。

0: 你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姐，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不回家？我明白，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2: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哎，你好，我是景维民。
3: 景所长，我是刘姨妈妈。
2: 哎，刘姨妈您好，怎么了？我们家刘姨没回家，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瑜，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2: 哎，好，好，好。
3: 哎哎，别着急。哎，小大，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什么？景阳阳和刘瑜跟你在一块了。
4: 看见吗？你爸来了，等着吧。景所。
3: 哎，景阳阳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瑜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
4: 来来来来，过来。
1: 我不去。
4: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姨妈找的都快急疯了。来，过来。啊，听话，来。过来。景所，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你慢点，吃别噎着，没人抢。姐姐。 谢谢你，不客气。姐姐是警察，有事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景阳阳把今天在学校的事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今天那个男孩为什么欺负你？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说吧，刘玉。
5: 好，同学们，下课。老师再见。哎，别放屁了！走，打扰你。哎。

0: 你们干什么？就是你辫子怎么了？不要脸！哎，扯下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
1: 你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
0: 我说了，可他们不听。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没有。
1: 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0: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1: 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哟，你又去打小报告了？你老师管你了吗？你别欺负刘宇，干嘛？你帮着刘宇说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别乱说，
0: 要怒了怒了，他就喜欢刘宇。
1: 他俩
0: 别
1: 瞎
0: 说，我哪里瞎说了？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我哪里瞎说了？
1: 我就看不惯你欺负女孩子，
0: 我就欺负怎么了？
2: 你们放开我，我要去告老师！放开我！
3: 这个欺负反倒是就算是你先惹我们的。
0: 你们别欺负刘宇！
2: 你们放开景阳阳，放开他！放开景阳阳，放开景阳阳，放开他，放开他！
4: 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做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宇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师和妈妈都不问问为什么。
5: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哼，
6: 小丹姐挺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7: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
8: 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
7: 那你有跟老师或者家长反映过吗？
8: 我说了，聂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喜欢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
5: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谈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那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9: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10: 丁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5: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人带线，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他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了，不是吗？
11: 明明啊，
5: 嗯，
11: 这孩子啊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儿来啊，别把自己给蒙坏了。
12: 爷爷，我才不蒙，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11: 哎呦，太好！

0: 这么棒，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的。嗯，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嗯，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1: 是，
0: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儿。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 就我们爷俩，刚一到球场，电话就来了。镜头上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1: 也是。哎呀，
0: 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个歉。啊，我错了，爸爸不应该。 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2: 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0: 叔，你看看，看看这小子，还会讨价还价。

0: 景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哎，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1: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
0: 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2: 是普陀山派出所吗？子总领这边有个女人晕倒了。
0: 江总，咱们过去看看。
3: 三姐，没事吧？警察来了。警察来
0: 了。麻烦嚷嚷。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1: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5: 不用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啊，这孩子
2: 两岁半啊，
1: 特别聪明。
2: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3: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4: 新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3: 上报刑侦大队是我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4: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呐、
16: 啊。我们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
18: 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0: 鲜而不腥，是海天好友的美味秘密。
1: 放心，几瓶包装，
1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鲜。

0: 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这招一人前来。
1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

0: 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警察来了！
1: 王科长，王总，怎么了？
2: 王科长，你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3: 不用，没事儿。
1: 忙着呢。
3: 嗯。
1: 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3: 不用了，没事儿。
1: 汤锦华。
4: 你这一年多忙什么了？
1: 拜佛德山拜佛。
4: 我看你给这个陈光磊立了一个牌位，为什么呀？姐心啊，心里头怎么不安了？别哭，咱就聊聊天，怎么回事？哦，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陈光磊这个案子吧，没结呢，因为我们所的中教导员在你们家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来，你看一眼，
4: 能看见吗？这个，这是陈光磊写的吧？公示啊，备注啊，全是他笔，你看得见吗？
1: 你看一眼。
4: 那么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我们觉得陈光磊没有要自杀的念头，他是一门心思想干一个项目。
1: 这怎么有什么想法？你看看。
3: 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呀。
4: 我不问你，我问谁啊？走吧，去把真相都说出来。
5: 我迅速报告了严局长，市刑侦大队就派人赶到了普陀山，带回了汤锦华。
6: 汤锦华交代了。
5: 是啊，
3: 陈光磊不是自杀，我的预感是对的。
5: 他在中药里头下了农药，
3: 够狠心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这要从汤锦华在广东打工说起。
7: 那年我17岁，去广东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我跟他是一个厂。
8: 我这正加着班呢，什么事儿找我？
9: 我怀孕了。
8: 什么？
10: 锦华，不好了，锦华。
3: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10: 你对象跑了。
7: 我当时一个人生下了孩子，带孩子回了老家。我大哥大嫂因为不能生育，又担心我以后不能找个好人家，就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他们。
10: 我们有儿子了，哎呦，我们有儿子了，
8: 有儿子了。
5: 后来唐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毅是唐锦华的孩子。唐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得呀比眼珠子还重要，可就是因为太溺爱他了，反而让孩子走上了一条歪路，从小就不学好，初中辍学，在道上混，打架斗殴还是小事儿。长到18、19岁，居然开始偷偷吸毒。汤毅知道唐锦华对他好，也有点钱，就经常跑来找他要钱。陈光磊知道后，很看不上他，还吓唬他说，如果再来要钱，就直接送他去派出所戒毒。汤毅被吓坏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来找，唐锦华也不敢去见，怕陈光磊起疑。直到3年前的一天，汤毅突然给唐锦华打电话，说他惹上事儿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对方说要卸他一条腿，让拿10万块钱去救他。
7: 知道汤毅贩毒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哪天又惹了什么仇家，或者是被你们警察抓走。而他也一直没有再联系我，直到派出所送来了一张表。那个女教导员跟他说有一个生态投资农业项目。
11: 你看看，这可是好事儿啊！这个文件呀、下来的太及时了，有技术员上门指导，而且还有补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必须参加。
3: 但这得花不少钱吧？
11: 投资肯定要花钱的嘛。
0: 然后老郑就让我去银行拿10万块钱，但是这笔钱我早就接济给我儿子了，我上哪儿去拿给他？
11: 怎么了你？
3: 啊，这我不有一段时间没见着我侄子了吗？
11: 你提这个混蛋玩意干嘛呀？毒都敢吸，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把他举报了。
0: 他要是知道我把这10万块钱拿给了汤毅，那汤毅就完了。以老陈的脾气，他一定会去举报。那汤毅贩毒的事情就藏不住了。贩毒和吸毒不一样，汤毅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所以我这才动了杀老陈的念头。
2: 我跟老陈，我俩毕竟是夫妻，他对我又那么好，我承认我有想杀他的念想，但是真到了动手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真的是后悔了，可他偏偏那会儿就回来了。
11: 快点啊！
2: 然后我一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

0: 我让你取的钱取了吗？
1: 在我这儿。
0: 给我呀。
1: 给不了你了。
2: 什么叫给不了我了？

0: 了这件事儿，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陈光磊临死前看他那个眼神。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保护儿子，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后来为了心安，就到普陀山给陈光磊立了个牌位。他听说这儿的菩萨灵验，就经常来烧香拜佛，看看陈光磊，陪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够原谅。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怎么也赎不回来一条命啊！杀人可是重罪，汤锦华这么痛快地交代了，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0: 一种赎罪心理吧，再一个，汤锦华得了绝症，日子不多了。
1: 你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0: 是啊。汤锦华还有一个心病，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汤毅。去年12月份，在舟山，他们还见过一面。汤毅说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
1: 你答应他了？
0: 我会找到汤毅的。
2: 陈光磊这个案子啊，一直都是我的心病，当初也是你鼓励我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一年多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3: 但这次巧了，在普陀山把他抓住了，
2: 这个案子也算水落石出，可以正式结案了。
0: 查案本来就是咱的工作吧，全力以赴去保护受害者，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本来就是咱该干的事儿。办大案我们全力以赴追求真相，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服务到位，只有把大大小小的隐患全部解决掉，这个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会更加的信任我们。
2: 是，这也是我想当好枫桥派出所民警的理由，
0: 也是我的理由。但是中将，陈光磊的自杀之谜虽然说是解了，但是有一个人，汤锦华的儿子汤毅，他可还是一名在逃的毒贩，而且我预感这个人不大简单。
2: 是，
0: 我想起一个人来，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4: 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了，
0: 有我们照顾，放心吧。
5: 谢谢邢所长，这样我就放心了。
0: 有个人，你帮我认一下。
5: 蚂蚁。
0: 谁？
5: 这人是蚂蚁，绝对错不了。
0: 确定吗？
5: 确定。
6: 科长，蚂蚁的身份确认了，就是汤锦华的儿子汤毅，去年年底去了上海，我怀疑他在那边重操旧业，你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7: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网上追逃，

0: 哎，春娇。
1: 哎，秦锁。
0: 什么情况？
1: 初步判断是一起家暴引起的，男的腰上被捅了一刀，女的割腕自杀了。这夫妻俩我认识，女的叫任芳，男的叫周军。去年因为家暴来过所里，我当时劝任芳提起诉讼，但是她不肯，还在所里大闹了一场，最后我们只能放人走了。
0: 小丹。
2: 哎，秦锁。哎，
0: 你那什么情况？
2: 赶紧跟我过来。秦锁，中将，这是之前报案的目击证人。
0: 哦，您报的警。
3: 你好，你好，警察同志。你好，
2: 麻烦您把刚刚跟我讲再复述一下。
3: 事情是这样的，平时啊，周军就对他老婆打骂，我们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有的时候把孩子吓得还嗷嗷哭。我这早上出去要进货，一出门就看周军倒在地上了。喂，110吗？我这里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对对对，你快过来看一看，是人命关天啊。
0: 那行，麻烦您去一趟我们所里头，咱做个笔录。
3: 可是我还要进货呀。
0: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麻烦您配合，不好意思啊。
3: 那好吧，
0: 谢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0: 拜拜。
1: 金锁，下岗员，这是他俩的孩子，怎么办？先带回所里吧。里面还有。

0: 你别哭了，你别哭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哭了，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们喝奶奶好不好？我们喝。
1: 小刘，
0: 哎，华主任。
1: 小刘啊，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那小脸通红通红的，是谁家的孩子？
0: 凌晨报警那两口子，两人都进医院了，钟姐就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了。
1: 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这个我给钟丽送了一点早点，你们一起吃啊。你们出去吃的太早了，看来这个奶，哎呦，冰凉了，赶快去温热一下。
0: 好，
1: 去，快去吧。不哭，不哭。我们吃点心好吧，不哭，我们是乖孩子，不哭不哭啊。阿姨去给你热奶吧。
0: 华主任，奶。哎呀，你别哭，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哭了，不哭了。
1: 来来来，我们把奶喝了。哎，盖好，盖好啊，不哭不哭。尿了啊？
0: 那怎么办呀？
1: 尿不湿有没有？
0: 尿不湿，尿不湿，我现在去买。
1: 不用不用，啊！你们上班这么忙，你就安心上班吧，把孩子交给我。
0: 真的，华主任，
1: 交给我吧。
0: 谢谢华主任。
1: 赶快赶快把我的东西给我，我带着他走。你们安心上班吧。
0: 好，华主任，还好你来了。
2: 周军，33岁，江苏人；任芳，28岁，贵州人。二人结婚3年，是合法夫妻。2007年，周军来到了枫桥，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开小卖部。因为经营不景气，半年以后就关门了。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经历了2任租客，都关门了。这期间呢，夫妻二人一直在杭州打工，偶尔回来呢，就住在店铺里面。根据周军邻居的反应，去年的春天，任芳回到了枫桥，生孩子以及养胎。家暴案发生当天，二人又匆忙地离开了。半个月以前，也就是本月的3号，任芳带着孩子回来了。2天以后，也就是5号，周军也回来了。在这期间，二人不断地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今天早上凌晨3点，二人在争吵中均受伤，
3: 但受伤的原因呢，还得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得知。小刘，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4: 我们刚把周军放了，他们夫妻俩就离开了枫桥，而且周军这么对任芳，他都不愿意离婚，说是为了孩子。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嗯，
3: 老赵，
5: 我能再看一下任芳的照片吗？
3: 好。
2: 有什么问题吗？
5: 我肯定看过他的照片。
2: 是警方通缉犯还是寻衅起事？
5: 现在还不能确准。
2: 老郑，你负责查照片，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5: 好。
2: 叶大旺还有刘小丹，你们继续看孩子。
0: 钟教导员，
2: 怎么了？
0: 孩子也让华主任带回去照顾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2: 行，叶大旺，你继续回岗待命，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0: 是。
6: 男的腰侧偏后的位置中刀，刀口不是很深，抢救也比较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的呢，比男的严重一点，伤到了手腕的动脉，失血较多，需要继续观察。如果这2天能够醒来的话，问题不大。
7: 好，谢谢您啊，谢谢。
8: 所里头什么情况？
9: 教授，任芳有重大嫌疑，政所已经开始调查了。
2: 小刘。任芳贵州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
4: 没有，都打了，打不通。
2: 都打不通。
10: 钟毅、小刘，你们过来一下。你们看，照片的相似度100%。
2: 任芳的身份是假的。那照片上这个人叫什么呀？
10: 申芳敏，2009年贵州警方发布的失踪妇女名单上就有她。
0: 天哪，郑所，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久之前失踪名单里的照片你还记得？
11: 你真是我们所郑所之宝。哎呀，
2: 郑所以前是禁毒队的，办过很多大案，那眼光是出了名的毒辣，只要经过他的眼睛，他不会忘的。
0: 那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了呀？就当一社区片警，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0: 这不年纪大了吗？等退休。
1: 哎，你不是说什么呢？正所以年轻着呢，什么退休不退休的？哎，行了行了，干活去去去，干干活去。
2: 那个郑所，我看这个申方敏的身份有问题，我还得再查一查。
3: 这是失踪人口，冒用假身份证。一个是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二人去年回来，
4: 生孩子安胎，然后又离开了。
1: 好，这孩子，哎呀，又哭又闹的，都大半天，总算把他哄睡着了。哎，
5: 还在忙工作呢，啊？
3: 有几个点啊，我想不明白呀。哎，妈，你这一天做几顿呢？
5: 哎呦，这孩子白天不是跟着我吗？在办公室又哭又闹的，也没法给他弄好吃的，就光喝了什么营养米糊啊、奶粉啊。那回来我就给他做点辅食啊，增加营养啊。
4: 孩子吃得下吗？那么多。
5: 怎么吃不下？哭闹了一天了，你说。再说我在网上查了，像他这样两岁多的孩子就应该吃这些，绝对健康。
3: 妈，你刚才说这孩子多大？
5: 两岁半了。这孩子特别聪明，都能认人了。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算起来应该一岁半才对呀。你会不会搞错了？
5: 不可能。我至于那么眼拙吗？我告诉你啊，这小区里楼上楼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的那些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年纪认错过，绝对可以相信我。
4: 我抱孩子下去看看，让那些妈妈给看看。
5: 他现在正是睡觉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咦，
6: 热不热呀？哦，好可爱呀。哦哦，小衣服小衣服。
3: 宋姐曹姐，帮我看看这孩子有多大了。
7: 两岁多一点吧，
8: 这孩子看着有点营养不良啊，
7: 应该有两岁半了。我家大儿子两岁半说也这么大，
9: 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3: 我看头围差不多，还有啊，宝宝牙齿长齐20颗，
10: 肯定满2周岁了。
3: 行了，谢谢啊，我先回去了。啊。
2: 好，谢谢。
11: 钟姐，哎，这么晚了还来所里啊？啊，
2: 取个资料。
11: 啊，好。
12: 朱军呢？
0: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2天他就明白了。
2: 你们不放人？
12: 哎，慢点，慢点，慢点，
4: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13: 行啊，你景洋洋都做对了，厉害。
14: 那爸爸，你陪我打篮球可以吗？
15: 爸爸只能陪你打半个小时，因为爸爸明天有事，不能陪你时间太长，行吗？
14: 嗯。
13: 拿球去，快。哎，钟教。
3: 周军和任芳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15: 什么发现？
16: 第一，任芳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高度怀疑他本人的名字叫沈芳敏。是2009年贵州警方网发布失踪妇女儿童中其中的一名。第二，孩子有问题。
3: 现在这个孩子2岁半，和任芳的孩子年龄对不上。我刚刚在物证室对比了任芳手机里的照片，和她去年怀里抱的孩子长得也不一样，
5: 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是她亲生的。
15: 哦，那这样，我马上给张成打一个电话，让他调一下这个孩子的出生记录。
13: 另外，我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非法得来的，查一查寻亲网，还有全国失踪儿童的名单，然后再跟刑警大队的同志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
3: 好的，

0: 不对了，啊，醒了。
1: 您就是紧喝着，哎呦，
0: 对，别动，别动，别动啊！刚醒了，别乱动。
1: 啊，哎，哎呀，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啊，还行啊。哎呀，小科长，真是谢谢你啊！多亏你们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这才救了我和我老婆一命。大恩大德，我们这帮小老百姓啊，没齿难忘，铭记于心。
0: 千万别这么说，接警啊，出警啊，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你要是真想感谢，谢谢你那群好邻居，人家报的警救的你。
1: 您说的对，哎，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0: 这个别怪我们不通情理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也得询问一下啊。行吧，这个身体。
1: 可以，
0: 可以哈。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一刀，然后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呢？
1: 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婆吵架，情绪特别激动。我这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捅了自己一刀，出了很多血。事后呢，我有些害怕，我就跑出去喊救命了。这没想到啊，这摔了一跤。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下闪过去了。你刚才说什么？你自己捅了自己一刀啊？
1: 啊，
0: 你是怎么，就是你怎么？
2: 是，
1: 哎，对，就刚才那样，
0: 就这样
1: 啊？对，就那么捅的。哎呀，景组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情绪也容易激动。当时旁边有把水果刀，我就拿起来了。
3: 对面又是我老婆，我又舍不得，
1: 所以只能就冲着自己来了。
0: 这就是挺难的。
1: 哎呀，
0: 那个，我们看你老婆这个腕子上，有特别深的一道刀伤的伤口。但是性命无忧啊，他这道伤口是……
1: 不是，请科长。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儿呢？
0: 他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自己自残吧。
0: 扎了一刀他自己。
3: 你看看，我老婆跟孩子现在都没事了吧？
2: 你老婆现在昏迷呢，孩子被所里的教导员看着呢。放心吧，没事。
1: 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
0: 哎呀，朱娟，你看看你，受伤了，又刚醒。不如这样，孩子呢，我们先帮你看着。等过两天，你老婆好一点，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安排你们一家三口见一个面，好不好？
1: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
1: 哎呀，
0: 可能胳膊软啊。好男人，养好身体。
1: 哎，好。
0: 非常感谢各位刑侦大队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得来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大伙可以畅所欲言。
4: 警所，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人方都已经这样了，周军为什么对他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孩子？
5: 这不奇怪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军和人方生的
0: 啊。
4: 那这孩子是谁的？
0: 孩子的来历现在正所在查，这个案件我还。

0: 两个疑点。第一，周军说他腰后这道伤是他自己捅的，但是根据鉴证科同志们的检验，还有我和张成的实际摸爬，这基本上属于胡扯呢，他不可能扎成这样。所以唯一的解释是在场的人方捅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方在捅伤周军以后选择自杀？
1: 老婆，我知道错了，是我不好，我就不应该跟你吵架，搞得你心灰意冷的要自杀。这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还有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你就原谅我几回好不好？啊！哎呀，你说我也是，你这昏了头了，跟你吵什么架呢？这，我发誓，我从今以后绝不会打你，我也不跟你吵架，咱们家以后都听你的，行吗？
2: 你真的会听我的吗？
1: 啊，听你的。
2: 那孩子？
1: 孩子的事情也听你的。行不行？
3: 周军，你老婆身上有多处淤伤，这都是家暴的证明。她如果要是起诉你，我们可以协助她。当然，如果她不追究你责任，我们也不会抓你。
1: 老婆，你快跟警察同志们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啊。你说，我刚才发誓你都听见了，从此以后真的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要是被抓进去，孩子还那么小，你们娘俩怎么办呢？我也舍不得你们呢。
2: 行，周军，我答应你，但这是最后一次。
3: 哎，任芳，你想清楚了吗？
2: 我跟他回去。
3: 行。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达成共识，我们派出所呢，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够不抓人就不抓人，就地解决问题。那这样，你们在调解书上签个字，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0: 这小两口多好，打什么？
3: 你回去好好注意啊。要是再有群众举报你家暴，下次可没这么客气了。
1: 啊，请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保证对我媳妇好。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跟你这个老公聊过，人特别好，就是一时冲动啊，就以后克制点啊。
1: 啊，
0: 哎，俩人回去好好过日子啊。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是？住两天
1: 啊？不不，那个我们这就走了。
0: 现在走是吧？
1: 啊，哦，哎呦，对了，景所长，真是谢谢您，谢谢警察同志们照顾我们这一家，尤其是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不会，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还是那句话，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4: 阿正，妈妈。
5: 走吧，师傅。
0: 准备撒网了。
1: 好。

哭了。

0: 赶紧吃，吃了换盆休息。
1: 情愫，老郑已经确定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一个月以前被一个女人从云南拐走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联系那边的训练单位，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啊！
2: 我倒是觉得时机还不大成熟。
1: 哎呦，你等什么呢？咱们所里的同事和市局的刑侦部门已经不眠不休地监视了三天，这个周军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怀疑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2: 我倒是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1: 你什么观点呢？
3: 我认为这个周军啊，是一个非常警觉和谨慎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监视他自己，他会第一时间选择消失，并且偷偷把这个孩子卖掉。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他在等，等我们放松警惕，所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周军必有行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呢？
2: 直觉以及对于任芳反常行为的分析。你看啊，在长期的家暴过程中，受害者必对这个施暴者产生恐惧自卑的心理，那么更严重呢，会产生抑郁自闭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了解到的任芳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家暴的受害者，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就算想帮他，他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闭的人，突然之间用刀捅向周军，并且割腕自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争吵的内容有关。
1: 你的意思是孩子？
2: 没错，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任芳与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心理产生了变化，而周军想卖掉这个孩子，这才能解释两个人的冲突。当然现在任芳选择妥协了，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协商之后的结果。
1: 不管他们有什么猫腻，这孩子我们必须得救回来。
2: 所以啊，我们就更得等等了。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0: 啊不不啊不不啊不不啊不不啊不不啊不不啊不不啊不不啊
1: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2: 兄弟省公安厅发过来的新线索，与刑侦大队发过来的照片，可以断定今晚抱走孩子的这个女人就是绰号蓝姨的人贩子魏同一人。
3: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4: 蓝姨，怎么办啊？
2: 没事，他们

0: 他就一样。喝酒了吧？
1: 没喝。
0: 下车。
1: 我真没喝酒。
0: 你吃什么含酒精的东西了吗？好好想想。
1: 没有啊。
0: 你下来，给我们做个血液测试。下车。
1: 下。什么酒精测试？
2: 哎哎，别动！
1: 放开你们！
2: 我们是警察。
3: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啊，不走不走不走，我们去。

0: 申芳民，说吧。
1: 好，我说，我全部都说。我本名叫申芳民，从贵州的一个山里来。我弟弟要结婚，家里穷，就想让我和同村一个有女儿的家换。我不想嫁给那个傻大哥。这个时候兰姨就到我们村了，她说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过好的日子。我信了。可没有想到，兰姨是人贩子头目，她把我们几个迷倒，拐去了大西北一带。

0: 来，别去了，来，坐，来，
1: 行，没事，
0: 走。

0: 你在这儿躲着吗你啊？跟我玩捉迷藏是怎么的啊？
1: 一声吗？
0: 好，喊，使劲喊，来，喊！
2: 我因为长得好看，被他的同伙周军看上了，还胁迫了我跟着他。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下车！
2: 我和宝宝两个人在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
3: 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4: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6: 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7: 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6: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6: 那倒没有。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健民集团，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3: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4: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

0: 哎呀，姐夫，这关键是您现在这么一安排，我跟我手底下那帮兄弟他没法交代呀。他就是一副总，你把该给他的面儿给足了，他不会管你干什么，啊！别给我再找麻烦了啊！再给我找麻烦。
1: 立马给我卷铺盖卷滚蛋！江
2: 大哥，
1: 嗯，
2: 你回屋睡吧，小泥鳅没带钥匙，我等他。
1: 我等他，我必须等他回来。这么晚了还在外边野？
2: 他找樱花有点事儿，慌里慌张就跑了。
1: 这半大的孩子是不学好啊！
2: 你回屋休息吧，我等会儿。
1: 要是让我知道他去他姐的胳膊钉了，你看我收拾他不？

0: 吓你一跳，你不认识我了？
1: 孙叔，
0: 哎呦，哎，这是江总的弟弟。
2: 江总啊，我先改名了，
3: 改了，刚升了副总。我带你找他去。
2: 不，你们等我呢。
3: 你姐要知道你在这儿跳舞，你早把你给踢出去。哎呀，走吧，哎，
4: 就走走走，
1: 有人等我呢，
0: 盯着点啊，啊，盯着啊。
3: 哎呀，就在那边呢，
0: 走走走。
2: 来来来来，
0: 樱花，
5: 哎，
0: 不，江总，你弟弟又来了。
5: 哎呀，孙哥啊，叫樱华。
0: 应该叫江总，应该。好，那你们聊啊。哎，
2: 姐啊，你真当上总经理了？刚才那保安说江总，我还不太信呢。你太牛了，你。
5: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往我这儿跑，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啊？
2: 家里不方便吗？姐，市青年宫开始招生了，高爷爷说准备托人给我找找关系，直接让我上。你给我两条烟呗。
5: 不是你个脑子想什么？这么小个小屁孩就想着送礼？你要去考试，我告诉你啊，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2: 你怎么说的和咱妈说的一模一样？
6: 妈在时候就说，说我之后是拿户口本的啊，要敢于出头，要靠自己。可是人家都送烟送酒了。我空着手去，人家连理都不理我。
5: 你这个事儿啊，爸一直就不支持。你现在还要去考青年宫，你这不是跟老爷子对着干吗？你这瞎胡闹，你还是真热爱啊？
6: 我是真热爱，姐，
7: 我向你郑重保证，
6: 我是最最最热爱快板和相声，我之后一定会成为侯宝林。第二。第三也行。
5: 行了，你就别二了，赶紧回家吧。回头啊，我去告爷爷那问问，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快回去吧，别在这待着了。
2: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姐，
5: 嗯，
2: 我走了啊。
5: 快回去，
2: 记得给我准备两条烟。
5: 赶紧回去。
7: 再见。
8: 哎呀，瞧你把你紧张的，英华天天在，也没出什么事儿。你放心吧，有英华在，他一会儿准回家。
9: 英华都是孩子他妈了，都定型了，小妮就还是个孩子。
2: 哎，爸，
10: 婶儿
2: 还不睡呢？
8: 回来了。
10: 我跟你说吧，我姐现在可是春风得意，哎，当上老总了。我跟您说，您之后可牛了，您是江总他老爹。
9: 什么江总？江什么总啊？
10: 江总就是江老板的意思。哼，
9: 瞧你瞧。我警告你啊，你但凡让我知道你娶你姐的歌舞厅，你看我打折你狗腿不？去睡觉。
8: 哎，快起，我睡觉，我睡觉。
7: 哎，喜事坏事都不分，是油条金条乱了阵。

0: 只要一口咬下去，不信伙计你也往里吞。
1: 我扔，
0: 我睡觉了。
2: 哎，高爷爷啊，
3: 哎，
2: 我这岁数真是大了，干一会儿活就受不了了，累死我了。好家伙！哎呀，啊！
4: 高爷爷，
2: 哟呵，
3: 哎，英华来了。
2: 哎呦，这来就来吧，这拿什么东西啊？我看都买什么了。
4: 哎呦，爸，啊，你这干嘛了？这身上就全是木屑，
2: 帮人打个桌子。哎呀，
4: 他怎么帮你打个下手啊？
2: 指着他指望不上，指他来我都气死了。这买什么好东西啊？我都哎，
4: 你要是你就吃这个，这个我还有用呢啊。
2: 哎，英华啊，你当了什么歌舞厅的老板了？有这事儿吗？
4: 什么老板呀？我就给人打杂的，看场子的。
2: 我没事没事，来来来，
4: 干嘛呀？我待会还有事儿呢，有事儿你就说呗。
2: 我这憋了好久了，咱们都是正经人家，对吧？你也是正经人家长大的孩子，咱这歌舞厅它不是正经事儿啊！你看看你上班这一段时间，啊，一干干一晚上，白天在这睡一白天，这不是正事儿啊！这是不务正业呀，孩子。
4: 怎么就不务正业了？现在这歌厅的一厅啊多了是，这是国家允许的，是正常的娱乐节目。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我干嘛小点声啊？这就是正常的年轻人这个娱乐的场所，这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呀？
2: 你爸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那歌舞厅男男女女的穿的又少又露又透，抱在一起一跳跳一晚上的，那是正经事儿吗？那绝不是好人去的地方。换个工作成吗？哪怕掏大粪哪有石传祥呢，是劳模多光荣啊，对不对？
4: 行，回头我挑大粪去，好吧？行了吧，你赶紧歇着去啊！
2: 你这给谁呀？这是，
5: 英华回来了，
4: 哎，高爷爷。
3: 哎，英华来了，啊，
4: 我来看看你，啊，给您带的糕点。
3: 来看爷爷还拿什么东西啊？哎呀，你这丫头！
4: 爷爷
3: 啊，
4: 每天早上都听到您练声，您这嗓子真的比小伙子还洪亮了。
5: 他呀，就是矬老婆高升。年轻时那会儿啊，那嗓子跟小轿驴似的，嗷呜的叫唤。
3: 哎哎，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5: 来，坐坐坐。
3: 坐，会说话不会？来，坐坐。
4: 哎，
3: 坐那。哎呀，英华，我知道你啊特别忙，怎么，找爷爷有事儿啊？
4: 啊。高爷爷，其实我家是为小泥鳅的事儿来的。我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个小泥鳅到底在取液方面他是不是这块料，他能不能有出息？你也知道我爸对他这个爱好啊是一百个反对一百个不愿意，所以我就想问问您，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培养的前途？要是有呢，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服我爸尽力让小泥鳅完成自己的梦想，如果他不是这块料那就算了。
3: 真是个好大姐啊，啊，比当妈的还操心。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泥鳅啊是块好料，是这个行里的宠，好好历练历练的，啊，准有出息。那上次这个我跟他说了这个少年宫那个曲艺队招生的事儿，就一再的想让他去试试，知道吧？
4: 小泥鳅还跟我说了，
3: 啊，
4: 听说您在这个少年宫里面有认识的人。
3: 对，我一个老朋友的侄子就在那儿，啊，咱们去找找他试试。说，哎呀，没准就能成。哎，实际上，泥鳅那个水平啊，不用找人，一准就能过。
4: 行，有爷爷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3: 嗯。
4: 不过，我爸那儿，
3: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啊。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把这件事情给它弄成了。
4: 好。

0: 对衣服啊，小孩子淘气，衣服脏得快，多亏还能倒着穿。那是。万祥，啊，咱们有些话得说道说道。
1: 。
2: 我想劝劝你，你就饶了小泥鳅吧，别逼着他学木匠啊，那就让他去弄那个自己喜欢的口活吧。
3: 我这人直，您也知道啊。嗨，是这个，我当您面就不说假话了。这话说出来您可能不太爱听，但是我也只能得罪了。我是绝不会让我儿子学这些叫花子的东西，曲艺连戏子都不如，对吧？
2: 好好好，咱们先别急啊，咱们爷俩今天啊就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事
3: 儿。我懂，这不就是什么这个，这练练嘴皮子，逗逗闷子，这唾沫星子四溅，不就这些东西吗？您还甭老骂我说我瞧不起这营生，他就不是个正经营生。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门手艺，靠手艺吃饭，别张口去讨生活讨，那不成要饭的了吗？
2: 那无知，你守旧。那是文艺工作者，那是艺术家。你呀，做木工赚钱，他吃开口饭也赚钱的，没准比你赚的还多呢。
3: 这哪有准儿啊？红的发紫这事儿吧，听说过，但确实没见过。高爷爷，您饶了我吧！啊，我们家一堆孩子，您就别再给我添堵了，快把我折腾死了，成吗？
2: 你怎么就认这个死理儿啊？啊，咬着个屎橛子你就不松口啊？我告诉你啊，我已经让英华去少年宫了，找我那朋友帮忙。
4: 跑不齐的，一准能成。
2: 告诉你，今天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啊也得答应。
3: 哎，高爷爷，我求您了，我家的事您别管了，行不行？啊，都快把我折腾个半死了，您别老在背后鼓捣他们跟我对着干，成不成？
5: 哎。我背后鼓捣他们啊，啊，我是在帮你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因为你人五人六的，我就不敢打你，你信不信？我现在照样可以打你的满地找牙。你来，
3: 哎呦呀，老爷子，行，我信您消消气儿，好吧？我就是求您，我们家的事儿我来操心，您好好养老成不？过两天我掂量杯好酒过来看。
5: 少来，你少来。
4: 哎，我哥的，
3: 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
5: 哎，

0: 向外翔啊，你很守旧啊，你很无知，你个小崽子！
1: 杨主任，啊，今天这个，哎，你怎么又来了？
2: 杨慧娟，昨儿你欠我钱，我今儿是来要钱的。
1: 主任没告我，我不知道。
2: 看你这小妞长得还不算恶心，哥哥我今儿给你点面，今天必须给我把钱结了。你这个临时工，你狂什么？我管账不管人，你别在这影响我工作。你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给我等着啊！我找你们头去。
2: 哎，这刘作为来要钱，主任为什么不给啊？你不知道啊？ 这刘作为啊，是咱所里老店工的儿子。他在咱这儿干了2个月的临时工，在所里丢了不少东西，还给他工钱。要不是他爸说好话呀，主任早就把他弄进去了。
3: 我以前只知道他好赌，还不知道他要偷东西啊。
2: 你没听说呀？这偷来钱一眨眼，银来钱一睁眼，这刘作为啊，他肯定兜里又没钱了。往后啊，咱这会计室得严着点。

0: 不能再让他进来了。今天啊，幸好有你在。
1: 爸。
2: 哎。
1: 我有事问你。
2: 啊啊。
1: 我听说，家宝和冯叔要交罚款，您给了1500块钱，你这钱哪来的呀？
2: 我攒的。
1: 您攒的？
2: 啊，
1: 您能攒到1500块钱？
2: 。
1: 这钱是周翔给您的吧？当初他给我，我没要，给您，您收下来是吧？
2: 是也不是，他不是说我收下，是他扔到我身上，转身他就跑了，我追都追不上。对吧？我本来想还给他，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后来我转念一想，这钱也该收，不收白不收。
1: 什么叫不收白不收？周扎的钱咱不能要。当初人家半拉眼睛瞧不起我们，您还收他的钱，这不更让人瞧不起吗？他给了您多少钱？
2: 5000。5万都不多，凭什么你们俩人的孩子你一人养着？
3: 我就要争口气。没有他周强，我也可以把小刚养得好好的。
4: 较那个劲干嘛？你承不承认周强都是小刚他爹，最后长大了跟他爹跑了，你
2: 就不白养活吗？
3: 我们家小刚不会。
4: 你怎么拦得住呢？
3: 你别说那么多，还剩多少钱给我，我还给他。
4: 我花过存银行了，我总得留点钱给孩子上学吧。
3: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小时候你怎么教育我们的呀？人得有尊严，你那尊严哪去了呀？

0: 爆米花。
1: 是不是的？嗯，给我。我真看见了，你还给我。
2: 别抢了，别抢了。
1: 哎，
2: 别抢了，不许抢了。梅花，你是小姨，是长辈，不能抢小刚吃的啊。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妈妈，我让他抢我吃的。
2: 哎，没事儿，俩孩子闹着玩的。
0: 你看，哎，你爸欺负我也就算了，
2: 你还欺负我儿子，你们家人还讲不讲理啊？梅花，你跟小刚去吃去吧。
3: 小刚，咱们两个一起吃。
0: 谢谢小姨。
3: 谢谢小姨。
4: 十二，我先走了。
2: 哎，又跟你爸生气了。有话好好说，你爸是长辈，你们得多尊重他几分
5: 啊！都那么大的人了，是越大越不懂事，我真是懒得说他。
2: 哎，不吃饭了？
4: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6: 你们两个抢什么？
3: 刚呗，小刚抢我吃的。
1: 谁抢你？
6: 小刚，你妈欺负我就算了，你还欺负我姑娘，你们家人讲不讲理？去去去，里边玩去。别闹！
2: 哎，闹着玩的，江大哥，你吃点饭吧。
6: 不吃了，我都被气饱了。
2: 这爷俩还斗上气儿。哎呀，和孩子闹气可不能那么没完没了的啊，差不多就行了。吃饭吧，伤了身子是大事儿啊。
6: 你说英华这孩子是越大越不懂事儿，你说他傻不傻？傻透腔子了。人家上杆子给我钱，我还没等说不要呢，小子掉头就跑了，我怎么办？那我想把钱收着吧，反正将来孩子是需要钱，我觉得收他周家的钱也没什么不对，对吧？把我骂一顿，你说我生不生气？
2: 你当爹的这么做不算错，可是这事儿你得跟英华商量一下。不就没这个气了吗？
6: 商量，我们家的事儿没得商量，除了玉华，谁玉包括玉华，没人听我的。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多难，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2: 哎呀，会理解的，英华多懂事的一孩子，没少给家里出钱。你仔细想想，自从英华回家，这家里多少事儿，你省多少心呢？你没事偷着乐吧，你还生什么气呀？

0: 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你呀，就是个有福气的老太爷。走吧，吃饭吧。
1: 哎呀，瞧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有点饿了。我真是了，我懒得进去。
0: 行，那我给你拿过来。
2: 姐。
3: 嗯，门开着呢。
2: 嘘，你小点声，别让江万祥听见了。姐，那咱说好了啊，明天你早点起来，咱8点钟啊，准时到工人文化宫。
3: 哎呀，姐记住了，你怎么变得这么磨叽啊？去睡吧，我倒是担心你，你别到时候起不来。
2: 姐，你放心吧，我肯定能起来。我睡了啊。
0: 几点考试啊？
4: 9点半。
0: 不，你这愁眉苦脸的，你干嘛呀你？
4: 姐，人家说我条件不错，但是，哎呦，我说拿点东西吧，你就是不让。我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考试靠的是真本事啊，别想这些歪门邪道的。我宁可你考不上，咱也不能干这个。
5: 震惊了，我发挥特别好。考官说你没问题。
0: 姐早就说了，你肯定没问题。
5: 太好了，
0: 好好说说。
5: 考官，你别耍我。
0: 考官说怎么表现的？
5: 我打了一张鼠来吧，我这鼠来我说的，我跟你说，会是会，发挥特别特别好。

0: 进去。
1: 别老去打扰他，弄得他心神不宁的，都看不下去书了。
2: 我给他送点吃的喝的，他才渴了饿了怎么办？
1: 这刚送完还不到十分钟呢，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让他踏踏实实看会儿书行不行啊？坐下。金枝啊，现在啊，我还真挺佩服你爸的。
2: 怎么了？
1: 眼光毒啊。看问题远，不像你那个江叔，嗨，目光短浅。家宝啊，还真是不错。哎呀，有技术，爱学习，还会设计，将来呀，真错不了。
2: 哎，不过妈，你也别老贬斥我江叔叔，人家这回拿出这么多钱给我爸交罚款，换我爸那个老抠门啊，指定办不到。
1: 你还别这么说，你爸平常是抠点儿。真要遇到大事儿，那该出血的时候还是能出血。别看他们平常啊又吵又闹的，真遇到事儿了，那还真是好。
2: 好，好，好，真好！你们俩密谋要抢人家儿子，你看江叔知道了还跟你们好不好？
1: 嘿，你这孩子，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吗？我告诉你，他要真不同意啊，我和你爸还真跟他拼命。
3: 说到底啊，我觉得你们俩就是为你们事情。我要当人家媳妇
2: 儿，我上人家去就完事儿。你们现在可倒好，那明目张胆抢人家儿子呀！
4: 抢谁儿子？啊？

0: 谁抢儿子？抢我的啊？你跟冯立本说一声啊，让他死这条心。
1: 哎，你上人家串门，你怎么不吱一声啊？偷偷摸摸的，怪吓人的。
0: 怎么叫偷偷摸摸呢？我明目张胆啊，是不是金枝？
2: 是，江叔，你坐啊。
0: 坐坐坐，
2: 我进屋了。
0: 你好。你别跟我打岔啊！我知道你跟立本都惦记着我儿子呢，他是不是在你家呢？
3: 谁惦记你儿子了？我还怕你惦记我闺女呢。我们家那可是千金小姐，真要找女婿，那咱也得找一个万元户。我现在啊，都不敢往外说，我怕来的人多，把我们家门槛踩破了。
0: 彩莲，你这嘴皮子现在绝对是一流，已经远远超过冯立本了。家宝在你家吗？
3: 没在。
0: 我都看见了，就在木工房呢。这小子一天到晚的不着家，天天在你这躲清闲，这还行？
3: 他就是在我家呢，他不在我家能上哪儿去啊？啊？
0: 他有家，他怎么就没地方去啊？回家呀。
3: 就您那家，一天大吵大闹的，把好孩子都得弄神经了。
0: 我哪个孩子神经了？你这什么话？这是啊，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家呀。老话说得好，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狗窝，草窝吧，草窝，对吧？是这意思吧？
3: 万祥，我把你们家美华伺候大了，我现在开始伺候你们家江。

0: 这怎么还
1: 干什么呢？我在外面听俩这喊什么呀？不是彩玲，你跟师哥要斗什么份子呢？
0: 聊天聊天
1: 啊，聊天啊。人师哥说句笑话吧，你也当真？师哥是什么人呢？那连我房子都敢卖，什么事干不出来啊？那倒是坏到家了，理他干嘛呀？快点吧，赶快买酒炒菜去，这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报答还来不及呢。啊，吵嘴。
0: 哎，
2: 不伺候。
0: 哎，你这，
3: 哎，就剩没看见我啊。你写你的，没看见吗？
4: 李旺财，
5: 李旺财，李旺财，李旺财，啊！
0: 就说他没来，没来。
5: 啊，他没来。
4: 方桑，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我眼瞅着他进来的，他能没在吗？
0: 太厉害了，
4: 李旺财。李旺财，你给我出来！没在，没在，我跟你们姓。李旺财，啊，好啊。
0: 来人！
4: 哎你是不知道啊，他见天的往这儿跑，天天说自己忙，他以为自己是厂长呢，没事就跟这几个喝酒下棋的。你，哎，咱们儿子被儿媳妇打了，你管什么管啊？
6: 我不是不管，你说那儿子打不过媳妇，我总不能替他去打。
4: 长得熊样。
6: 去
4: 啊！跟我回家。哎呀呀！
2: 秀琴，
4: 我告诉你啊，你最坏了。
0: 得，那咱们俩也让一下。
7: 这藏你家怎么说我不是东西？
0: 你就不是东西，他说的没错。
2: 这旺财的儿子啊，是从小啊性子就软，太老实了。
7: 性子软不挺好吗？他不惹事儿啊，对吧？你看我那闺女，差点要我命。
2: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7: 没事儿，没事儿。这今天不说这事儿啊，回头改天我跟你们细聊。今天呢，我还真有件事儿求你们两口子。
2: 啥事儿啊？
7: 劝劝我儿子家宝。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让他把这个木工的手艺学到家，这是正事儿，不要想那些歪门邪道。上夜大，夜什么大？我看是夜郎自大，这不胡闹吗？
8: 万祥，这上夜大他是为了更好的那个学木工，人家家宝是这么说的。哎，在这一点上你的眼光确实不如我们金枝他爸。哎，你给他分解分解。
1: 人师哥什么不明白呀？啊，还轮着我喷唾沫星子，是吧，师哥？
7: 里边啊，你甭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是骂我呢。
9: 你看你把我夸得跟朵花似的，可你暗地里掐我大腿脸子，谁疼谁知道。你少跟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喜欢我儿子，挺好。但是不能溺爱，溺爱就等于害了他，知道吗？
1: 行，乖。家宝是你儿子，你想怎么管教那是你的事儿。你吧就是太守旧了，人家现在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你说你还守着那个老理，你有意思吗？啊，
7: 对，我守旧，你新潮，再罚你个大马趴在床上躺半个月，我看你吹不吹牛。我告诉你冯立本啊，你要把我儿子带阴沟里边，你看我跟你翻不翻脸。家宝回去。家宝跟我回去。

0: 意见，啊，就大大方方的跟金枝处对象，对吧？
1: 再说吧。再什么说？定了就名正言顺的处。你现在算什么？成天泡在人家里边，传出去好听不好听？
2: 谁成天泡在人家家里了？我那不是有活在我师叔那儿干吗？啊，
1: 对对对对，我说一句话，你有两句话；我说两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你全对，你全有理，行了吧？不知好歹。
3: 我说你们两个别闹腾了，行不行？安静会儿，安静会儿。安静会儿。
4: 大舅。
5: 哎。
4: 哥。
5: 哎。
4: 哥。
5: 哎。这书不是给小孩看的啊。改天我给你买本童话书。
3: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老爷。
6: 哎哎哎，来来来来，乖啊乖。哎哎，别动你大舅的这个书啊。那是，这是老鼠啃书本，人家是老学究，是吧？
1: 爸，
6: 当个木匠不好好当木匠，你看什么书啊？再说你说你多大的人了，你到点不知道回家帮忙家里边，外边瞎逛悠什么？
2: 爸，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这脑子不转化，你还守着那旧东西，这怎么行？
6: 对对对，我就你新潮，行了吧？我还是那句话，木匠。得有手艺，手艺还没练精呢。你要干嘛？先学会走，然后你再跑，不然你要摔跟头的。出过多少次了？
2: 爸，那个往后我挣的钱不能全给您了啊，我得存点钱了。前两天跟您说那个上夜大那事儿，我想好了，我想学设计。
4: 最硬的钻头，
6: 设计，你还要学什么？啊？
4: 打不动。
6: 你还要自己留私房钱啊？你是不是越来越不懂事儿啊？你妹妹还有小刚。这正等着花钱呢，要上幼儿园，马上上学了，你还要留私房钱，真是不懂事儿呢！这肯定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这还用问？
2: 这和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想学设计，我姐她支持我，我冯叔他们也。
7: 歪瓜裂枣了啊！歪瓜裂枣，
8: 妈妈
7: 给你买了一只鸡回来孝敬你。这鸡呀、啊，您看看，长得可周正。
6: 叫什么？给什么就吃什么呀？真没出息！
9: 要不您先吃了吧，吃了这样有力气
10: 啊。你留着，晚上当下酒菜。
11: 小刚、美花，剩余的都是你们的，快去吧。
6: 我不敢，别吃。我不敢吃，我怕噎着。
9: 那怎么了？这谁惹着咱爸了？气这么大？
2: 咱爸生气又被人惹了，他自己惹自己就行。
6: 我们走，不置了气。
12: 我要吃鸡腿。
6: 吃什么吃？
2: 吃鸡腿喽。
6: Yeah.

0: 你冯婶儿是不是着急你跟金哲这事儿了？啊？问你话呢。
1: 提过，也没直接提，反正就是旁敲侧击呗。
0: 金哲着急了吧？
1: 您看你、
0: 好好好好好，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

我去问问王老师，等我啊。

0: 钱，他们不是说我能考上吗？王老师说，咱家来人了，跟他说，是你不想上，所以把你的名额给了别人。没关系，咱们以后还有机会。
1: 婶儿，我这学习成绩也不太好，这学也不想上了，回头让我姐给我找份工作得了。
2: 又不想念书了，这你爸知道了得多伤心呢。哎呀，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学，肯定能考上大学的啊。
1: 那要是考不上怎么办？那我不得找我爸打吗？那我还怎么活？
2: 哎，有婶在，能吧？只要你努力了，考不上天也塌不下来。再说了，长时间我可知道，你爸从没打过你，你怕什么？
3: 玉华，
1: 婶儿，我先过去了。
3: 你姐跟你二哥呢？
4: 是这样，挥出去。
1: 不知道。
3: 什么？你什么？你都不知道？最近考试了没有？对，来来，请来找老爷坐。考怎么样啊？行，我知道肯定没考好。
4: 爸爸，我要出去
3: 活动。去，你也去吧，都去吧。不许往人家玻璃上扔石头啊！甭问，你肯定是没考好。你说你倒是考好一回，给我看一看啊！你这学都是怎么上的？我就纳了闷了。咱们江家呀，没出过大学生，我全指着你了。你能不能给我长长脸？你能不能说话，跟盗墓鸡似的？
1: 我会努力的。
3: 哎！
5: 阿哥，阿舅，
3: 我就要你这，去干什么去了？你这一大早上的啊！
6: 我问您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眼珠子都给瞪出来了。
6: 你是不是去文化宫了？
3: 啊，我去了。
6: 我明明都考上了，名额却被人拿掉了。
3: 这没录用你也是好事，对吧？你跟我学学木匠，将来不至于出门让人饿死吧？天天的耍那板有什么用？
7: 我爱干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您指手画脚。你为什么总要逼我呢？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混蛋的爹。
3: 你再跟我说一遍。
7: 我说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混蛋。
3: 你给我站住！去哪儿？
8: 哎，不行！哎呀，哎呀，
7: 不能！我告诉你，今天轮到我了。
8: 小心点！
7: 我今天不活了！今天跟你拼了！你什么鬼？

0: 其实这件事儿，您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必须得说。
1: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错。
0: 小泥鳅已经是大人了，为什么你做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
2: 这江英华可有个孩子呀。
3: 你要是敢动你孩子一根毫毛，我立马报警抓你！我跟你拼命！
0: 你怎么在我办公室里面？
1: 我是徐彪的老婆，
0: 你的办公室，搞搞清楚啊！这里的一切，那都是我们家的。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泰字，新一代泰字免搓粉，微米及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8: 急有难题就找新泰字。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1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1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排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6: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1: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只招一人前来。
12: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

0: 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吧。收下吧，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让他剁，你就把铁锨给我放下。
1: 行了，从今往后，你就当小妮椒死。

0: 你给我什么颜色？这是怎么回事？给我！这是干什么呀？你满意了？
1: 今儿这件事儿，您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必须得说。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错。小泥鳅已经是大人了，为什么你做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
2: 我的错？我最大的错就是生了你们。建一华，你也是个当妈的人，你将来就这么教育小刚，对待自己的母亲吗？ 想走就走，我绝不拦着。滚！
3: 不行，别生气了，来来来，到大爷家里边，来来歇会儿，快！
4: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恨我呀。

0: 有你这么做家长的吗？啊，那孩子好不容易进了工人文化宫演出队了，多少人走后门都进不去呢？啊，你说你偷偷摸摸给人给捅下来了，你跟孩子有仇啊你啊？
1: 都吐了气了还咬人呢，你呀就是招他。
2: 高奶奶，杨婶根本就不了解情况，她懂什么呀？
3: 就你懂。
4: 看你呀，你就是个混蛋，还是个双簧的。
5: 你孙猴子蹲旗杆，就属你能耐大。
4: 哎呀，真是这一辈子啊，就知道锯木头凿眼儿。你手艺是不错，可是你呀，鼠目寸光，胸骨大志，你永远都赶不上你师傅，更甭跟咱们那个祖师爷鲁班大师比了。鲁班大师那是艺术大师啊，人家这个看见那个造一个皇宫角楼出来，
2: 我就是个木匠，按杨婶的话说，我就是个臭木匠，我没什么文化，对不对？不像您老艺术大师。高爷，我这儿谢谢您这么些年来啊，谢谢啊高奶奶对我们家小泥鳅的关照和培养。
4: 你毁了一个少年天才，一个艺术家呀，你这是犯罪。
6: 是啊，你说小泥鳅那么有天分，你这么做不是把他前途给毁了吗？
2: 啊，是，我是不是东西，我们家小泥鳅这就是命，我刚才说了，天分不天分的我不想了，那学个木匠混口饭吃完了。
4: 小泥鳅那我是非管不可，否则我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2: 我们家事儿以后不劳你们操心了。
0: 哎，你说，嗨，人家高爷爷高奶奶都是为你家好，哎，你说他还不领情，还那么倔，你说他什么爹呀？这是，
4: 这是头倔驴。
7: 这都半夜了，小泥鳅兜里面也没钱，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呀。

0: 小泥鳅要是把小泥鳅找不回来，咱爸会不会把他打出去啊？哎，
1: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这不，我把攒的钱全贷出来了。不管他是想拜师，还是想躲出去待几天，没有钱不行。
0: 心太急了，姐。小泥鳅要是知道了，他就不会跑了。哎，
1: 小泥鳅这回啊。
0: 是伤透心了，我这儿早就伤得透透了，姐。说实话啊，我真挺羡慕小泥鳅的。他比我勇敢，以后啊，我就住我师叔那儿，隔三差五回去看看你们。咱爸呀，不说了，没什么可说。
1: 咱爸这一回，真是太过分了。 不过咱们就这一个吧，咱们也不能一直记恨他吧。行了，小宝，天儿也不早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我不回去，我还是去我师叔那儿吧。等明天一早，我再去他学校找找他以前同学。
1: 行，那你快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姐啊。

0: 那会儿，小妮就又跑了。哎呀，我给打跑的，我对不起你。
1: 上学就别念了啊！练这些没用的东西，你跟我来劲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听见啊！那天我怎么说来着？要居安思危，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高爷在，有人给你撑腰。高爷在我看，谁撑腰？谁给你撑腰？谁给你撑腰？
2: 没用的东西。

0: 江英华，赶紧给我把下个月的报表交上来。
1: 什么态度？
0: 啊？你这工作是不是不想干了？
2: 哎，我给你们当经理，我天天容易吗？我啊，
0: 江总，
3: 继续坐着呀。
0: 这不是等您呢吗？有点困，眯了一会儿。
3: 什么事儿说吧。
0: 啊，江总，一个款爷今儿晚上要来咱这儿玩，让我给找两个漂亮的舞伴，您那有路子吗？
3: 咱们歌舞厅没这项业务。
2: 哎呦，江总，咱可以上这个业务呀，那可是我姐夫的重要关系户，咱可得罪不起。
3: 既然徐总把这儿交给我来管理，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项业务，这要是得罪了，那也没办法，跟他说声对不起。不过你可以带他去别的地方。
2: 江总，我可知道他是有点背景，这要一生起气来，再把咱厂子给砸了。
3: 你少跟我在这黑的白的，我不是被吓唬大的。
2: 那他到时候要带人来闹事儿，我应付不了，您可不能怪我。
3: 刘作为，咱们歌舞厅你是负责保安管理的，真要出什么事儿，那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这种好事儿你别往我身上推。
2: 江总，您是主事儿的呀，到时候您也脱不了干系啊。
3: 你跟这个款爷很熟啊？
2: 哎呦，太熟了。哎呦，我这不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吗？
4: 刘作为，
3: 我警告你，少跟我在这玩心眼。我江英华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怕。你还有事儿吗？
0: 没事儿啊。
4: 关门。

0: 哎呀，这么高个子，就是看不清你，远点远点。
1: 张婶怎么样了呀？说话呀，你看我干嘛？到底怎么样了呀？

0: 直接下班也不回家，你说张婶是要出事怎么办？
1: 我姐应该去找小尼去了。找她干什么？谁让她去找的？啊？她怎么死外边呢？
0: 你能小点声吗？这是医院，不是咱家。赶紧联系季姐，好吧？
1: 联系了。
0: 你干嘛来了？你空的时候来干嘛来了？你是来帮忙的，还添乱呢？
1: 我怎么添乱了？我回家拿他东西，我才知道张婶病了，我就赶紧往医院跑。我咋知道这么严重？
0: 那你都知道什么？你告诉我。啊？回家拿东西。咱家是你的仓库是吗？啊？咱们家是你的旅馆是吗？你是我们江家的大儿子。你对江家做什么了？啊？你臊不臊的慌？
1: 什么时候把我当大儿子看待过？这家里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0: 你给我顶嘴是不是？一个少一个，都跑了我就省心了。我就奇怪了，我怎么惹你了？你不知道家比什么地方都好啊？没事惦记到别人家去，你要干嘛？冯立本心眼儿多，眼珠子一转就一个心眼儿。给你挖个坑就往里跳啊！
1: 行了行了，你有完没完呀？不说
0: 没完，你是活活要把我气死，真把我气死了，你哭都没眼泪。
1: 你说完了吧？我告诉你，你把谁气死了，你也死不了。

0: 张婶怎么样了？张婶阑尾炎在里边手术呢，没事。啊！哎呦，爸，您先回去吧，我在这守着就行了。
1: 小妮就找着没有？
2: 您这会儿知道着急了？我不着急，死外头在搞呢。
0: 我有什么？哎呦，大夫怎么样？
3: 手术费当真光？哦，人马上出来了。好好好，
4: 谢谢。哎呦呦，啥？你好，你想吃点什么？哦，我想想。好嘞，一会儿有事您喊我。嗯。老板，您去看看那男的，他好像出什么事了，挺饿的。我去后厨帮忙了。
1: 兄弟，啊，事儿呢？能吃什么呀？只能白吃了。行吗？行，白吃可以。你给我干一个月活，行吗？
5: 小泥鳅，小泥鳅，小泥鳅。

0: 手气真背啊，兜里连盒烟钱都没有了。哎，那儿有钱吗？
1: 有个屁呀、啊！都让那个猴子给弄走了。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得先回家眯一觉。晚上啊，歌舞厅见啊。
0: 行。哎，杨小姐。哟，杨小姐，
2: 您这一捯饬，我哥们儿眼睛都晃花了。条顺盘亮的，真是所里一枝花啊。
3: 把你的狗眼狗嘴给我闭上。
2: 这打是亲骂是爱呀、啊，杨小姐，我还真想攀上您这大厂长的女儿。其实吧，哥哥我早就喜欢你了，要不咱俩处处？
3: 就你这臭德行，还想跟我处对象啊？我告诉你，姐我名花有主了。
2: 好，好，好，您先谈着啊，什么时候不处了，告诉我，哥哥收庄。哎，对了，杨小姐，昨儿得欠我钱呀，您是管钱的大拿。帮哥哥把这钱结了怎么样？
3: 别哥哥哥哥的，跟谁那么亲近呢？我告诉你，所里最近少了不少钱，你这个临时工可是被怀疑的对象，还想要钱啊？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呀？啊，丢东西就赖我呀？临时工就该背着黑锅呀？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哎，算了啊，那钱哥哥我不要了，送给你了。
3: 姑奶奶，我不缺钱，甭烦我，滚开。
1: 三哥，这妞牌挺亮啊。
0: 是呀，可惜这朵花带刺儿啊，还挺扎手。
1: 还有你拿不下的女孩？哎，
2: 我心思不在她这儿，拿下她还不小刺儿吗？哎，下午跟我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2: 别问这么多了。
4: 快回去睡觉吧，我也不行了。啊。

0: 哎，高爷爷，
1: 怎么了？现在知道着急了？啊？
0: 没，我着什么急？等家宝呢？
1: 瞧你那德行，家宝用你等啊？见不见？

0: 哎，生了，说话，嘘，生了，嘘，别说话，那边，那边。
1: 有谁啊？刘作为？
0: 杨慧娟？你们家住这儿啊？
1: 对啊。撒手！呵，你都缠到我家来了。
0: 没有没有，我打听个事儿，那个江英华是不是在这儿住啊？
1: 是啊，怎么了？你跟他有仇啊？
0: 嘿，我跟你说，这臭娘们儿在歌舞厅天天跟我们老板使美人计，成天跟老子过不去，还想砸老子饭碗。我问你，他住哪屋？
1: 你要收拾江英华？哎，我们这一个院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帮不了你。
0: 哎，您等一下，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您肯定能帮上我的忙啊。
1: 帮不了。
0: 我看出来了，您跟他肯定不对付。
1: 对，我是跟他不对付，
2: 我早就跟他有仇了。你要能帮我收拾他，我好好谢你啊。说不定啊，
1: 咱俩还能成哥们
0: 儿。哎呦，您这财神奶奶要是认哥们儿，哥们儿就是做鬼也乐呵啊！哎，哎，对了，我听说啊，这江英华可有个孩子呀？
1: 怎么着？你还想动那孩子？刘作文，我告诉你，
2: 你要是敢动那孩子一根汗毛，我立马报警抓你，我跟你拼命！
0: 哎，你不是跟他有仇吗？
1: 可你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滚吧你！
0: 哎，别！哎，我发开玩笑的，您放心。那孩子，我肯定不会动，好吧？
1: 我问你，你跟你们餐厅老板的老婆熟吗？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您可问到我家里了，那就是我大表姐，这歌舞厅就是我们自个儿家的买卖。
1: 是吗？
2: 说了你就怎么办？
0: 哎，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呦，江叔啊，找您的去啊，找他们呀，
2: 赶紧找去吧，我都替您着急了。

0: 你知道，这办公室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1: 江英华这口恶气，我实在是咽不下。
2: 他这么干，徐总知不知道啊？
3: 徐总知道吗？我是徐总的老婆，这家我说了算，拿两块俩带去。
1: 没听见董事长夫人的话吗？到楼下给我把风去。
3: 嗯。

0: 你让表姐配合你，你也得配合我。这话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吧？
1: 表姐，你放心。哎，你知道他们在外面都叫你什么吗？
0: 什么？
1: 醋嫂。那几个哥们天天在我跟前就这么叫，我都跟他们急过。
0: 你也那么叫了？
1: 我哪能啊？哎，表姐，你说的特别对，这女人就得把自个儿男人看好。
0: 我跟你说，男人就是那偷了腥的小野猫啊，那赚了点钱，小尾巴天天给你摇啊摇啊摇的。女人呢，要钱钱没见着，要人人没见着，凭什么呀？
1: 表姐，你说的特别对，只要今天你帮我把这口恶气出了，以后我就是您的一双眼睛，随时替您盯着表姐夫，绝对不能够让别的女人沾她的边啊。
0: 好弟弟，哎，
1: 你呀麻溜的找，我到楼下给您把风去，赶紧精英化
0: 啊。得嘞，去吧。哎哎哎，
1: 你可真牛啊。
2: 哎，我说你这表姐醋劲可真够大的，这够江英华喝一壶的。
1: 用不着哥们儿花一分钱就出了这口恶气，这主意真牛。哎，慧娟，你说你不光人长得漂亮还聪明绝顶，怎么什么都让你占了呢？哎，晚上请你吃饭。
2: 你都快把命赌没了，还请我吃饭啊？
1: 最近手头是有点紧，但请你搓一顿还是没问题，就怕你不赏脸。
2: 得了得了，我也走了。有好消息告诉我。
1: 得嘞。那小娘们儿鬼主意还真多。
3: 郑师傅，郑师傅，
4: 哎，江师傅，哎呀，今天什么风把您吹过来了？
3: 我们家小尼就在你这儿吧？
4: 没有，好几天没来了。
3: 那你儿子没见过他吗？
4: 我儿子也好几天没见他。不过你儿子快板打得可真有样。
3: 啊，这样哪天再来的话，你一定把他扣住，然后告诉我一声，好吧？哎，哎，
4: 跑了。
3: 你玩棋吧啊！
4: 不，这还得真是。
3: 是是是，啊，就这样。
4: 哎哎，江师傅，哎，别着急啊。
3: 好嘞好嘞，
4: 饿他几天自个儿就回来了。
3: 哎，好好好。

0: 咱不能全听他的
1: 呀。哎哎哎，聊什么呢？啊，工作时间不许闲聊，知道吗？
2: 哎哎哎，江江总，
3: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4: 哎，江总，哎，江总您来了。哎，江总，您吃饭了吗？哎。

0: 华。
1: 你是？你怎么在我办公室里面？
0: 我是徐彪的老婆。
2: 你的办公室，搞搞清楚啊！这里的一切，那都是我们家的，
0: 明白吗？听说你升当副总经理了，那也要摆清自己的位置，往后离我们家男人远一点儿，别成天往一起腻咕，恶心死了！
1: 我什么时候跟徐总腻咕了？
0: 我知道，离婚了，带着一孩子，干什么都方便，没男人管吗？对吧？你小男人行，可是你别惦记别人家男人行吗？
1: 你说什么呢？你再跟我说一遍。
0: 怎么着？你还想动手是不是？啊？
3: 干嘛呢？
0: 你还想打我是不是？我看你是不是想干了
3: 啊？哎，英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老公，你看看他，你看他请的什么人？哎，抢别人家老公，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呢！哎，都什么人啊？跟我耍横，还要脸吗？抢别人老公。

0: 我真没想到他能跑这儿来闹事儿来。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个说法。
1: 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
0: 哎，不是，樱花，我老婆这人嘛，她就是爱吃醋，没事她净给我找事儿，三天两头给我找事儿的。
1: 徐总，这份工作我真的没法干了。要是他三天两头的来闹事儿，这工作我还怎么做下去？
2: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0: 别，樱花，樱花，咱有话好好说。樱花，您先别激动。到底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消气儿？
1: 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全被他给拿走。
0: 不是，你说什么？他还拿你钱了？这太过分了。
1: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闲言碎语，我只是想找一份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把这份工作做好。我不知道我招谁惹谁了。
0: 没事，樱花，你放心，我一定让他来给你道歉，我让他当面给你道歉，我一定给你讨一说法，好吧？
1: 徐总，对不起，我先请半天假。
0: 樱花。
3: 想不想姥姥？
4: 想，
3: 想啊！
5: 婶儿，给你擦擦手。
6: 哎呀，我都好了。哎呀，
5: 别照顾，
6: 没事没事。你们俩先玩着啊。
4: 姥姥，我想去冯爷爷家看小姨。
3: 啊，去吧。
5: 别乱跑啊！
3: 樱花，我想回去了。
5: 啊，回去？婶儿，您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再说大山哥也不在家，您现在可不能回去啊。哎，
3: 小刚已经长大了，也不需要我了，再说我也怕给你们添麻烦。
5: 怎么会添麻烦呢？您在这儿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您走了才是给我们添麻烦呢。我们不愿意你走，你要是真走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想你的。你不想我们呀？
7: 姑，
8: 来来来，
7: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院的呀？你不跟我说一声，这我白跑了一趟。
8: 我这去医院都没见到人了，
3: 出来的急，没顾得上。
7: 姑，你好点没啊？
3: 我没好，能出院吗？
7: 那就行
8: 啊。对。哎，对了，樱花，刚才我碰见小刚了，越看越稀罕。哎，让我带小刚回去玩几天。
7: 那个讨个喜庆，没准我就怀上了呢。
5: 我们家小刚趁吉祥物了。行，借给你，
7: 但你怀上得请我们吃饭。
8: 没问题呀、啊，饭管够啊，
5: 大方。
3: 哦，对了，小妈，

0: 这命啊是英华他爸救的，这手术费可花了不少钱，你回头跟英华算算，我好找儿子要钱啊。
1: 姑，这事儿还用跟大山哥说吗？我付了就行了啊。
2: 打住啊，这事儿轮不上你，婶儿的医药费必须我们家付，我们跟婶儿是一家人。再说了，要是这么算的话，我欠婶儿的可太多了，这辈子都还不了。
1: 你瞧瞧，我姑多好啊，
0: 姑。
3: 到时候你可不能偏心，只对他一个人好。到时候我怀孕了，你也得帮着完成我啊！
0: 完了，忘了通知你了。现在我是婶儿的干女儿，一边待着去啊！哼，婶儿，你听我的，在这好好把身体养好，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
4: 英华，我还是回家吧，我也该回去了。
5: 你们都有工作，我也有我的任务，我还没帮大山娶好媳妇呢，这大事还没完呢。
6: 看到没，咱不好使，
7: 孩子还是儿子好。
8: 婶儿说的对，儿子娶上媳妇儿这才是最重要的。等大山哥找到一个好媳妇儿，婶儿啊，她就踏实了，她才觉得幸福。但是婶儿，您得在这儿好好养好病，养得白白胖胖的。
9: 这样大山哥他心里面才开心呢。英华，我这次回去一定会想念你们这一家子人的。你爸他脾气虽然臭点，可真是个爷们儿，遇事不哆嗦，对我也没得说，也没把我当外人。你爸不容易，
10: 对他多上点心。
11: 嗯，我知道，放心吧。

0: 家宝天天这么看书，那不把眼睛看坏了吗？让他出来透透气儿吧。
1: 别打扰他了，只有在这儿他才能安安静静地看看书。

0: 杨泥鳅，多好的孩子！这万祥啊，真不是个东西。
1: 嫂子，
0: 姥姥还会常回来看你呢。啊，
1: 不话了，不话了。
2: 婶儿，
0: 哎，你看这个小刚和美华都舍不得你，你就别走了啊！哎呀，
2: 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0: 我这么大一活人，你没看见是吗？啊！你要当冯立本的女婿了不假，但我没让你当他的上门的女婿吧？
1: 这架打得不明不白，你们说说，为什么来这砸场子？
2: 我还是有拳头跟你说吧。
0: 我今天就开学了，我白让你干活，把你上课，我哪有时间回家？
2: 谁让你上学的？你告诉我，啊？谁批准的？是不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用不着谁出主意。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不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排不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臭！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7: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0: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8: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0: 办小事，我们细致入微。
9: 啊，这个，
10: 谢谢警察同志。
0: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1: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0: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12: 民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13: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14: 棍棒底下出冤家，
13: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15: 哪儿最好？家最好。
13: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12: 有你才有家。
16: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17: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23: 这个怎么了？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5: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26: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4: 多。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31: 吧。两万，两
32: 万。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4: 我是在西北成长的，对那块土地还是非常有情感的，特别是西北苍凉的土地上它所蕴含的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抓住我和吸引我的也是这些东西。刚拿到陈岩老师的小说，我基本上就是一口气读完的，是一直放不下的。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实际上是跟易清娥的生命轨迹是时代是完全重合的，所以他一下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而且陷在里头我不愿意出来。
5: 我也想走。
6: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就是一位。
4: 真诚和质朴是我们这个剧的基调，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西北人的生命基调。秦腔有一种记载说法，他从西周就开始，他之所以流传到现在，而且他的生命力的顽强，他实际上跟那片土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7: 秦腔的根扎在民间，他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秦岭在，秦腔就在。
4: 我主要是负责戏曲部分，首先要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这个秦腔形态，找了很多的影像资料、文字资料，拜访走访很多秦腔老艺人，包括拍摄期间专门请了秦腔大家做戏曲指导，啊，严格的把关。不只是形象，你一定要抓住他的魂儿，可能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他的那种那种苍凉，他的那种悲壮，他的那种不屈，他的那种顽强，这都是他的活儿。
7: 大胆正正不不正沉沉
4: 都提前训练。刘浩存他提前了半年就开始进组学戏曲了，包括王小晨，包括那些小演员们也都是提前半年都开始进组开始训练的。我觉得已经一板一眼挺像的了，而且这个戏曲指导也非常满意。如果说针对秦腔这部戏，这秦腔来说的话，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秦腔的那个唱腔啊，特别拖腔，它特别长，有时候可能一句唱腔要唱1分钟到2分钟还没有唱完，到了这个屏幕上它是节奏很慢很慢的啊，这样我们要想办法，主要是要解决一些这些问题，难度在这儿。实际上我是摄影出身，完了后又改导演，又逼着自己写剧本，因为找不着好剧本也逼着自己写剧本。我在写剧本以前实际上脑子是先有画面后有文字的，写每个人物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放到那个人物身上。实际上这是个群戏啊，是很难选择，因为每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魅力。如果说必须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两个，一个是胡三元，一个是苟存忠。这两个人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在经历了命运的一次一次嘲弄以后，依然豁达或是坚韧的生命态度。哎
7: 呦，没事啊。
4: 胡三元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一坨那个骆驼草，干旱无雨的时候它会枯萎，但凡碰到雨季碰到有一点水，它马上会生根，会发芽，会长出绿的枝叶了。这是胡三元。我觉得苟存忠呢反而更像是沙漠里头的仙人掌吧，它跟胡三元完全相反，它就是生扎根在沙漠里头，就哪怕枯萎它也一直在坚持，坚持是等待 一场雨。我实际上很欣赏这两个人的生命态度，也许就是能不能代表我的生命态度。我只是希望主角他有生命力，但是对于后头能留下什么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8: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9: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
1: 欺负我，诽谤我的家产。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离开这么久了，回家看看你。对，什么时候想来了，言语上让银华过去接你啊？
1: 哎，知道了，大家都回去吧。
0: 哎，好好。
1: 江大哥，
0: 哎，
1: 我正好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0: 哦，您说，您说。
1: 收收你的脾气啊，赶紧把小泥鳅找回来。

0: 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跟你没完。
1: 好好好。家宝，这次送一下吧。
2: 来，张婶，走啊。
0: 哎，走了。
2: 不在这儿多住几天啊？
0: 不了不了。
2: 啊，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再见。
4: 小刚，要听妈妈的话啊。
5: 嗯，先生。
1: 去吧。
0: 回去吧。啊，
6: 婶儿，路上慢点。
5: 婶儿。姐，要是张婶一直在咱们家多好。
1: 去，跟你二姨先请。啊，美花，
0: 来，
1: 跟我进去。
0: 婶儿真是个好人啊，心地善良，人又好。
7: 是个好人呐，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儿子呀，让他回去吧。什么时候你想他了，再把他接回来啊。
0: 嗯。
7: 嗯。
0: 哦，对了，爸，那个附近的幼儿园你找着了吗？
7: 我当然找了。幼儿园咱家附近不是有一个吗？
1: 你嫌贵，那没办法，我就到周边去转一转呗。这两天我没少转。但是它是便宜，可是太远呀，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怎么办呀？咱们附近这个幼儿园一年一个孩子就得20块钱，这两个就是40块钱，那不能让小刚上了说不让美华上了，对吧？这两个孩子40块钱我拿不出来。
6: 你放心吧，这不有我吗？这俩孩子入托费我来交。
1: 啊，那成，那就先报上名吧，把这个名额占上啊。
6: 行，我一会儿就去幼儿园。
1: 哎哎，
6: 爸，你先忙吧。
1: 啊，
3: 哥，
8: 玉华，你怎么跑来了？
3: 就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8: 怎么了？
3: 大哥，你常不在家，家里的事儿你还管吗？
8: 那得看什么事儿啊。家里的事儿哥不是什么都能管。
3: 是小刚的事儿你管不管？
8: 小刚怎么了？他生病了吗？
3: 也不是，我刚刚听咱爸跟大姐说小刚和美华上幼儿园的事儿，大姐正犯难呢。他俩上幼儿园要交40块钱入托费，大姐没这么多钱。我就
8: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哥下午就回家。
3: 大哥，我想我二哥了，他现在不在家，家里更没意思了。我想他在外面或许混得不错，至少躲开爸管制了。
8: 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们是男孩子，在外面混好混些，你一个丫头片子可不能这么学，知不知道？
3: 知道。
8: 嗯，来，小姨就不在啊，哥多给你一份。嗯，都是你的。
3: 谢谢哥，有哥有姐真好。要是我妈再给我多生几个哥姐，我可美了。
8: 做梦吧你就。回家吧，快点。怎么办？下午就回家。
3: 啊。
9: 您好。
10: 哎，找谁呀？
9: 我找江英华。
10: 啊，他们家在这儿。
9: 哦，对。
10: 他们家没人呐。
9: 哦，没人
10: 啊。哎，家宝，你看，哎，找你们家的来。
8: 你好，
9: 家宝是吧？
8: 啊，
9: 我听你姐说起过你。哎，你好，你好。哎，我是徐彪，我是他歌舞厅的同事。我今天找他有点急事儿，他在吗？
8: 他不在。他不在的话，应该出去了吧？不会走太远。你给他打传呼了吗？
9: 我打了，你这不是一个多小时没回我，我是挺着急的，我就过来看看。啊，要不这么着吧，我还有急事，我得走。到时候你跟你姐说，让她明天中午饭点的时候，务必到徐记酒楼来，我安排了点事儿。
8: 行，我记住了。
9: 那行，那我走了。
8: 哎，
9: 谢谢您啊。
10: 哎，好好好，
9: 回见回见，
8: 回见。谢了，杨婶。
10: 哎，别。嘿嘿嘿，你看什么呀？

0: 你认识他呀？哦，不认识。赶紧回去看书去。
1: 老板，
2: 老板，
1: 我想要副胶皮手套，我手实在是冻得受不了了。
3: 哎呀，你们这帮城里的孩子就是娇惯，吃点苦就娇惯。

0: 我大外甥要上幼儿园喽。
1: 还有你妹妹偏心眼。
0: 好好好好，你们两个大宝贝都上，对不对？
2: 嗯。
0: 这是画的什么呀？
2: 金鱼上的城市。
3: 家宝，你来了。
1: 姐姐。
3: 哎呀，小美华。
1: 妈妈。
3: 妈妈让你排的笔的颜色排好了吗？
1: 排好了。
3: 我看看。
0: 来，给妈妈看看。
3: 哎、真棒。好了，你这就别走了，在这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啊。
0: 你别忙活了，姐。我今天过来是给你送钱来了。这是40块钱，小刚这钱啊我该出。
3: 你怎么知道我缺钱呢？
0: 玉华和我说的。姐，往后啊我和你一块要小刚，我可是他大舅啊，别和我客气。哎，
3: 小刚真是有个好舅舅。挣钱多不容易啊，我真的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还有啊，我那个钱啊其实已经凑全了，不过之前出了点岔子，等那钱回来我马上还给你。
0: 不着急啊，你就先拿着吧啊，我能帮你和小刚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舒坦。哎，对了姐，刚才那个徐彪来找你，说是让你明天午饭之前一定赶到徐记酒楼，他说有什么安排。
3: 放心，你结婚前我肯定还给你啊。
4: 哎，玉华姐，哎，家宝回来了。
0: 哎，
3: 你和金枝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水到渠成吧。他们一家人都对我特别好，我还求什么呀？走一步看一步吧。
3: 那就好，毕竟你们俩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真好。等你们俩结婚了，我就和小刚搬出去，给你们俩腾地儿。
0: 这还没影的事儿呢，你可别这么说，姐。怎么可能让你搬出去？就算我结了婚，我也基本不会回来住。再说了，这个家有你在这儿戳着，还有个家样。你要是搬出去了，那小你就玉华还有活路吗？
3: 你还真准备一直在冯家住着呀？哦，你跟爸说的一样，准备当上门女婿是吧？
0: 什么上门女婿啊？你别听咱爸瞎说。
3: 行了行了，不在这儿吃饭，赶紧回家，金枝肯定还等着你呢。
0: 那行，我走了啊。
3: 这我先拿着了啊。
0: 嗯，
3: 快去吧。
0: 小刚，美华，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5: 哎哎，江家宝。来来来来来来，回来回来。我这么大一活人你没看见是吗？啊？你要当冯里边的女婿了不假，但我没让你当他的上门女婿吧。
6: 您能不能不这么说呀？
5: 那我怎么说？结婚这么大的事，你跟我商量都不商量。这得话话没说完呢。
6: 您能不能不说我了？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5: 谁没事？我还有事儿呢。你师叔啊，一肚子心眼儿。你是被他灌了多少迷魂药啊？你把你搞得颠三倒四的。
6: 爸，我和金枝的婚事，您和我师叔打我们小的时候您就定下来了，怎么现在就不愿意了呢？
5: 那会儿是那会儿的，现在不同了。家宝，你是我儿子，我能害你吗？啊？你师叔一肚子鬼心眼子呀，你玩不过他。你看哪天时机合适的时候，我是一针见血，直戳他心窝子。有些事儿你还不懂，啊？去忙吧。越打越傻。
7: 哎呀，行了行了，别画了，你这
8: 讨厌不讨厌？
7: 待会吃菜吃口红吧你。我跟你说啊，待会儿你道歉态度一定得诚恳啊，道完歉立马起身走人，剩下的我来解决。
8: 得嘞，菜都不让吃了。
7: 这咱家开的饭店，你什么时候吃不行？英华这样的人不可多得，为人正派能干，对吧？这摊上他是咱们家福气，明白吗？
8: 行了，我要是不听你的我也不能来。
7: 待会儿千万别给我惹麻烦，听见没？
8: 有完没完啊。
9: 行行行，江总，江总来。请江总。
7: 来来来，哎，英华啊。
9: 哎哎哎，江总。
7: 英华英华，来来来，千万给我面子。今天我跟我媳妇儿给你专门摆了一桌这个道歉饭。那天我媳妇儿这不是得罪你了吗？让我媳妇儿态度诚恳的，一定得给你道个歉啊。
8: 啊，英华，对不起啊，那
10: 那天是我不好，是我误会你了，我给你道个歉。这个呢，是我从你抽屉里拿的钱，我以为是我们家徐彪的，我就给拿走了，对不起啊，都是误会。
5: 对，
10: 今天还给你。
5: 啊，姐。
11: 江总，你看您呀是一个特别大气的人，我表姐呢刚才也跟您道了歉了，这事儿呢咱就都不提了。
12: 哎，
11: 啊，
12: 对，
11: 那就过去了。
12: 哎，啊，过去了。
10: 嫂子说的对，既然是误会，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说开了就好。钱我拿走，饭就不吃了。
12: 哎，别江总，
7: 樱花一块，饭一定得吃。就当我们给你赔礼道歉，你一定给我这面子啊！一定是。
8: 樱华，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就是爱吃醋。你以后可得答应我，离你徐彪哥远一点，更不能单独在一起吃饭，成吗？
10: 嫂子，这话就算你没说，我跟徐哥也一直保持距离。
12: 哎，对对，
10: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只想安安分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12: 哎，对对对，以后我跟英华保持五米以外的距离，行了吧？
8: 那行，那以后我们
12: 没以后了，赶紧吃饭吧。啊，
6: 爸，您不用找我，找到我也不会回家的。我在外面挺好的，至少比家里自由。我有我自己的时间练习快板。我有我的理想，我不想像我哥哥姐姐一样，您打死我，我也不会放弃我的理想。我不想走我哥的老路，我挺好的。您啊，多保重身体。
13: 我不在家，您没人可打，是不是很难受啊？
6: 哈哈哈！著名木匠江万祥之子，小泥鳅。

0: 这个孩子我们收了，您现在就回家等信儿就完事儿了。
1: 哎呦，王老师，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啊！那您留步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再见，王老师啊！
0: 好，不送了啊。

0: 陈友
1: 啊，
0: 这炸糕又来了
1: 啊，我看过。哎呀，这小子
2: 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2: 那是 ，Anche lei è nel commercio dei mobili？
3: 听不懂，不好意思。
2: Anche lei lavora nel mobili business dei mobili？
3: 我是做家具生意的，设计。
2: Sono Battini。Benvenuto nell'area italiana dell'esposizione。
1: 这小泥鳅都跑了这么多年了，让他回来吧。
4: 好了，就别想回来。再说我找他回来，我到哪儿找他去啊？哎，高爷爷，
1: 嗯，
4: 我怎么觉着您知道他在哪儿啊？啊？
0: 哎，我
1: 哎，不是你跑出来干什么呀？你在屋里边看看还有哪儿漏？我好不容易请万祥来帮个忙。用还不用凑了、
4: 哎、高爷爷
1: 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了我不就找他去了。哎，话又说回来了，我就是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4: 这一群狼崽子都是喂不熟的狼崽子，
1: 我恨不得我咬你两口。
4: 哼，这糟老头子什么他都
1: 什么？
4: 啊！
1: 你还敢骂我？
4: 没有没有，
1: 不是你再说一遍。
4: 没骂你，谁骂你？谁敢骂您呢？对不对？
1: 江万祥啊，江万祥，你知道吗？你糟践的是你的亲生的孩子啊，你伤的是他们的心呐、啊。
4: 哎，哪儿漏啊？
1: 那个地方，大家都漏，都给我修。
5: 张红是吗？
6: 是。
5: 走，叫什么名？
7: 江家宝。啊，
5: 张家宝是吧？
7: 江。
5: 啊，张江吧。嗯，来，嗯，
7: 来。
5: 啊，进去吧。叫什么名？
8: 贾迪。
5: 贾迪是吧？
8: 哎，
5: 来，一人来一本。
7: 谢谢老师。嗯、
8: 啊，哎，谢谢老师。
5: 叫什么名？
8: 苏家恒。
9: 小刚，
10: 你也是来加油呀！
9: 小刚，你不要跑，慢点。小刚，
10: 小刚加油！
9: 小刚，
4: 雨华。你干嘛呢？你看看孩子都看不明白吗？
9: 爸，你老让我看孩子，我还要复习功课呢。
4: 复习功课也没看出你复习个什么好来。去吧去吧去吧去吧，站下来，去看小人书，去去去去。
9: 上班去了。
4: 啊？
9: 想泥鳅了吧？
4: 想他干什么？
9: 高爷爷都想小泥鳅，你能不想？你可是他的亲生父亲。这小泥鳅出去这么多年了，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4: 又跟我提他是吧？你是要气死我是吗？他自己跑的，在外头爱谁谁，回来是我儿子，外头我就不管了。
9: 你就是嘴犟，懒得说你。
4: 你这是又要教训你老子是吧？来说吧，我听着。
9: 您是咱家的老太爷，我教训谁我也不敢教训您啊。孩子做的不对，的确不应该惯着，可非得打吗？要我说，你这个爹呀太狠心了。当初我离家出走，你找都不找，我回来你不让我进门，可是你还让家宝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让张曼给我带了那么多的东西。家宝到现在都在冯叔家住着，你天天骂骂咧咧，可是你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冯叔上跑，说是喝酒，您去干什么去了？您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4: 谁管你们？谁管得了你们？家宝 跑了我管得了吗？小妮就跑了我管得了吗？有奶就是娘啊，谁有吃食就往谁那儿跑啊。英华，我突然发现，哎呀，你不是咱们家最不是东西的，你弟弟家宝是。
9: 您就不想想，为什么这些孩子都不愿意在家待着，都怕您啊？
4: 为什么？忘恩负义呗，打得轻啊，说到底就是打得轻，没打到痛处，没让他们长记性。哎，我就知道你不服，你还别不服。英华，你也是个当妈的人，你有一个儿子，你记住，不打不成才，这是一个真理。你记住这句话，将来你会感谢我的。
9: 哼，哎，什么歪理啊！我这辈子我都不会打小刚，一个手指头我都不会碰。
4: 哎呦，那是没把你惹急，把你惹急了，我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9: 我不跟你说，你只听张婶的话。我还跟你说了啊，我给张婶打电话。
4: 哦，怎么说？
9: 张婶跟我说啊，他儿子大山在矿上工作特别辛苦，想让我在城里帮他儿子找个工作。
4: 哦，那你多上心啊。
9: 还有啊，他跟我说他儿子特别忙，一个人在家挺孤独的，我就跟他说你过来住一阵子。他挺高兴的，他就跟我说好啊，那我过来住两天。我说你住两天你就别来了。
4: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跟人家？
9: 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说既然你来了就一直住着，我们大家都想他。
4: 哦，那答应没？
9: 你猜。
4: 你让我到哪儿猜去？
9: 答应了。
4: 哦，也是，他一个人待着没意思啊。他定没定什么时候来啊？
6: 已经过来路上了，让家宝去接他。
4: 你这孩子也不说一声，这家里这么乱，怎么也得收拾收拾，不是？
9: 不是，这张婶不是自己人吗？再说家里也不乱呀。
4: 我是有点担心，我怕家里边乱。是是是。
9: 好了好了，我也该上班了，我先走了啊。
8: 干完了。
10: 姐，妈妈什么时候带我去动物园啊？
9: 哎呦，我妈妈一会儿还得上班呢，这样好不好？妈妈一会儿去请假，要是请下假，妈妈带你去；如果妈妈请不了假，妈妈就让大舅带你去，好吗？你乖乖的啊，跟小玉一起玩啊，乖乖的。
4: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看你看的什么小日出啊？
10: 三毛流浪记。
4: 你呢？啊，丽娜湖的申辩。

0: 看下去，没这。
1: 婶婶，
2: 姥姥，
3: 姥姥，我也好想你。
2: 张婶，您来了。
4: 姥姥，
1: 婶婶，
0: 来了。
5: 别动手，千万别动手！
6: 玩的好好的，
7: 别动手！

0: 我现在真没钱，你容我3天，我凑足了一定还你。
1: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2: 哎呦，给我
3: 走！
2: 住手！

0: 你为什么来这砸场子？我还是用拳头跟你说吧。
1: 妞可够亮啊，活肯定是。哎哎

0: 哎，张婶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一来就忙活。哎呀，
1: 巧您客气了，快吃饭吧。哎，
0: 我说，你要再考不上，就扫大街去吧，好吧，就别考了，行不行？啊，
1: 这是你当爹该说的话吗？这丫头，这都闲了2年了。
2: 哎，玉华。
3: 没划水缸，别玩了，回来吃饭。嗯，
4: 爸爸，我想吃鸡蛋。哎，
0: 好嘞，这俩一阵规矩啊。
1: 小刚，快吃饭。
5: 我妈跟我说好，今天带我去动物园。
3: 她不回来，我就不吃饭。
4: 你不吃饭会饿着的。
0: 就是。
1: 小刚。
0: 你看姥姥吃的，嗯，你看姥姥吃多香啊！
1: 来，吃一个，
0: 来吃。咱们边吃边等，好吗？你听姥姥的话啊！你看
1: 这嘴撅的，赶紧吃。哎呀，这樱花也该回来了吧？
0: 是啊，往常这点都到了，是不是在路上呢？
1: 小刚，你要不吃，老爷就全把它吃了。哎，这孩子。
0: 它护食呢。
1: 小刚是小狗啊，把食儿都往自己窝里边藏。汪汪汪！
0: 这鸡蛋是给大舅和妈妈留着的。
1: 老爷这么疼你，你没想着给老爷留点？
3: 对呀，你自己有。
1: 我抢！我抢！
6: 哟，这能耐啊，放给他，我来。

0: 这这儿您标的是760，那正常尺寸应该是800，这4公分给画哪儿去了？这还有队长同志，这谁画的图？这是
1: 师叔，师叔，哎，你有空吗？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2: 你说。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这几张图纸有点问题。您看，在这儿柜角这儿稍加改动，然后加一点欧式家具的风格，我觉得会更好。您觉得呢？
3: 没问题啊，家宝，你脑袋比我灵，这事不用请示我，你决定行了
1: 啊。好，
0: 江家宝，我这么大一活人站着没看见是吗？
1: 不是啊，我这不和叔叔聊天呢吗？
3: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
4: 才事儿多呢，
3: 就你事儿，
4: 你好管闲事儿是不是？
3: 就不该理你，
4: 这那么心安理得呀？啊，到人家多清闲去，家都不回，赶紧回家去。
1: 不是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儿说吗？我回家干嘛呀？我今天就开学了，我白天得干活，晚上得上课，我哪有时间回家？
4: 谁让你上学的？你告诉我，啊，谁批准的？是不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啊？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用不着谁出主意。
4: 上学不花钱啊？你一上学还能挣钱吗？我没钱，我告诉你，我给你拿不起这个钱。哎，
1: 我说用您的钱了吗？我自己有办法。
4: 哎呦，你这本事大的呀，还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你不要把你学的本事半途而废就好。我告诉你，
3: 别
4: 嘴这么硬，你这孩子不能说你是吗？啊，
3: 别喊别喊，你听我跟你说是

0: 这事你不懂。家宝啊，不是不想干这木工活了，他是想啊，在技术上深造一下，
1: 向那些先进的国家的工艺学习，你懂吗？
2: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好吗？先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学明白再说。向什么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有什么学的？
3: 要一定要先学会走，然后再跑，
2: 不然你大门牙全磕掉。来来，你少说，别客气啊！来，我来说，讲讲吧。自己家就那么不好吗？啊，在冯立本家一待还挺心安理得的，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是吧？小刚，想你知道吗？天天嚷嚷着要见舅舅，你也不回家。他这一闹起来，房顶都快被他掀了。
4: 不是，小刚他怎么了？
3: 李成，外甥到底是比他爹更重要。这孩子，
4: 我哎，
5: 好啊，家宝，
4: 好闲事。
3: 一说正事就跑，看到没有？
4: 师傅，师傅，那个您出去一趟，那个一车间的郑师傅找您。
6: 凭我的经验判断，这老薛又生气了。
1: 还用你判断呢？
6: 哎，不是，我一来，怎么都走了？
7: 今儿这钱我替你还上了，你就感谢孙哥吧。今儿幸亏孙哥把办公室的门给锁上了，你要知道保险柜可都在办公室里了。而且今儿幸亏江经理在，如果他们把这儿给砸了，到时候大家可都不好看。
8: 姐夫，真砸坏了东西我赔，
7: 真砸坏了你就不说这话了。这帮人哪儿认识的？
8: 牌桌上就玩去了。
7: 都知道我这歌舞厅有油水，都憋着害我呢。你还跟我这添乱，保安队也保不了安。我看你这保安队长先撤了吧，我就管你饭，一分钱工资我都不给你发。什么时候你把这钱给我还上，什么时候算完。
8: 哎，姐夫，姐夫。
9: 哎，英华，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啊？小刚一直等你，哭闹起没完，没法子，家宝带他俩去动物园了，估计也快回来了。
10: 哦，对了，婶儿，嗯，这是这个月的菜钱。
9: 哎呀，哎，不要不要不要，我这儿有。
10: 哎呀，哎呀，婶儿，你拿着，婶儿，这个家呀，得有你在才有个家的样子，你在家我这踏实多了。
9: 你这孩子，什么事儿都想到婶儿前面。
2: 英华，
10: 我爸叫我，先进去了。哎，
9: 我去买菜了。嗯，
2: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家谁说了算啊？哎
11: 呦，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说了算了。
2: 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家宝上夜大，这么大的事儿，你跟我商量都不商量。
12: 小苏，家宝也上夜大了。啊啊啊！我也上夜大了。
2: 好啊，年轻人应该多学习啊。好好好，
12: 我还得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2: 小敏啊。
12: 啊，对对对，
2: 好好好，恭喜恭喜恭喜啊。
11: 可以可以。
13: 年轻人多学习是好事儿，爸您说的太对了。
2: 这别人家事儿你别管，说家宝的事儿呢，就说这木匠是你懂还是我懂？
13: 木匠当然是您懂。
2: 你看
13: 您是专家呀。
2: 对呀。
14: 对了，您是初小三年，我是高中毕业，那您说这学问是我读书多呢还是您读书多呢？我说您这儿啊太守旧了。
2: 我守旧？我守旧我能容下你个小刚？别说这些没用，我告诉你，你做大姐就应该带个好头。
11: 这家宝不就带好头了吗？这上夜大多好的事儿啊，
13: 一不耽误工作，二不耽误挣钱，利用空余的时间学习那么多的知识，这是好事，坏谁都会支持的。你这人太不讲理。
2: 我不讲理？
15: 万祥叔。
2: 哎呀，小敏啊，出去啊。
1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下个月我就要和小乔结婚了。哦，到时候请你喝喜酒啊。
2: 好好好好好，小乔也刚跟我说了。
15: 好。
2: 英华，

0: 慢点跑，你俩别摔着啊。
1: 高爷爷，您说，
2: 你看你爸那个臭脾气。
3: 没事，我可以上去呗。
2: 哎，真是。
1: 高爷爷，最近你那儿有什么要修理的家具吗？或者要做的家具，我给您做一个。
2: 够使了，够用了，还做什么家具？
1: 爷爷，改天我给您做一个啊。
2: 没有，哎，不用啊！你瞧瞧，哎呦喂，哎呀，也是。
3: 哎，大哥，我想吃冰棍。
4: 大哥，我也想吃。哎，
5: 太爷爷给拿钱去买去。
6: 高爷爷，别拿，不能惯着他。哎，
1: 这面呢？
6: 吃什么冰棍啊？你们吃方便面还吃冰棍？那一会儿拉肚子怎么办啊？
3: 你就敢吃猪八戒，你才猪八戒呢。
4: 你还吃独食呢，老爷尽偷着给你买，
3: 那是我爸，哪一次不是咱俩一起吃的？没两次。
6: 好了好了啊，不吵了啊。
4: 大舅，我为什么没有爸爸？
6: 你有大舅啊，对不对？大舅可不是谁都有的，以后你要想买好吃的，想买好玩的，你就找大舅，大舅给你买，好不好？
3: 大哥，你也得给我买，
6: 买都买啊，都给你俩买。
7: 有本事你自己拿主意，你问我干什么呀？啊，
4: 大舅，
7: 你赶紧该干嘛干嘛。
4: 老爷又在骂人了，
7: 别
3: 大姐肯定又惹我爸爸生气了，真不像话，我要去看看。
4: 哼，一见到嫂爷，老爷就是不生气了吗？咋这么奇怪呢？
8: 回来了，哎呦，美花回来了，玩的好不好啊？
3: 好。
8: 看到大象了没有？
3: 看到大象，大象还会喷水呢。
8: 哥哥给你买方便面了。哎，加班加班加班，过来。喷水了？
3: 嗯。
8: 啊，这样啊，你抓紧时间把你的夜校退了。
1: 为什么呀？我上学又没花您的钱，我又不会耽误活，我凭什么退啊？我不退。
8: 你什么都想顾着，顾头不顾腚，你两头都顾，什么都顾不好。你以为夜校你能坚持下来啊？两三天你就没热情了啊！别糟蹋钱，退了。
1: 我会合理安排时间，我都这么大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自己知道，我又不是小泥鳅。
8: 你提他干什么？
1: 我你就甭说了啊，我自有安排。
8: 你少跟我废话，我说不行就不行。
1: 你这哪来的邪火哟？
8: 你不惹我哪来邪火？
1: 我什么时候惹您了？我敢惹您吗？我怎么才算不惹您？我见了您我都绕着走，尽量不和您说话，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又惹您不开心。您还想怎么样呀？您这是也逼着我离家出走是吧？
8: 走啊，现在就走，走，滚。走就走吧，他要走了怎么办？
9: 又怎么了？这一到胡同口就听你在这大喊大叫的，又跟家宝置气了。

0: 家宝多老实懂事的一孩子，也能把你气成这样，
1: 都不省心。
0: 我说老姜大哥，上了年纪不能这么爱生气呀，会生病的。再说了，您都扑腾大半辈子了，这脾气也该改改了。
1: 也是哈，是不是？嗯，这火气一上来，我这确实有点收不住。
0: 您气量就不能大点吗？我看没谁气您，您啊纯粹是自己气自己，何必呢？您别像那气蛤蟆似的，别人一碰你就气鼓鼓的，那早晚还不得撑破肚皮呀？
1: 是。
0: 小刚，走，开网络做饭去。
1: 去。
2: 爸爸，爸爸，别生气了，
3: 笑一个。

0: 真没想到你是张婶的儿子，这也太巧了吧。
1: 是啊，真巧，我找了你好多年，原来你住这儿啊。我之前一直听我妈说起你，她说她有个干女儿，原来是你啊。
2: 婶子，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和金枝把婚结了。
3: 我还就告诉你，江家宝，我不同意这个婚，你就结不成。
4: 快点，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2: 疼。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有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 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义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义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
5: 义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爸，你们带我一起回去吧，我不想唱戏了。
6: 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著的这个来的。
5: 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4: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义秦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她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 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 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

0: 所以就去探究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1: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2: 我不瓜。
0: 小说中对易勤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3: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2: 你打我干啥？
3: 我这是为你好。
2: 不用你管。
3: 你逼了。
2: 你才逼了。
0: 易勤娥在这个剧里面，她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哎，易勤娥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切，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易勤娥呢，他有他的笨，然后花仔香呢，他又有懦弱的时候，胡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要把这些面都特别诚实地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获益匪浅的。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3: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4: 我命不羡仙，自上线以来的各项数据，24小时内收获了超100万人的收藏。
5: 在面对大量的 AI 创作下，闪灵骑士应该要有他的态度。
3: 范叔委托我过来跟大家签订合作的协议。耶！
6: 感谢周总。
7: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7集。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4: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Hello， 大家好，各位书迷朋友啊，书粉们啊，咱们这个顶奇的读者朋友，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我是顶奇的范树。
1: 今天直播呀，是给大家证明一个事儿：小说《亡命无限》先自上线以来呢，关于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闪灵骑士本人，
0: 现在有很多的争论和猜测。从今天的凌晨持续发酵到现在，我不得不在直播间里向大家证明一下这件事儿。先给大家呀看一样东西，这个是闪灵骑士啊最近发给我的他当年的手稿。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他的亲笔手记，这是从来没有公开发布过的，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不过呢，只要看到过闪灵骑士以往作品的人呢，
1: 不难看出这次的这个文明不限先呢，
0: 还是闪灵骑士以往的文笔和风格。时隔多年了，他们文笔依然不减当年，而且风格愈发的成熟和老辣。
1: 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现在来公布一组数据啊，我命不羡仙自上线以来的各项数据，24小时内收获了超100万人的收藏，超1万人以上的打赏，3万多名书友评论，拿下了上线当日的榜单的 top 一，上线当日微博的热搜榜单第一，抖音热搜榜第一，哎呀，总之全都是第一。

0: 张大队长，你可是和他们最熟了，你不会之前一点不知道吗？我真蠢，打死我也没想到闪灵骑士是两个人。
1: 哎呀，这可谓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情，好羡慕啊！我真的是蠢呐。
2: 蔡总好，蔡总好。展翘，你没离开上海是吧？你要是不走的话，想看房随时找我。

0: 谢谢，你好，谢谢，哇，你好，快给我们一起看看。这为什么别人就模仿不了闪灵骑士的签名啊？因为这压根就是两个人的签名，两种笔迹，为什么就没人想得到呢？
1: 漂亮，
2: 谢谢。
1: 所以我们俩谁是闪灵，谁是骑士？
3: 你想当哪个呢？
1: 那我是男的，那我就当骑士呗。
3: 谁说只有男的可以当骑士啊？我是女的，我就不可以当骑士啊？

0: 妹，你在干嘛？我在你公司附近。今天是我生日，你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还回海宁开会呢。要不我在附近找个饭店。
1: 我不在公司呢，你在哪里啊？
0: 哦，你不在公司啊？我说我在你公司附近，桃江路，浦西金铜像这里。
2: 要不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吧。
3: 我不用了，你在那里等我吧，5分钟。
0: 哦，好，一会儿见。

0: 你好，你是张律师吗？
1: 哎，不是。哦，
0: 梅姐让我来祝你生日快乐。
1: 哦，谢谢。梅姐呢？哦，
0: 梅姐今天去浦东见客户了。不好意思啊，我好像看到你还有一个蛋糕。
1: 对，我最喜欢吃蛋糕了。
0: 行，那我先去忙了，生日快乐啊！拜拜。
1: 好，拜拜。

0: 来，请请请去。
1: 谢谢啊。那。
2: 昨晚去荷花那住的，又和好了。
1: 工作呢，通宵赶稿。
2: 我还没问你，你没走干嘛不告诉我啊？他假装在国外给我发信息，算好时差，就这么不信任我？
3: 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我要跟所有的人都算好时差。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调为了洛杉矶时间。
2: 干嘛要瞒着大家？
1: 别大招，因为我不想让灵气网有所准备，我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但你不是上飞机了吗？
1: 命中注定啊。
0: 好。
1: 行，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要飞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到了之后我给你发信息。
4: 调至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将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状态。
5: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由于飞机机械故障，飞机暂时不能起飞，请您带好全部手提物品到候机室休息等候。如有进一步的消息，地面人员会立刻通知您。起飞时间将另行通知，谢谢。

0: 那你什么时候写的？我都以为你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你什么时候写的？神仙解散的时候啊。我早就写了。不过有一说一啊，写的还真不错。你的办法好一点。你说真心话吗？啊？你忽然这么谦虚，我觉得你有点不适应哎。嗯嗯嗯。
1: 前半段你好，但结尾还是我好一点。哎，你说啊，为什么那会儿我们两个人，就想了两个月，都觉得这个故事根本就编不下去了？年轻呗，那时候写什么都是誓不回头，绝情绝爱的。现在长大了，就知道该回头，还是可以回头的。

0: 这个领悟是不是太晚了？不晚啊，你飞机上没飞呢。<笑>什么呀？我说的是
1: AI 创作飞速时代，闪灵骑士这个领悟是不是太晚了？其实我没兴趣跟机器人比输赢，我只是觉得，在面对大量的
0: AI 创作下，闪灵骑士应该要有他的态度。闪灵骑士的经验就是创作好故事。
1: 独创故事，这不是那些似曾相识的大数据算法下能够整合出来的故事。
2: AI 共同创作一定是未来的绝对趋势，但何涵拒绝啊。反正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写了嘛。如果是为了谋生的话，那我什么都可以做呀。我选择留在过去，因为人会出错，会偷懒。
0: 连闪灵骑士都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对吧？那 AI
1: 不会啊，那都无趣。那你呢？我还是那句话，闪灵骑士的惊现是创作好故事。如果 AI 协作可以做到，我当然不排斥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闪灵骑士再度退出江湖的时候了。
2: 其实之前除了老马以外，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闪灵骑士是我的呀。我都不知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说解散就解散，还以为是因为那本没有写完的小说产生了分歧。就记得那个时候，你们吵了好了吵。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其实，闪灵骑士的解散，不但不是因为我们吵架、分歧、闹分手。 而是为了要停止吵架、分歧，然后可以相安无事的在一起。因为我们俩忽然有一天意识到，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写小说，好的时候会非常好，但不好的时候就会吵架，写不出来了又会一起焦虑。而这种以灵感度日的工作。
0: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彼此一个稳定的未来。哎，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嘛？你让我想一想行吗？
1: 你有觉得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可以商量讨论的嘛。是，我觉得不对。哪里不对？你告诉我。我觉得死板、意料之中没意思。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活泼的，给我一个有意思的。
0: 我不是现在想吗？
1: 反正你那个不行啊，太保守了。怎么叫保守了？如果不是我保守，每次都在给你托底的话。
0: 这个根本就写不到今天，好吗？怎么可能写不到？还有所有的创作都需要最近它的规律，不是吗？规律是有个屁用啊！规律就是拿来打破的嘛。除非你想永远当一个二流作者。
1: 然后呢？打破之后，我再来给你收拾烂摊子。
0: 没问题啊，收拾烂摊子就收拾嘛。这种迈进那一步了，你这样循规蹈矩的写小说，没有人要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1: 你这叫故弄玄虚，知道吗？
0: 故弄玄虚是怎么样？人家看闪灵骑士就是因为我们写的小说不一样啊。你让我来，我故弄玄虚给你看。
1: 我如故弄玄虚的好，这张就我来写，你就不要管了。哎，什么叫我不要管了？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自己乱发、啊！必须要达成共识之后才叫好。
0: 控制不了我们俩。
1: 尊重。
0: 我还不尊重你吗？今天要是别人跟我说相声，我早就走人了。
1: 你可以走啊。而且那时候我们正在考虑，到底是不是要结婚。 所以是我提出来的，要么就不结婚，一直一起做闪灵骑士，吵架就一直吵到两个人不可开交，忍无可忍，那就干脆原地解散；要么就结婚，但是彼此有一方必须要退出来做编辑，为另一方做后方的保障，而创作就以一人为主。
0: 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是怎么决定谁放弃创作的？

0: 抽中了。
1: 也没有。
0: 其实那天我知道，他抽中了闪灵骑士。

所以你抽到了沈凌其实，我当然知道，何涵是想要一直写小说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哼，可能那就是爱情吧。可以以此为对方舍弃自己的一部分理想。所以后来我就跟赵兰心，还有林一凯开了晨星公司。 我们原本还以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

可以和大家一样安安稳稳地谈恋爱，然后步入婚姻生活。可是谁能想到呢，已经成为了编辑和作者，

0: 给你们背锅了，
1: 是我们自己。何涵，林展翘。
2: 两位大美女啊，多坐一会儿吧，我这个店马上就要关了。
3: 又要关了？不是说不关了吗？
2: 关一段时间，我儿子带我到国外去旅游。
4: 这么好啊，那你真是享福啊。
2: 你们跟何涵关照一声啊。
1: 我会的，
2: 我会想你们的。
1: 哎，那你要记得多拍点照片回来给我们看。
2: 你又输了方向了，真的。
3: 喝一个，
5: 来。你觉得反派要怎么写才有说服力？
6: 要让他相信他才是主角。
5: 要让他相信自己才是对的。
6: 当然，真正厉害的反派从来不是为了作恶而作恶。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他觉得世界欠他的，或者他比所有人都更清醒，只是没人理解他。
5: 那如果他一开始就不是反派呢？
6: 那就更有意思了。他可能只是太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害怕被取代，他害怕不被爱。
5: 那反派怎么才能得到他想要的爱？
6: 他要的真的是爱吗？
5: 不然呢？
6: 也许是认同，也许是控制，也许只是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5: 那如果他永远都得不到呢？
6: 那他不会认输，直到把自己困在这场游戏里。
5: 这听起来不像是个好的结局。
6: 不过他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个结局。

0: 周总好，
1: 周总委托我过来跟大家签订合作的协议，大家分别签订完之后，工作会交到我这边负责。耶！感谢
2: 周总，
3: 谢谢谢谢，
4: 没事，
0: 非常感谢。那会儿他的同仁们开不开心啊？
5: 开心。
0: 以后咱们就有大福星了。
6: 希望我能当饭
2: 第一个卖版权，
7: 今天我就把合同
2: 全体脑花团
0: 成交。
2: 哎呀，
0: 周总，
2: 怎么了？
0: 周总，
2: 太幺二零。

0: 第一，追杀范思哲的时候；第二，京都府见新子。
1: 怎么不接电话呀？
2: 你怎么来了？我没听见。
1: 赵兰心早产了，你跟我去趟医院。你孩子要出生了。

0: 不去了。
1: 啊？
0: 我和张兰心说好了，孩子生下来就协议离婚。他肯定会把孩子带走，所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就离世纪他们不远了。何必呢？你走吧。孩子出生给我报个平安，谢谢。

0: 那完全按照你说的改的，这次就让我过关吧，林师傅，我待会儿还得去开车呢。还不错啊。哎，咱们现在的进度是严重超前了，再两三个月小说就得写完了。
1: 那不是很好吗？是啊，但
0: 写完怎么办啊？再开一个？
1: 到时候再看呗。
0: 这很不像你啊，林然乔。不如这样，小说完结之后，咱们去把婚给结了。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当然。

看啊，我们两个人这么一直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当初解散闪灵骑士，是因为我们想要彼此可以走得更近。现在我们要重组闪灵骑士，也是因为我们想要彼此走得更近。但有没有一种可能，闪灵骑士联名的距离，其实正好就是我们两人之间最适合的距离。多一步会远，会想念对方；少一步会近，会伤害对方。

0: 是我的问题啊？
1: 是我们的问题。
0: 林大乔，我很爱你。
1: 我也是，比很爱你还爱。

我和何涵走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相爱的状态，但是我知道这一次与过去都不一样。

0: 林展翘，闪灵骑士还继续吗？当然，我对自己的选择和姿态更坚定，看未来的自己更清晰。我们深爱彼此，但愿意给予对方以自由，也给予自己以空间。 承诺做对方必要时的第一援助，不远万里，不惜代价。我没有走，周妹倒是走了。事后才告诉我她走了，她说是报复我不告诉她我没走。其实我想，是不愿平凡的面对离愁别绪吧。
1: 他终于放下过往，扫清生命中的荆棘。崭新的周妹会去勇敢拥抱真正值得爱的人。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0: 长珠跟灵棋王解约，签到了顶级王，一举拿下了新一届的最佳新人奖。 出生后，赵兰心和林依凯关系缓和了。转战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战场，赵兰心依旧高举写着自己名字的旗帜，不诉苦，不言败。还有三妹。 三人行，走散了其他两个人。即使没有其他优势，一个女人只要勤奋勇敢，总能给自己谋一方安身立命之地。我和朋友们各有归途，于家庭、友情、恋爱。 婚姻中各自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姿态，爱情没有神话，王子公主的剧本不在我们的手里，更写不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样的结局。平常的人生，如果注定喜忧参半，那么喜乐时，愿有人可以分享一杯甜酒；只忧困时，我们也必当铁甲共担。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下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5: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5: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9: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唱，
10: 我不想唱戏了。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4: 唱戏是要忍的，
1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8: 阅读
19: 是温馨的港湾，
18: 是肥沃的土壤，
20: 是小象的翅膀。
18: 阅读，
4: 阅读，
18: 阅读。

0: 成就更好的自己，
1: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
2: 丽。自我踏入香洲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香洲的档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2: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

0: 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9: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6: 纳艾斯集团。
10: 深挖原著底蕴，扎根陕韵文脉。
11: 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
12: 我的人生就是羡慕在了这个舞台上。
10: 解锁主角打磨与幕后创作匠心，
13: 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
14: 戏里有百味人生，
15: 一秦娥就是秦腔这个剧种，
16: 我没有他那么纯粹，
17: 每一个人都是主角。
10: 本期剧说很好看，带您走进主角，去看一看创作者们对于主角的解读。

0: 哎，丁香，你看见了啥？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 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2: 主角啊，他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5: A 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
6: 我不想找你了。
7: 跟戏打交道还算简单，但是跟人打交道就太难了。
8: 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作品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剧的名字就叫做《主角》。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代秦腔名伶易来娣，哎，应该说是易秦娥的成长故事。可以说，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戏合一，什么是戏比天大。对于易秦娥来说，没有天降贵人，只有日复一日的练功，只有被排挤的委屈，被误解的孤独，而这正是真正的主角的养成之路。而这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坚持，正是易秦娥的成功之处。今天我将带着您一起去遇见主角，遇见主创，也遇见主角这部作品台前幕后的精彩。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去西安的各个打卡地，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陕西文化，当然还有你喜欢的美食。现在就跟着我

0: 一起走吧。
1: 陕西皮影是中国最古老的傀儡戏之一，被誉为电影鼻祖，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三秦大地文化基因的生动载体，在光影交错中诉说着千年的华夏故事。大家这时候一定非常好奇了，我们不是感受秦腔的魅力吗？跟皮影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陕西能够经常性演唱的皮影戏唱腔中，东路以老腔、皖皖腔为主，西路呢则以鲜板腔，比如说咸阳礼泉、窝公腔、如富平为代表。此外，秦腔以及南北道秦等11种唱腔都可以为皮影戏配唱。怎么样，刚才跟随着我们的镜头看到的这些皮影作品，是不是有一种叹为观止的感觉？皮影和秦腔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0: 然我们追剧的观众对二位是非常熟悉的，但是还是要二位再隆重的介绍一下自己。
1: 你介绍的这个比较长，哎，匀速念四分半，
0: 半口是吧？
2: 要不要给你打个节奏？
0: 打个节奏，
2: 打个节拍。
1: 就是演员，主业是相声。这次也参加到咱们主角这个剧组当中，演的是何大锤。
3: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坑不拉屎。
4: 我是担任的戏曲指导，我也是演了胖姐。
5: 有事找你。
6: 啥子嘛？
5: 出来说。哎呀，
7: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6: 啥子？还得出去说。
4: 这一位叫张波。在咱们剧里面是张老师的四部指导，
1: 也是我的四部指导。
4: 这位叫穆晨雪，在剧里面也是咱们的乐队，还有时候还客串一下演员。
1: 对，
0: 好，我们再认识一下这一位。
4: 最后再介绍这位叫小军儿，是我们戏曲的服化道舞美的负责人。
1: 对，
0: 我看出来了，要进入主角剧组，你没有两样以上的技能，那是不可能被选上。
1: 万万
4: 您说对了，
0: 对
4: 是、必须得身兼
0: 数职，所以任小雷老师也是身兼数职
4: 啊。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在苗阜的舞台上唱京腔，而且我和苗阜我们俩也是第一次在一起拍戏，我们认识了好多年。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舞台呗，这剧场呗。
1: 这个剧场老剧场了，今年100年了。哇，
0: 100年的剧，
1: 这叫阿房宫大剧院，杨虎城将军当年修的，
0: 据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1: 特别的，
0: 一定要到这个剧场来看。
1: 感谢感谢，
0: 热烈的掌声。我们据说很好看，有一个传统环节，就是拆盲盒。
1: 我还拆盲盒，哎，
0: 但是我们据说很好看的盲盒都是道具盲盒，来上盲盒。好，现在我们的道具盲盒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你准备放什么呢？
1: 你看我这个人啊，这个因为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哦，
0: 对对对对，
1: 我提供一个陈燕老师喜欢。哦，你看他能喜欢你猜，你文化底蕴各方面，
0: 那就这么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和陈老师一起打开盲盒。遇见主创，遇见陈燕老师。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主角这部剧的原

0: 著作者，也是著名的作家陈岩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好。
0: 当这部作品在我们总台播出的时候，从您的文学作品到影视化的呈现，给您哪些惊喜呢？
1: 我认为电视剧创作自身有它的规律，虽然说是有时候是从小说改过来的，但是呢，更多的艺术家们赋予了他们的创造性。你比如这两个编剧郑华老师、金宇老师，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呢内心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0: 那么您怎么理解主角这两个字？
1: 舞台艺术是一颗菜的艺术，角儿就是那个白菜心儿，所有的人你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白菜帮。这个白菜帮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帮子不重要，没有这一层一层的白菜帮，这个白菜心儿行不成啊。这是团体内部的关系。戏剧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和角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捧也是很重要的。作为这些角儿，你还是要懂得社会捧你的这一种力量，要懂得帮衬你的这一种关系。这个电视剧也在深刻地表达这么一个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认同一个主角，同时呢，他也在塑造一个群像，这是这个作品它闪光的部分。
0: 对，那这个作品其实无论是从原著到影视改编，它有一个匠心独运的地方，就是把秦腔的戏和演戏人的命运紧紧地贴合在一起，人戏合一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1: 我们可能看到主角里边的这些人，他们的命运和戏剧里边的很多故事是贴合的。你仔细想，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这种遭际，每一个人的弧光，每一个人的成长，他总是和某一种戏剧啊，和某一种文艺作品能对应起来。他这个对应呢，也恰恰是文艺家发现生活和表现生活的一种东西。
0: 戏里有百味人生，演戏的人他们也成就了戏中的人生。
1: 对对对，
0: 我们节目有一个传统项目，就是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哈。那我们的这个道具盲盒呢，也算是给您的一个小小的礼物。现在请您打开。
1: 好，这是
0: 是空的对吧？因为装不下，太厚重了，所以呢，象征性的就是其实是主角的剧本。特别感谢您的又一部力作在我们总台的荧屏亮相，成为口碑和收视双赢的作品，也期待着您的下一部作品可以早日影视化，让我们有机会再在节目当中和您相遇。谢谢谢谢谢谢陈岩老师，谢谢。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
2: 是啊，
0: 跟我们这个剧院的苗老师，对吧？而且苗老师的这个口号弘扬陕派文化，那这个是您二位以及我们台上的这所有的我们整个的主角的剧组台前幕后。
2: 这个说到派，我一定得多说一下。我们现在除了秦腔有派，陕西的其他艺术形式目前没有达到这个成分，包括我们相声。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陕西的各个艺术文化门类，大家要相互融合，相互助力，最后才能形成陕派文化。
2: 对，
0: 要说起在这个作品当中要接受戏曲训练，一个是挑战最大，另外一个是可能你给他开的小刀最多的应该是刘浩存了，因为他要演一个本身自己是有天赋的，他又是成长为一个名角儿。
3: 对，
0: 所以你在给他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3: 浩存功特别好，软度很好。
0: 对，因为他
3: 是舞蹈是开展，戏曲是收含，所以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我就给他压腿的时候，我拿个刀，他脚一绷，我叭一刀，
0: 真打呀，
3: 真打，真打。
4: 左脚，回头，谁非常好？大，滑，
2: 蹬。您看任老师，他可能打几下，那在底下。
5: 对，
2: 我是真打。我是班主任啊，小孩也没找我。有一场戏本来是失误，在山上嘛，小孩翻跟头没翻好，

0: 一脚踹我脸上了。嗯，导演说保留，来再踹几回。
1: 其实有一次在拍那个浩存那个杨门女将扎的靠，那有一场，那是他第一次包头那天。
0: 对，
1: 刚好那天就在半山腰，是一搭了一个钢管舞台，条件也特别差。他头包完后，我觉得他头都这样子
0: 沉的，
1: 带不起来了，一直就想趴到那儿想吐想吐。他后来慢慢就适应了。嗯，也有一个就是心路里程的一个蜕变。
2: 是的，是的。
1: 就刚开始练功特别特别能吃苦，嗯，就没想到第一次登台后是这么一个累，那种难受，难受，然后挣扎一点一点再适应，再变，到最后能成了，我一定把这拍完。他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蜕变。
3: 其实主角剧组中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者都像浩存一样刻苦努力，其中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两位编剧。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去听听创作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主角的编剧鲸鱼。
6: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主角的编剧郑华。
4: 在据说很好看的舞台上都有一个传统的环节，就是我们这边呢有道具盲盒，那这个道具呢是苗阜给你们准备的。好，现在我们的道具盲盒呢已经放在我们二位主创的眼前了，一起来打开好吗？来，有请。嗯，哎呀，嗯，好，这个应该是对你们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的物件了。
5: 是的，
6: 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拿到这个吧。第一次是我们这个戏的就是主角的艺术总监张嘉译找到我的时候，嗯，给了我一本这个。
4: 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6: 当时也有点像开盲盒，因为不知道这个最后是不是我能驾驭的东西。
4: 其实二位都参与了剧本创作，当然分工不同，
6: 对。
4: 那在编剧的时候二位是不是工作也有一些侧重呢？
6: 我这边呢可能是易清娥从童年到青年的一个时代，金宇老师是从他的青年往后写的，实际上写到了算是中年吧。
4: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他的童年是什么样的？
6: 首先一点是不自信，第二点呢他是这个恐惧的。
7: 你们吃完糖纸还还给我，甜不
8: 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9: 就是的，甜多了。
7: 糖纸还给我。
4: 我看看，有一场戏就是说他去相当于是面试吧，憋着就是让他唱一段。
6: 我们当时也聊了一块，好像甚至于那嗓子带有控诉吧，
5: 就是压抑到了极点。
6: 对对对，
5: 然后他喊出来了，
10: 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唱。
5: 对我们这个女主角是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的，就是她这一路走来其实都很不容易。我觉得陈燕老师这个后记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点题的，她就是说其实易秦娥就是秦腔这个剧种，她是幸运的也是苦难的，她是柔弱的也是雄强的，但是她就是带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4: 除了她之外有没有哪些人物你们觉得其实是浓墨重彩的？
6: 实际上我们这是一个群像戏，每个人物都有他的光彩部分。你比如说胡三元，我个人认为他可能就特别像沙漠里头的一个骆驼草，刚才一节他会变成一个草球，被风吹着滚动，碰到了哪怕一点小雨，他马上产生新的生命出来。
5: 我其实还是很喜欢花彩香这个人物，别看就是她只是一个县剧团的一个花旦，但我觉得她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女人。她其实一辈子就前半生她都在跟命斗，但是呢到最后呢她又在屈从和斗争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4: 这是一部挺优秀的作品，有很强的专业度，所以在兼顾她的专业性、对原著的忠实度以及在影视作品改编之后的可看性方面，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平衡呢？
5: 我们的创作宗旨其实就是要尊重原著，因为原著的底子本身就已经很好了，它有一个丰富的一个群像人物，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保留的。
4: 哪个角色跟你想的是不一样？哪个角色你觉得，哎呀，我当时写的时候，哎呀，
5: 哦，可能我觉得苟存忠，
4: 苟存忠，对吧？
6: 确实是，他是挺让我出乎意料的，因为当时定下他来演这个苟存忠的时候，

0: 还给他说，我说我觉得你脸上的沧桑感不够。
1: 太嫩了是吧？
0: 对，还嫩，还嫩，对对对对。
1: 我把你个贼呀！
2: 有哪场重场戏，其实戏和人是非常有这种镜像关系的。
0: 那比如说他第一次上台，他演了一个烧火丫鬟，杨排风，刚才处境是完全符合的，是吧？
3: 人戏合一，其实是我们在制定故事线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来的。
2: 我也特别想问问二位，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主角这两个字？
0: 陈岩老师已经把他说得很准确了，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那个人，你不要经受住这种炙热。
3: 我觉得主角他不见得只是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摔倒了之后还能再爬起来，还能再继续向前走的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是主角。
2: 谢谢，谢谢二位，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做自己人生路上的主角。确实，这个主角这部剧啊，我觉得充满了这个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厚重感。
4: 对啊，结合我们这个明城墙，而且啊，咱们一会儿要去的地方就是花寨墙，后来卖凉皮儿嘛，
3: 卖凉皮
4: 儿。
2: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对于主角这部作品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
4: 对，
2: 当然，如果很想来西安玩一玩，那么一定要来这里打卡。当然，除了看，我最爱的。陕西美食。这个就得你们给我好好介绍了。
4: 上饭了啊。哎
2: 呀，我这是不是到了实现凉皮自由的地方了？
4: 这儿啊，我跟您说特讲究。
5: 我跟您说，陕西就是碳水之都。
4: 陕西这个面皮啊，最好吃。而且种类很多，尤其以西府为主，擀面皮儿。
5: 落面皮儿
4: 、让面皮儿很多，哎，让皮儿嘛，
5: 米皮儿，
4: 哎，米皮儿，宝鸡，你这儿夹这个肉夹馍，人家那儿
5: 馍夹面皮儿，
4: 馍夹面皮
5: 儿，擀面
4: 皮儿，
2: 馍夹擀面皮儿，
4: 哎，只有
5: 面夹面，你没想到吧？
2: 我必须得去一趟，为了吃这个。
4: 你知道陕西这个肉夹馍为啥叫肉夹馍不叫馍夹肉呢？哎，陕西把这个没有啊。叫馍，你馍夹肉，我给你撒钱。这还有咱泡馍啊。
2: 这是水盆羊肉。
5: 这个是水盆羊肉。
2: 然后这个呢是
5: 水盆的饼。
4: 对，
2: 饼。
4: 这个我们最好的款汤厚住面明油，粉丝搁够料酒出头肉要去肥精瘦，我是好好的。哎，来来来，爹，
2: 吃点吧，吃点吧。这个
4: 还有一个东西，彪彪面。
2: 我特别喜欢吃彪彪面。哎。
4: 很多人说彪彪面这个字儿很复杂，
2: 很复杂。
4: 我跟你说，我听了好多好多版本，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讲对。后来我真查了资料，这个字儿是一个秦国的质子，他想念他这个乳母给他做的这碗面，这个面他不知道咋形容，哎，他就想起这一点有差。当时没有，我们咸阳没有黄河。一定是渭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开宫门了，言字往里走，先是文官，你一扭我一扭，宫女，你一长我一长，大高个卫士，里边有个马大王，武官，月子旁心子底，说他乳娘每一次啊做这个都是拿心做的，那天哄他走，说要出去了，说的咱去咸阳城逛吧，还专门拿擀杖给他挑的麻糖逗他走，可是一走就没回来。为什么叫彪子嘛，他就记着他乳母每天给他做这面的时候彪彪作响，彪彪面的
2: 是个相声词。
4: 哎，相声词。
6: 说到吃，不得不提的就是胖姐，在剧中教青娥烧火做饭，在剧外叫浩存秦腔表演。
5: 就是刚开始剧组训练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浩存，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俩在一起，就是那种情感，甚至有时候晚上他很晚的时候拍他那个在那个土台子上翻跟头，他就担心，我说你放心，每场戏我都会盯着的。所以就是这种情感，既有就胖姐对来地儿到青娥到义清对那种感情，也有那个平时教他把他当个孩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给浩存的这个盲盒。必须要任老师来给他准备，来来来，把盲盒递给你。
5: 哎呀，你要说，
2: 看看我们的胖姐要给秦娥准备一个
4: 什么样的盲盒？
5: 保密啊，送浩存。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遇见主角，遇见刘浩存。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2: 哎，别
3: 送死，
2: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3: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4: 其实有很多人呢，在这部作品的创作初期就对你非常期待了。嗯，那当你遇到易清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饰演他的这个过程中，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他非常有韧性，就是因为他这个纯粹的这个特质，使得他能够在延续秦腔的这个过程中坚守自己的本心。他即便是经历了这种生活的坎坷，但是他依旧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生长得更有生命的质量和密度。
4: 对于易清娥来说，她的人生随着她名字的变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你觉得她的每一个阶段的名字是不是和她的人生阶段和生存状态都是有一些对照的？
1: 我觉得是吧，因为这三个名字都是她最重要的人给她起的名字，一个是家里人，一个是她的舅舅为了她发展得更好，还有就是秦腔的剧作家秦八娃老师。所以这三个名字也对应着他这个整个阶段整个人生的这种命运。他每一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都通过这个名字来显现出来了，我觉得他每一个名字都起得很奇妙。
4: 我们节目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保留小项目哈，就是开盲盒。你想不想今天在我们的据说很好看遇见主角开属于你自己的盲盒？
1: 可以呀。
4: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道具盲盒。任小磊送给你的，
1: 谢谢任老师。这个是任老师给我写的。他叫我存乖耶。他很宠我。我每次都很希望他能够天天来看我们训练。他说愿存乖以戏为舟，向阳而行，不忘初心，步步生光。任小磊老师，哇，谢谢
4: 任小磊老师准备的这个道具特别棒，而且字写的
1: 字超级漂亮，感觉。他平常也有练字。这个是鬼院这一折戏的白纱。
4: 拿到这个道具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当时拍摄的时光？
1: 对，因为接触这个纱都感觉有感情了。
4: 其实易清娥在她的人生历程当中，包括在她成为秦腔名伶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贵人，所以当师傅最终他是以那样的方式去谢幕，不仅仅是在舞台上谢幕，也是人生的谢幕。你作为清娥，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一种体验？
1: 狗司对于清娥来说，她是非常重要的，在他心底里他的地位很高，而且他像亲人一样，像家人一样，因为他不太回家，所以他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家人。所以其实狗司在离开他们那一刻，易清娥就是很悲痛，但是呢，就是狗司通过这样一件事吧，教会了易清娥戏比天大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算是用他的生命给易清娥上了一课。我的人生就是谢幕在了这个舞台上。
4: 现在坐在我面前已经不是刘浩存了，就是易清娥，对不对？
1: 然后主要刚才想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心疼他们两个，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刻就是戏比天大，他突然就具象化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很不容易的。他走了之后，他就只听那个另外一个老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的离开对他来讲变动还是蛮大

0: 和刘浩存的聊天是这样的，让我感动，真的我也热泪盈眶了。而且当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了为什么他塑造的这个角色能够如此的打动人心。期待你的下一个主角，带着下一个角色来好吗？
1: 谢谢老师的期待，我继续努力。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2: 您看啊，这个

0: 日常最大的这么一个舞台。近几年国家对各个农村的这种戏楼戏台文化下乡的这个演出扶持力度很大，
1: 太大了
0: 、扶持力度特别大。
2: 我觉得带着这些追剧观众对我们主角这部剧的喜爱、又站在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戏台上、好像如果在戏台上站着没有戏，是不是少点什么？
1: 安排，必须安排。
3: 戏来了。
1: 好。

0: 转，好，转，错过。这个叫水袖，
1: 水袖
0: 你试一下啊，以后你一定要试一下。
2: 哇，我觉得我肯定不行啊，这个太厉害了。
3: 不好弄，
0: 先休息一下，换衣服。
3: 好棒啊，不错吧？
2: 而且刚才我看到就是。这些小姑娘一上来，她那个眼神儿、
0: 精气神儿、
2: 精气神儿，那个能量特别足。尤其是有一个小姑娘，她那个眼神儿真的是炯炯有神。
3: 对对对，
0: 你们俩看了半天，我想让你们俩体验一下怎么样？咱这个水袖不会伤着人，你们练个水袖可以吧？
3: 可以可以。
0: 我去给大家拿衣服啊。
3: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们俩都是特别有天赋的聪明人，不用教最基础的了，咱直接就挑战那个高难度的啊，直接就开始学水袖花，学一只手啊，先把水袖子抖下去，
3: 背过去，
0: 然后抓，抓，哎，不要都抓完就刷水袖花了，你抓啊抓，这个袖子就不管它了啊，咱就在旁边，然后开始学一个云花，最简单的云花，你的手看要这样。画一个平的圈，然后到下面再绕一个平的圈，它是一直在绕个八字。哦，看看怎么样了，来，
3: 上一圈，下一圈，
0: 来，预备，走。
3: 你怎么不惯了？七十才能用。
0: 七十，是这吧？我觉得，停，下来，我觉得这你俩这动作，我还得给浩儿教3个月。
2: 还是让我师傅干点专业的吧，让他做盲盒吧，
0: 做盲盒。哎，
2: 这个我觉得他哎，
3: 盲盒好，
2: 做得好。
0: 那我先来，盲盒给你们拿过来。
3: 我就爱做盲盒。
0: 咱们这次把这个盲盒难度给他，
2: 是让他来做。那做给谁呢？这个角色呀，其实观众追剧都知道，那就是米兰。
3: 哦，小陈啊，
2: 对。
3: 没问题，
0: 他绝对愿意啊，积极的很。你应该是抢过去，我都怕你抢过去。哎，
3: 就是说很好看，这个米兰的盲盒交给我了，马上就到。
2: 遇见主角，我们一起遇见米兰。
4: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小晨，在电视剧主角当中，我饰演米兰。
5: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4: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你们这是？
6: 我们这个原著叫主角，我们这个剧也叫主角。对于米兰来说，他一直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人生道路上的主角，他始终是很坚信这一点，对吧？
4: 他最初的时候，他只想在舞台上当主角。为什么？因为从小到大，他跟花彩香吃了一样的苦，学了一样的戏。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压我一头？但是后来最终呢，花彩香因为她个人的一些身体啊、阅历的一些改变，她终于能够退位了。退位了之后，米兰就当上了她的主角了。我之所以要跟你争，是因为我认可你的优秀。那么在时代的更迭，终于花彩香熬走了，然后一清娥起来的那一刻，他在那一刻他选择了放弃，他走向了另外人生的职业生涯，人生的道路，他去那个道路当中，他依然还是主角。
6: 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4: 对。
6: 所以你和刘浩存的对手戏是不是有很多的互动？你自己是真的也被感动？
4: 我对他产生了很多的是怜爱。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从年前在西安提前2个多月进组，虽然我学过戏曲，他是之前是跳舞的，他就没有任何的戏曲的这种功底。我知道从头开始学这个东西是多么的难的，他要演很多古典戏，包括勒头啊、包头啊，身上的功夫他有10几出戏。那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这个戏曲行业的人来说的话，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他又要演一个名伶。我看到他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所以我在跟他演戏的过程当中，我不需要再做什么功课去跟他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连接，是我对这个姑娘本身就有的。
6: 你们有一种自然的天然的连接，而且非常符合你们在剧中两个角色之间的连接。
4: 是的，就是姐姐看妹妹。

0: 是是是，我们节目呢有一个道具盲盒，
1: 嗯，
0: 那现在一起来打开看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好，
1: 哦，哇，这是我戏里写过的一封信，
0: 给我们讲讲。
1: 对
0: 对，
1: 这封信呢，奠定了米兰在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转折，因为这一封信，在他事业上。反而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恰恰还因此，用米兰的方式惩罚了坏人。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2: 哎呀，
1: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2: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
1: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2: 哎呀，真是。
1: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
0: 所以米兰，他的身上其实是多棱的，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面，对吧？
1: 他是一个多面性的人，
0: 嗯，
1: 而且他其实真的不是有意要去害华彩香，但是只不过这封信，我的目的是我要停止这个领导对我的侵犯和骚扰。但是至于我的目的中间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我不太会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费很多内耗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这是这个角色比较特别之处。
0: 嗯，现在这个剧呢正在热播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观众说的？
1: 我们这个戏里面，在我的心中，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我也相信一定会从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人物、某一个细小的故事里面能找到自己内心的触动和共鸣。
0: 谢谢，说得太好了。刚刚他也讲到了他对于主角的理解，我想可能正在追剧的你对主角也有自己的理解，那就去做自己的主角吧。谢谢。
1: 谢谢。
3: 您看啊，这西安城啊，刚才也说了，这是保存最完整，800多年了。它这个很讲究啊，高是12米，但是它那个底座啊是15到18，这也能体现出咱们陕西文化历史这个厚重。它底座是厚的呀，
4: 对对，
3: 哎，
4: 就跟咱秦腔一样，也是。那秦腔要唱出来，那必须是豪迈的、大气的，那就特别适合演这种历史大剧。
5: 说到唱歌的，其实我们这个剧呢，聚集了很多优秀的陕西籍的演员，也有歌手，对吧？比如说孙浩，孙浩现在歌而优则演，演得非常好，妆台他也参演了。据说他有好几场戏根本就没有用替身，
4: 不用
5: 吹火，
4: 他不用，
5: 对吧？
4: 他自己练。我记得他那一天哦，就非要试一下，我说这你要小心点，他能吹到80，
3: 了不得了不得。
5: 而且孙浩这次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浓墨重彩的角色。
3: 当然了，
5: 他最后是用生命，
3: 对，
5: 来谢幕，也算是他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
3: 这是多少演员想的？
4: 其实这一笔是以前我们的老前辈艺术家魏长生，他最后就是演戏演死在舞台上。
3: 真是，
4: 真是，魏长生，咱们把秦腔带到北京去，就是他。他虽然不是陕西人，但是他把秦腔带进京城。当时咱们很有名的花雅之争，就是魏长生。这个故事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历史上。
5: 所以当时孙浩的那个状态，你也是全程见证的。
4: 全程的，没只要有戏的，不管是生活的戏还是舞台的戏，
3: 我们组里最勤劳的人，
5: 场场中场戏他都在。所以我觉得，给孙浩的这个盲盒里边的这个道具礼物，必须是由任老师来给他送出，
3: 哎，
5: 对不对？
3: 还真是。
4: 好，据说很好看，浩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盲盒，你拆开看看，对你特别有意义。
3: 哎，
4: 送给你。
3: 据说很好看。
5: 遇见主角，遇见孙浩，虽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但是还是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6: 遇见主角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很高兴在这儿跟你们又见面了。
2: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儿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5: 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秦腔的一些绝活，你都是练了很久，而且没有用替身，比如说吹火。
6: 好多别的老师说你别练这个，太危险了，万一出点问题。我说我这人就觉得我要试一试。开始老师

0: 就教我怎么，因为我觉得我唱歌呼吸我是要控制自己这个呼吸，我觉得我可能还行，我抱着试试看。刚开始一上来也不行，后来自己练，然后我最高记录我吹了80多口。哇，我这一个包子我吹了80多口。那个小林老师特别激动，呀孙老师吹了80口。第二天就传到他们吉祥团的，就是我觉得这是老师们给苟存忠身上付出的这些努力让我来承担起来，一个人来，其实我展现的是大家，对戏剧来说，对吉祥来说，它是个皮毛。我只是用在这个点去完成这个角色而已。演完秦腔我就觉得这个太难了，真的，戏剧演员真不容易。
1: 秦腔确实是博大精深。那我们照例也是要请孙浩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看看是什么。啊，很有感觉是吧？
0: 我不想哭啊。这个特别难，哎，你们真厉害，从哪儿整的？这属于人家的戏曲里，就像那个变脸的那个底。
1: 哦，明白。我们到剧中去看一下。
0: 好，到剧中看一下。

0: 在你身上呢，我觉得可能是极致体现了什么叫戏比天大。
1: 嗯，
0: 因为你真的是用生命
1: 对
0: 在成就一部戏，最终生命的谢幕也是舞台的谢幕。
1: 嗯，
0: 所以你自己在那场戏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1: 那场戏化完妆，我才知道戏剧演员有多么的辛苦。那因为之前我们有好多次勒，就是化大妆，就是勒头。真正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认为我的吹火完成的不是最好，因为什么呢？平时你练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在练，那天是贴片，然后头勒上，然后再吹的时候不适应了，带着这个整个大妆上来以后，我勒了13个小时。其实导演没有让我不摘头，因为我觉得大家全组等着我，因为你2个小时的化妆，你摘1个小时，然后你重新再化又得2小时，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别摘。但我不想摘的原因，我不想看大家在那儿。40多，
0: 所以作为演员来说，称号也是戏比天大。
1: 其实我的难过不来自于我自己，我觉得戏剧演员太不容易了。然后那场戏是他的整个剧的非常华彩的部分，我觉得这是苟老师这个人物在他的生命的终结点能绽放，因为他失去了在青春的时候失去了主角的舞台，死在他演主角的那一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牛，我没有他那么纯粹，真的是这样。可能我老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向他靠近，真的，我们的人生相对来说比较自我，他没有，他也很自我，他是把一切贡献给了这个戏曲。
0: 是不是成为苟存中之后，你对于这些理念的感受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了？
1: 哎呀，演完这部剧，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我人生中太难得遇到的一个角色了，真的，就是我演完它，我也觉得我的人生是幸福的，秦腔太伟大了。
0: 嗯，所以我们继续期待着孙浩带着下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再次来到据说很好看，一起来期待他的下一个高光时刻。谢谢，谢谢孙浩，
1: 谢谢。
0: 谢谢，
2: 记住了，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怎么样啊？
0: 哎呀，
4: 美不美？
0: 真的是太美了，大美西安，大美陕西。而且呢，大家呢也可以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一样，边走边看，也边看边吃。但是我相信主角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有各种美食，更重要的是精神饕餮。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叫人戏合一，什么叫戏比天大，更重要的什么叫做自己人生的主角才是最重要的。
3: 太棒了，
0: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逛西安，品美食，看主角。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再次感谢二位老师，让我们一起到主角中去继续感受精彩吧。再见，
3: 拜拜，
0: 走，
3: 咱们再转转去，
0: 继续转转。
4: 其实水秀里面还有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

0: 糟，这个叫翻身。
1: 哦，这个厉害。嗯，
0: 再来托顶。托顶，对，好，准备这个动作本来是要从桌子上，桌子上翻下来，走。
2: 你看看这手帕好吗？
1: 举重若轻的感觉。
2: 来吧，哇！
0: 哎，这个叫滚背。哎
1: 呦，滚背厉害！好，每个人都有绝活。
3: 正正正正。

0: 这个叫提柳花，
1: 这个是
0: 提柳花，
2: 对，哎，
1: 好，天女散花，
0: 翻身儿，翻身儿，翻身儿，平转，走，转转转转，转卧圆儿，嘿，哎，这个就叫卧圆
2: 儿，卧圆儿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觉得
0: 很难下，
2: 很难。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说这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事。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人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
12: 他是我的榜样。
1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话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4: 你就是那只差点害死我五弟的羽猫，怎么上岛抓我们五只老鼠来了？
5: 都滚开！
6: 他们才多大，能知道那曲什么意思吗？还不赶紧给我放了！
7: 明知京城危险，展护卫却偏向险中行，如此胆魄实在是令程某人佩服。
2: 请关注《雨霖铃》第七集。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舒淇。
1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4: 副驾请讲。
1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舒淇，
1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3: 放心，几几瓶包装，
2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舒淇，
1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4: 副驾请讲。
1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得尽快脱身才是。
1: 展昭，你说你，我放你一马，你还招起来送死？
2: 哦，
1: 来问我要观音的，让你造次，调我二哥陷阱里了吧？活该！
2: 白玉堂，你搞什么名堂啊？
1: 我搞什么名堂？哎，你们自己掉坑里的，怪我啊！

0: 站长，你不是号称御猫吗？怎么被一个小坑困住了？
1: 你明知道我们脚下有火雷，还用这种激将法，是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吗？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脚下的火雷有根引线，把它拔了，火雷自然就失效了。哎。

0: 你就不怕我出的是个馊主意？你知道官印的事情，又那么想救我出糗，我自然知道你才是真的白玉堂了。我二哥轻功不算上尘，只能将委屈他待在坑底了。
1: 什么意思？刚才那个白玉堂是假的？
0: 当然是假的，那是智化。前几日他扮成我的样子上岛，哄骗我大哥二哥喝下毒药，那毒药不会让人性命，但会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幻觉。
1: 他还带着唐门的人扮成家丁在岛上滥杀无辜，
0: 哎，不对呀，那是唐门怎么会听智化的调遣啊？
2: 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啊？
0: 我怎么知道？反正我三哥四哥已经把庄里的人都转到了山里，把大嫂和真儿都藏到了螺丝轩，再封闭了码头，不让外人上岛。可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螺丝轩。
1: 放心吧，由赵慧引路，我们先带他们往山里去，你去追你大哥。
3: 刚才与我大哥交手的是我四哥蒋平，他水性极好，一定是把我大哥引到了后山的湖边。一会儿我们在那边碰头。
4: 刘庄主无碍吧？
5: 我得先去把大哥安置好，
4: 府里可能还有唐门的人。周慧，你去帮忙，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3: 行，这位是南侠展昭。
4: 各位庄主，展大哥是特意过来帮忙的。
5: 三哥，你留下，帮着五弟。
4: 好。

0: 白玉堂，别打了，我已带人围了显空岛，你和智化都逃不了，你们一起归案，我会少些麻烦。
1: 嘿，死猫，我都和你说了，你跟我打架，我就把官印还给你。你带着官兵围岛，是不是压根不敢跟我一战？

0: 大慈悲掌，可是得了真传的，与他交手千万小心。哦，原来这就是大慈悲掌啊！不怎么样吧？来，再让我领教一下。
1: 白玉堂，我来这。

这儿可不是陪你玩的，你要的解药在这儿，杀了展昭，解药就是你的。尽快做决断，解药可是不多，若是再丢两包，你两位哥哥可就没救了。

0: 展昭，你的命可是我救的，可你却忘恩负义，待人为盗，你我之间再无情分可讲。今日陷空岛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1: 我说的带官兵围剿是骗他的，你看不出来吗？
0: 我与你交手也是为了骗他，你看不出来吗？

0: 你中计了，蠢货！你就是那只差点害死我五弟的羽猫，怎么上岛找我们五只老鼠来了？
1: 老三，你胡说什么？
2: 此次咱们陷空岛能够逃过死劫。
1: 多亏人家展大侠出手相救，
3: 陆庄主，不碍事。
1: 我来岛就是要和各位解释清楚，那只是官家的一句戏言而已，还请各位不要怪罪展昭此前无意的冒犯。
3: 公子，你冒犯什么了？明明是他们。
1: 哎，我弟，你看人家展大侠如此胸襟气度，你还不赶快过来给展大侠赔罪？
3: 志花，老实点！到了我们的地盘还不收敛，装模作样的骗取我大哥信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伪善的面具下包藏的祸心。再不老实，让你出不了这岛。

0: 老乔，你之前说此次上岛是为了五弟盗取观音之事。我这五弟日常是有些顽劣，但是我可以性命担保，他绝对不会为非作歹的，反倒是扶危济困，行侠仗义，无愧于五爷之名。我想替他求个情。
1: 我明白卢庄主的意思，我呢也跟卢庄主交个师弟，只要他肯交出观音，我定会设法在包大人面前保全他。
0: 那卢某多谢了。
2: 怎么急着找我走啊？陪我审审他。啊！说不说？
3: 不说我打死你！
4: 你让我说什么？
3: 哟，嘴还挺硬。
1: 哎，白玉堂，我还没问呢，他怎么知道打什么呀？
4: 是啊，你倒是问啊！
3: 你没问吗？
5: 啊，一句没问，上来就打。
3: 我这是策略，我是给他机会让他主动坦白，没想到他不配合，我真要换路子了。

0: 说，你背后的主子是谁？看吧，问也是白问，
1: 打死算了。
2: 白五爷，您先消消气，能让我问两句吗？

0: 周昂，那东西已经送到京城了，所涉案件很快就会审理。你这样蛮横下去，没有任何好处。东西送到了京城又能怎样？就算是上达天听，主子也不怕。
1: 好一个神通广大的主子！难道你这位主子不仅掌控了襄州的江湖，还在京城朝堂培植了势力啊？
2: 真嚣张啊！
3: 问你话呢，还闭眼？
2: 哎哎哎，再问两句，再问两句。
1: 那我们聊聊别的。你给卢庄主用的毒，出自谁的手笔？
4: 自然是唐门。
5: 唐门虽善用毒，但向来是只取性命，此等令人疯癫的毒不是他们的风格。快说！
4: 你跟上级派的秦明到底什么关系？你知道他多少事情？
5: 说！
6: 反正解药已经拿到手了，爱说不说，把他杀了算了。
4: 好主意。
1: 不可，明日我要带他回京。

0: 明日就走啊？怎么不死皮赖脸的多留几日啊？本来是要走的，但要是手上的公务完成不了，怕是不能回去了。
1: 不回去就待着吧，我就当给县公倒，
0: 找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
1: 你就一点不担心道观音的事儿会连累你的四位义兄？
0: 观音不在县公岛，对不对？我猜这观音还在开封府吧？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们连自己府里都没搜过，就说观音失窃了吧？虽说观音找到了，但你还是跟我回趟京城比较好。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为了和我比试一场，你大闹开封府，还打了王朝马汉，这是侠士所为吗？侠士？我倒是头一次听别人叫我侠士。
1: 你若不是，为何救霍姑娘和我？为何不依智化所言，诱我来县空岛？

0: 当晚你问我功力恢复了几成，是怕你走之后追兵回来找我。你义兄出事心急如焚，可你还是待到了天亮，确认我安全之后才离开。你不受智化威胁，放弃诱我上岛，只身返岛迎战智化，如此种种还称不上是侠士吗？
1: 你曾说过，你为了兄弟的一句托付便豁出性命，我就想到了我们五蜀之间的情谊，就冲你我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2: 我怎能听信智化所言对你下手啊？
1: 陷空岛的祸端皆是因我而起，我若不去开封府偷官印，又非要去襄州寻你相道，我也不会搅进你的案子中来，不仅我义兄也不会众多。既是因我而起，我必须斩南京一剑，若不是你争强好胜非要寻我，也就没人来救我了，我也不会结识你这个朋友。

0: 好，就冲你这句朋友，我跟你回一趟京城，给包大人、王朝、马汉认错。我这个人嘛，向来敢做敢当的。来，等等，我到观音是为了和你打一下，现在架打了一半，我不能自投罗网，不去了。
1: 白五爷义薄云天，就这么在意这羽毛的称号吗？
0: 说实话，你那个破封号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不过是寻个由头跟你相斗而已，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知道我很在意是不是？你就是不愿意跟我打。
1: 今天在江边不是打过了吗？
0: 哎呀，那是骗智慧的假把式，不算不算，重新打过。
1: 大哥说你只有三碗的量，原来是真的。你喝醉了，别喝了。
0: 我没喝醉，再说了，那是我大哥，你千万别和他套近乎。
1: 好，那是你大哥，回去吧。
0: 哎呀，不行，重新打过。
1: 非要打？
0: 嗯，
1: 你非要打的话，我有一个条件，咱们去那条船上打。
0: 船上？不去。哎呀，谁打架去船上打呀？
1: 你怕水是不是？
0: 乱说，我怕水？
1: 那来啊。
0: 我行行行，我怕水，我是怕水，我今日不和你打了。再说了，我就你一回，你就陷空岛一回，咱们扯平了。
1: 这不对吧？你救了我一命，我救了你大哥、二哥，还有你，一共是三条人命，这算哪门子扯平？
0: 嚯，你们开封府都是这么算的吗？
1: 这可不关开封府的事儿，这种算法我也是刚学的。
0: 来，

0: 白大哥，白大哥，醒醒，别睡了，白大哥，快起来，走，出事儿了。哎，
1: 干嘛呀？
2: 追吗？
3: 仙宫岛损失惨重，不能再冲动行事了。如果岛外有人接应，反倒是麻烦了。我得赶紧回京，看看霍姑娘那边情况如何。
4: 我陪你一起去。啊，昨日我们可是说好的。
3: 周慧，报仇一事，我知道劝不下你，只能提醒你，千万别冲动。
5: 放心吧，展大哥，不到万无一失，我不会轻易动手。你们都保重，后会有期。
3: 嗯，后会有期。
0: 啊！

0: 哎，这个位置是我给我家公子留的，你坐边上去。
1: 谁让你不看好？现在我坐这儿了，这位置就是我的。
0: 你起来！
1: 哎哎，别动！你别动我。
2: 林若，那位置让给他吧，他怕水。
1: 展昭浩，你怎么到处和人说这个事？
3: 你一个大男人，怕水？老实待着吧你，这路上几乎都是水路，有你什么用？
0: 公子，你想什么呢？
2: 我这霍姑娘怎么样了？她并非宫门中人，当时要不是情况紧急，我也不会把物证托付给她。如今只希望她不要在这桩案子里牵涉太多。
0: 公子，你就放心吧。赵芝儿常和我说，他家王爷虽然看上去像是个爱玩爱闹的富贵公子，但其实也粗中有细，稳重着呢。王爷定能护好霍姑娘的。
2: 这事儿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案子连咱们开封府都？
4: 船家，
1: 咱们到下个渡口就停啊。
4: 好嘞。
1: 展昭，咱们改走渡轮。我知道有条近道，可以节省两日路程，保准让你早些见到你的霍姑娘。
0: 公子，就为了早两日到京城，
3: 您就把我的命给豁出去了呗？
2: 不过是骑马，又不让你上战场。
0: 我不是怕骑马，我是怕白老鼠。
4: 看你扭扭捏捏的，谁教你马是这么骑的？今日刚好有空，好好教教你骑马。哎，
0: 你个死耗子！公子，公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哟，这个憨货，他倒先睡着了。我教他骑了一会儿马，比我自己骑一天还累。马骑那么差，是你教的吧？
2: 这些年，他虽然一直跟在我身边，但很少和我一起出门办案。马呢，也自然没有骑过几回。你既然愿意教，就好好教教他。
1: 你算是把我使唤明白了。这孩子一直跟着你，他爹娘呢？
2: 他家人都死了，是个孤儿。

0: 哎，咱们打个商量吧。我教这孩子骑马，你帮我个忙。说来听听。哎，不是什么大事，想让你帮忙当当说客，到了京城替我在霍小妹面前美言几句。
1: 说你假冒赵慧的事儿。
0: 不是，我还顺了他件东西。
2: 哎呀，他那天光顾着照顾你了，我顺手就接过来了，本想研究一下神药的配方再还给他，
0: 没想到现空岛就出事了。那你说我，哎，
2: 什么意思？不想帮我是不是？
0: 我白教你们家孩子骑马，
2: 我又不稀罕学，是你偏要教。
0: 自从认识那主顾二人，亏本事已经没少做。

0: 哎呦，公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都说了我不想学，他还非要我学，气得我是头也晕，屁股也疼。这白老鼠还动不动就骂我。
1: 你这一口一个白老鼠的，叫的挺顺口啊。那
2: 哪来的？
1: 捡的。捡的？在哪儿捡的？怎么不给我捡一个？你瞎起什么哄啊？我是怕他一路上哎呦哎呦的，吵得我心烦。试试吧，要是好用啊，让你白大哥给我也捡一个。小二，
3: 哎，
1: 麻烦再给我包些干粮。
3: 好嘞，客官。
4: 月光光，照殿堂，鼓声响，兄长王。血衣藏，换朝堂。
1: 小二，
3: 嗯，
1: 这歌是谁叫他们唱？
3: 不知道啊，最近这几天附近的孩童都在唱这首歌。哎，客官，你的干粮好了。
1: 麻烦你和附近的农户说一声，这歌可不能再唱了，否则会惹上大麻烦。走吧，咱们得尽快赶回京城了。

0: 快看看，今天这身怎么样？
1: 今天这身不就是昨天那身吗？
0: 答对了。你有没有发现，昨日我穿这身，玲珑比平时多看了两眼啊？
1: 是吧，王爷？哎，我们不是约了霍姐姐去天香楼吗？时间快到了，快走吧。
0: 对，快走，快走，快走。哎，等一下，我得带上这个，这是我专门从大师那儿请来的望姻缘。大师是我最近红鸾星动，有端家园已经在路上了。
1: 可得了吧，王爷，你一年去大师那儿八回，红鸾星就动了八回，他也就骗你点银两，每次招数都一样。
0: 这不一样。其实啊，玲珑此次进京并不是像他所说的来京城逛逛，他是和霍师叔闹了矛盾，他悔婚了。他悔婚以后没去找唐天昊，而是直接来了我这儿。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儿离玲珑山庄远，他爹抓不着他。
0: 我呸，榆木脑袋不开窍。还好啊，我没有你这么愚不可及，这其中的意思已经被我全然领悟了。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告诉玲珑，我的心意和他的心意别无二致。
1: 王爷这是又领悟了什么？可别又闹笑话呀。

0: 玲珑，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终于来了，磨磨蹭蹭干嘛呢？
2: 霍姐姐，我家王爷忙着孔雀开屏呢。我说什么呢？
3: 实在抱歉啊，玲珑，我方才被一些公事绊住了手脚。
1: 因为小楼一夜听话雨的缘故，我辨人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今日我才知道，我霍家再好的绝学都抵不过你这一头桂花油。走，
0: 回头那桂花油给我多买点啊。
2: 哎，王爷，人家是那意思吗？你再好好想想。
3: 玲珑，茶快凉了。
1: 你说东西上去那么久了，我官家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也不召见你。
3: 许是皇兄政务繁忙吧，况且召见也不该召见我呀，那东西可是展护卫拿到的，估摸着皇兄是想等他回来再一并问清楚原委吧。玲珑，这是京城最好吃的梨花酥，你快尝尝。玲珑，我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长大了要来京城找我，我可是当了真的啊，一早就准备。

0: 他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你为什么不回京？你就别担心了，那展护卫是何许人也？江湖上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绝不会出事的。玲珑，你这次来京城，不只是为了帮展护卫的忙吧？你也知道我逃婚的事情了？你有所耳闻？
1: 是不是不敢留我了？
0: 怎么可能？只要你愿意，你就一直在这儿住着。
1: 就知道没有看错你。
0: 那，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少祭祖啊？
1: 以前可以说是不喜欢，啊，现在是讨厌，非常讨厌。
0: 玲珑讨厌的对，少祭祖这名字听上去就让人讨厌。他家里是有多大的家业等着继承啊？敢起这么个名字？
1: 对哦，你们俩从小就不对付呢。那你既然不喜欢他的话，你是不是喜欢？
0: 怎么了，玲珑？京城要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这两日愁眉苦脸的。
0: 啊，只是出来的有些久了，想赶紧回去看看。
2: 京城里唱完了还跑京外唱，你们有几个脑袋？反了天了！
3: 爹爷，他唱的曲儿反了那家的王法了，那是他的冤枉啊！
4: 闭嘴！
2: 有什么冤？你们去程四卿面前喊，别跟我站鬼哭狼嚎的。快点！
5: 快去禀报，这里有情况。
2: 快点！快点！
4: 快走！
3: 慢点！
2: 快点的！
0: 搞什么？他们刚才看了我们一眼，像见了鬼一样。
6: 他们才多大，能知道那曲什么意思吗？不过是被人用糖哄着照着唱罢了，还不赶紧给我放了！
2: 是，放了。
7: 城北发现一半东西，城北发现一半东西，城北发现一半东西，城北发现一半东西。
8: 怎么样，这两官家了吗？
6: 玲珑，我去晚了一步，昨日那几位大臣已经把流言一事告知皇兄了，现如今
8: 说呀，
6: 现如今斩户已经被通缉了。
8: 什么？
6: 玲珑，我跟你说过，近日城里那些流言和那封信有关联，斩护卫作为信件的呈送人是一定要被带到公堂去问话的。
8: 信不是我送给你的吗？难道不应该是我被问话？
6: 我，
8: 你什么？你说呀！
6: 因为，我跟皇兄说，信是展护卫交到我手上的。但是玲珑，你听我说，此事事关皇家，你绝对不能被牵扯进来。展护卫是开封府的人，又深得皇兄厚爱，皇兄和包大人一定会想方设法保全他的。但你不一样，你去哪儿啊？
8: 去凉州展昭，告诉他不能进京。
6: 我方才说的话，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是吗？
8: 正是因为事关皇家，我才怕连包大人都保不住他。让开！
6: 你不能去！哎。疼疼疼疼疼疼，退下！

0: 对不住啊，小赵。玲珑，哇，下手真狠啊！
1: 玲珑，
0: 走。你可知为何展护卫会让你把东西交到我手上？是因为我知道此事的轻重，他是让我在关键时刻护住你，明白吗？
1: 他不想我受牵连，我就要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吗？走。
2: 这一路上没少见官兵抓人，这回又派人上来，出什么事了？
3: 没准是包大人把你倒官印的事儿上报朝廷了，正通缉你呢。
2: 让你松快两天，这是皮又痒了。
4: 过来。
5: 驾！驾！
2: 哟，霍小弟变成霍小妹了。
5: 陈大哥，你不能进京。
0: 官府正在通缉你，
2: 什么？他们要抓的人是我家公子啊！
5: 你早就知道了。快点！霍姑娘，此事你没受牵连吧？
0: 小赵为了保护我，撒了谎，说信。
2: 我去告诉他们，信是我送的。到。王爷说的对。 此事你不能被连累，况且信是谁送的并不重要，你明白吗，霍姑娘？
6: 你是说这是为你设的局吗？
2: 我不入局，他们是不会罢休的。老板了，帮我把佩剑和明珠儿带回开封府。
7: 托哪门子姑呢？我能眼睁睁让他们把你带走？
8: 这帮虾兵蟹将还不是我的对手，来多少我也不怕。救了我，你们会背上冲击官府的罪名；开封府也会受连累的。最可怜的是这些百姓，他们是无辜的。只有跟他们回去，我也才能看清他们布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局。
9: 下官见过程四卿，展护卫见本官如此阵仗，却毫不惊慌，想必是知道发生什么。是。
2: 明知京城危险，展护卫却偏向险中行，如此胆魄，实在是令程某人佩服。展护卫见谅，
8: 本官皇命在身，不得不将你缉拿归案。跟我走一趟吧。
2: 明珠儿，你带他们回去休息，我过两天便回去了。
8: 且慢，展护卫就这样跟我走，怕是坏了规矩。

0: 请展护卫行个方便，不许跪。
1: 别冲动，是他们欺人太甚。
2: 这位小兄弟，这要阻止本官执行公务吗？他若是想逃，何必千里迢迢回来束手就擒？你如今多此一举，无非是想让他难堪罢了。你既执意如此，我就只能按照违抗皇命来处理了。不是，我说你们给我让个地儿啊！
1: 让！见过会友。
2: 王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来接一位远道而来的江湖朋友。
2: 这位小兄弟是您的朋友？
1: 正是。方才听他和程四清起了些冲突，我在这里替他赔个不是。
2: 王爷，这是哪儿的话？方才不过是一场误会，何来冲突一说？
1: 那就好。

0: 走吧，舟车劳顿，还不赶紧跟我回府休整一番？
1: 谁要跟你回？
0: 如果你们也进了大牢啊，展辉怕是没什么指望了。先回去，再慢慢商议对策。嗯。
2: 王爷，这案子官家十分重视，本官需尽快审理。人犯，我真得带走。
0: 去吧。
3: 来人，
2: 上架。

0: 展会，这封信是你送到惠王手里的？
1: 是。
0: 中途可有他人经手？
1: 没有。
0: 那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可曾看过？
1: 看过。
0: 都写什么了？
1: 这是一封西夏境内送往大宋的信件，写信人自称是太祖皇帝贴身婢女的后人，称太宗皇帝并非以金贵之盟才得以继承大统，而是篡位所得。写信人还称，手中握有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
0: 你将此信交给王爷后，并未立刻返京，是去干什么了？
1: 去拜会朋友，处理些私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奇迹是什么？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 恐怕他们不是要坐实展昭的罪名，而是要趁他在牢中之时斩草除根。
3: 只怕展昭的那帮朋友是不会看着他身陷险境的。
4: 一旦动起手来，我们就会立刻接我展昭的性命。
5: 这样，求得皇命，保下展昭才是最稳妥的。
6: 这世上有几个人敢夜闯皇宫的？
7: 是不是？

0: 相。你看见了啥？
1: 臭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5: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6: 公安部啊，要推广最满意基层锁队，我想让你接任所长。
0: 万达，我们全力以赴。
7: 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
0: 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
8: 那这个，
9: 这个警察同志，
0: 开一个心理辅导室，
10: 设计一款给那些孤寡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
0: 和群众近距离的去交流。
11: 民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12: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13: 棍棒底下出冤家，
12: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14: 哪儿最好？家最好。
12: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11: 有你才有家。
15: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16: 更一心同理，生活更美丽。
17: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8: 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
19: 给我打，打到他招供为止。
20: 程子清还敢说这新剧中没有猫腻吗？
21: 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
22: 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23: 请关注雨霖铃第八集。
2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2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6: 直播间好多人呢。
27: 您肯不能卡，
2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0: 谢谢谢谢谢谢，
3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2: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31: 这个怎么呢？
3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33: 这样就好了。
31: 太感谢你了。
33: 应该的。
34: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

0: 攻心。
1: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7: 想办法，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可曾看过？
1: 看过，
0: 都写什么了？
1: 这是一封西夏境内送往大宋的信件，写信人自称是太祖皇帝贴身婢女的后人，称太宗皇帝并非以金贵之盟才得以继承大统，而是篡位所得。写信人还称，手中握有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
0: 你将此信交给王爷后，并未立刻返京，是去干什么了？
1: 去拜会朋友。
0: 处理些私事，展护卫拜会朋友的时间，和这谣言开始分传的时间完全一致。这程四卿，仅凭我看过信件，又有几日行踪不明，就判定是我散布谣言，是否太过草率了？展护卫有所不知，自从本官接手此案，也曾试图在一众传谣者口中追根溯源。 但都无甚收获，如此便只能反过来调查接触过此信之人。惠王与官家同宗同源，自然不会妄言。但展护卫你就……
1: 比起我，此信的接收者恐怕才更有散布谣言的动机。
0: 展护卫所言有理，只是这信上通篇未曾提到收信人的姓名。大理寺辛苦几日。 也只是查到了西夏人与这收信人之间联络的中间人罢了。
1: 那程四卿去审问这中间人，应该就能摸到收信者的线索了。
0: 审不了了，
1: 为何？

0: 您呐，不必担心。这主子的手下何伯已经出手了，在这襄州的地界儿，还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吗？
1: 展护卫，你可曾见过此人？
2: 在宜城县衙见过一面。
1: 仅仅是见过一面吗？那宜城县衙上下可是一口咬定是你杀了他。
0: 此人是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人物，杀了他一是为了灭口，二是为明目张胆的追捕我寻个借口。
1: 展昭，你要装糊涂到什么时候？前两日宜城县令已将此物证所涉案情上报，说不久前他发现在其辖内

0: 有一阙厂押发官趁朝天与西夏进行贸易时，与西夏人互换情报。他细查之下，发现此事与其府内捕头刘弘毅也有关联。他当即将二人扣下，正要进行审问时，一白衣人忽然出现，杀掉二人并取走了那涉及叛国通敌的证据。只是天网恢恢，那白衣人逃走时，不慎被县衙内的官兵瞧到了正脸。这凶徒不是别人。
1: 就是你，
2: 闯衙之人确实是我，但我没有杀人。刘弘毅也并非那雀场官员的同党，相反，是他发现了那雀场官员通敌卖国。
0: 那你所言之事，可有人证？
1: 唯一的人证，只有刘弘毅，
0: 他已经被杀了。
1: 你所言之事。
0: 没有一人能够为你证明，而你夜闯宜城县衙，却是县衙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瞧见了的。据他们所言，你与刘弘毅和那雀场官员乃是一党，你见他俩被宜城县令扣押，怕他们将你供出，所以便杀人灭口。
1: 一派胡言！有何证据？
0: 你曾经去过刘弘毅的家里，想必你们三人联络的全部证据已经被你毁掉了。
1: 那雀场官员死因为何？可验尸了。
0: 根据仵作验尸所得，那官员死于利器所伤。根据伤口推断，那杀人凶器刀尖长4寸，刀锋长1尺，倒不似斩护卫平时佩戴的长剑。
1: 只是如果斩护卫要杀人灭口，应该不会蠢到用自己的佩剑吧？如你所说，若我想要灭口。
0: 必然是不希望我或我背后之人所谋划之事被泄露出去，那我为何要将信件送给惠王，而且将信件的内容一路传播？程四清，你不觉得你的说法自相矛盾吗？
1: 这有何矛盾啊？
0: 你一路被人追杀，把信件交给惠王，无非是利用惠王帮你摆脱追兵。你杀人，防的是同党将你供出，而散播大逆不道之言，是为你们将来的计划铺路。
1: 你们若是真的想祸乱朝纲、起兵谋反，
0: 那眼下这个谣言四起的现状，不就正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吗？

0: 程四君，你似乎并不在意此案的真相，只是想穷尽一切办法证明我就是此案的幕后元凶。
1: 展护卫何出此言？
0: 此案中两个关键人物刘弘毅和那确诊官员虽已身死，但可通过调查二人生前的生活轨迹，找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人和物，以此来追寻此案的幕后元凶。这些调查程四星恐怕都没有做吧。
1: 展护卫，这是在教本官该如何查案吗？
0: 展昭不敢，程四星为官多年，当然知道如何查案了。你只是不在意此案的真相，不在意元凶是否真的落网，不在意我大宋的机要情报有没有通过那元凶继续传往西夏，你只在意能不能解忧此案，让我活罪，从而扳倒开封府。
2: 大胆展昭，
1: 你是在说我挟私报复吗？
0: 这些年大理寺不少沈杰之案的苦主找到开封府民怨，包大人请示官家后重审案件，翻案不少，我只以为你为官昏庸，如今看来你更擅长颠倒黑白，大理寺卿此等要职仅有你这奸佞小人担当。真是可笑至极。
1: 展昭，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就凭你最后那句，我就可以断定你对朝廷对官家的种种调度与安排心存不满，也难怪你会参与到此种谋。

0: 明显的不缺，展昭在护送信件的途中越是小心，越是守口如瓶，局面就会对他越不利。若是途中接触信件的只有展昭一人，他们便可以一口咬定泄露信件内容的便是展昭。看着架势，狗官还会对展昭用刑。
1: 此仗，您在京城人脉甚广，可否问一下，案子审到哪一步了？
2: 没问题，咱们还是兵分两路。
0: 我和明柱先回开封府，看看包大人那儿有无对策。林洛，你和小赵王爷再去打探打探消息，晚上在这儿会合，咱们再做下步计划。好，那我们晚上见，丁大哥。
1: 丁大哥就不必叫了，以后还是叫白大哥。
0: 白大哥。

展昭，你若此刻招供画押，这活罪便可免了。你可想好招还是不招？看来还是没有想好。继续打，打到他想好为止。

0: 你想干什么？如此，程四星还敢说这刑具中没有猫腻吗？
1: 一个展昭，你竟然在公堂之上使用武力，公然藐视践踏国法，明日我定会将此事禀告官家。
0: 大宋的国法不是我践踏的，是你等随意断案的奸佞之官。
2: 我尊的是维护公道和正义的国法，并非你等小人把持的一人之法。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将他押回牢里！
0: 待我向官家禀明今日展昭所作所为之后， 择日再审，不必劳烦了。我自己会去。今日在公堂上所发生的一切，还请程四清早日呈报，好让官家知道程四清是如何把一桩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案件断成了所谓的铁案。
3: 这案子被你等奸佞之官拖延不清，耽误的乃是我大宋的江山社稷。现如今，襄州到京城的地界上，所有人都在把信件的内容当做笑话讲，官府也在追捕所谓的造谣者，搞得民怨四起啊！
4: 这趟差事你办得极好，主子甚是满意。其实我有一事不解，还望司命点拨一下。我们之前费尽心机追捕展昭，生怕

0: 信件内容泄露出去，可如今主子却大肆宣扬信件内容，那岂不是主子潜心多年的谋划？
1: 主子做事自有他的分寸，这其中深意，待你明日见到他，可当面问他。
0: 可我们就算杀案的确诊官员，展昭的罪名也做不实啊，顶多落一个办事不力、泄露皇家秘密的罪名。
1: 罪名本就不必做实，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0: 小王爷，探查的情况如何？
1: 那姓程的的确对展昭用了刑，
0: 我和玲珑商议，明日我便进宫，以程浩公报私仇、滥用私刑为由，向皇兄提更换此案的主审官。
2: 明日来不及了。
1: 什么意思？
0: 我刚在大理寺附近探查，发现修罗教武毒打半身守卫的样子，竟是监牢，
1: 恐怕他们不是要坐实展昭的罪名，而是要趁他在牢中之时斩草除根。

只怕陈昭的那帮朋友是不会看着他深陷险境的呀。

只有他们去了。展昭勾结江湖逆党里应外合杀人越狱的罪名才能坐实，由此展昭便可被就地正法。放心，他们会对你魏国门的娘子网开一面的。

0: 就你一个？人没到齐，要不再等等？
1: 不必。你们五毒不也只来两个吗？哈
0: 哈，错了。老二老三一直在里边，一旦动起手来，他们就会立刻接我转交的性命。

0: 这，
1: 啊！你能不能慢点？
0: 赶着救人的慢不了。这，
1: 这转户为什么时候交了你这路朋友啊？我看你不像什么侠义之士，你都像个十足的土匪头子。
0: 他们要在牢里杀展昭，定会给他罗织一个确凿的罪名，所以求得皇命，保下展昭才是最稳妥的。
1: 这世上有几个人敢夜闯皇宫的？你都胆子挺大，你不怕引得皇兄震怒？
0: 我一人担着。这。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带你出马了。
1: 拿下，
2: 住手！
1: 驸马，我有要事要见皇兄。

0: 你功夫是不差，但还需再历练。吴畏在今晚折了性命，
1: 赶紧走，我们此行只为了要展昭的性命。

0: 堂堂青狮天子脚下，竟也如此坚硬当道，又是你！今天即便惠王在此，也保不了你。给我拿下！
1: 管家亲自令牌在此，我看谁敢动。程大人，能否再问你借两匹马？
0: 咱们先躲躲雨，反正有了令牌，他们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2: 是王爷担心的功，
0: 反了，是我代他进的功。
3: 你闯宫了？
0: 这次来京，我又办了件大事，江湖上又要有白五爷的佳话。你之前自投罗网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当差当傻了，要在牢里等死，没想到还有几分血性，硬生生逃出来。
2: 我说过，入局一是为百姓。
0: 二是为看清他们所图，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看来这大理寺能不能关住你，还得找大人说了算。我，
2: 那，
0: 把你。你们俩一人一把宝剑，我却连把像样的佩剑都没有。
2: 这把给你。
0: 什么破剑？ 毒物的兵器我可不要。记住了，你欠了我个大人情，找佩剑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公子。
1: 刚刚在这里稍作休整，等等那小王爷，他还有话交代于你呢。
2: 展护卫，皇兄让我转告你，他让大理寺审你的案件乃是情势所迫。那程浩在接到了宜城县令上报的案件后，与朝中几位平日与开封府不和的重臣联合上报，要求严办你。皇兄相信你的为人，知道你绝对不会做出谋逆之事。本想着此案查无实证，在程浩手里走个过场就罢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在牢里对你动手。
3: 官家言重了，我无妨，只是受了些皮肉之伤。
2: 我大宋这几年和西夏的谈判贸易总处于不利地位，西夏似乎总能提前预知到我方的意图，看清我方的底牌。实不相瞒，皇兄一直怀疑朝中有人与西夏暗中勾结，而这次展护卫带回来的密信更是验证了皇兄所想。对于这个和敌国互通密信之人，展护卫有何猜想？
3: 我在襄州被官府追捕，还被不少江湖人士连番追杀，就连飞沙太保钟雄都参与其中，还说那背后之人有恩于他。在我看来，能做到这些的，又能在密信内容扩散后直接受益的，唯有一人，襄阳王。
2: 我那位皇叔啊，盘踞襄州多年，势力非同小可，他这次胆敢公然把信中之事大肆宣扬出来，就预示着他离起事也不远了。
4: 王爷，您找我。

0: 那把剑还用得惯吗？多谢王爷赐剑，此剑锋利无比，是难得的上品。人人都说西夏的剑好，果真如此。我听闻，这个冷锻技术是我朝的工匠带过去的。
1: 嗯，但你知道，这种技术最早出自以谁人之手吗？
0: 出自王爷麾下的商鬼。
1: 确实，出自商鬼家族之手啊！
0: 王爷得此技术，岂不是距离王爷的大业又进一步？
1: 此次追赶展昭，你出力不少，但我对你仍不满意。
2: 属下办事不力，请王爷赐罪。
3: 河伯手下的人多来自于江湖，他们做事喜欢使用蛮力。
4: 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呢？一味的追着展昭跑，完全没有顾忌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后果啊！
1: 起来说话吧。
2: 谢王爷。

0: 现在信中内容，众人皆知。我那个以向以人著称的侄子，反倒不敢对我怎么样了。如果他敢现在对我下手，岂不更加验证了信中所说属实啊？
1: 我担忧的是，柯伯那边啊，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追杀展昭。
0: 没想到在人家面前过度的暴露了自己，司命昨夜已经出手，展昭应该可以处理妥当。未必，他的那些计划看上去周详，却也不是没有变数。他低估了南侠真正的实力。唉，如果我麾下…… 能有一名像展昭这样的大将，何愁大业不成啊？罢了，罢了，既走漏风声，就莫要再纠缠展昭，即刻起加紧行事，切莫松懈。
2: 属下谨记。去吧。小黑，皇兄跟我说，西夏近来颇不安分，襄州之事他也略有耳闻。皇兄担心的是，襄阳王和西夏之间已然达成了某种默契，此时如果贸然对襄阳王出手，反而会引起他们两方联手。
3: 皇兄之意是让展护卫再深入襄州，彻查襄阳王的阴谋，找到破绽，予以击破。
2: 是，我明白管家的意思。展护卫此行，皇兄只会让包大人一人知晓。皇兄遇刺的那块令牌，在必要之时可以调动军队为你所用，现在在白兄手上。好了，皇兄交代我的事，我都转达清楚了，不要来找我了。
3: 还请王爷转告官家，展昭定全力以赴。只是，我有一事相求，百姓无辜，还请王爷。
2: 明白，皇兄跟我交代过了，流言一事，到此为止，不再株连。
4: 管家仁厚，乃是百姓之福。展大哥，我跟你同去。
3: 此行凶险，你没必要跟着我继续冒险，还是和王爷一起回京吧。
4: 东西可是我帮你送到京城的，现在不让我参与了。
3: 晚了，此事我必参与到底。展护卫，玲珑啊，就这性子，让他去吧。
2: 我还有些话想跟小赵说。好，那你们先聊。
5: 我没事儿，大聪明，我要出去办差，你和王爷回京吧。
6: 又办差？公子，你这一身的伤就不能先养养吗？回京歇两天都不成？
2: 事态紧急，不能再耽搁了。
5: 好吧，包大人果真是料事如神，早就让公孙先生备好了治疗外伤的药，还有几身长服，就在马车里，你记得换上。
2: 哎。
6: 回去好好练吧，回来我可是要检查的。你还要跟着我家公子再回来？
4: 咱们以后见面的日子多了去了。你惊醒。
2: 哎，我可不喜欢我刚才的感觉啊，着实太累了。我还是喜欢那个以前能和玲珑一起去天香楼吃烤乳鸽和醉花阴的小赵。
4: 人都是会长大的嘛。
2: 嗯，人总是会长大的嘛。
4: 这次你和展护卫经历这一路波折，确实长大不少。
2: 也许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侠。嗯，走了。嗯，哎，玲珑，照顾好自己。知道
4: 啦。上车吧，
2: 展公子。
4: 马车行的嘛，我骑马就行了。你这一身伤，骑马能有多快啊？到时候受伤了，我们还得照顾你。听我们的吧。
0: 张大哥，我们去哪儿？
1: 咱们这位新进的马车夫应该知道。
2: 主家不发话，我一个小小的马车夫怎么知道去哪儿？
1: 相中，宜城县。
2: 亏小赵王爷想得出来，真不把你命当命。你真答应了？
1: 相州宜城县。
2: 行行行，站站。
3: 王爷，您住这一趟真的不一样，都会骑马。
4: 怎么了？羡慕了？
3: 这有什么可羡慕，天天去京城吃烤乳鸽才让人羡慕。哎，
4: 可是玲珑不这么想啊，当英雄累，可这世间的女孩啊却都只爱英雄。
3: 王爷不对，
4: 玲珑是自个儿想当英雄。
3: 王爷你别灰心，这第八个姻缘算是过去了，可我们还有第九个呀。毕竟您在京城少女最想嫁的江湖英雄排行榜上立下战功，

0: 嗯，好，赏。
1: 王爷，折腾一宿，你肯定饿了吧？走啊，我们回京城吃乳鸽。
0: 走，
1: 走。
2: 王爷，您是骑马还是坐马车呀？
0: 马车你们坐吧，我现在呀就喜欢骑马。
3: 还你还你，什么好东西，当我真稀罕要死。这站在朝堂上的人啊，真没一个好东西。
4: 谁又惹到你了？
3: 听闻包大人刚正不阿，是难得的好官，没想到他也是个老奸巨猾之人。
4: 你怎么这么说包大人？
3: 你当我为什么夜探皇宫？还不是他长吁短叹，旁敲侧击，暗示我晚上展昭会有危险。他话里话外就是把我这个江湖人的命豁出去，拿我当刀使，还不给个场面话。这就是当官的读书人了、
4: 啊、是吗？
3: 是不是你问他呀？这
4: 要不要再吃颗玲珑蜜啊？我玲珑蜜呢？
3: 还你，我又不是故意拿。
4: 郑大哥，
5: 说好了，这玲珑蜜你得好好守着。
3: 他在骗人，专门坑我，这你都看不出来。
4: 坑你也是活该。
3: 我不就是好奇吗？听闻玲珑蜜是神药，改天我也受个伤试一试。
4: 这可是药，你还上赶着吃，你有病啊？
3: 你都说我有病了，那我还不得多吃几颗？难道好东西都给他展昭吃了？消了，消了就不许生气了，以后这身白大哥你还得叫。
4: 你今年多大了？
3: 二十有六。
4: 那我可比你大。小白，这身白大哥就免了吧。
3: 就你这模样还能说比我大？说胡话也得有个限度吧。
4: 就许你说胡话，不许我说。不喜欢小白这个名号，那就白老鼠、老白、白玉堂、白耗子，你选一个吧。
3: 你还笑？当真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的花样还不少。
5: 哎，我问你，你夜闯皇宫真的只是为了求快令牌出来，没干别的？
3: 没干别的。你好好歇着。这样，
6: 这要是被发现，咱全得掉脑袋。
7: 这可怎么办啊？
8: 挺活灵活现的，
6: 都什么时候了，管他叫不叫。哎哎哎，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这都已经搜过了，还能找到线索吗？
2: 等等看吧，看苦主会不会上门。
3: 我看到很多江湖人士一进门就被引向同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一定内有乾坤。
4: 那凤来阁看上去是个破落妓院，实际地下藏了不少门道。
1: 这寒水宫的人怎么跟少帝组一起啊？
5: 这官家分明是故意放走展昭的。
6: 那这边的生意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哟，
1: 哎，林姨啊，
0: 见到了哈。嗯，这是我儿子连晋。
2: 好，
0: 来叫阿姨。
3: 叫什么阿姨呀、啊？应该叫嫂子。
0: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叫嫂子，叫嫂子。
4: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坐坐了，在家吃饭对吧？哎，我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菜。
3: 哦，对，丽娜呀。嗯。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的。哦。沈清回来的太晚，我见不着他。回头你跟他说一声这事儿啊。

0: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这可怎么弄啊？哎，您不得问问爸，他到底是来暂住啊，还是探亲？不会是定居吧？
1: 你怎么不问啊？你这白天你就直接问呢？
0: 你是亲儿子，啊，这么个大活人到家里来，你不得跟爸谈谈啊？
1: 这两天太忙了。
0: 过两天再说吧。
1: 哟，又是过两天。哎，行了，我睡一觉，等我睡了。
0: 好，好，好，睡，睡，睡。哎呀，现在是莲姨住进来，现在又是他儿子，我妈说的真是有道理，全都应验了。
1: 哎，你千万别跟妈说啊！你别再多事了，周末我就跟爸谈。
0: 嗯，周末谈。快睡吧啊！睡。
1: 哎，别碰我，别碰我，我困了。

0: 回去按时按点吃药啊。你看，这个用法用量我都写在这上面了，一日三次，一日两次。
1: 知道了，妈，你放心，我药罐子有经验。
0: 什么药罐？乱讲。有事还是要多注意的，也别总拖着呗啊。
1: 好，
0: 妈妈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按时按点吃饭啊。
1: 好，妈，你放心吧。
2: 碧莲啊，别让孩子走了，就住家里头吧，彼此也有个照应。
0: 没事。

0: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挪挪地儿，正好能放一张小床，让他住在这儿正好啊。
1: 这哪成啊？那他在书房，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0: 嗨，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啊，阳台能写，客厅能写，啊，厨房。连卫生间你都能写出来，
1: 实在太委屈你了。
0: 还有什么委屈呢？就这么定啊，
1: 主任。谢谢你啊，主任。冷静，来，谢谢伯伯。嗯，来。哦，谢谢伯伯。
2: 谢谢什么伯？
0: 哎，不说这话啊，孩子，记着，不说这话，咱们是一家人。明儿我就去买床去，好吧，东西也别收了，反正还得放进去。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儿。
1: 哎呀，不用买床了，就说拼拼其实也
0: 行。那不行，你得买张小床去。
3: 哎，老丁，你看见了没有？
4: 什么？
3: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哦、上山能打虎啊！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4: 又来有点正经了、啊。哎，
3: 老丁，你能不能管管这不靠谱的老狗东西？
4: 我已经放弃他了、
3: 哎，我也放弃你了啊！老沈，哎，这有点，你忙什么呢？
4: 最近还真挺忙的。哦，我跟这个碧莲不是已经搬到一块住一段时间了吗？哦。但是我也不能忍心让人母子分离啊，他儿子有病，身体不好，我最近呢就让他儿子也搬过来。
3: 哟，儿子也住进来了？
4: 对呀、啊，买了个床，把书房给他腾出来，让他在书房住着。这刚折腾完。哦，
3: 老沈啊，这个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吧？
5: 这没什么，领个证不就完了吗？啊、哦，你不想领证？
4: 我当然想了，问题是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呀。
5: 是，
4: 我们俩最近磨合的还不错哦。
3: 我也不错呀。嗯，
4: 买菜呀、啊，做饭呐、啊，我现在都会了。
3: 嘿、哎、呦，这不容易啊！
5: 可以、啊，
3: 不容易啊。
4: 这个人家儿子也搬进来了，
3: 这说明他是很想推进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对吧？
4: 老丁，我觉得你分析的完全正确，是吧？
5: 不能光想啊，咱必须实干啊！该搬家搬家，该求婚求婚，我们给你当助攻，我们给你当货拉拉
4: 啊！对，
5: 走，
4: 走吧，
5: 哎，喝，真挺沉的，哎呀，
6: 哎，老沈啊，那个小莲儿子搬过来住，沈清他们同意吗？
4: 沈清，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他最近工作太忙了，我们爷俩就没好好正式的谈一回，啊。
7: 人家沈清上有老下有小，够麻烦的了。你再当成个弟弟，他能乐意吗？我觉得呀、啊，这事儿根本就不能谈，你直接开个家庭会议宣布一下就行了。哎，
8: 对，开会好，
5: 开会好啊。
8: 传达想法，明确目标，事半功倍。
4: 我琢磨琢磨。
8: 好、哦，哎，我差点忘了。哎，这个给你，什么玩意儿？是我们那位送给你们的床上用品四件套。哎呦，人家搬过来住，用新的真合适。
4: 嘿，你瞧你夫人心多细呀、啊！哎，谢谢，带到了啊！哎，
8: 一定一定。
4: 你看我光顾着买新床，忘了床上用品了，这下齐了。
7: 好好，哎，姓沈的，你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我，当然也离不开老丁两口子。
8: 对对对，
4: 那是那。
7: 你办事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主桌。
8: 必须啊！
4: 那必须，必须，必须，必须。你们两个在这件事上，功莫大焉。
7: 那是，咱俩累得跟大狼狗似的了。
5: 就是，
8: 哎，你才跟大狼狗似的呢，我好得很。
0: 哎，我用你们追求女同志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了。哎，这个歌好。
9: 哎，
0: 是，
9: 大点声，大点声。
0: 对。

0: 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星，地也星，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春光醉。
1: 真好，这终于搬过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要不我整天惦记你。这个床啊是纯实木的，你看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是你沈伯伯呀特意给你挑的，他是真喜欢你。在这儿呢不像在家里，不能总是小性子。
2: 行妈，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理解妈妈。
2: 妈，对不起，我是个大累赘。
1: 你要再说我打你了。不管你长多大，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都是妈妈的宝。知道吗？
2: 知道，妈也是。
3: 这个电脑放这儿，他碍事儿吧？
1: 我来判断。
3: 不，你别管，你别管，这个轻。哎呀，这孩子可以在这儿坐一坐，是吧？
1: 你慢点。
3: 你知道，原来是我一个人，后来成了咱们俩。现在好了，儿子也来了，这日子过得像个日子了，温暖。
1: 特有家的感觉哈，我也特喜欢这样。原来就我们娘俩在宿舍里面空落落的，现在好了，真有家的感觉。嗯，我来，来看。
3: 哎，
1: 这是你伯伯给你准备的，纯棉的。这孩子皮肤敏感，就喜欢纯棉东西
3: 啊。这是纯棉的，你摸摸。
2: 谢谢。
3: 你怎么又说谢谢？你这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是一家人啊，不说谢谢。
2: 好。
1: 那行，早点休息吧。
3: 哎，对了，你有什么需要啊？要想要什么东西啊，就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也行啊。孩子歇着吧。
1: 好好好，你看这晒得暖和和的，早点睡啊。
2: 好吗？
3: 哎呦，这门还有点问题，关不严实。
1: 啊，我来吧。
3: 哎呦，
1: 没事儿，一个小孩子有个门就行了，不用管。
3: 我得一样一样收拾，明儿我修门啊。哎呦，这么多东西，来一块归置归置吧。
1: 哎呀，不，快快快！你赶紧坐下，你别在这忙活了。
3: 没有，
1: 好不？
3: 行，我就歇歇我这老腰，
1: 累了半天了。哎，
3: 哟，这画是连静画的吗？
1: 啊，是呢，他就喜欢涂涂画画的。
3: 哎呀，这很有特点啊，这个，这画有点意思啊，这个画。嗯，嘿。哎，哪天我。

0: 可以拿着连晋的画去出版社那些老朋友那儿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找点画插图的活让连晋来干，这多好。
1: 连晋，嗯，画插画他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你这画画的多有意思，编辑们就喜欢有个性的画家。
1: 是吗？啊，哎呀，这我倒是没想到，这真是，这连晋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0: 那幅也是他画的？
1: 对对对，这是他那个四年级的时候画的，是画的他自己
0: 自画像。
1: 对对对，他就是爱画这一种。
0: 有意思。我呀看过一本关于绘画的心理学的书，那上面写着说画家有意识模糊了眼睛，是画家的一种掩饰，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不愿意暴露真实的自我。
1: 你别说，这说的还真挺准的。这连晋就是内向，有什么事儿也不说，我平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哎呀，不像咱家呆呆，这有什么就说什么，跟大家一顿呛呛之后还亲得要命，多好。
0: 哎，大千世界哪能人跟人都一样，只要孩子都是好孩子就行。
1: 是，
0: 我喜欢这幅画。哎，咱们应该给它挂起来。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挺重要。嗯，哪天合适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啊，把孩子们都请到一块儿，把连晋正式介绍一下。
1: 谢谢你啊，
2: 沈清啊，下周末你带丽娜和多乐来我这儿开个家庭会议，我有事情找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连姨儿子的事儿吗？哎呀，怎么办啊？这算是正式见面了。哎，那咱们要不要包个红包啊？
3: 包什么红包啊？那算平辈儿。哦，
1: 不是，算是你弟弟。哎呀，这商量都木已成舟了，还商量什么呀？商量。多乐，嗯，哎，到时候你就别去了啊。
4: 我要去啊，我要跟连晋认识一下。
3: 嘿，爸让多乐去了，再说从礼数上他也应该去啊。
1: 沈多乐，说起来人家算是你小叔，去了别多话。
4: 不会让我叫他叔叔吧？他才比我大几岁啊。
3: 行了多了，你赶紧睡觉去吧。
1: 哎，你不睡啊？
3: 我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5: 你说什么？他儿子搬进来了？哎，完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副市长条件这么好，看上老头子什么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吧？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1: 嘘，轻点，神经还没起呢。这两天他们公司买了一个国外的专利，哎，每天都在开跨国会议，黑白点。
5: 辛苦了，这孩子太辛苦了。对了，你呀，跟沈清说，别让他这么拼。哎呀，
6: 我说了多少回了，没用。这不是给他熬汤了吗？哦、连姨给的养生方。哦，
5: 哎呀，连姨啊，在你们沈家是到处伸手啊。先是拢住了你跟沈清，之后收服了沈代，最后人家母子在你们沈家胜利大会师。
1: 看你说的谍战片似的。哦，
5: 看这架势是要结婚还是想把儿子送给老头养，还是图免费的住房啊？
1: 那我怎么知道？
5: 你别不知道啊，你们现在都打起一万分的精神，那么保卫家产，明白吗？快去去。
3: 妈来了，
5: 醒了。嗯，哎呦，刚才娜娜还说你呢，说

0: 你最近特别辛苦，给你煮的汤，一会儿你起来喝啊。哎呦，我呀今天买了点小菠菜，特别嫩，一会儿给你炒一盘，补补铁。
1: 啊，那个什么，我们买菜很方便的，谢谢您啊，以后不用往这儿买菜。
0: 哎，我这菜不一样，我是买的农民的菜，是有机的啊。哎，对了，那个沈清啊，我想问你啊，那个涟漪，那儿子搬进来了是吧？是不是老爷子跟护士长要结婚呢？
1: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尊重我爸的意见吧。啊，那个我得先洗漱，妈你们聊啊。
0: 啊，好好，你去你去你去。段玉子，你们俩。你们俩就是一对呆子，一份就三不知，哼，替人养儿子的。
2: 我尝一口，
0: 我不喝了，
2: 尝一口。哎呦，真香，香吧？
3: 连进小时候画的画有点意思吧？啊，你看这线条，这色彩，那多有创意啊！这个，
2: 真是不错啊，
3: 是吧？
2: 我拍一张，学习学习。哎
3: 呦，来来来来，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啊，来
4: 了，你就是连进吧？我是沈多乐，那画不错，你画的。
3: 哦，哎，你们两个呀，就相差5岁啊，以后你就互相直呼其名啊，这样交流起来方便
4: 啊。
2: 多乐过来，你老实点过来，坐下。
3: 连进，我告诉你啊，多乐打篮球打得好，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去打篮球去。
2: 哎，连姨你坐啊。
4: 哦，
2: 不，
4: 对对对对，
2: 不用不用，干嘛那么挤啊？我在这儿正好。啊，行，
0: 正好。
3: 行，大家都坐好了，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叫连进，连姨的儿子。你介绍介绍他们。
5: 快叫大哥大嫂。
6: 你们好。
5: 大点声。
2: 你好。
1: 你好。
5: 不好意思啊，孩子有点内向。
3: 连进已经正式搬过来住了，我感觉到很温暖。我们现在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啊，对了，他就住在书房，我把书房腾出来了。这个书房朝南嘛，阳光充足，便于他这个康复身体。嗯，连进有书香气啊，文学青年。
4: 哎，爷爷，嗯，您这回可抓住人念诗了。
3: 那是。
4: 哎，林姐，你打王者吗？账号叫啥？
6: 哦，我不打。
2: 你就知道玩游戏。
3: 李达，你孩子刚交流上，你看你。哦，对了，李达还有个事儿啊，连姨白天得上班去啊，那连进在这儿
2: 啊，我来管，多双筷子嘛。
3: 是是是，
2: 谢谢啊。哎，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事儿，这下你放心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门对门，它就是这意思，照顾起来方便。
2: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5: 哪有啊？
3: 你看你，别老是一家人老说这种话干嘛呀？什么添麻烦不添麻烦的，以后不许说了啊。哦，对了，嗯，那个一会儿你去把那个屋子里的书桌给我搬到这客厅来，以后写字看书我就在这儿了。还有那个床我也买了，买了我装上了，不知道怎么还老晃，你给看看。嗯，啊，行。哎，还有啊，你跟那个戴戴把这事儿知会一声。
4: 啊，嗯，爷爷，我来办吧。我
2: 哎呦，我把你能的，你好好坐着，肩膀打开，我去。哎，去吧。
3: 哎，对了，那个书先挪开啊。
7: 好嘞，
2: 我去帮忙。
3: 哎，可以说王哲了。
4: 他不玩
3: 啊？真的
4: 啊？
3: 嘿，你瞧瞧。
7: 啊，
3: 哎，
7: 都拿出来了啊。
3: 坐。哎，都搬完了是吧？哎，行行行，看你这四体不勤，给累得直喘，干这么点活就，那还不如我呢。跑步不跑了？最近，
7: 最近没时间，没跑。
3: 那就打打太极拳嘛，动静相宜，有利于身体啊。
2: 哎呦，爸，

0: 现在养生是主业，沈清哪能跟您比啊？他成天忙得盯在办公室，能站起来走两步都算是锻炼了。也就是您能使唤得了他。沈总在我们家可是一级保护动物啊，重活累活全都是我干。
1: 别说行了行了，别说了，来来回吧。
0: 哎，我
1: 人家咱行了，回我来吧。哦，回吧你们，回去歇着。
0: 行，好。
1: 哎哎，走吧，
2: 那连姨我们走了啊。
0: 哎，我还说让你们喝口水呢。没
3: 事。
0: 哎，
2: 走了吧。
1: 哎哎。
0: 啊！这就被扫地出门了？
2: 你还想击鼓鸣冤怎么着？
1: 哎呦，安静下来喽！
0: 辛苦你啦！哎呦，
1: 辛苦，辛苦你了！
0: 谢谢，这回我们娘俩有依靠了。
1: 你看，你怎么又说谢谢呢？
4: 谢谢。
1: 别别，不说！你看，你看，你一说，孩子也说了吧？我不说了吗？咱一家人不见外，一家人。哎，练姐。我再上你屋里去拿两本书，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好不好？
4: 好。
1: 哎，哎呦，

0: 哎呦，你别鼓捣这门了，行不行？
1: 这门它怎么回事？它这上面的滑道它还挺滑溜的，它怎么就关不严实呢？它就
0: 没事。
1: 这关不严实，孩子睡觉可睡不踏实。
0: 一个小孩子，睡觉雷打都不醒的，没事。
1: 不行，这个咱们呢，得找个木匠师傅来给修修，我弄不了这门。
0: 你去歇歇吧，忙一晚上。
1: 啊。
0: 袁静啊。
2: 啊。
0: 早点休息啊。
2: 哦，好啊。
1: 哎，好，是。
0: 哎呦，你看，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你瞧瞧我，
0: 你看看水温啊，
1: 真快，这水来了。
0: 来，我来。
1: 瞧，你看这。
0: 来。今天没坏。
1: 没有。
0: 差不多了。
1: 哎，
0: 这么
1: 大，合适。
0: 没什么事儿啊，多泡泡脚啊。
1: 这不是你来了才有这个节目吗？
0: 你别不认真。

0: 老公，喝口水。你说那孩子啊，身体不好也就算了，脾气还古里古怪的。哎呀，这涟漪呀，之前怎么没跟咱们说呀？肯定知道说了，咱们不会同意。
1: 人家有什么必要跟你说呀？跟爸说不就完了？
0: 那爸怎么不说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爸什么都往外说呀？
0: 这事儿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合着你又多了个弟弟。哎，沈清啊，那我要带个拖油瓶回来，你愿意接受吗？
1: 能接受啊，反正都是祖国的花姑子。
0: 你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眼里不揉沙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了，你提前告诉我，我离婚，我马上给腾地儿。
1: 啊！
0: 什么啊啊啊！你几点睡觉？
1: 没点儿。
0: 哎，真是。
2: 林静啊。
3: 嗯，怎么了吗？
4: 没睡吧？
3: 哦，还没睡。
4: 看你亮着灯，我就知道你没睡。

0: 又在看书啊？
1: 哦，
0: 早起早睡，不能总熬夜啊！你这身体是吃不消的。
1: 好。妈，
0: 嗯，
1: 换床，睡不习惯，
0: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那，家门钥匙，收好了。
1: 我把它这样挂脖子上。妈，
0: 嗯，
1: 你当我三岁小孩？
0: 怎么着，你就80岁也是我儿子？你想造反啊？
1: 那不会。
0: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你小时候就是，脖子上挂串钥匙，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老远我就知道我儿子回来，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
1: 我当时把这个钥匙弄得叮当响，我就想让您知道我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哟，你还挺有心思的，你呢？快，赶紧睡。你这身体啊，得多休息。也怪妈，没照顾好你，你耽误了。哎呀，忙工作，忙老家的事儿，就没有忙上我最疼的孩子。
1: 妈，您别这么说。
0: 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对了，你上次说那个三亚，要不我们去三亚玩？
1: 可以，咱能不带那个大爷吗？
0: 大爷，他哪有那么老啊？
1: 那你们俩会结婚吗？
0: 你想说什么？
1: 我不想说什么，我没想法，从小到大我都没想法。
0: 也不是没想法，就是太懂事儿，太乖了，有的时候啊，懂事儿的有点让人心疼。今晚早点睡吧。把灯给你关了啊。
1: 妈。
0: 嗯。

0: 就那个连晋，你跟他一起玩过吗？
1: 没，我就见到过一次。我每次去爷爷家，他都在书房里不出来。
0: 嗯，那个小孩是有点怪，是吧，沈清？
2: 妈，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啊。哦，
0: 那我跟你说话，你还不理人呢？
2: 我去做个报表。
3: 哦，你工作是吧？你把那门关上，别让我们吵着你。
2: 哎，好。
3: 哎，你别吃完了你就往那一坐啊，你也动一动。
1: 已经坐下了。
3: 啊？
1: 你看，我入什么来着？
3: 别捣乱，让你爸爸好好工作啊。
0: 结婚的茬儿提没提啊？
3: 没有，
0: 我估计啊。
3: 多乐，你怎么也谈呢？

0: 我祖传呢。
1: 真不理他了。我估计啊，老爷子还在观察期呢，换我是莲姨我也得观察一下，是吧？这后爹能不能容得下后儿子？
2: 这护士长真厉害。
3: 行了，你们就好好的表现吧。
0: 我跟林静打游戏给爷爷加分。
1: 你给我闭嘴，够，回房间玩去。快点啊，
3: 回去吧，去吧，去吧。
1: 艾玛，
2: 哎，
1: 连静那个小孩好像身体不太好
2: 啊。哟，这个可得小心点儿。你这真结了婚，那他成你弟弟了，也许还能改姓儿。哟，回头老爷子一那个哈，那这孩子谁照顾啊？肯定你们夫妻啊。你到时候这个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条龙服务，哎呀，反正是有你们愁的啊。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2: 哎呦，
4: 好嘞，好嘞，好嘞，行，谢谢二位师傅了啊。哎，
5: 谢谢、啊，
4: 辛苦辛苦辛苦。
1: 爸，
4: 哎，
1: 你干嘛呢？啊，
4: 换个门。这书房的门呢，沉积。趁着这回连进进来，我就彻底把它解决掉。
5: 其实以前那个旧门啊，修一修就好了。但是
4: 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你看现在多好，连进也能好好的休息了。啊哈，你再看看这门，一拉，多么丝滑，悄然无息，静音科技。
1: 爸，这门得多少钱啊？哎呦，
4: 5000多一点。
1: 啊，这一扇门5000多？
4: 便宜啊。
1: 太贵了吧。我看看网上，那你看，哎，是不是一样的吧？包安装才2980，你让莲姨看看。
2: 真的呀？
4: 我这是橡木、实木、绿色科技，那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1: 那也得货比三家，这上也写着实木。
4: 你别信这网上这小广告，这我还能看走眼了？我是一家一家比对过的呀，我这事儿我还看不懂啊？再说了，我的家我做主。
6: 老沈，哎，您再介绍介绍你们俩恋爱经过啊。
4: 哎呀，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进医院，那像是大修了一遍，你知道吗？哎呦，这儿治好了，那儿又犯病了，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莲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坐不到这儿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住院住成什么样呢？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6: 您这是双丰收啊！
4: 双丰收，双丰收。
6: 老师啊，如果我们不舒服，是不是让小莲帮忙，可以帮我挂个号啊？帮我们，
7: 没问题，可以插队加三儿。哎，
8: 好。现在都是电子挂号了，不过不舒服随时来找我啊。哎，
6: 好。我拉群啊！
7: 对对，拉个群，正好我把今天拍的照片发在群里啊！
9: 对，这帮老家伙靠近乎啊，口气好大呀！现在的医学博大精深，连医生都不敢说。
8: 看出来了，
9: 有不舒服来找我。说过了，是来我们喝酒。
4: 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啊！来，来，给我们拍照拍照。
9: 你看那个老沈啊，终究是失魂，还。要死要活的，
2: 是你吗？
9: 被孙子扶着走的，都以为他管不过来喽。
2: 男人啊，哼，死了都要爱，爱了才能活。
9: 我们臭不了。

0: 你看看看看看看，
1: 你年近古稀的爹都在花好月圆，你在干什么？
2: 我在干什么？我在赚钱养家啊。我在干什么？
1: 哎呀，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肯定跟你爹一样，染个头发，谈个恋爱，带个比你小20岁的人回家。
3: 刘维娜同志，这段时间我受够你了。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妈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0: 你怎么
3: 知道？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
2: 丽娜，咱俩从大一认识到现在，共同携手走过了很多的路。没有你，我根本不敢从四大辞职出来创业。我妈生病这些年，我也撑不下来。所谓结发夫妻是伴侣，但更是战友。这种并肩作战、相濡以沫的情谊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
1: 那我还是羡慕莲姨，你看你爸对她多好啊，那才是爱情的样子。
2: 每段感情都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阶段，你敢说咱俩没有吗？你别老看那些心灵鸡汤，什么彼此共情、互相懂得，哎。我现在干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工作，我自己都不懂得，我怎么让你懂得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我车坏了你会来接我下班，我加班你会给我留宵夜，你知道我的工资卡在你的手里，我们都知道不管谁生病了，另外一个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病救人，这不就够了吗？前半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后半生会更默契。你、我、多乐，我们三口永远是一家人。啊，
1: 老公，你就提要求吧。你要我做什么？
2: 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尤其是不要动不动的大白天给我打电话。儿子回来。
4: 妈，
5: 爸，哎，等会儿，等会儿。你的校服，欢喜
4: 啊。Are you okay？
5: 爸，我妈咋了？
2: 吃药了。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吗？
2: 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3: 结婚证上是你，
4: 真发了。
3: 房产证上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
1: 沈总，这是您太太吗？啊，
5: 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近在家里都没
1: 有。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 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一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一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一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
3: 爸，你们带我一起回去吧，我不想唱戏了。
1: 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著的这个来的。
4: 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1: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一秦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他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所以就去探究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5: 一秦娥，你干啥呢？
6: 问你话呢，瓜怂。
4: 我不管。
1: 小说中对一秦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7: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4: 你打我干啥？
7: 我这是为你好。
4: 不用你管。
7: 你逼了。
4: 你才逼了。
1: 一秦娥在这个剧里面，他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一秦娥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些，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一秦娥呢，他也有他的笨，然后花仔香呢，他也有懦弱的时候，胡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来，
1: 罗花，你这酒量是这了不得了，你现在啊，
2: 这所以说身体好啊，就能喝酒。
3: 我这酒量不行。
4: 跟他提结婚的事儿，
5: 没
4: 呀？你这磨叽什么呢？你在这儿？
5: 不是磨叽，我这结婚
2: 的。来，
4: 给你夹菜，快快。
3: 来，
4: 你老让人家这照顾你。
2: 没有，你行，你看他都说我了，你别管我，你吃你的啊。
3: 这个鱼肉可好吃。
2: 好，
3: 你这虾怎么不吃啊？我帮你剥。
2: 你别照顾我，我来。
3: 哎呀，
2: 怎么了？哎呦。你瞧，都扎出血了，这个。
3: 哎，没事儿，就一点儿。
2: 没事儿。哎呀，别任性，你看你别逞强啊，你看这，哎呦，流这么多血啊。哎呀，来。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可以了。
1: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嗯，得说出来吧，那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点事儿。
1: 服务员，你们这有那个创可贴和酒精什么的吗？
2: 我带您出去拿
1: 啊。好，
0: 不用，
1: 走走，你跟我来。哎，你们吃吃你们的，我去给他处理一下，都流血了。
0: 不好意思。
3: 看看看看，别逞强。哎，出血了，你看这。
4: 哎呀，受
0: 不了。
3: 老沈啊，春风得意啊。哎呀，春风得意了。
0: 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咱们这么大把年纪啊，约了常客了。哎呦，这样的聚会啊，咱们要常态化。哎，年龄的增长，见一回少一回了，我们要多聚多见，是不是？
6: 对。
3: 八九啊，
1: 八九
3: ，
0: 还喝呀？
3: 八九，老师啊，
1: 满满一杯啊，
3: 干一杯！
1: 我自个儿喝，我自个儿喝，你们不喝，我喝啊。
0: 好。
1: 哎，刚才你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说要长聚，
5: 对，
1: 我落实。
5: 好，
1: 哎，听我说啊，下个月，我过生日啊，七十大寿。哎呦，孩子们一定说要给办一下，那我就答应了，办一下吧。
5: 是不是？
1: 哎，所以办的时候，我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老同学们啊，一个都不能少。哎，好，到时候一定来啊。生日寿宴啊，
5: 七十大寿的寿宴，谁没吃过啊？七十岁寿宴。喜宴
1: 没吃过呀？哎，
4: 我喜宴有，
3: 队长，
7: 是不是？少爷，都要把红包准备好，把那红包准备好。
8: 刚才出去，提结婚了吗？
1: 没有啊，刚才不是给他处理这个手上的伤吗？
5: 对，
8: 我告诉你，今天是个好机会，你给咱们这个同学聚会掀起个高潮，当着大家伙的面向他提结婚。
1: 没有准备好。
8: 姓沈的，就这么定了。
1: 不是，不是，你这
8: 快快快！
1: 好，这这这，哎。
8: 啊，等会儿求婚。好，哎，大家请坐，请坐。老沈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来来来来来，
1: 我先喝一杯。
9: 很重要的事情啊，比较重要的。
5: 哈哈哈哈哈！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1: 一莲，一莲，我打包了一份桂花糕，记着给连襟带回去啊。
0: 好了，我知道了。
10: 考虑的周到，暖男，来，我们喝酒，我们喝酒，来。
9: 连襟没事了吧？
0: 那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打水泡脚啊。
1: 知道了，是。
0: 去。连襟。
11: 哎，妈。
0: 哎。你看。
11: 咋了？
0: 这是沈伯伯特意给你打包回来的，还热乎着呢。那桂花糕，你最爱吃的，两盒呢。趁热吃吧。
11: 他这是贿赂我。要把我亲爱的妈妈抢走，
0: 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沈伯伯是真的关心你，你不能总这么想啊。

0: 我们俩别有所图，谁没所图？啊，你没所图，我没所图啊，我就图你健康，图你快乐，行不行？
1: 哎，请问是家具售后服务吗？嗯，修床。对，我们在您这儿买了个床，孩子睡着有点不舒服。哦，能来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你看看，你看看伯伯。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吃完了，都吃得光光的，这沈伯伯特意又单独给你点的，他一点就点两盒，说你爱吃，还不领情。 你说说你，你要现在不想吃的话，那就一会儿吃啊！别东东下西下，咱们都很爱你，明白吗？嗯，行了。 看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桂花糕给你放这儿了啊，别等放凉了再吃啊。
2: 好，妈。哎，你别动，我来。

0: 这样搓一搓，行吗？哎，刚才那桂花糕，连襟喜欢吗？
1: 喜欢，可喜欢了，还说让我谢谢。<笑>我挺喜欢这孩子，一天安安静静的。但是你跟孩子说，要从心里把这当一个家一样，别整天都在那屋里头待着，让他出来走走，啊。
0: 这孩子就这样。
1: 性格太内向，其实这也怪我，是我当年太忙了，顾不上他，三班倒把他一人搁家，因为那个时候不舒服吧，就跟我说忍着，怕打扰我，所以他这个肾炎就是那个时候给耽误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就是我就怕委屈了孩子。 后来也是想找个依靠，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还养不好的，我是真怕，我怕他这个肾炎严重了，你说要真衰竭了就麻烦。
0: 你坐着，别老蹲着。你听我说，为人父母的责任，今后由我跟你一起担当。 孩子还年轻呢，啊，咱该找好医生找好医院就给他治，啊，你别想着钱的事儿，我最近接了很多的讲座呢，都有钱，你孩子这么年轻，肯定能恢复好的，肯定。白头发茬又出来了。 依莲，你听我说，咱俩到一块儿也挺长时间的，对吧？咱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把结婚证领？我也很想。那好啊。
1: 但是。
0: 眼睛这孩子的性格你也看到了，有点慢熟。嗯，我想让他再适应适应，所以能不能再等一等？嗯，能，能，能，我理解，我理解啊。咱们就再等等，没事。真好。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哎呦，电话来了，接。呵，这什么呀？这是一对发照片了，这是谁？

0: 奇闻共赏。
1: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0: 爸都会用美图秀秀了。
1: 多乐教他的，与时俱进嘛，挺好的。
0: 那你会吗？你怎么不与时俱进啊？
1: 我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0: 你少来这套！你爸为了联谊啊，连滤镜都会用了。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儿吗？哎，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1: 哎，秀，你自己往上发，想秀什么秀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明天早上有个签约仪式，我得早点睡。
0: 哎呦，现在朋友圈都不亲自发了，沈总，您辛苦了。

0: 证上是你，
1: 还真发了。
0: 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

0: 哎，姐，你看这个还行啊，这就是你讲的跑散机啊？那绝对跑散机！哎，你看这个爪子，而且很新鲜。
1: 行，就它了。
2: 沈总早。
3: 沈总早。
2: 沈总早。
3: 准备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蛋糕到楼下了，我去拿。
2: 快去快去！哎，这放这儿。
3: 沈总早。
2: 早。
1: 沈总早。
2: 沈总，哎。
4: 瑞峰，今天的签约仪式安排的你还满意吗？
5: 我没看到啊，你再肯定没问题。
4: 你在哪儿啊？
6: 我在那个鹤源资本商量条款呢。啊，那个流程啊，签约仪式你控场。
4: 不是，今天这么大的活动你不来，你是老板啊，不合适吧？
6: 我赶不回去。石头资本新来的那个对接人艾斯里，上次你俩不没见着吗？这次正好认识一下。
4: 我接待女甲方不行。
6: 怎么不行啊？你的朋友圈我们组团看了。
7: 一辈子离不开的人，晚安。
8: 给我们所有人都笑死。
4: 最受不了你们这种披着老板外衣的狗仔。行，你先忙吧。
9: 小吉，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10: 不是，小吉有没有搞错？这你都能写错，厚德跟离德。
4: 怎么回事？
1: 沈总，我不小心把对方公司的中文名称写错了，应该是离德，我写成厚德了。
4: 真行，
10: 你怎么不多检查一下？
11: 哎，沈总，客人们5分钟后到，
1: 怎么办？
10: 沈总，要把这牌子撤了吧？
4: 哎，等一下，拿回来，找两根粗一点的马克笔。
1: 这就可以，这干嘛？

0: 你好，司令啊。你好，威廉，欢迎欢迎。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秦博士，我们的 M701就是他主导研发的。
2: 非常高兴。
3: 范先生，
2: 你好。
4: 你好。好漂亮。You see？
5: 中国有句古诗，梅花香自古寒来。我们特意画了梅花，希望黎泽的专利能让 M701 尽快绽放。
6: Oh, I see. You've been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7: That's so. Nicely put. Much appreciated. We'll do great on this.
1: 谢谢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4: Oh, OK, let's go.
1: 哎，司令。
8: 哎，沈总，
1: 不好意思，我看着下去接你呢。
8: 没关系。
1: 沈总。
2: 帮我照顾一下，
1: 沈总。哎，这就是实德资本的艾斯里，艾斯，这是我们沈总。
2: 你请你帮我照顾一下。
8: 你好，沈总，我是艾斯里。
2: 你好，我是沈清。实在抱歉，我刚才以为你是黎德公司的呢。
8: 没事儿，画的不错。
9: 携手共患难嘛，哈，大家一起并肩齐驱，相互抱团取暖。但是你很努力，对方不努力，就觉得好像有点开心。
10: 其实有点抱歉，
9: 是
10: 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两条，要是我，我真的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真的就不愿意。他对我的逼迫和要求越强烈，我越坚持。如果撒撒娇，尝试一下，偶尔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
11: 啊！哎呀！
12: 爸！
13: 小孙，
14: 啊，
13: 小孙，
14: 阿姐，
13: 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14: 手机
13: 家门给撞上了，那个火上还炖着汤呢。
14: 行，我那什么，没密码啊，直接用。

0: 算了算了，我去找他一趟吧。啊，行，他也不可能回来给我送钥匙。
1: 行，
0: 哎，你这电动车借我用一下啊。
2: 不是，姐，这电动车快啊，老坏了。
0: 哎，姐啊，你慢点，这刹车不太灵啊。
3: 哎，
4: 没问题。
3: 我研究这个药，没有清，就是针对这个。

0: 哎，怎么样？沈总，我们非常看重和贵公司的合作，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做一些战略合作。太好了，那回头发邮件，我们沟通一下细节。不用，我们有那个微信
1: WeChat， right？
0: 你还用微信？对呀，入乡随俗啊。好，来。
2: 哎，艾斯，那我们一块儿加微信吧。
1: 好，来。结婚证上是你，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哦，沈总，这是您太太吗？啊。
3: 哇，太惊艳了！哎，他是不是舞蹈演员啊？舞蹈爱好者，他是我同学，他也是学财会的。
1: 那是校园爱情啊，很令人羡慕的。
3: 是啊，
0: 谢谢。
1: 哎，嫂子，
4: 你怎么来了？
1: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
3: 失陪一下啊！哎呀，没什么那个，灶上还点着火呢，门撞上了。然后呢？我没带钥匙啊，你去把那钥匙给我。
0: 来，你看啊。
3: 哎，嫂子，哎，来来来，进来喝啊！哎，进来喝，认识人，你认识一下人。哎，这是，哎呀妈，这是 Dr. William Sophia。
5: Hi, Miss Finn.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you.
1: Oh, 在说我啊？是是。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不好意思，这些点心，
3: 吃吧。哎呀，不吃了，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

0: 不好意思，还被鸡汤耽误了一会儿。
1: 沈先生，您太太真的是又美丽又贤惠，是太有福了。
2: 谢谢谢谢，来来来。
3: 哎呀，
1: 她老婆其实人特别好，特别喜欢给别人当红娘。
3: 哦，
1: 你有男朋友吧？
3: 曾经有。来，让我们敬一下曾经的过去。哎，丽娜姐！
4: 爸。
5: 回来了！
6: 哎呦，你是幸亏我今天讲座回来的早，不然你说这房子都得着了。你这锅上炖着汤呢，你怎么给忘了呀？
5: 哟，这是怎么了？哎呀，我就是出去倒个垃圾，风就把门给撞上了。我也没拿手机，我跟保安借的电动车骑着去沈清公司拿的钥匙，回来还摔了一跤呢。
6: 忙中出乱不是？哎。你们家备用钥匙就挂那屋门后头呢，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禁在家里头那样
5: 啊？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7: 哎呦，这孩子，哎呀，真是抱歉，可能他太内向了，没好意思给你开门。
5: 楼上人都听见了，他故意的吧？
7: 这真是……
6: 哎呦，你他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也许那孩子正好他出去呀，对不对？你不能抱怨别人，你做什么事要有预见性吗？你要把钥匙带身上，能出这种事吗？
5: 我就到了、
6: 哎、自个儿的错就不要迁怒于别人了。
5: 行行，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0: 真是抱歉哈，你要不要紧啊？伤没伤？疼吗？琳娜，
1: 哎，来了。
2: 啊，爸，
0: 饭都做好了，你叫上沈清跟多乐过来吃饭吧。
1: 啊，多乐上晚自习呢，我吃完去接他，沈天没下班。
3: 嘿，
2: 那你过来吧，这都摆上桌了都。
3: 真热，哎，琳娜，这可新鲜了。

0: 院长，
1: 谢谢梁姨，
0: 可新鲜了啊。
2: 梁姐，就坐着吃吧，啊，可以多吃点菜这样。
0: 你不用管他，他就这样养成了一个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习惯，被我惯的，毛病太多。
2: 哟，回来了。
3: 哎，爸，
2: 赶紧坐着吃饭。
4: 我去给你盛饭去。
5: 不用了，我自己盛。
2: 你让梁姨是吧？你坐，
4: 累几天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勺，我给你找，用那个盛。来，我给你拿，在那儿呢。
1: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2: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
1: 哎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2: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1: 不是，我不是说了吗？火上还炖着鸡汤呢，我也急啊。再说你不是说没事别给你打电话吗？你就算你接了，你能帮我把钥匙送回来啊？
2: 厂子让你砸的，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说了？今天这个发布会很重要，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直接就往那儿跑。
1: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接，我知道你在忙什么。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2: 我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1: 我要换我早换了。
2: 不会学呀，学不可以已。你又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3: 老婚少事。
1: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3: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有沟通着。
1: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我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2: 什么时候？
1: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还学不可以？我够可以的了，我学了换锁我还学什么呀？学涟漪扎针泡脚，学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啊。
3: 情况不容乐观啊，有点口不择言了。
2: 哎呀，你过分了。
1: 我过分？不给我开门的人过不过分？
2: 什么？谁不给你开门了？
1: 他在家，他不给我开门。我喊那么大声，会听不到？门都敲碎了。
0: 那个，沈清啊，吃饭。
2: 嗯，吃饭，吃饭。
0: 哎，
3: 哎呀，家里的事儿就这样。
0: 那个，丽娜呀。照顾着全家，两边他忙来忙去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呢。沈清啊，你也要客观，你在外边工作啊，是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丽娜人家不是为家庭的付出吗？
3: 那也是付出啊。那家庭嘛就是这样嘛，你们俩是分工不同，对不对？有什么事儿就这样，人家一个锁的事儿，至于吵成这样吗？那抓紧时间把它换了不就行了吗？那密码锁它是挺好使的。
1: 爸。

0: 你问问他呀，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您这门都拆了换新的了，我那密码锁还躺在盒子里呢。
1: 说了别说，
0: 这锁要是换了能有今天的事儿吗？
1: 你能不能尊重点长辈？
0: 妈，我想你了，你走了这个家连个公证人都没有了。
2: 这怎么还说到你妈的事儿上？
1: 是不是？没啊，冲我他可跟我生气了，妈妈。
2: 这事儿弄的，你说，
1: 哎，就冲我。
2: 这个。

0: 爸，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要不留着给你装，刚好也训练训练你的动手能力。
2: 沈多乐，
0: 哎，
2: 你还要不要我送啊？
0: 爸，你加油啊！我先撤，先走了。
3: 哟，
1: 哎，
3: 爸，装上了啊！
1: 啊，
3: 哎，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哎，
1: 啊，
3: 你行不行啊？你要不行，我就把那个给我们装床的师傅给你叫过来。他说他会装锁。
1: 不用，这简单，这不有说明书吗？我照着装就行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于林，这六二是吧？
3: 我们买菜去。
1: 啊啊，慢点啊啊！
2: 不用帮忙。
1: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走了啊。
1: 哎，慢点啊，爸。
3: 哎，
1: 慢点，林姨。
2: 哎。

0: 魏总，你说啊？
1: 啊，好，好，好，我2个小时吧，2个小时以后发给你，啊。

0: 小金啊，上次我那个办公室的门锁坏了，是不是你找的师傅帮我修的呀？你能不能找一下那师傅帮我装一个指纹锁？越快越好。啊，好。
1: 哎，大姐，你回来得正好啊。你男人没在家？来入个指纹吧。
2: 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让我录指纹，万一我是小三呢？
1: 不会不会，哪有你这样的小三儿？
2: 怎么录啊？啊，
1: 在这儿，大拇指按一下。请
2: 开门。哎，这不是我买的那把锁呀？
1: 这是你男人在我店里新买的锁，不安装。
2: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锁多少钱啊？
1: 不贵，给你们打了个折，3880。
0: 啊？3880？这锁能退吗？
1: 怎么可能啊？这都装好了。大家，您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吗？
0: 满意满意，你走吧，大哥。
1: 哎，好嘞。

0: 等会儿，哎呦，哎，瞧见没有？装好了。沈清这人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1: 这不随您吗？
0: 我爱听。
2: 哪个营啊？哎，是
3: 两户营。
2: 好，
4: 奶奶。哎，哎呦，吃个咸不咸呀？
1: 不咸。
4: 哎呀，这样待着不舒服了。来，起来一下，妈妈给点一下嘞。哦，好吗？好啦。人家回娘家，人家是这样的，就说一只鸡，又说一只鸭。你可倒好，拎着一袋子破锁。哎，你以为我们家是收破烂的啊？你们家没用的东西扔到我们家来。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买重了。再说什么破锁，2000多呢。
4: 啊？
5: 嗯。
4: 嗨，你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
6: 得是吧？
5: 哟，好了，
6: 这个密码锁就是方便。
4: 废话，2000块嘛，能不好吗？我看一看。嘿，哎呀，你们要给我2000块，哎，我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你们开门呐、关门呐，哎，我还能唱歌嘞。
6: 好哎，我退休工资4000多，你唱啊。
4: 好一朵茉莉花。哎，欢迎回家，好一朵茉莉花，欢迎回家。
5: 你唱的蛮好的，
6: 蛮好的，
4: 也像。行了，别吃了，赶紧快，差不多回家了。
5: 回家就要开门，开门就要生气，进个家生两轮气。
4: 不回，你不回，沈清不吃饭吗？
5: 饿的，他那么大人，要是能饿死，让他饿死算了。

0: 其实想想这事儿啊，确实怪连襟。
1: 嗯，
0: 说他在家他不给人开门，这两口子吵架能不吵吗？所以这连襟这性格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生气。
1: 哎呦，我都过了两天了吧，你还没过这个劲儿呢呀？
0: 说我是觉得是
1: 不，我告诉你啊，丽娜她就是那个性，什么事儿啊直来直去，但是有一好处啊，她说完就完了。
0: 嗯，
1: 过去。
0: 知道，知道。
1: 再说了，吵架怨得着人家吗？两口子哪个两口子不吵架呀？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孩子也不舒服心的。
0: 就你总替他说话。
1: 嘘。
0: 就你。啊。
1: 连襟。
2: 啊。
1: 洗澡去啊。哎。要不要把那个热水给你调高一度或者两度，水热了洗着舒服。
2: 不用了。
1: 哦，对了对了，这个洗发水没了，我买了瓶新的，忘放回去了。来，在这儿呢。哎，用这个。周末我有一场讲座，要不要跟妈妈一起来给我捧个场啊？
2: 好啊，
0: 好啊，
2: 我就
0: 好，好机会，你去见识见识，太好了。

0: 那就得起个早。嗯。
1: 谢谢。
0: 嗯。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他就跟我说，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
1: 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襟的名字啊？
2: 现行了，现行了，白骨精现行了，
3: 一半给连姨，一半给沈黛。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1: 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 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一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一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一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
3: 爸，你们带我一起回去吧，我不想唱戏了。
1: 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

0: 柱子这个来的。
1: 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0: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易勤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她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所以就去探究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2: 易勤娥，你干啥呢？
3: 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0: 小说中对易勤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4: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1: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1: 不用你管。
4: 你逼了。
1: 你才逼了。
0: 易勤娥在这个剧里面，她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哎，易勤娥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些，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因为她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易勤娥呢，她有她的笨，然后花仔香呢，她又有懦弱的时候，胡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要把这些面都特别诚实地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获益匪浅的。

0: 苏轼这一生都是颠沛流离，
1: 但是苏东坡的特点是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随遇而安，同学们。
2: 对，
1: 该喝酒的时候人家喝酒，该作诗的作诗，没。

0: 耽误。
1: 沈教授太有才华了，
0: 流传千
1: 真是位有绝灵魂啊！
0: 前翅
1: 还要是再年轻点，
0: 念奴娇
1: 想追他。
0: 还有
1: 太夸张了吧？
0: 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个《水调歌头》，对不对？都很熟悉吧？明月几时有？
2: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都很喜欢苏轼，啊！年轻人呢，胸怀宽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有一个忘年交的朋友，叫连晋。他就跟我说，他说啊，苏轼是最懂生活的诗人，他一路发掘着生活，一路享受着快乐。苏轼这一生走了90个城市，在中国的地图上，他的人生轨迹直观地画出了一个中字，中国的中。他一生都乐观的、豁达的，在路上。那句诗词大家都知道吧？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谢谢，
3: 谢谢，谢谢。
0: 一莲，林姐，
4: 来，
0: 咱们一起照吧。来，快，我们一起照一张啊！可以啊，来，一起，来，站中间。
5: 好，
0: 来，
5: 老师们看这里，3、2、1，咔嚓。
0: 哎，林姐啊，哎，我这个关于介绍苏轼的书啊，我这书架里有好几本。
4: 真的，
0: 我去给你找找，你看一看啊。
4: 好，
0: 来。

0: 我们这次去参加一个盛宴，你要是能够参加，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办寿宴的时候就穿这套吧，行不？哎呀呀，
1: 怎么什么都会干呢？你真是让我这个肃然起敬。
0: 哎呀，你们有学问的人就是会说话。累了吧？我帮你按按。
1: 本来还不是觉得特别累，哎，你这一按，我怎么觉得，哎呦，越来越累，越来越累呢？
0: 讨厌。
1: 哦，对了，啊，我跟那个编辑部的几个老朋友都说过了，等着连锦身体好了之后啊，他就去编辑部去实习去，先干点那个编辑呀、校对的轻一点的工作。孩子能挣点钱了，他就有自信了。
0: 我正愁连接这事儿呢，你都帮我想到了。
1: 哎呀，你们这当妈妈的就想着孩子身体怎么好。我告诉你，一男孩子，他就是应该面对社会，他去交更多的朋友，他有了朋友，他心里就有自信，有了自信他就快乐，一快乐身体就健康，你说是不是？
0: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1: 哎呦，瞧你说的，是因为你们对我也好。
0: 主任，我们领证吧。哎，你慢点。

你愿意嫁给我，是我的福分。我别的不能向你保证，我保证我对你好，我对连静好，咱们三个人合在一起走下去。我终于有家了。

0: 我来，
1: 。
2: 合适吧？
0: 真好。哎，
3: 你远点看。啊。怎么样？老家伙有范儿吧？
0: 有范儿。
3: 给你来个更帅的范儿。
0: 你知道不知道以前有好多人帮我介绍，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不一样，特别踏实。真好，真好，我真幸运。你看，你不仅对我好，对我儿子也好，你还帮他找工作。你知道他是我的心头肉，你就什么都考虑好了，还处处照顾我的自尊心。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出来了。
3: 没有，
0: 谢谢。你一辈子，
3: 朝阳。哎，结了婚了就是一家人，咱们就不分什么你我，啊？
0: 不分。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不敢跟你说。
3: 那得说呀。
0: 总怕你多想。
3: 什么事儿？
0: 我想这个房子能不能改成连静的名字。
3: 连静进的名字，
0: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没有谁亏欠的，我最亏欠的就是连静。我这工作上照顾那么多病人，但唯独没把我儿子照顾好。我一直觉得，万一有一天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连个住处都没有，你说我怎么安心得了？
3: 对对，我理解，我理解。理解啊，但是他就是咱俩结婚，房子写你的名字吧，这合情合理。要是写连进，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这房子是我跟静敏的共同财产，静敏走了，孩子们有50%的继承权。现在如果把连进写到这个房本里头，我怎么着也得跟孩子们商量商量啊，对吧？
0: 对，是。哎呀，我知道。其实我之前不敢说，也是顾虑到这个，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合适，该不该说。
3: 不是，他

0: 哎，爸。
1: 哎，你先干嘛？要上班去
2: 啊？对啊。
1: 你哎哎，你留步
0: 啊！
1: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0: 急吗？不急，晚上回来再说吧。
1: 急呀、啊，急了才过来找你呢。
3: 啊。
1: 哎，来来，你们俩都坐着，我给你们俩说一声。
3: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莲姨跟我提结婚了，
0: 好事儿啊！
3: 嗯，我们没意见。
1: 哎，莲姨啊，她还提一个，说能不能把房本的名字改成"莲进"。

0: 这个莲姨跟您结婚，房本加她的名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1: 是。
0: 但是改成莲进不合适吧？毕竟这房子是妈留下来的，我们怎么也得征求一下沈代的意见吧。
2: 爸，这房子改成连庆的名字，就等于是你寄宿在连家，这你得搞个清楚。哎呀，
1: 是。昨晚上跟我开口说这事儿的时候，我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能提出这种要求来。原本都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却没想到中间还隔着这么一个鸿沟。
0: 哎呀，爸，这个事儿我们的意见不重要，主要是看您怎么想。你也别着急，这个事儿它也不是个着急的事儿，我跟沈代再商量商量。这事儿主要是看您的意见。莲姨跟您还是有感情的，应该好商量。
2: 爸，你再想想。
1: 哎，再想想。行了，那我就过去了。你坐那里。
3: 爸，这事儿你得好好想想。
2: 是不是？是不是啊？
0: 什么呀？
2: 我妈说的对呀，这家名字已经是很那个什么了，现在要改，而且改成他儿子的名字。哼，还说我妈小人之心，我妈早就说了。这莲姨巴巴的到我们家来，又是伺候吃又是伺候穿，吃药泡脚一条龙，她图啥？她又不是白求恩。
4: 啊，你说什么？你是说他们要把你公公的房产证改成他儿子的名字？哇，现行嘞。现行了，现行了，白骨精现行了。哇，哎，琳达，这样啊，你到那个汉中门广场等我，我马上就到啊。

0: 不是你们回来吃饭？哎呀，我打扮不进去吃什么饭？哎，这个小旗下的呀，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把老爷子就给套牢了。哎呦，妈，什么正经女人啊？
1: 妈，是教授把人家请回来的，
0: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要房子。哎呀，废话嘞，一上来提房子。 那就没有然后嘞，啊！哎呦，这一往情深嘞，这如胶似漆哎，怎么弄？哎，你讲讲怎么弄？啊！哎呦，你说我们南湖公园还重情吗？是吗？最后，哎，大狐狸精捡了个皮夹子，关键时刻到了，刘琳娜。 你给我听好了，你也是当妈的人，不争馒头争口气了啊！而且现在你们老沈家要团结起来，保住房产啊！那个房子是要留给多乐的。
2: 那当然了，
0: 多乐是老沈家唯一的孙子呀！
2: 哎呦，这还用讲吗？
0: 那怎么能够让给别人家的儿子嘛？嗯，你跟老爷子说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答应，
2: 就算结婚也不能给房子。

0: 哎，护士长，你怎么还没走呀？
1: 啊，这就走了，马上就走。那你走了啊，
0: 慢点啊。

0: 其实林姨对我们挺不错的，但是把房子写到他儿子名下，我们怎么办？哎，我怎么办呀？
1: 说的是啊，但是爸的幸福也不能不管啊。我今天琢磨了一下，想个方案，你听听看看行不行？
0: 说，
1: 把现在这套房卖了，换两套小户型，一套给莲姨，另外一套给你，你回来也有地儿落脚。
2: 多乐，
1: 多乐以后还能缺房子住吗？
0: 那爸住哪？
1: 他们现在还住现在的房子，他俩要登记呢，可以先在房子上加莲姨的名字。我说那个方案是，等爸百年之后再实施。
0: 不行，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行，哥你可以啊，长期潜水，偶一冒头就是顶梁柱，这个办法合情合理，考虑的方方面面啊都周到，给你点赞。还有哥，其实这个房子呢我也不需要，名字你就写多乐吧。等我什么时候回去啊，你们给我一间房，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啊。
1: 你小人这些吗？
3: 就我小人，你们沈家都君子，那你干脆把房子连锅端给莲姨好了。
0: 嫂子，你跟我哥你说什么呢？
1: 哎，你说什么？你跟他说。
3: 哦，我说就我说，路人我来当。沈代啊，爸那房子户型多好啊，多乐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妈也是从这个屋子里走的，你们真舍得把这房子给卖了？
4: 嗯，当然舍不得。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对呀，你有什么办法？
3: 没有。
1: 那解决问题总要有点牺牲，不可能事事完美吧？
4: 哥说的对，总得向前看吧。
1: 那就这么定了，我就跟爸说了。
3: 沈清啊，哎，合着你从一进门到吃完饭，这个主意早就在肚子里了，不告诉我是吧？一半给莲姨，一半给沈代，你真当沈多乐是我带来的拖油瓶呢？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幸亏这次沈代拎得清。
1: 不是我跟你商量有用吗？你有解决方案吗？
3: 有没有用是一回事，商不商量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尊重我。
1: 啊，我欠考虑了啊，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3: 爸那房子现在跟咱们门对门，多好多难得啊，以后有钱都买不到，我跟你说。以后多乐有了孩子，挨着我们，我们给他带也很方便啊。国家现在都放开三胎政策了。
1: 多乐以后在哪儿还不一定呢，年轻人志在四方，你怎么老想着把人拴在对门啊？
3: 不行，我就喜欢热闹，他出国读书可以，不回来我就是受不了。这年轻人志在四方，那老的怎么办啊？空巢老人啊，孤苦伶仃啊。
1: 你现在年富力强，正当年，你怎么还琢磨起来空巢老人的事儿了？你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不咱俩再要一个？
1: 什么年纪了，你能生出来吗？
3: 你才不行呢！
1: 我怎？你看当孩子，你说啥呢？你
3: 多乐
5: 啊！
3: 哎，我问你啊，要是我跟你爸再生一个孩子，你赞成吗？
5: 那赶快生，生了你就没空唠叨我了。哦，还有。那房子我也不要，让爷爷爱咋着咋着，反正我出国了。
1: 你看看儿子的格局。
3: 哎，沈多乐，这国外是人待的地儿，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你看你姑成天吃草，跟山羊似的。妈跟你说啊，你出去读书可以，但一定得回来，就住对门，既有自己的空间，又跟爸妈靠着，多好啊！你喊一声妈，指纹码一开。马上就跑过来给你做饭。
5: 那要是我找个洋妞给我做饭呢？
3: 你敢？
5: 妈，开玩笑，开玩笑啊！
3: 你先把你妈气死，你再走。
5: 妈，别生气了。就算我不回来，我给你带过去。
3: 带过去？哎，你管你妈，我妈呢？不管了。
1: 哎呀，多乐就那么一说，你不管她以后在哪儿，你也不跟她过，你总归是要跟我一块儿过的嘛，啊？
3: 沈多乐、
5: 啊，
3: 哎，五大洲四大洋啊，
5: 七大洲。
3: 哎呀，反正不管是哪儿的姑娘，必须把孩子交给我和你爸带。
5: 知道了。
1: 哼，生个混血儿挺好玩的啊。你这个方案啊，哼，还不错。到底是学过财务的，想什么事儿都想得细致、周全。
6: 爸，啊，那就等莲姨回来，您再跟她商量商量。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请个律师签个协议。
1: 哦，对啊，还得请律师呢。那就行吧，行吧。
6: 看你们这做个菜，菜都做身上了。哦，对了，那个明天那个寿宴的菜单您再看看。
1: 对，我也没带老花镜，我不用看。
6: 不，
1: 那行，你们做决定就行了，我听你们的，啊，听你的。
6: 其实大寿是喜事儿，结婚也是喜事儿，您别有顾虑。我跟戴戴啊，都希望您能幸福。
1: 谢谢你儿子，谢谢你了。哎，回来了。
4: 啊。
1: 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
4: 啊啊。
1: 你过来看啊，往这走，走走走。哟，
4: 哦，
1: 自己就会亮，我网上买的。
4: 啊，
1: 哎，这样那个，连进半夜起夜的时候，他就不怕黑了呀。
4: 什么都帮连进想着。谢谢你，沈教授。
1: 来来来，把东西放下。
4: 哎，没事。
1: 还，哎，那大补药味儿。
4: 这是准备的
1: 啊，
4: 泡脚的时候用的。这是艾草
1: 哦，
4: 温经活血的。我特意去药房买的，咱们现在泡泡。
1: 哎，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你先坐下。来，请坐。沈清刚才过来，就是关于连进那件事儿，他跟戴戴他们两个通了个电话，啊，我先接个电话再跟你说。
4: 嗯。
1: 啊，老丁的电话。老丁啊。啊。好好好，我马上下来接你啊。嘿。老丁来了，保安不让他停车，我下去跟保安说一声啊。
4: 哎，下面凉，你披件外套。
1: 啊，我好，我披件外套。哎，我已经在门口换鞋了啊。
4: 啊，好。

0: 老丁啊，
1: 哎，来了，老师，
0: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哎呀，瞧瞧啊，哎
0: 呦，什么呀这是？蚕丝被。
2: 哦，怎么回事啊？我们那位听说老沈你好事将近，专门准备了这么一份特殊的礼物。哎
0: 呀，
2: 说好。哎呀，哎呦，对了，这上边还绣着你们的名字呢。哦，呵，沈卓然，连一连。
0: 哎呦呦，好吧，
2: 好好好，有心了，有心了。这个我媳妇儿啊，让我明天给你扛到寿宴上去。我的天哪，我觉得太丢人了啊！
0: 那可不嘛，
2: 那不如干脆我提前今儿晚上就给你送过来得了。
0: 对，这样多好啊！哎
3: 哎呀，我告诉你，我一会儿抱过去啊，给一莲一看，
2: 他肯定特别高兴。
0: 太好了！
3: 哦，对了，哎，你知道吗？嗯，这两天我跟一莲之间还真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0: 哦，什么小插曲啊？
3: 为房子。嗯，
4: 我看食堂有鸭舌，我就赶紧打包，打包了两份。
5: 我尝尝。啊，嗯。对了吗？嗯。今天沈伯伯他儿子来了。
4: 是吗？
5: 嗯。他俩聊了好久，好像。
4: 他们俩都聊什么了？
5: 我不知道。嗯，感觉还挺高兴的。
4: 是吗？谁高兴啊？是你沈伯伯高兴，还是两个人都挺高兴的？
5: 应该是都挺高兴的。
4: 那挺好的，高兴好。我们都高高兴兴的。
5: 妈，你也吃。
4: 哎，我吃过了。
5: 维生素对身体好。
0: 怎么样，老丁？你觉得我这样处理，哎，周全吗？
2: 不是，等等啊，老沈。那就是说，等你百年以后，这一套房子换成两套，
0: 对呀，
2: 等于是你死了，他儿子就有房了。
0: 是这么个意思，
2: 是吧？
0: 哎呦，
2: 不是老沈，那你看他们是盼着你早点走呢，还是晚点走呢？
0: 这，哎，你说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啊？
2: 那个老沈，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话糙理不糙。这个这事儿他不能这么办呐、啊！你要是把这个方案告诉了李莲，万一他要同意了，你可就开始倒计时了。
0: 是这意思？
2: 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啊，
0: 不着急。

咱不着急，肯定还有更好的办法啊！哎呦，哎，那撤了，怎么还不走啊？啊，走了，走了，快点，走了，这就走。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嗯，那个，宝山，嗯，明天就是寿宴了，别想那么多，今天晚上早点睡。俗话说，事缓则圆，啊，那你抱着得了，我先走了啊，明天见了，哎。

0: 哎妈，房子的事儿啊，沈清在跟他爸说呢。嗯，你放心吧。哎呀，我公公也没有立刻就答应啊，都想办法呢。哎，明天寿宴碰到我公公啊，你跟我爸就当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提房子这茬。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2: 明天可别让你公公喝多了啊，再把寿宴变喜宴。
0: 知道知道，就是寿宴。嗯，挂了啊。
3: 你这大晚上跟谁打电话呢？
0: 你丈母娘，我让她明天穿得美美的，别被你的后妈比下去。

0: 湖滨金陵饭店，别错了啊！妈，车快到了，咱走吧。好的，我先叫你伯伯啊。
1: 好，
0: 沈教授，
2: 来了来了。
0: 哟，真帅！走吧，
2: 走走走，
0: 走吧，
2: 走。
0: 哎，好，来这只。
3: 听了学就会想体验，学龄跟校是一样长，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我国老龄化教育需求迅猛增长，老年人上课的热情高涨，很多老年大学报名要靠秒杀。哦，哎呦，
4: 老年人一头巾，小年轻躺着不动。
5: 音乐节热度不断升高，演出市场表现活跃。
4: 那床被子是老丁送的吧？对呀，
3: 真喜庆，
4: 上面还有咱们名字呢。是，他们这两口子。
3: 做事儿一贯都是特别心细。嗯，昨晚没睡好吧？看你有点憔悴。<笑>还行，还行。嗯。68岁的教授求换月薪7000的保姆，保姆直接拒绝，跟你结婚不划算，变成免费劳动力了。有人说。 教授不想付，
6: 老教授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
3: 有人说，结婚就成教授夫人。

0: 快走，走，林静，走。你瞧这环境多好啊！
1: 林静，来。哎，咱们都得谢谢伯伯，伯伯要把房子给我们，以后我们就有家了。
2: 谢谢什么？哎，
0: 不用。一莲，我跟你说，就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我跟沈清啊，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1: 啊，你说。
0: 百年之后，我们把这套大房子卖了，买两套小房子，一套给沈代，另外一套过户给连静，这样行吗？
1: 现在沈代在国外，沈清有房子，乐乐将来也会去国外，他们都挺有出息的，都不用您操心。但是静现在的身体你也看到了，你说他这样我将来能放心吗？是吧？
0: 是，我理解。沈清说了，就是连姨要不放心呢，那我们可以找律师，我们去做公证。我百年之后，房子是连进的。
1: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等百年之后呢？现在过户了，我就没有负担了呀。有哪个母亲不安排好孩子，就不管不顾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
0: 这么说，咱俩的好是有条件的。
1: 我对你还不够好啊？我照顾你，我未来还要送走你。你比我大20岁啊，我只想要一个安全感。你忍心看我们母子俩未来无依无靠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乎？
0: 可是，如果现在房子不能马上过户给连静，咱俩还能好下去吗？
1: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可能唯一放不下的就只有孩子了。你忘了我当初的条件就是，就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独立的住房。
0: 对，说吧。我怎么忘了？

我这么说，咱俩的好，房子是一个交换的条件。

0: 我是杨童书，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下去吧，
2: 放开我妈！她为你做那么多，
3: 好了，连姐，
2: 这是你的享受，她的奉献，凭什么？
3: 好了，
1: 好了，好了，
2: 不就一套破房子吗？我们根本不稀罕那个。
4: 七十大寿弄成这样，大庭广众下，这也太不给面子了。
5: 彭玉兰，你不图老头子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
6: 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0: 大姐，报告，出了点小状况，今天管住自己的嘴，千万别乱讲话。那个，不细说了。哎呦，
1: 姐姐来了，姐姐来了，你好，真厉害，好的好的。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曲目呢？
2: 我跟小甜甜，我们俩那一张嘴都是名曲呀。
1: 是不是在张甜甜？
3: 你别听他的，我可是业余的，他们专业啊。
1: 先瞅了，先瞅先瞅。哎呀，丁院长，
4: 抓紧上菜吧。哟，
1: 你好，你还亲自指挥啊？
4: 应该的。
1: 您的丁夫人还是那么娴熟，我觉得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原配有原配的好呀。
5: 这个
4: 半路有半路的妙呀，哎，
5: 新鲜感总是最好的。哎妈，妈，哎，主桌上好像还差一个凉菜，啊，
4: 差了一下，
5: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4: 我接个人。
5: 啊，好好好，我去看看。
4: 又不熟，那么说话。
1: 谢谢你啊，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的寿宴。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院的徐院长。哦，
5: 您好，您好，徐院长。
1: 叫小徐，叫小徐。啊。
5: 哎呀，谢谢谢谢。
1: 师母，我的第一波学生，所以他叫师母。哎，对了，你赶紧落座啊，丁院长也在里头呢，你去打个招呼去。
4: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先进去了。
1: 去啊，请进请进。咱们差不多也该进去了吧？客人们到的差不多了都。

0: 累了吧？
1: 其实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呀？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狭隘啊？什么叫交换条件？
2: 李莲，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儿不是寿宴吗？你看孩子们张罗的这么大一场面，咱们高兴点啊！等我今天寿宴过完了，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高兴点啊！走。
3: 哟，来了，
4: 月琴。
5: 谢谢，
6: 谢谢。
7: 哎呦！您坐这儿，您坐。
5: 七十了。
4: 给我们的沈大教授过生日。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只要健康活着，那就不管。今天我们大家要把气氛，
1: 这老的正经，
4: 高兴。
7: 可不过真能说。
4: 让我们举起杯，祝我们的沈大教授寿比南山。
8: 生日快乐，爸！生日快乐！
5: 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9: 老周，来来来来，让我加点酒，加点酒，必须和你喝！哎，这金屋终于藏不住娇了吧？哎，小嫂子，
10: 小嫂，
3: 不到五十吧？啊，
2: 那个，明年就五十了。哎呀，
9: 那也太厉害了！
10: 你是怎么把这个如花似玉的莲妹妹骗到手的？哎，
9: 我们没有骗，我们两个呀，哎，是。

0: 缘分到了，对吧？
1: 哎，
0: 所以呢，我们就走到了一起，相互照顾。来来，咱们跟他喝一个，要不然我告诉你，哎，堵不住他们的嘴了。
2: 来来来，那你也得介绍一下这个恋爱经过嘛，谁征服谁，谁复活谁，谁伺候谁呀？
3: 算算，你太厉害了，老实交代。
1: 两位两位，这个事情我来说一下吧啊。老沈疾病住院期间，连护士长挺身而出。细心的照料和呵护，使我们老沈很快的就痊愈了，然后高歌一曲《野花》，收获了爱情。
4: 对，可以这么说出来，就是。
2: 那好，老沈，今天你必须高歌一首《野花》。
1: 哎，必须！
2: 来，来，来，兄弟，大家伙儿吃饭。
1: 不，
5: 别抢你的连被子，来。哎。
1: 一莲，要不咱一块儿上去？
6: 我不会唱，你自己唱吧。

0: 是吗？俩人闹别扭了。静静的等待是有的，有人
1: 猜着，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他到来。
2: 快快过那街，
3: 要不然你自己在这唱吧，我下去吧，你自己在这唱。
4: 放开我妈，我妈命苦，天天伺候你，吃饭连筷子都给你拿好，凭什么？你自己有儿有女有孙子，凭什么让我爸给你当保姆？
3: 别气，真没气，真没气。
4: 我只希望他幸福，他才四十几，干嘛要跟你一个七十岁老头在一起？
5: 好了，连静，
4: 我妈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你家加班，她为你做那么多。
5: 好了，连静，
4: 这心爱你的享受她的奉献，凭什么？
5: 好了，
3: 别气，别气，
5: 连静，
4: 给你有房子。
5: 别说
4: 有点钱，
5: 连静，
3: 连静，别说了。
6: 你是这么看的吗？
5: 爸，连静这孩子，他说话您别往心里去啊。
3: 是，爸，你别生气啊，他有病。
4: 你才有病。
5: 好了，连静，有话回家说。走，回家说，有话回家说。
4: 回什么家？回哪个家？那家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别把我妈捆进去，不就一套破房子吗？我们根本不稀罕。

0: 我这儿有，我这儿有，我这儿有，哎呀，我这儿有，哎，快赶紧坐下，快点，把钱钱坐下来。对，别再松了，我求求你，哎，快，现在张嘴，
1: 喊着喊着喊着，
0: 他的蛇跟底下来，把蛇跟底下。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松手！哎呀，
0: 连静，你过分了，你怎么还咬人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0: 他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
2: 妈，我就是故意的，
0: 啊，
2: 就是故意的。
0: 别咬了，
2: 不要。

妈，我没事儿。那个什么房子，我都不要，我就要你好好的。妈，您别觉得我这病被您给耽误的。

0: 没有，这个世界它就是会有很多人生病的。我是运气不太好的那个。妈，我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是您给我的。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别总想着我。你可是我妈，你好我才好，是不是？啊，你别哭了嘛。
1: 妈知道了，妈知道了，妈以后得好好的啊。嗯。

我妈她照顾你不是为了你的房子，这么多年她活得很累，就是想有一个依靠而已。妈，我会锻炼身体，以后你靠我。

沈教授，看来我们俩是真的没有缘了，那我就不给你添麻烦。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啊，一个人撒手人寰，另一个人就得在人间受苦。
1: 不知道这回这事儿发多长时间能过去。哎，忙完这阵子，咱俩带着爸找个度假村待一待。
0: 是该出去散散心。哎呀，还不如不找呢，这次伤得更难受。
2: 找，还得找，找个好的叫他们看看。我跟你说，一般二婚的哈，说在房产证上加个名字，就加一个名字，就顶到南天门了，人家可。

0: 大好，狮子嘴大张，好吧？要求更名，改成姓连的。关键他儿子还冲上来说：“哎，我不卖妈。”哦，你说他妈妈四十多岁，哈，找一七十的，为什么呀？不就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吗？还不卖妈还？他妈妈不受委屈，就他那小身子板怎么弄？好好的一七十大寿，给冲掉了，1688一桌嘞！
1: 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这小孩子太不懂事了，真是不像话。
0: 哎呀，这回沈老头子应该看清楚了，年轻漂亮有什么用啊？没用的，要找，我说还得找咱们这样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才行。哎，
1: 真是一点都不假。
0: 哎，彭玉兰，啊，你给我一爽快话，你不图老头子的房子，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哎呦，我怎么可能要图沈教授的房子呢？宝琴姐，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姐妹，你还不了解我呀？嘿，哎呀，我就是啊，想找个伴儿。你说每天啊，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我就没事儿了，回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对对，
1: 其实啊，特别羡慕你跟老刘这样的生活。你看，热热闹闹的过日子，这多好呀！
0: 我们家老刘，你别看没钱没本事，但是往那一蹲啊，我心里就踏实。再说啊，有个病啊，不舒服啊，哎，有人给你倒杯水啊，照顾照顾。
1: 对对对，
0: 哎，你啊，对吧？嗯。
2: 七十大寿，弄成这样，哎，大庭广众下，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呀！哎
3: 呀，说到底还是感情没到啊。严玉莲这个女同志啊，啊，思想境界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不能这样教育孩子。哎，没怎么样的，就非要帮他弄一套房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2: 哎，老沈，你不是比连静开始找工作了吗？你说，将来有点什么事儿，咱们这些叔叔大爷是不是都能帮上忙？他老说四十多的照顾七十的。我这七十岁需要人照顾吗？老子年轻着呢。
3: 是啊，七十岁怎么了？你看老沈就老当益壮嘛，到现在还在搞讲座，对吧？贡献余热呢。要我说，老沈，不找也好，你再怎么找，也不如原配。
2: 就你有原配啊？不许没有的找了。
3: 你看，
2: 我告诉你，老沈。我给你总结了，你跟这姓连的是文化上面不对等。别着急，咱们再慢慢找。
3: 哦，不不，老沈，就不找了。真是的，我们老哥几个陪着你。
2: 哎，姓丁的，今天你别走了啊，你晚上留在这儿，你陪老沈过夜，你陪老沈一生一世。哎，
3: 怎么讲话的你这个人？
4: 咱就说这护士长护儿心切，这没错，对吧？都是当妈的，咱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有些事儿，您从一开始您就提出来说明白了，就是，对不对？
5: 对，
4: 你看弄得两个人还特别伤心，是不是？
6: 宝琴，啊，我起头说，嗯，我什么都不要，你看我有希望吧？
4: 当然，我觉得没啊。对，希望那个什么是这样，我是觉得现在老爷子，让他歇歇，先不让他找了。不找了，你找这太闹了，先不八卦了。咱们赶紧练起来，
7: 练练，
4: 练起来，
7: 练
4: 起来，
7: 咱们
4: 练，练起来，
7: 练
4: 起来，
7: 练
4: 起来啊！
2: 你不用着急，我上工会啊打听了，保证能给你匹配一个有文化的、有品位的、有知识的老太太。本科生咱都不考虑，起码找个研究生啊，老沈。
3: 人生我都研究透了，还什么研究生？我这岁数啊，这就是个空。哼， 结果怎么样？落一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哎，你们两口子送我们的礼物，
2: 嗯，
3: 没用过啊。

0: 老狗这话说的倒是有道理，这药不能白吃，更不能乱吃。我最近就吃了一种那个助眠的药，吃的我
1: 吃的你现在说话都不过脑子了吧？
0: 所以啊，我就接受了爱人的批评，现在就把药停了嘛，对不对？老山，这个女人啊就跟药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不然的话副作用很大的呀。
1: 行了，别叨叨这些了，来吧，你跟老沈唱首歌，我来给你们伴奏一下。
0: 这我们现在没有心情唱歌，你自己吹吧。
1: 来吧，是不是？来。

0: 你充电呢？爸，您工会在哪儿啊？正德楼啊，就那栋楼，左边一拐就到了。您有事儿，你忙你的，你不用跟着我。我没事儿，我这不也一块散散步。爸，刚才路过那单杠，您还有印象吗？
1: 我小时候从那上面摔来过，
0: 哎呦！学校把你给送回家去，一下午一句话没说，这把我跟你妈给急的，心想别把儿子给摔傻了。
1: 我觉得就那次之后，我突然开窍了，好像给摔聪明了，要不然我也学不了财会呀。
0: 爸，
1: 我跟丽娜商量，等我忙完这阵子，咱们一块儿找个度假村散散心啊。
0: 你们两个倒真是应该出去散散心。
1: 我说
0: 你别想我，我可不去啊，不去。
1: 怎么？
0: 你说我现在要是出现在我这些同事面前，那他们会怎么看我这事儿啊？
1: 都不过去了，
0: 是在我这儿过去了，在人家那儿不一定过去。你这样吧，你帮我把这材料给我送工会去，我就从这边一绕弯，我就回家了。啊，就这么着。
1: 那您慢点啊。
2: 哎呀，这个婚没结成啊，老爷子是伤了心了。他投入了多少感情呢？临门一脚黄了，还搞得人尽皆知的。
3: 啊，没关系，你让老爷子振作起来，是吧？你看这几个月护士长把他照顾得多好啊，哎，他不吃亏的。哎，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你看人家不图房也不图钱，两袖清风，那是真爱嘞。
2: 哎呦，这个彭阿姨是你什么人啊？一样彭阿姨，彭阿姨的。
4: 彭阿姨啊，是你妈最好的闺蜜。那，这个就是她送的。
2: 这什么东西啊？黑乎乎的呀。
4: 黑芝麻糊。
2: 哦，那就对了。
3: 你这说什么呀？我还送她鸡蛋嘞，对不对？彭阿姨啊，跟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认识，我们知根知底的。哦，女儿来了，好好的表现。嘿，我为什么要把她举荐给你们呢？哎，就是我想在沈家呀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帮你。哎呀，干什么呀你？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这。哎呦，你怎么都喷出来了呀？哎呦，快擦擦擦！
4: 喷哪里呢？
3: 要跟
2: 猪搞间谍工作啊？
4: 啊，没事嘛，没事嘛，没事。
3: 要我什么搞间谍工作？就是嘛，帮你嘛。
5: 宝琴姐，哎呀，哎呀，哎呀，来，
3: 来啦！
5: 哎，你看我这身可以吗？
3: 没你狠。
5: 但是我觉得脖子有点秃哎。有点秃吗？嗯。哎，这样。
3: 把我的丝巾借给你。哎
5: 呦，不用了吧，我戴是不是有点太花哨了呀？
3: 花什么花呀？不是说吗，老来俏，老来俏嘛。老来俏什么意思？就是要花，是要好看啊。

0: 去你的！我参加了一个西部自驾游精品团，有一天晚上篝火晚会，我那天特别兴奋，又喝了不少酒，然后又跳了舞，就在突然呢，我一阵头重脚轻，吧唧，我栽那儿了，眼看我老狗就要嗝屁了。这时候啊，团里一个老大哥站出来了，锲而不舍地给我做心肺复苏，硬是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了。嗯，
1: 这事儿你以前没说过呀。
0: 我是去见阎王，又不是见嫦娥，又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好意思到处说去啊？
1: 哦，那你现在说他什么意思？
0: 老大哥有事儿相托，我报恩的机会到了。
1: 你怎么个报恩呢？
0: 老大哥有个女学生，退休很多年了，哎，那可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一等一的高知，100%的人才。一个人时间久了，老大哥一直在鼓励他，让他走出来。
1: 那你这也报不了恩呢，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小甜甜了吗？
0: 你不是还空着呢吗？去见见呀！
1: 哎呦，我绕这么大一圈子，这儿等着我呢。你打住，休想！我不是你报恩的工具，
0: 是不是好兄弟啊？
1: 不是，
0: 不是你也得去。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卓然送我情。
2: 走。哎，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参与你这种拉郎配的行为。
0: 爱是一道光，转瞬即逝，有早没早打一竿子，你又不吃亏。走走走走走，
2: 加，
1: 哎呦喂，我这要不去，今儿非死你手里不可。那你也得让我换身衣裳啊。
2: 行，快。
1: 哎呀。真成了你的工具了，真是。
3: 哎，一会儿就说路过上来坐坐啊。
4: 路过
3: 啊？
4: 路过还带礼物啊？
3: 哟，那这样给我，这样我拿着，我就说我过来看清洁工，完了正好遇上你了，那我就邀请你一块上来。啊，坐坐，喝点茶，啊，
4: 这样比较好一点。
3: 我先来啊，哎，这就是沈大小姐，
5: 丽娜，就出的门，
3: 一看多方便，真是。
6: 老沈，老沈，
4: 哎，你没动
6: 静儿啊？
4: 哎，是不是不在家呀？
6: 不可能啊！你平时都是在家待着呀，老沈，
4: 轻一点，轻一点。
6: 不是，怎么听不见？可能干嘛呢？
7: 妈，
6: 对了啊，
7: 哟，彭阿姨啊，
6: 对对对，
7: 你们怎么来了？
6: 啊，我们路过，过来坐坐。
7: 哦，我是路过，你妈妈是专程来看沈教授的
6: 啊。对对对，那个前一段时间不是你公公心情不好吗？那心情不好，我就觉得作为亲戚应该关心一下嘛，所以就看看，正好他也跟我一路就是过来坐坐。
7: 那就不巧了，我公公跟狗伯伯出去了。
6: 跟谁？又跟老狗出去了？
7: 嗯，
6: 干什么呀？
7: 那我哪知道啊。
6: 哎呀，我就说你不要让他们俩来往，不要让他们俩来往。那花老头把你公公带坏了，你
7: 我能拦得住吗？
0: 好家伙，怎么还在这磨叽呢？吃个饭又不是定终身，你紧张什么呀？怎么那么磨叽呢？
8: 你这是绑架我，你绑架我的意志。
9: 老狗。
10: 啊，你们先进去啊！
8: 哎，
9: 先在里面啊！
10: 哎，好，我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来啊！
9: 这边。
0: 小甜甜她表姐过生日，你看这事儿都弄到一块儿了，我就安排在一起。
8: 你也真够忙活的，
0: 哎，你看。

0: 干嘛？你把我一个人扔这合适吗？
1: 没，我进去打个招呼就出来啊！你走，我就走。哎呀，
0: 求求你啊！坐下，坐下，坐下啊！冷静，冷静，冷静！
2: 这都几点了？再不来我就走了。
1: 你怎么那么磨叽呢？
3: 老狗，
1: 哎，
0: 这是沈教授。
1: 哎，你好。
0: 啊，您好，您好。
1: 小甜甜的表姐，咱们歌舞团的女高音啊。 唱的特别棒哦，
0: 您好，
1: 他们在里面包间呢，你先进去。
0: 好好好，一会儿见。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聂老师，什么时候来的？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聂老师，天文学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大科学家。
0: 哦，好，
1: 聂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您请坐，请坐。
0: 聂老师，请喝水。啊，谢谢。啊，
1: 老狗，哎，可以上菜了吧？我去安排，我去安排啊。聂老师，您吃啊。
0: 哎，
4: 老沈，小甜甜，打个招呼啊！
0: 聂老师，科学家。啊，您好，您好！哎呦，我第一次见着活的科学家。小时候啊，我最崇拜的就是居里夫人。是居里夫人吧？
1: 啊，对对对，
0: 没说错哈。
1: 没说错，没说错。
0: 来来来，我敬您一杯。
1: 好，来。
0: 哦，啊，谢谢。
1: 我因为不喝酒，我就喝茶。好，那您喝茶，
0: 老狗，来一起敬聂老师和老沈啊。哎哎哎，老沈，
1: 一起啊！来来来来来，我也不能喝酒，我也喝茶吧。
4: 行，你茶代酒，
1: 茶代酒。
0: 那我们干了。
1: 好，干杯。
0: 干了啊。
1: 嘿嘿，
0: 那你们就慢慢吃，好好聊，我们不打扰了。
4: 你慢慢吃，好好聊啊。
1: 哎，
4: 这个聂老师看上去好严肃，跟护士长差距还是有点大哦。
1: 吃吃饭，聊聊天，交个朋友也不一定非得牵手。
4: 哎，反正你们男人啊。
0: 甭管多老，都喜欢好看的，啊！
1: 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只喜欢你。
4: 你少来，我有自知之明，好看谈不上，顶多算有点特点。
1: 聂老师，这山药不错，挺爽口的。
4: 谢谢，我自己来。
1: 我这个朋友老狗啊，热心肠。
0: 他叫我来的时候跟我说：“哎，就是吃顿饭嘛，交个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1: 不用强调，我也不是来相亲的，我的导师也很热情。啊，好，好，说开了就好嘛。你别说，这馆子还挺热闹的哈。
0: 生意好，
1: 太远。开好吧，门口就是公交车站，挺方便。
0: 认知不同，结论就会不同。在我看来，很远。<笑>
1: 不能吧，聂老师，我就是学古典文学的，这个字儿绝对没错。
0: 沈教授。 我虽然是。

0: 是学天体物理的，但是对昆曲情有独钟。这个字，在旧时读拖音，近代才改为以音的。梅兰芳先生早年登台的时候，唱的也是旧音。三人行，必有我师。沈教授，您要谦虚。
1: 咱俩是一个，有那么一个人不太谦虚哈。我说这个字错了，您不问缘由，不察觉也不考证，就凭自己的经验和身份断定没有错，这是谦逊之道吗？这是公开发行的音像制品，还是一个名段？
0: 您呢？充其量是一个昆曲的爱好者，轻轻松松就断定人家错，您这是不是有点哗众取宠？在这儿，只有你我二人，完全谈不上重。
1: 啊，呵呵，真是挺不讲理的。<笑>
0: 你走吧，我来结账。
1: 我没有说我要走啊。
2: 再说了，这怎么可能让你结账呢？我结账。服务员，结账。啊，您好，一共是264元，
3: 一人一半吧。哦，拼单啊，两位有群收款吗？
1: 没有。
2: 那你们付现呀？这咱们也找不开啊，稍等一下吧。老板，有人付现金了，老板。
3: 怎么了？哎，吃完了。 这么快？啊，吃好了。气好了。怎么了？哎，干嘛呀？你们还要付钱？不用付，不用付。待会儿啊，我在里边一块算。啊，您吃完了，你就走吧。您请。谢谢。 怎么回事啊？哎，老沈，姓沈的。

0: 爸，明天狗伯伯带您上哪儿玩去了？我妈呀，她还拿了一个。
1: 嘿，找着了，这回我找着依据。哼。哎，
0: 爸，电话线被您拔了。
1: 喂，老口啊，哎，你把那个吃饭那个你科学家那个电话，你给我一下。
2: 怎么着？有意思啊？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学术讨论。啊，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说，六，九，五，八，八，四，三。喂，哎，你好，请问是聂娟娟老师吗？哦，我是沈卓然。是这样的，我回家呢就做了些功课，查了查资料，也做了些考证。我确定我说的那个唱音是不错误的啊，这个所以我特地要跟你打一个电话来跟您说一声。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吗？啊？我们做学问要讲究规范，要理性啊。什么？我的资料不权威？哎，我告诉你，我查的资料那不是你听我说，你这人怎么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呢？啊，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这还我顽固，你听听你有多么的顽固啊。我真是，哎，我行，我不说了，我给你打这电话都多余。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说我亡国，那我就跟你亡国到底。
2: 沈教授，
3: 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
1: 嚯，叫板了！
4: 我一位男文学家，
5: 老沈，我们支持你，继续写，
0: 不用你们参与。嗯，我单挑他。
6: 哎，沈清，你快看你爸，测试电话呢，古怪吧？
7: 是不是等谁电话呢？

0: 你爸前一阵子还半死不活的呢，昨天一回来就吹胡子瞪眼睛，老狗给他吃的是火药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哎呀，干嘛？
1: 不能先出个动静，吓死我了你！
0: 偷面膜有那么可怕吗？
1: 这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爸，他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你不担心啊？
1: 我爸出去了啊？什么时候出去的？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打电话问问啊！你怎么的？喂，爸，您在哪儿啊？
2: 家门口。
0: 回来了。啊。
1: 爸，哎，您去哪儿了？哎，
3: 我图书馆去了，我去买了好多，哎，关于昆曲方面的书，你看了？
0: 爸，啊，又要研究戏曲了？
1: 丽娜，丽娜。
3: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您别没事往脸上抹这些东西，看着像人。

说我顽固。行，那我就跟你顽固到底。

0: 报纸来了。
1: 哎，报纸来了，沈爷爷，你早报来。
0: 哎呦，我看看。哎，爸爸啊。
2: 对一位女科学家，近日本人偶遇一位神奇的女科学家，跨行业品头论足，指手画脚，对人功夫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1: 沈爷爷啊，这文章是您写的吗？啊，都上报纸了，太厉害了。对一位女科学家，
2: 这个字儿在这儿念对啊，《说文》中说对，愿意。
1: 哦，那这个女科学家是谁啊？
2: 一位骄傲自大的女同志，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1: 老子不是指男同志吗？
2: 此老子非彼老子，这里说的是骄傲自负的意思。
1: 这位女同志得罪您了。
2: 哎呦，
1: 我知道了，沈爷爷，你写这个有稿费。哎，沈爷爷，沈爷爷，有文化真好，赞美人能挣钱，批评人也能挣钱，我得赶紧学习了。
2: 喂，
3: 沈教授。
2: 哦，聂老师啊，这么早啊，有事吗？
3: 沈教授，对一位女科学家是您的大作吧？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将一次简单的口头争执演变成公开的讨伐。科学家也要分出男女，怼人也要巾帼和须眉，我认为这是高高在上的歧视。
2: 聂老师早上好。哎，首先呢，我要纠正您一个字儿啊，这个对字儿啊您念错了。

0: 这个字儿呢，确实应该念
1: 对，不是怼啊。天时对兮威灵怒的对。
0: 这个字儿呢，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卫啊，他也念错了。
1: 他念错了，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您念错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是吧？
0: 你说，你连这样一个中文
1: 常见字你都念不对，你哪儿来的勇气去对昆曲品头论足呢？
2: 我认为这不构成因果关系。
1: 聂老师，您先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2: 可以。
1: 其次呢，现在
0: 是早晨6:30。这个时间你打电话打过来，你考虑过接电话的人吗？
1: 也许他现在刚刚是个进入了深睡眠，万一他心脏不好，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受到了惊吓呢？
0: 我还告诉你，
1: 恰恰这两点我身上都有。单从这一点上来讲，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2: 对不起，我道歉。等你睡足了，且心脏状态处于正常负荷的情况下，我们再探讨。
1: 哎，聂老师，聂老师。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爸，看报纸呢。
0: 啊。
1: 那今天中午简单点，吃个炒土豆丝儿，做个青菜肉丸子，行不行？
0: 我怎么着都可以啊。
1: 哦，

0: 喂，喂，喂喂，
1: 哎，神清，你快看你爸，你快看快看，测试电话呢，古怪吧？
2: 是不是等谁电话呢？有点事儿挺好的，总比天天躺躺椅上强。哎，你看看盒饭，红烧肉、土豆丝，还有俩青菜。
3: 哎呀，高油高盐的不健康，把你都吃油腻了。
2: 老婆，我也想不油腻啊，那怎么办呢？
1: 回头我给你带饭吧。
2: 行，你说的啊，你给我送啊，我等着。
1: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看爸在干嘛。爸。等电话呀？
0: 没有啊，没有。
1: 哦，
0: 来电话你叫我
1: 啊。啊？
4: 我们班林浩轩妈妈被电信诈骗骗了50万。
1: 啊？哎呦，那要心疼死了。
4: 对呀，所以你得提高警惕。
1: 你放心，我接受你外婆教育这么多年，能从我口袋里搞钱的人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就是你。
4: 妈，你说话得凭良心，那你现场给我100块，证明你所言非虚。
1: 不上不上不上你的当。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爸。
1: 哎，我给你盛饭啊。
0: 哎，不用了，我吃完了。
1: 啊
0: 啊，吃完了。
1: 吃过了啊。
0: 哎，多乐，嗯，你姑姑把那个托福的真题发过来了，我这给你打出来啊。
2: 我还真是积极。
3: 丽娜，丽娜，
4: 哎，
3: 啊，哎呦，啊，
4: 哎呦，哎呦呦，妈，
3: 你怎么吃这么大劲儿
4: 向着我了？
3: 疼不疼啊？
4: 没没没，没事没事，
3: 不吃了，
4: 我就堵在门口呢。
3: 哎呦我这，
5: 哎，老头子在家呢吗？
4: 应该在家，
5: 在家好，我把那彭阿姨约了，坐一坐。
3: 哎呦，你不要找事儿，约什么彭玉兰啊？走了走了走了，别啊！
4: 哎呦，哎呀，怎么不长记性啊？
6: 磕着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事吧？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搁下没事，亲家就是亲家。我刚一敲门，就把门给打开了。
6: 你看就是嘛，我刚要出门你就敲门了，你看多巧啊！
4: 妈，你要出去啊？你个中午回来吃饭吗？
6: 啊，那我不回来了，我跟你狗外面约好了，他家下棋。
3: 哎，不是，您看我买了那么多菜，回来吃饭吧。
6: 不行。一群老同志都约好了的啊！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不用管我。
4: 把你那鞋带撒了。
6: 哦，是，我现在去。
4: 哎，
6: 好好好
3: 好。行了，走吧。哎，啊，那羊奶粉还在那儿呢，
1: 我拎过去的。哎呀，老爷子这两天神出鬼没的，估计他都没看见。
3: 啊，没看见，等一下啊。干什么
5: 啊？哎！我再让彭玉兰送一回。

0: 我看你公公总是往外跑，就是不是那老狗又给他介绍对象了？我怎么知道？不是我替这彭阿姨说话，人家拎得清楚，一二三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不要房子，啊，不要工资卡，每个月给点生活费，是吧？买菜烧饭全由他了。这老狗介绍的能有这么廉洁吗？哎呀，你公公啊，年纪大了。那就有的时候就会晕头转向的。
1: 这年轻规矩不能再。

0: 喂，
1: 沈教授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文艺报副刊的杨磊啊。
0: 哦，小杨啊，哦，对不起，有什么事吗？
1: 有人投稿跟您干仗了，文章名字叫《博一位男文学家》，作者是个天文学家，叫聂娟娟，你认识吧？
0: 认识，那太认识了。
1: 哦，那沈教授，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问问您啊。您不会生气吧？
0: 好男不跟女斗，我生什么气啊？我不会生气的。
1: 啊，那太好了。那我们就发表了啊。再见。
0: 哎，小英。宣战了是吧？好，宣战。
2: 你好 ，S。
3: 你好，沈总。
2: 这边请。
3: 好。沈总，你们的数据相当精确，跟贵司对接很省心。
2: 过奖了。
3: 沈总，咖啡。谢谢啊。哎，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这个 logo 也喜欢。一树成林。沈总特地让我去这家咖啡。

0: 店买的。
1: 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
0: 嗨，难怪。
2: 你们忙。
0: 我也看了你的朋友圈，周一去师大了。
1: 啊，陪我爸去办点事儿，我爸是那儿的退休教授。
0: 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也住在师大附近，我记得逸夫楼后面是不是有个小池塘
1: 啊？
0: 我经常在那散步，
1: 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还遇到过呢。
0: 没准儿啊。哎，现在学校还能随便进出吗？
1: 家属可以，我有的时候会去跑步。
0: 你也跑步啊？
1: 我妈去世以后，我睡眠不太好，有的时候跑跑步出出汗会好一点。
0: 我也是因为睡眠的问题才开始跑步的。
1: 那咱俩可真是同命相连啊。
0: 是啊。
1: 我突然想起一本书，叫《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你跑步的时候你想什么？
0: 好像什么都没想，就感受风，感受呼吸，感受那一刻的自由。你呢？你想什么？
1: 我想我的报表，想我的应收，想我的应付。所以有的时候跑完步，心还挺累的。
0: 你应该让你的思想出走一会儿。我参加了一个跑团，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哎，你跟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你就会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所以呢，什么烦心事儿都想不起来了。
1: 好啊，就是不知道我的配速能不能跟上你们。
0: 没问题的，我给你推荐一款跑鞋啊。
1: 啊。
0: 这款跑鞋它的密度比纸还轻，脚感特别舒服。你看颜色也很多。
1: 哦，这么轻啊？
0: 对啊，它是专门给马拉松选手设计的。
1: 那我现在都是10公里以内。儿子，
3: 哎，
1: 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我爸给你买的鞋。
4: 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知道儿子脚多大吗？
3: 我爸打电话问过我了。
1: 哎，试一下。哎
3: 呀，来来来，哎呀，
1: 怎么样，轻不轻？是不是跟没穿似的？
3: 5星好评。
4: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3: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1: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
3: 爸，你跟我爸是初恋吗？
4: 当然了，那、你爸暗恋过英语老师，那不能算。
3: 只要是恋都应该算，妈你说了不算，得问我爸算不算。
1: 你妈说了算，你妈就是你爸的初恋啊。
4: 哎，你们都有鞋，就我没有啊。
1: 你又不跑步。
4: 你给我买了我就跑啊。
1: 那行，明天给你买一双。
4: 贵吗？这鞋多少钱？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4: 我看你是钱多烧的，多了有这么多球鞋你还给他买？
1: 这里边全是高科技，可轻了。
4: 那他脚长得快，但是你觉得好就好，你觉得就是我觉得。
1: 你才是我们家的一言堂，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之前稍微过过脑子就更一言九鼎了。
4: 妥。
1: 气什么气啊？你妈不是我们家的一言九鼎吗？
4: 就是这小孩。
5: 嚯，叫板了啊！这聂娟娟这是公开叫板，你看看。博一位男文学家。
6: 这没看出来啊。这聂娟娟文绉绉的，居然这么能打
5: 啊！那，没打，人家就写，
6: 这叫以笔当枪。鲁迅先生当年就这么打的呀。
5: 那更残酷啊！
6: 老沈，我们支持你，继续写，跟科学家决一死战。
5: 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

0: 哎，这事儿哪动用得了你这个文学恩怨长啊？在一次我们的会面中，因为一句昆曲的唱词发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明白没有？属于个人恩怨，这属于。啊，不用你们参与，我单挑他。哎，哎呦！
1: 老沈，
2: 真逗。
3: 沈教授好，
4: 沈教授好。

0: 你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爷爷最近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你给爸打个电话。
1: 回来了，
2: 不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3: 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哎，你们吃你们的，吃你们的。聂老师，我是沈卓然，我要正式的向您道歉。这些日子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下午我还去我们学院系里头跟一个昆曲专家聊了聊，证明您说的
4: 有道理。
1: 戏曲讲究传承和正宗，就是师徒相授讲究口口相传，哪怕是老辈儿一人唱错了，它也是戏曲原生态的一个环节，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意义。
5: 那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我的态度过于急躁。
1: 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交了，聂老师。哎，我就想问问您，您是学天体的，您怎么对昆曲研究的这么深呢？
5: 天文有牛郎星、织女星，戏曲有杜丽娘、柳梦梅。牛郎织女相隔16光年，却有七夕相会的传说。杜丽娘为爱而死，又为情复生。你看，天文和戏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6: 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吧，
5: 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40年》。
1: 好啊，好啊。哦，您寄给我。好啊，我们家的地址是鼓楼区宁海路103号50栋3单元。301，啊，哦，好，好的，我等着。谢谢聂老师，太感谢你了。
5: 再见。
1: 再见。你干嘛跟我比划什么呢？
2: 爸，现在骗子多，多乐他同学妈刚被骗了50万，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给了别人了？
1: 这个就不是骗子，这是大师。
2: 大师？哪个庙的大师？
1: 领着国务院津贴的大师。人家研究的是天体物理，但是呢对中国戏曲更精通。
3: 还跨学科了，这么厉害。
1: 你看看，
7: 纯纯大学霸。
1: 可不只是学霸，博士生导师，
7: 学霸之母，真正的大师。
1: 哎，对了，多乐，爷爷考考你，牛郎织女星这两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7: 爷啊，吃饭吧。
2: 就是，大师又不管饱，吃饭吧。
1: 这是精神食粮啊，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啊。
7: 爷爷啊，那我考考你。
1: 你说，
7: 我在几班呀？

0: 你在
1: 三班。
2: 儿子别打岔啊，你在几班不重要，但是学一点天文学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3: 怎么不重要啊？哎，不知道在几班，怎么开家长会，怎么交学费，怎么填学籍表，填体检表啊？你们啊就知道大事，这地头上的事儿就是撒手不管，还说不重要。
0: 嗯，丽娜说的对。嗯，我们改，我应该记住。行了，爷爷记住了，三班。
2: 爸记住了，你在三班。
4: 三班。
3: 就是牛郎织女还一年一度鹊桥相会呢。哎，多乐都上高中了，你见过他们班主任吗？以后就不要就着我一个人去开家长会 IP， 咱们轮流去啊。你尝尝我做的茄盒，一人一个啊。
2: 来，
3: 我这第一次做，给我提提宝贵意见。你看我谦不谦虚？
0: 虚心好，不虚心的结果就是认真道歉。
3: 爸，你尝尝咸不咸？
0: 呀，
3: 哎呦，又怎么了？
0: 小猪，小猪，戏曲频道。
5: 为您播放戏曲频道。
0: 嗯，没耽误。游园惊梦。
3: 哎，你爸这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转身变成戏痴，你不觉得奇怪啊？
2: 有什么奇怪啊？我爸敏而好学，有自我觉察，走出痛苦的能力，这不是很好吗？嗯，
3: 这么晚了去跑步？
2: 啊，新鞋嘛，开个工。
3: 行行，去吧，帮我买包吐司啊，我明天早上要做那个三明治。
2: 好。
3: 你喷香水了？
2: 啊，
3: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2: 这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泡坏了。
3: 一出汗就白喷了。
2: 这不是也出的是香汗吗？
3: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2: 知道了知道了。
3: 哎，啊，就是普通的那个切片面包吐司啊，这总不会买错吧？
2: 不会不会。

0: 是挺奇怪的。哎，你公公不会有新情况吧？
1: 我会，整天拎瓶水揣个馒头就去图书馆了，比唐僧还苦呢，不会有情况。
2: 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呐得提高警惕，别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冒出一什么刘一莲、李一莲、张一莲的。
1: 妈呀，你也真是，你管得也太宽了。
2: 那谁让你们不管用呢？就你们那家差点没让那姓莲的给端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沈清回来了。
0: 哎，好嘞。
1: 来了。
3: 嗯。
1: 吐司买了吗？
3: 买了。
1: 哎呀，跑步好啊，真好啊，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胸肌都出来了。
3: 那你跟我一起跑啊，明天。
1: 我可跑不动，我这干家务就是锻炼。
4: 哎呀，这么露骨的啊！
1: 小点声，
4: 开吧，来给我做饭。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又迟到了。
4: 哎，给你点了
1: 啊，谢谢。哎呀。

0: 我一大早先送儿子，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我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他都不肯，搞得我一个人恨惨自在那儿排队。哎呀，我公公啊失恋了，现在全家就只我一个女的了。
1: 丽娜，我刚跟周经理已经说好了啊，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不谈儿子，也不谈老公公。
0: 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有亲缘关系的不行，其他的可以。
1: 周秘书总结得好。
0: 那我就不认识什么男的。
2: 服务员是不是男的？嗯，那边坐那个喝咖啡的是不是男的？嗯，那马路上那些是不是男的？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把我往歧路上引？周进，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你怎么也变坏了？哎呀，
0: 我觉得这闺蜜局吧，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2: 就是，
0: 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对吧？那我就没什么可谈的，你们请啊。 我正好忙一会儿。哎呀，老师找我呢。哎，老师是男的，能不能谈？
2: 谈可以，可以。哎呀，
0: 男老师说我们家儿子学习成问题。行了。喂，哎，张团长。啊，行啊，你们在哪等我啊？好，那我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啊。 下次团点大米啊！哎，要有机的啊！好。哎呦，干什么啊？
2: 没什么。
0: 我认识一个团长，神通广大啊，阿克苏苹果，舟山带鱼，啥都能团，品质还特别好。哎，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怎么样？
2: 不要。
0: 他是个男的。
3: 沈爷爷，沈爷爷，你的信，哎，
4: 小孙啊，这还昆曲邮票呢，哦，啊，
3: 浣溪沙，
4: 我送到了，我先忙了哈，
3: 哎，谢谢你啊，谢谢，
4: 沈卓然君寿，

0: 聂老师，寄来的书收到了，谢谢。哎呀，如今一切都太快了，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过信了。真有一种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怀旧之情啊。
1: 我还怕你等不及呢，很多况味真的是只有年龄到了才能体味。
0: 太对了，太对了，我18岁那年上山下乡，去的是内蒙古，当时呢在水利队，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回到宿舍，大风就吹着那门框啊窗户框啊，哐哐哐哐的响，根本就睡不着，想家。哎，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会吹笛子，你猜她吹的是什么？游园惊梦。哎呦，大风夜想家的时候，那个笛音呢，给了我们这一帮从江苏去的孩子巨大的抚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昆曲了，一听就是几十年，嘿，越听越能咂摸出味道。
1: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观测站，

0: 我们几个老乡总会在星空之下吟唱游人惊梦，宇宙浩瀚，思乡之情却难以抑制。
1: 哎呀呀，真是同道中人啊。哦，对了，聂老师，我这儿有很多很别致的邮票，我可以寄给

0: 谢孽君。哦，对了，聂老师，我刚才忘了问了，您是喜欢君子兰呢，还是喜欢蝴蝶兰呢？
1: 梅兰竹菊，样样喜欢。
0: 好，那我就给您一枚这个。我不能说，我不能说，聂老师，我不能提前预告啊！我要把惊喜留在你收到它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这是一枚异形之邮票，
2: 爸，
0: 你知道吗？
2: 我想使劲喊你，你
0: 最早的邮票齿孔啊，是用缝衣针一个洞一个洞扎出来的。
2: 我买了苹果。
0: 收着了，告诉我。好好，那我等您电话。再见。

0: 聂老师，是我。哎呦，这么晚打扰你了，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告诉你，我给你寄那张邮票啊，是喜鹊登梅。
1: 喜鹊嘛，当然是喜庆喽。梅花高洁，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2: 花鸟鱼虫天然雀，卓然君，你养花吗？
0: 养啊，满阳台都是。但我最喜欢的是那盆蝴蝶兰，哎，兰花清高，蝴蝶兰呢能生出很多生动来。就是老伴儿去世以后，这盆花就再也没开过。
2: 我也有一盆蝴蝶兰，开得极旺盛。你按照我说的做，一定能够花团锦簇。
0: 真的？那您可一定要教教我。
2: 好。
0: 哎，那我去拿本拿笔，我记着啊。

0: 我是张国立，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
1: 你也赞美赞美我呗。哈
0: 哈，小孙，
2: 我给您盛着了、
0: 哎。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3: 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
4: 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
1: 完了，遇上骗子了，杀猪盘养熟了杀。

0: 蝴蝶兰对光照要求比较严苛，通常只需要提供充足的散射光即可，你放在自然光充沛的窗口就好。
1: 嗯，本来在阳台呢，但是可能放在地上着不着光，我现在就去搬。林老师，我现在放到有阳光的地方了。
0: 记得赞美它，因为植物也有生命啊。
1: 还要赞美，我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老伴浇花的时候老在那絮絮叨叨的跟那说什么呢。赞美，我知道了。还有什么？
0: 我记得专门有本书叫《植物哲学》，可以一读也可以不读，用心跟它交流，再施一点有机肥，藕泥就很好。
1: 啊，好，跟他说话，想必草木有本心，就是此意。然后再给他阳光，还有藕泥，我记下了，谢谢。

0: 纤纤破绿纱，靛蓝蝶衣舞朝霞。蝴蝶兰女士，我就叫你兰兰喽。我们来细细叶子，要努力的长，要开花哦，要漂亮哦。
1: 爸
0: 啊，
1: 你嘀咕什么呢？
2: 快点吃饭，菜都凉了。
1: 就是，
0: 我是在赞美兰花呢。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妈走了以后，这兰花它就一直不开花，枯萎了。因为没人跟她说话，没人赞美她。植物也是生命，是生命，都需要赞美，需要鼓励。
1: 沈清，你也赞美赞美我呗。生命都需要被赞美，被鼓励。
2: 丽娜，今天晚上菜做的真香啊。
0: 沈清啊，
3: 哎，
0: 你知道哪有卖藕泥的吗？
2: 藕泥？
1: 爸，你问他呀，他连藕在哪里买都不知道。
2: 那你知道藕在哪买？
1: 科香菜场。
4: 我就喜欢你陪我去逛，
5: 我要买菜了。
4: 哎呀，你陪我去逛，
5: 你有什么好看的吗？
4: 哎呀，你不懂，你看多漂亮啊！
5: 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呀，哎呀，
4: 太漂亮了，哎、真的好看，
5: 烦死了，简直是。哎呦，
4: 你看，快开了。
0: 是这个小喷洒也是可以。
4: 这个，欢迎来。嗯，哎，我亲姐，哎，
5: 快点啊！
0: 那这个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哎、那这个是不是？
4: 亲姐哥，
0: 哎。
4: 真是你啊！
0: 哎呦，丽娜妈妈，
4: 哦，又碰到你了，
0: 真是巧着，这是第二回了碰见你了。
4: 对对对，
5: 哎，你来干什么呀？
0: 我买个浇花的壶。
4: 哦，哎呦，彭玉兰。
0: 啊，对，您好。
4: 您好，你养花啊？
0: 对呀。
4: 哦，
0: 我还想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个藕泥啊？
6: 有机藕泥啊？
0: 对。
6: 没有哎，现在全部都是用化肥的了。你还有啊？
0: 化肥就不要了。
4: 不是，你现在又养花了？
0: 对呀。哦，你不知道啊，静敏不是原来养了一盆蝴蝶兰吗？
4: 啊，
0: 一直不开花。
4: 哟，
0: 啊，我想弄点，就是施点有机肥，你看看能不能开花。
4: 哎呦，亲姐啊，我太有心了。

0: 了你呀、啊！这静敏走了底，哦，不，静敏是我亲家母，走了有一年多了吧？
1: 可不嘛。
0: 哎呦，你还能把这番话养得妥妥当当的，好感动呢、啊！我
2: 真的挺不容易的。
0: 是是是。
3: 来，我就要这个。
4: 哎，好嘞。
5: 你是来找白马老王子的？
4: 谢。
3: 哎，
4: 谢谢啊。
0: 哎，倩姐，
3: 哎，
0: 听我跟你说啊，彭玉兰啊，特别会养花。哎，哪天我把她带到你家里去啊，保管你蝴蝶兰见到玉兰就开花了。玉兰是不是？你是不是养花能手？
2: 哦哎、是的，是的、我对养花还是蛮在行的，这个不是吹牛的。
3: 这那太好了呀！哎，哪天欢迎您到我们家去。啊，教教我，我好好学学。
2: 好啊，没问题。
3: 好，好，那我就先走了。
0: 好嘞，好嘞。
3: 好，
0: 啊，谢谢公。
3: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再见。哎，怎么样？啊，这人是不是特别精神？啊，还特别儒雅。
5: 讨厌，讨厌，
1: 讨厌！你还别说。我这恢复跑步啊，睡眠比原来好多了。
2: 是吗？
1: 嗯。
2: 你现在喷香水比吃饭还滋润。上班哎，又不是选秀，哦，那么香喷喷的干什么？一瓶这么贵。
1: 你是太平洋警察啊，什么都管。
2: 嘿，我不管你管谁啊，隔壁老沈我管得了吗？沈琦，我告诉你啊，男人出轨的三大标志：爱美、健身、手机不离身。你一个不落，全占上了。
1: 来来来，我离身了，你自己检查。
2: 我不查。丑话说前面，你要是敢出轨啊，我就敢离婚。
1: 走不走？我要迟到了。没事找事儿。
2: 你说什么？谁没事找事儿？
1: 我没事找事儿，我没事找事儿。哎，爸，
6: 哎，
1: 您干什么呢？
6: 这来的正好，快快！
2: 哎呀，
6: 那是我手脏，拿钥匙给我开门。
1: 什么呀，这是？
6: 哎呀，
2: 爸，你这掉泥坑里了？
6: 不是，这是藕泥。兰花它不开花啊，它需要有机肥，哪儿也买不着，我就上那个南湖公园去挖藕泥去了。
2: 你到南湖公园挖藕泥，人家没把你抓起来啊？
6: 那抓我干嘛？我也没犯法。哎，来，赶紧的，帮我把它抬到阳台上去。
2: 来来来，哎，
6: 对对，
1: 别别，到我拿一块。哎呦我天哪，这够沉的。哎，爸，
6: 哎，
1: 这么沉东西您怎么拿回来的呀？
6: 哎呀，哎呦，兰兰女士，我们这回要加营养喽。
2: 沈清，
6: 好好开花哦。
2: 你爸是不是勾搭上一个仙姑啊？又是写信又唱戏的，就快不食人间烟火了，你不管管啊？
1: 爸，
6: 啊啊，
1: 兰花有生命，您也是有生命的。
6: 嗨，你不懂。行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2: 就是，你爸乐意，有钱难买老来乐。
0: 爸，
6: 啊，
0: 我也不懂，但我支持您。
7: 这是张婶的，
6: 张婶的。哎，老孙啊，啊，有我的信吗？哎，不不，不是快递，就是平信。
1: 那没有，但是我有的话，立马给您送过去。
6: 哎哎哎，好嘞好嘞，
1: 沈爷再见。
6: 有了给我送过来啊。
1: 放心吧，我这业主的公仆。
8: 李娜，李娜，倩倩姑，倩倩姑。
6: 啊，在呢，在呢。
8: 谁来了？
6: 哦、
8: 来，您看看，您看看，
6: 来了来了，
8: 彭玉兰。哎呦，
6: 小彭，你好，你好。
8: 就是那天在麦花那儿，
1: 我知道，知道。
9: 沈教授，您好。
6: 来来，您请进吧。
9: 来来，我给他弄弄，换换鞋。我，哎呦，
10: 妈，
8: 哎
10: 哎
8: 哎，来来来，穿这。
2: 换啥？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呀？
10: 不大不大，正合适。
2: 哦哦，正合适啊。你看，来来来，
8: 你看，正好吧？快进，快进，快进，
6: 屋里坐，

0: 屋里坐。
1: 这干啥呀？哎，进，快快快，小鹏，进去进去。哎，来来来，
0: 来琳达，哎，倒口水。
2: 哎，好。
0: 啊，哎，要不沏点茶吧？喝茶吧您。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4: 对对对，
3: 不用那么客气。哦、
2: 那就喝水。
4: 对对对对对。
1: 欢迎喝水，
2: 谢谢爸，您要来点茶。
0: 我不喝，我刚喝过。
1: 哎呦，清内公，
0: 哎，
1: 这鹏一来啊，特意跑到那个中央商场给您买的羊奶粉。
0: 哎呦，这全让您破费了，哎、真是谢谢谢谢啊！
1: 别客气，
0: 谢谢。
1: 哎，这个彭玉兰是养花能手，
0: 说过呀，上次。
1: 对对，你看我给您介绍了。
0: 对对对，
1: 彭玉兰，你不知道，我们庆内公自己还去跑那儿挖那个藕泥呢。
0: 对，
1: 其实不用的，我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有机肥。
0: 啊，我已经挖回来都上了。哦，哎呦，啊，哎，丽娜，
2: 哎哎，
0: 别再浇水了，我刚才都浇过了。
2: 哦，行，那
0: 再给淹了呢。啊，再淹了。
3: 哎，那沈教授，
1: 哦，哎呀，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沈教授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蝴蝶兰呢？
1: 对对，我看看，
3: 我看看，
1: 你看那个
3: 呀，开花了。
1: 你看，你兰花就开了吧？
3: 哎呀，真好，真好啊！
5: 是是是，
0: 哎，来了来了。喝，小孙，
6: 我给您盛着了。
0: 哎，你瞧你，谢谢谢谢啊！
6: 谢啥都应该的，沈爷。
0: 哎，
6: 再见，
0: 敬礼。
6: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把您的信啊，
6: 老花镜呢？
2: 啊，在这儿呢。嗯。这是您的字
0: 儿啊？对，这不是。
3: 沈教授，
0: 啊啊！
3: 哎，这个羊奶粉很好吸收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要不，我给你冲一杯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鹏，真是不巧，我今天有点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我得出去一趟。
3: 哎，那个，
0: 对对对，
3: 哎，不是，
0: 本来不是说的是说小鹏来了，我还跟他学学怎么养花吗？
3: 对呀，对呀。
0: 可是你看，花它开了。哎呀，哎，对了，哎，丽娜妈妈，
3: 哎，
0: 您照顾好人家啊。
3: 哎，好好好，
0: 我走了，我走了。
3: 你慢一点啊。
0: 哎，
2: 你去哪儿啊？你回不回来吃饭啊？
0: 出去有急事儿啊，不一定回来吃饭。
1: 哎，怎么？哎呀，怎么说走就走了这个？
3: 哎，这么激动，不会是又去约会去了吧？
1: 啊？约会，哎，一说你跟我约会去了，哎呀，这哪能是约会？约会哪能那么急呀、啊？你看看，火急火燎就跑了。我是想，可能是那个有急事儿吧，丽娜。
2: 啊，是啊，我公公又写书又讲座，忙着呢。
1: 你看看，你看看，岁数大了之后，你旁边没个人帮衬你，就是不行。
3: 是是是，
1: 是吧？你看看。是吧？
3: 哎，哎呦，你看看，哎呦，这，别放这儿。
1: 哎呦，人彭玉兰呢？这真是一贤妻良母，你看看，眼睛里有活儿。
2: 何阿姨，别弄了，坐会儿吧。啊、
1: 没事儿，我就见不得乱，太能干了。哎，
3: 这没用了吧？这个，
1: 我看看，
3: 这什么呀？这是。
1: 这五块钱呢，这五块钱呢，你这都满处乱扔，这不会过日子。看你扫一下，
3: 这是
1: 什么
3: 教授买的？
1: 你老头怎么能买睡衣呢？这个
3: 那是连
1: 连连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护士长的，这不可能，你的吧，丽娜，是不是你的呀？啊

0: 那个
1: 睡衣。
2: 不过这个睡衣还是蛮好看的。啊？
0: 好看什么呀？好看，人露着膀子，那肩周炎不好治的。
2: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那个，要不然我们先走吧，彭玉兰。哦，
3: 好的好的，
0: 等哪天知道老爷子没课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吧？
3: 行，那行，我们走了。
0: 好，
3: 那行，我们走了啊。
1: 王阿姨慢走啊。
3: 好嘞好嘞，
0: 走，
3: 再见。
0: 把你收起来。真是到处乱扔，真是的。还有你嘱咐老爷子，你说现在年纪也大了，退休工资那么高，是吧？也没人再分他的房子了，你在家养养花不好吗？别老三天两头的往外跑，你说真要累出个好歹来。辛苦受累的是谁？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啊，还有他，啊，对吧？可不是吗？
4: 美呀，画得真美。

0: 宁老师，你寄来的扇面我收到了，太美了，好一个俏丽的杜丽娘啊，栩栩如生。
1: 你是没看到，你爸收到信以后啊，夺门而出啊，那状态就跟急救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正常，说不定真是遇到仙姑，被勾魂了。
2: 没有别的好说了。
3: 哎，你什么意思啊？不耐烦啊？都说废话越多，夫妻感情越好吗？
1: 你这不是废话，你这是妄议我爸，我不想听还不行啊？哎哎。

0: 陈老师，事隔十年，您的这本书又再版，您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吧？
1: 十年前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的太太静敏还在，那个时候我的小孙子就这么高吧，还没上小学呢。十年后，静敏走了，孙子高中快毕业了，我也老了，但我总是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奶奶坐在电视机前，看戏曲频道，听着昆曲。
2: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词儿还是那些词儿，
1: 曲儿也还是那些曲儿，但我总觉得我是越老越能听明白。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来人间，怎知人间值得？
0: 沈老师认为，昆曲的唱词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3: 沈青，长路药业的采购合同发到邮箱了，能不能立刻看一下？
4: 好啊，那你给我十分钟啊。

0: 沈总，这么巧。
1: 艾子。
0: 对啊，你也来买书吗？
1: 不是，我爸那个有本书再版，我来捧场。
0: 真的？啊，
1: 你喜欢昆曲吗？你可以去听听。
0: 可以啊，在哪儿啊？
1: 就在那边。
0: 行，那我去听听。啊，
1: 我处理个邮件，马上过来。
0: 好。嗯。
2: 这本书的出版要感谢我的太太，但是如今再版呢，我要感谢聂娟娟老师，她是一位天体物理科学家，但是她对昆曲非常的有研究。我们两个呀，曾经因为《游园惊梦》中的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吵翻了天，吵得不亦乐乎，但是后来也是为这一个。

0: 一个字，我们用握手言和了。<笑>大家想想，一个字就有这么多的故事，那昆曲中是不是藏着更深邃的世界呀？
1: 对，
0: 我是一个已经过了70岁生日的人了，我自知用不了多久就会丧失写作能力。 甚至失去记忆，所以要想做什么事儿，趁来得及，我就赶紧做。也许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问自己啊，我这一生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啊？现在我两鬓斑白的时候，我还能遇上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儿，我真是感觉甚好。感谢。 感谢大家能听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唠叨，感恩遇见，感恩所有。人过70，想做就做，想唱就唱。<笑>
2: 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请想要陈老师签名的读者稍后移步这边。
0: 好，谢谢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小朋友来了，
0: 我杯子是干净的，没有对嘴喝的。不爱的，不爱的。谢谢啊，
2: 你们这是小年轻，真的什么都不懂，沈教授说了那么多话，怎么能喝冷水呢？喉咙吃不消的呀，真是的。
0: 谢谢你，谢谢，谢谢，沈教授。哎，我也
2: 买了两本书。
0: 哦，
2: 我想让您帮我签个字。
0: 你也买了？另外一本还想让你帮我。您稍等啊，这一朋友。
2: 不好意思。
0: 来。
2: 另外一本，我想让你帮我写句话。
0: 写什么话？
2: 就写"玉兰花开"。
0: 嗯，好。<笑>

0: 好了，沈先
1: 生，谢谢。
0: 我还想跟您合个影。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小伙子，来，帮我。谢谢你。

0: 真的真的，我是当着那个很多读者的面，我说我最要感谢的是叶娟娟老师，我儿子去录了音的。哦对了，我手机就在旁边，我拿了给你放给你听啊。
1: 我信，当然信，而且倍感荣幸啊，有儿子在身边真好啊。自从我儿子去了美国以后，我们母子见面就只能以年为单位。
0: 是，我女儿现在也在美国呢。哎呀，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在你的眼前晃悠，晃的脑袋都大，就想着她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哎，长大了离开你了，现在想见一面也是很难的。
1: 其实那天我挺想去书店捧场的，可是我这个人呢身体不太好，很少出门。
2: 现在的地铁公交路线那么复杂，
1: 我总是搞不清，再加上人一多的话我就更紧张吧。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2: 我抱怨说
1: 饭店太远，其实我是走着去的。
0: 嘿，原来如此啊。我说实话，聂老师，我当时以为你是故意在跟我作对的。
3: 我未曾体察，就小人之心了。
0: 您一定要原谅我。
1: 哪里呀，分明是我太古怪了。
0: 聂老师，你别这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恐惧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怕我一睡下去就醒不过来就死了呢。前两年静敏走的时候，他呼吸困难，握着我的手，
3: 我真是感同身受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喘不上气了，就像被人砸在了一个塑料袋里头。
0: 聂老师，你的害怕，我懂。

0: 你进去啊！哎呦，盛姐，你过来了哈！
1: 盛姐，哎，来来，
0: 有点事儿，琳达在家呢。
1: 啊，我知道。
0: 她在，你。
1: 啊，我这，哎，有点事儿。琳达，
0: 妈，
1: 我在吃早饭呢。
0: 这我吃过了。
1: 哎呦，刚才我看你公公这么早大包小包的就出去了，哎，是不是又有新情况？
2: 这是个谜。 什么意思啊？老爷子每天活蹦乱跳，精神抖擞的，确实是不寻常啊。那
1: 你要说什么情况吧？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真人。每天他出去听戏、买书，都是一个人。
2: 完了，
1: 完了，
2: 遇上骗子了！
1: 我跟你说，我们社区那个民警说了，杀猪盘养熟了，杀。
2: 猪盘？哎，哎，不会不会，人杀猪盘都是微信诈骗，哪有留真实地址来回写信了？太慢了，
1: 慢工出细活啊！现在骗子学会这个了。嗯。喝粥啊！哎呀，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咸鸭蛋。

0: 哇，
1: 牙呢？
2: 那够油的，油很多啊。嗯，不是，我就在想，老头子哈，如果真有情况的话，那你彭阿姨可怎么办啊？
3: 妈，你就不要操心彭阿姨了，你这瞎操心。
2: 我不操心不行的呀。你，彭阿姨要上了位，那咱俩都轻松了，你知道吧？彭阿姨烧的一手好菜嘞。
1: 人家烧一手好菜，凭什么到我们家来义务劳动啊？就凭一张结婚证啊？
2: 你大伙过日子要什么结婚证？你看看，那护士长，一提结婚证，鸡飞蛋打了。
4: 那我们不妨来比一比慢。周日上午9点整，我们同时给对方寄一张明信片，看谁后收到。

0: 哎呦，丽娜，你过来了。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又去邮局了。
0: 对，寄了封信，然后呢，又买了点好看的信封、信纸回来。
1: 您这一天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0: 当然是朋友了。
1: 什么朋友要写这么多的信啊？
0: 一个科学家，我们两个都共同喜欢昆曲。
1: 哦，就是你写文章怼的那个女科学家吧？
0: 那字念对，记住了，德威，对，对，
1: 对对，就是那女科学家啊。
0: 是。
1: 哟，你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啊！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哎，您这干嘛呀？
0: 我烧点水，煮点面。
1: 啊，行行，我来帮你弄。
0: 哎呦。哎呦呦！丽娜，你看，你看，你看，什么事儿别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妈似的，啊，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1: 啊，慢慢来，慢慢来，有快递不用，别写信，多慢。哎，对了，爸，
0: 啊，
1: 你知道这个月家里电话费多少吗？
0: 多少啊？
1: 500。
0: 那过去是多少？
1: 过去就50，
0: 差这么多呀？
1: 嗯，
0: 那我以后就尽量多用手机，用那个语音通话。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个不花钱。
0: 对，是。哟，聂老师，我当然知道是你呀。
1: 语音通话，
0: 我是准时准点儿的，把那个明信片给偷到邮筒里的。啊，是，您也记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啊，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邮筒跟前了。我就看着表，那秒针一秒一秒一秒，正好到点儿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给偷到邮兜里。
2: 哎呀，你这个，哎呀你，哎呀，怎么烫成这个样子的啊？哎呀，疼不疼啊？
1: 爽歪歪。
3: 飞花怎么能够不疼嘞？
2: 是
3: 的，拉到小口子都疼得不得了。丽娜，
1: 嗯，
3: 辛辣东西不能吃的。
1: 晓得。
3: 哎，芝麻糊来。
2: 哎呦，烫死了！
3: 哎呦，这
2: 大姐大姐，你怎么这么笨呢？给孩子怎么烫成这样啊？
1: 啊，来来来来来来，我来，遥控器。
3: 好好。哎，你开哪个台啊？
1: 按遥控器的劲，我还有的。
4: 有请主持人孟非，
0: 欢迎大家。
1: 来了，先放嘴吧。
0: 陈明老师，
3: 来，
2: 看见没有？
3: 谢谢。
2: 黑芝麻糊好，和黑芝麻糊有营养嘞，甜暖糯啊！来，张大姐啊，哦，你看看多好。哦，对了，还有老刘啊，一会儿你自己回家啊。
3: 啊？
1: 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呀？

0: 你这个烫成这样不能沾水的，容易感染。我留在这里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子啊。
1: 哎，小德来。
2: 我跟我所有朋友讲，不管找我什么事儿，私事、公事、大事、小事、玩还是闲事儿，都得提前约。
3: 你不是喜欢跟黄懒吗？
2: 我的朋友讲说，哎，我到底
1: 喜欢什么？
2: 没事，
1: 不好看。
2: 那现在可以不来，没事为什么不来？我说了要提前。
3: 你不要撞了。
1: 你说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吗？
3: 什么这点伤？你看。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1: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哎，擦脸了。
3: 哎呦，这毛巾你太干了，这披子都搓疼了。
1: 干吗？
3: 啊。
1: 这不干了吗？
3: 这太湿了，你吃点水。行，你走吧，我自己来。你一下，
1: 那我先忙了啊。
3: 哎，让你走，你真走啊？
1: 你让我走的，我还跟你客气啊？
3: 不是，你看我根本拧不了。
4: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怎么了？
3: 啊？哎呀，没怎么，我让沈清帮我拧一下毛巾。
4: 哎呀，沈清，你去帮我来，这我来。
1: 哎
4: 呀。
1: 哎，妈说的让我去忙的啊，我听妈的话啊，我去忙了。
4: 行，来，给你擦啊。好嘞，哎，咱们早点休息啊。嗯。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深更半夜的，这怎么还这么多的消息啊？
1: 啊，工作群，我们在核数据。
0: 哦，辛苦辛苦，哎呀，真是太辛苦了。任青啊，你爸最近满面红光的，人缓过来不少，我以前还挺担心的呢。
1: 对，有精神了。
0: 嗯。哎，是不是那个老狗又给你爸介绍女朋友了？我看你爸天天往外跑。
1: 我不知道。
0: 哎呀，我觉得这介绍对象这种事儿吧，哈，还得是自己家里人。你看以前那连一连，是吧？嗯，哎，我有一同事叫彭玉兰，你爸见过，那特别能干，身体还好，关键人什么也不图，多难得呀！你什么时候跟你爸爸吹吹那个耳边风？
1: 妈，我觉得这事儿还是顺其自然吧。
0: 嗯，顺其自然。
1: 哎，行了，我睡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啊，对，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反正是这个顺其自然是顺其自然，但是还得是啊，这家里人帮着把着，要不然那些狐朋狗友的又给拉郎配，你说怎么弄啊？哈，不说了不说了，你先去休息，反正我在这还得住好几天呢，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
1: 妈，您也早点睡。
0: 哎。

嗯。

0: 妈，妈，你干嘛做法呢？
1: 哎哎，吓我一跳！你干嘛？你跑？
0: 你干嘛做法呢？
1: 没有，我练着扇子舞呢。真是的，
0: 哎呦，怎么了？
1: 你公公
0: 啊，
1: 一大早就出去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是来照顾我的，还是来当间谍的？一大早出去遛个弯，不很正常吗？
2: 那以前这么早出过门吗？以前遛过弯吗？
0: 那倒是没有。
1: 对呀，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做儿女的得上点心，你不能老爷子被人卖了，你们这还帮人点钱呢？这，
0: 那倒不至于。
1: 你怎么不至于？你先听我说，悲剧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啊，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个，我帮你盯着吧。早餐做完了，那儿呢？啊。你再睡个回笼觉，
0: 那我去刷洗脸了。
1: 哦，那行，一会儿我上早市买菜去。哎，给你公公带点什么菜回来呀？
0: 你看着办吧。
1: 好嘞。

0: 哟，哎呦，没打到你吧？
1: 没。
0: 哎呦呦，你醒了哈？
1: 行。
0: 那个吃早餐吗？做好了。
1: 我先喝点水。
0: 哎，好嘞。
1: 我接着练。
0: 好。

0: 我是佟大为，欢迎收看电视剧《我的后半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外婆，你别走了。
2: 好，不走了。
3: 你妈这一大早就跑我那儿去擦地去，这是好吗？这个。
4: 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本是两条平行线。
3: 你我注定相逢。
5: 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3: 你胡说什么呢你？
6: 你让彭阿姨赶紧打住。
7: 是人就得吃饭，彭阿姨就有胜算。

0: 到点了，已经
1: 快来了，应该。哎呀，来了！哎，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小张，
2: 沈爷早。哎，
0: 辛苦辛苦。
2: 是不是在等信啊？
0: 没有。
2: 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你的信啊？
0: 没，有没有？
2: 今天没有您的信，都是小区的。啊，都是小区的。
0: 哎，行，
2: 我好了。
1: 这个门放里边就行。
2: 哎，谢哥，
1: 他们有个门。
0: 哎呀！
3: 哎，宝佳姨啊，你好。
4: 进来做饭了
3: 啊！对，爸，
1: 好，再见
3: 。阿姨早。哎，哎呀，早啊。哎，
1: 那边啊，我看了有一个小商品店打折呢。
3: 打折呢？
1: 对，大喇叭喊着呢。
3: 真的？啊，那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了啊。哎，
1: 阿姨慢点。哎，
3: 好嘞。
5: 你妈准备在这住多久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昨天晚上她不睡觉，盯着我工作，还跟我打听我爸。她要跟我爸介绍对象，叫彭什么？烦不烦啊？
6: 彭玉兰，我妈以前老同事。哎，我妈还不是为了你爸？
5: 我替我爸谢谢妈的好意，能不能请她别操心了？害得我那报表都没审完。
6: 你报表没什么，赖我妈呀？那你公司上不了市，是不是也要我妈负主要责任啊？不是因为我受伤了她才来的吗？就这么容不下，有你这么当女婿的？我在你们家20年当牛做马，我有过什么怨言没有？
5: 你现在干什么呢？这不算怨言呀。
6: 我干活，你干了吗？做甩手掌柜的就没有资格抱怨。你吃着我妈做的饭，你还想砸碗？你良心呢？
5: 我有良心，我良心发现了啊！让妈在这住，尽情的住，住20年啊！
6: 哎呀，你以为我不烦？但凡你要能指望上，还要劳驾我妈在这儿。你快去拿个橙子，一会儿儿子要吃。
5: 儿子吃啊？
6: 嗯。
7: 妈，我足球袜呢？
6: 给你放鞋柜了。
7: 嚯，有鸡蛋饼吃啊！外婆在真好。
6: 你外婆啊，一大早就起来忙活了。
8: 你外婆出去买菜去了，马屁白拍了吧？来，儿子吃橙子，还要干什么？
7: 来，妈吃个橙子。
6: 嗯，二老爷，在这个家，就属我儿子跟我妈心疼我。喝牛奶啊，
5: 个子都快赶上我，让他自己倒呗。
6: 他就算长成电线杆子也是我儿子，去吧，走了。
7: 就是。
6: 哎呀，我这手不方便，让你帮我吹个头发你都不吹。你看你爸那会儿帮莲姨又是吹肩又是吹头发，你现在连个70岁的老人都不如。
5: 那莲姨还给我爸泡脚按摩呢。

0: 我还可以生孩子呢。
1: 见什么笑啊？
2: 都起来了，吃上了。哎呀，
3: 你别动，你别动啊！你别管。

0: 呦，多乐啊，你这头发又长出来了啊！今天晚上外婆带你去剪一剪，好吧？
1: 对，天都热了，干脆剪一秃瓢啊，还省钱。
2: 哎哎，我上学快迟到了，我先撤了哈。哎，
3: 慢点，
0: 慢一点，
3: 哎，慢点。
0: 吃好了没有啊？
2: 吃好了。
0: 啊，行，慢一点啊。
4: 外婆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哎，慢吧，行了，好了再走。
1: 别着急，儿子，慢一点。
0: 是。哎呦，沈清啊，
1: 哎，
0: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那话，你得往心里去啊。你是亲儿子，得帮你爸把住这个度。
1: 嗯，我知道。啊，那什么，我要发个邮件。啊，吃饭啊。
0: 啊，我好好好。
5: 哇，你昨天晚上又跟沈清说什么了？
3: 我，你这个人就是什么话不好听，你说是？
0: 那狐狸精说话好听，我们劳动人民就是实。
5: 别说了，
3: 实打实的说实话。
5: 别说了。
6: 亲家。

0: 哎，宝琴姐，
1: 你看看你这白马老王子啊，我跟你说，人家还集邮呢，你看看。
0: 到底是文化人啊？
1: 那当然，我们亲家是大学教授。哎呦。我跟你讲，彭玉兰，这个家里啊，没个女人就是不行。你看看这地，哎呦，脏的呀！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擦地啊。
0: 宝琴姐，你辛苦了啊，
2: 还得多帮忙啊。
1: 哎，彭玉兰，你这一说提醒我了。你这样啊，你随时等我消息啊，随时待命。

0: 哎呦，亲家啊，是你啊！哎，走走走走，不早了。我给你买的吸尘猪肝放在冰箱里了。
1: 哦，好，谢谢谢谢。
0: 哎呀，你的地太脏了，我这给你擦了，你把脚抬起来，换上拖鞋啊。
1: 啊，
0: 一会儿啊，我擦着地，你千万不要动啊。等地呢干了以后呢，你再活动，好吧？把脚抬起来。
1: 千万，哎，对对对，就这样，挺好的啊，我给您擦啊，哎，看那书桌上有那个扇子，画的蛮好的，谁画的？
0: 我一个朋友，<笑>我知道是谁，
1: 你知道啊？
0: 啊，杜丽娘，
1: 脚抬起来，
2: 是是是是，是画的杜丽娘。<笑>
0: 就画的那个细腻的程度，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的画的，是你的吧？啊，
1: 是。
0: 你们把脚翘起来，哎，我擦地，马上就擦。这样吧，你把那个鞋脱下来，我看看鞋底脏不脏，脏了我给您擦一擦。来来来，哎哎，亲家，
1: 亲家，行了。
0: 不是亲家，你听我说，你那个地脚啊还没擦干净呢。
1: 亲家，亲家，
0: 哎，
1: 琳达，
0: 啊，
1: 哎爸，琳达。
0: 你妈这一大早就跑我那儿去擦地去，还逮什么犯人什么？这你得说说他，这好吗？这个，我妈她还真是闲不住。这爸，你看我手不是烫伤了吗？所以我妈说过去帮我干点活。
1: 你手烫伤了？
0: 啊！
1: 哎呦。

0: 还烫得不轻呢，你这什么时候烫的？在哪儿烫的呀？这是
1: 在您家烫的呀？
0: 在我那儿烫的。嗯，我怎么不知道啊？你这个是不是得上医院呢？挺重的，要不你抹点什么烫伤药？你不能这么晾着呀。
1: 没事没事，爸，你别管，你就回去听你的戏吧，没事啊。
0: 不是我听什么戏呀？你妈那声比戏声还大呢，我听着都害怕。
1: 哎呦，我妈又不吃人，你们都这么怕她干嘛？
0: 你看你说她不是吃人的事儿，她……哦，嘿，我都忘了我为什么事儿来的。你妈就让我这么抬着脚，不让我把脚放下来，说我这鞋底子脏。你这有没有擦鞋布？你给我一块。
1: 有，我去给您拿啊。
0: 嗯。哎，我电话响了。
2: 别跑，碧华！哎呀，我们对门老头就摔了一跤，就瘫了。
0: 请吧。
3: 喂，聂老师。
4: 明信片我收到了，比曼，我输了。
3: 我今天一大早就去门卫了，哎，我没等着，
5: 我就知道你肯定输了。
3: 你看了吗？
4: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3: 我偷了木心的事。哎，聂老师，你稍等啊，有人敲门，我去开下门，我马上回来啊，别挂啊。
6: 沈爷爷，
0: 哎，来了来了，哎呀，
6: 小明信片，
0: 哦，好，
6: 怕您等着急了，赶紧给您送。哎呦，
0: 你来的真是时候，谢谢谢谢啊。
6: 哎，不是您，
0: 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哎，聂老师，收到了，收到了。
5: 哎呀，
0: 真是好看。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想到我们两个居然偷了同一首诗的上下节。
4: 卓然君，我们相隔城市的两端，专业不同，领域不同，性格也不同，本是两条平行线，却因为广义相对论，时空弯曲，我们有了交集。
0: 可见天意有定，你我注定相逢。广义相对论，我懂了，聂老师，我全懂了。

0: 你干什么呀？人上厕所呢。
1: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手机才是你老婆。
0: 找什么呢呀？
1: 沈清，你爸哦，哎，我帮他关火烫成这样，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还问我是在哪儿烫的。哼，地主家的牛阿玛干活要是受了伤，也不至于这么视而不见吧？
0: 哎哎哎，视而不见和全然不知是两个概念啊。我爸上了年纪了，他反应慢，他是真不知道。
1: 他反应慢，他到南湖公园挖藕泥哦，你挖一个我看看呢。哎，那个台阶这么高，没有10年轻骨底子根本就翻不下去。但你爸他成功了。

0: 我算看明白了，你们父子俩一脉相承，心思都不在这个家里。
1: 你胡说什么呢你？
0: 我怎么胡说了？你一天到晚坐在马桶上玩手机，你爸啊电话铃响，跑得比兔子还快，刚才就是。好了好了，
1: 你把门给我关上啊！
0: 你尽情的玩。妈，你也一把年纪了，你能不能悠着点儿？
2: 我悠着，我怎么悠着？哎呀，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你这一大摊子，你公公那一大摊子，是吧？我不干谁干？我前脚吭哧吭哧把地擦了，你公公后脚吧嗒吧嗒就踩了。嘿，哎，电话铃一响，嗖就飞过来了，真是哎，不知道什么人来的电话呢？
0: 我哪知道啊？哎呀，
2: 真是，我是觉得这个彭玉兰你出手了，要不然你公公的魂就给勾走了。
0: 妈，谢谢你别掺和啊，回家歇歇跳跳舞不好吗？
2: 我回家歇歇跳跳舞，你们家怎么办？地谁擦？饭谁烧？你们全家人脖子扎起来饿着？
0: 总会有办法的。不行，你找个钟点工嘛。
2: 找钟点工，找钟点工。找朋友来，
3: 你说先要拿一个拿手菜送过去，是不是？没问题。
4: 咱们呀，慢慢渗透，先征服老爷子的胃。
3: 明白明白，看大猪蹄儿，放心吧啊。哎，老板，你拿个大袋子，我要的多。
5: 好嘞。
0: 妈，回来了！哎呀，下雨！
2: 哎，太大了！哎呀，刚才出去的时候还没有下，
0: 头发擦擦。
2: 哎呀，不行不行，哎，我先得换鞋来。
0: 来来来，哎呦，这么重，什么东西啊？红烧猪蹄啊！哎呀，蛮香的嘛！
2: 别动！
0: 干嘛？
2: 这是彭玉兰给你公公做的。
0: 受伤的可是我，为什么给我公开小灶啊？
2: 哎哎，渗透，知道吧？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公公现在整天打电话写信，魂啊估计被仙姑给迷住了，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你让彭阿姨赶紧打住。
2: 写信能当饭吃啊？是人就得吃饭，彭阿姨就有胜算。我不跟你讲了，我给你公公送过去。
0: 哎呦，你不要老往对门串啊！我公公喜欢亲近的。
2: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妈，哎呀，妈，
6: 陈建功，陈建功，
7: 哟，这儿呢，这儿呢。
6: 哎呀，正好吃饭呢，来来来来来。
7: 为什么来了啊？
6: 哎呦，我给你带菜来。
7: 嘿，你又送菜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啊。
6: 嗯，不敢。嗯，这个功我可不敢抢，您看看。哎呦，这彭玉兰做的，哎呀，非让我给拿一盒的让您尝尝。黑毛猪，哎，味道好极嘞。
7: 啊，香。嗯，彭玉兰谁呀？
6: 就上次啊，买花啊。
7: 哦，想起来了啊，
6: 对吧？
7: 你带家来过啊？
6: 对对对，哎呀，彭玉兰特别能干。嗯，你看这菜烧的啊，色香味呱呱叫嘞。嗯
7: 哟，玉兰过来了。哎，正好那个锅里头还有点那个汤面呢，你妈正好带来的这个猪蹄子你也吃一口。哎呀，
0: 吃过了猪蹄我妈不让我吃。
2: 那个亲建功啊，嗯，您对那个彭玉兰感觉印象怎么样？
7: 蛮好的。
2: 哎，
7: 人挺客气。
2: 对对对对，接触会感觉更好的。
0: 别说，别多说了。哎呦，
2: 你又喜欢上黄梅戏了，亲家公。嗯，
0: 妈，我公公最近迷的是昆曲。
7: 对对对，这是昆曲。哦，
2: 昆曲，戏曲，一个意思。
7: 是，这么说也对。你妈还挺在行的。
2: 那是。对了，亲家公啊，就是咱们南湖公园，这儿有个戏班子，你知道吧？
7: 南湖公园有个戏班子，
2: 每天就在那个竹林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天天在那喊声，咿呀喂呀，就天天在那喊，可热闹了。哪天有空我带您去看一看。
7: 我

0: 现在就有空了，那咱们去吧。啊，
1: 不是，你先吃点东西。
0: 我吃完了。
1: 你吃点彭一兰做的这个。
0: 我吃完了。
1: 啊，就吃完了。不是，你听我讲，你看看外面下雨嘞，
2: 你能别去了？
0: 这点小雨何妨啊？走吧。
1: 哎呀，不是，哎呀，
2: 现在要去啊？哎，
0: 我现在去。你知道吗？我现在对戏特别感兴趣。
1: 下雨嘞，不是啊？这什么镜头？这个啊，是不是先过？仙姑在那后公园呢，
3: 有可能吗？
1: 我的天！哎，千姐姑啊，等会儿吧，
0: 我走了。
2: 伞拿着。
1: 那边，哎，对，那边。
3: 快走，哎。
0: 哎。啊？听着有声啊。
1: 啊，对，就是竹林后边，竹林。
0: 这边。
1: 对，竹林后边。哎，你慢点。哎呦，千姐姑啊。你慢一点啊！哎呦，

0: 陈警官，陈警官，还是人呢？陈警官，不是你在那儿干嘛呢？你嘘嘘我，你上来，下雨呢。
1: 我就是要录穿越竹林而来的乐声。
0: 穿，
2: 你老伴是个喊家吗？
0: 什么？我老伴啊？他不是我老伴，他要是我老伴，我。天哪，你这要是我老伴儿，你咋办呢？你这么来疯。

0: 聂老师啊，我当然知道是你了，你是北京时间吗？因为我是掐指时间给你打的呀，岂有不准时之理？您猜，我今天去哪儿了？我去南湖公园听戏了。做学问的不能只是学院派。 民间昆曲也别有一番滋味儿，
1: 想听听吗？
0: 嗯，啊，我就知道，我去给你录下来了，啊，你等着，我放给你听啊。

0: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哎，我跟你讲啊，你说你公公啊，你公公这个人的脑子坏掉了，就这么大的雨啊，跑到亭子外面去录音呢。
0: 录音？
1: 对呀，录音啊，一踩一脚泥，一踩一脚泥的。
0: 他人呢？
1: 跑了，早跑了，跑得飞快，好像仙姑给他吃了仙丹一样的。
0: 哦，回来打电话，每天下午3点准时。
1: 我说吧，
0: 妈，
1: 哎呀，难怪，
0: 把头发擦擦。
1: 我说怎么跑那么快啊，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哎呦，这彭玉兰给他费劲巴拉的炖的这个猪蹄，都赶不上仙姑一个电话哦。哎呦，我就发现这个男人啊，怎么回事，就容易鬼迷心窍嘞。
0: 妈，仙和鬼是不一样的。
1: 怎么不一样？都是茶不思饭不想，连猪蹄都不吃的。
0: 我倒觉得挺好的，你看我公公现在又是听戏又是写信的，整个人都年轻了，哎，精神抖擞的。
1: 精神抖擞，抖擞那是，那是中邪。你彭玉兰，人家，哎呦，人家彭玉兰又该伤心了。你说，好容易熬走一护士长，又来了一个仙姑，啊，人家本来心心念念的，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彭玉兰讲这事情。哎呦，
0: 这种事情啊，早讲早好。
1: 嗯，也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好，我今天回去一趟。
0: 嗯，那别回来了啊，我手也好的差不多了。
1: 怎么讲？你赶我走啊？哎，我天天在你们家给你做家务、拖地、做饭，你轻松了？你不快活吗？嗯，
0: 那我爸怎么办啊？他不会做饭。哎呀，他每天到处凑合。
1: 哎呀，他
0: 你也知道，现在老头多受欢迎。我爸脾气好。
1: 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哎，外面下雨，你慢点啊。
1: 哦，知道了。
2: 我们买的这个专利呢，能提高 M701 靶心药的稳定性，对 M703 研发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不能一起上马呀？秦博士都说可以啊。
3: 秦博士只管研发，他不管市场啊。现在是 M701 试验的关键阶段，像这种重磅药如果延迟上市，那竞品就会抢占市场份额，对公司的损失不可估量。
2: M703 也是重磅药啊，我们有能力一起推进。
3: 我们没有，不缺钱，缺人。
2: 找啊，让 HR 全世界找，咱不惜代价行吗？
3: 那也需要时间啊。
2: 要不这样，你呢问问艾斯，你问问他投资方愿不愿意给 M703 时间。大哥，你沉默干嘛呀？你现在就去问行吗？现在此刻马上，真的。哎，快马加鞭，时间不等人，快啪啪驾好吗？
4: 这儿呢，
5: 来了。
4: 风有点大，正忙呢吧？
5: 没事儿，我正好想下来喝杯咖啡。你刚电话里说的关于 M703 的事儿呢，我的意见是你们先出一份报告，阐述一下这款药的药理跟药效，以及为什么要跟 M701 同时研发。另外呢，这个研发要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和预算，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判断依据，以便我们基金可以快速决策。
4: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

0: 你接我去点个东西。
1: 没事儿，不用，前男友。
0: 手机铃声很好听啊。
1: 是吗？我自己谱的曲，我可以发给你啊。
0: 你还会谱曲啊？
1: 自己瞎玩的。

0: 怎么不唱了？挺好听的，什么歌呀？
1: 随便哼的。
0: 老公，你看我买的网红鞋油，你看擦完了跟新的一样。
1: 别擦了，手上的伤还没全好呢。
0: 没事了，
1: 别瞎忙活了，来，别瞎忙活。
0: 怎么是瞎忙活啊？老公皮鞋脏兮兮的，人家会笑话你老婆懒。
1: 谁爱笑谁笑，我老婆轮不到别人说。不擦了，不擦了。
0: 真好用。
1: 丽娜，我想吃西瓜了，我们俩一块儿出去买一个吧。
0: 你今天不跑步啦？
1: 不跑了。
0: 哎呀，三分钟热度。行，换衣服去，等我啊。亲，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得找一个能给你擦鞋的，千万别找仙姑那样。
1: 你肯定比我长寿啊，你们家有长寿基因。
0: 那要是你先走了呢？
1: 你得找一个能帮你吹头发的。
0: 我肯定不找了，好不容易把你送走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
1: 上大学的时候唱歌，一点没唱。
2: 怎么了？当年忘我了？啊？沈教授又谈恋爱了？
3: 哎呀，我看着像，我也吃不准。
2: 那光写信打电话也不见面，那什么意思啊？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哎呀，彭玉兰，我得劝你一句啊，说你跟我们庆记宫这事儿呢，你要不然就算了，就是你给他送那猪蹄儿，一口没吃。哎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呀、啊？我觉得你再找一个比我们庆记宫稍微小一点的就更好了，对吧？陪你跳跳舞啊。

啊，什么的？彭玉兰，彭玉兰，抱歉姐，我这个人轴，我就是喜欢沈教授，人家不是勾魂吗？我就勾位，公平竞争就是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对你刮目相看，我给你点赞点赞点赞，真的点赞。要是这样的话，咱们也不能再含蓄了，啊，该出手的时候，咱们就得出手。

0: 看着脏的，
1: 脏不脏？我不说，你这睡衣都白穿了，我觉得你应该再裂开一点，你知道吗？太小了，这张，哎呀，弄得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好吗？
1: 又小又小，自然一点。哎呦，哎呀，哈哈，倩倩，你看谁来了？哎呦，
2: 小鹏啊。
0: 哎，沈教授，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哎，你怎么让人家？嗨，
1: 是这么回事儿。嗯，我呀，今天买一大鱼头，我想给咱们中午做着吃。嗯，但是我不会，我怕我做不好啊，我就把彭玉兰给请来了。人家彭玉兰眼睛里特有活，贤妻良母，一看你那地，就给你这么擦上。哎，
2: 辛苦了，辛苦了，你快歇歇吧。
0: 不辛苦，我就喜欢忙。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呦，你看这地板擦这么干净，我这鞋太脏了，那我就先不进来，我上内屋待会儿我看报纸。
1: 哎，不是，哎，亲家，亲家，哎，不用，我跟你说，彭玉兰把这鞋底全都擦干净了，
0: 是都擦干净了。
1: 嘿，你想怎么踩怎么踩，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请坐，教授，请坐。哎，
2: 你别这样，这我又不是外人，您先
1: 来，我给你打点，
2: 不管我，
1: 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我来，哎呀，呦，
0: 沈教授，你，
2: 喂，煤气公司，哎
1: 呀，打错了，
0: 你没事吧？
1: 煤气公司，来，快快快，怎么着？
0: 快坐下，快坐，
1: 慢一点，慢一点，哎呀，慢一点，哎呀，哎，快看看，哎
0: 呦，怎么样啊？
1: 哎，来，哎呀，
3: 哎呦呀，
1: 都肿了，
3: 都淤血了，哎呦。
1: 哎呀，说让你慢一点，你说你跑什么呀？这么大岁数，哎，
0: 这个要冰敷的啊，有冰吗？
1: 哎，冰箱，
2: 冰箱里。
1: 走，快，哎呦，来了，哎呦，来了，哎呦，什么？
0: 这是不是太凉了？啊，小毛巾垫一下，
1: 啊，垫一下，来，
2: 好。谢谢，谢谢小鹏，谢谢。
0: 行吗？
1: 这行吗？我说，要不然咱们上医院看看去吧。你照个片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就知道，心里就踏实了呀。反正那医保卡里边有钱。
2: 我就是磕着一下嘛，冰敷一下就好了。
1: 不是，你别小看这个事儿，你冰敷一下，就是我们对门老头，就那天八摔了一跤，他觉得自己没事儿，第二天起来瘫了。嘿，哎。
0: 这个确实到医院也太折腾了，先冷敷观察一下吧。
2: 对呀，是。
1: 啊，行吧。哎呀，我说话不管用。哎呀，彭玉兰说话管用。
0: 你看你，还疼吗？
2: 好多了啊！谢谢你，小鹏。
0: 哎，别客气。哎，
2: 小鹏，你真是有经验。你过去当过医生吗？
0: 啊，没有，我哪有本事当医生啊？我小孙子学轮滑，经常磕磕碰碰的，所以呢，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哦，哎，你这消肿啊，冰敷最管事儿，
2: 还真是。嗯，也止疼哈。哎，你这是实践出真知。哎呦，孙子多大了？
0: 上中班。啊。皮得跟猴子似的。
2: 我们家那多乐小时候也一样。
0: 是吗？

0: 上中班的时候正好是这个上蹿下跳的时候。
1: 嗨，小男孩都这样。不是，哪天把你孙子带到这儿来，让沈教授吧教教他写大字啊，给上上紧箍咒啊。
0: 教写大字没问题，上紧箍咒可不行。沈爷爷又不是玉皇大帝。
2: 您真幽默。
0: 你交给我吧，交给我吧。
2: 行，慢点。
1: 我这看书这字儿不认识，你看看这今天什么呀？这个，哎呀，金建功，哎，给您新沏的茶，我给您放这儿了啊。哎，哎呦，
3: 谢谢谢谢。哎呀
0: 呀呀，您辛苦您了。
1: 你咱这都是亲家，你老客气什么呀？
0: 给你们添麻烦。哎
1: 呦，没事没事，我跟您说啊，咱这岁数了吧，您行动啊，你就得慢一点，您不能那么快。行了，您。睡会儿觉吧。
3: 我看会儿书。
1: 啊，行行行，那我就出去了哈。哎，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3: 我知道，我知道。啊，
1: 好嘞，好嘞。睡了吧？没有，二叔说的啊。那么大岁数也不用考大学了，这没事老着看书，你累不累？
4: 不懂，人家做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怎么办？等一下，我看看这是什么。哎，你看，这个就是仙姑画的。
4: 啊，画的这么好啊！哎，呦，也不知道这仙姑长什么样哈，
1: 不知道啊，没见过啊。要不怎么叫仙姑？哎哎，这来的信你看看，
4: 聂娟娟，啊，颐和路237号，
1: 多怪啊，就一邮箱，家里的具体地址都没有。走，咱来看看真人去。
4: 看真人？
1: 对呀。

0: 一起期待精彩。
1: 厉天君，哎呀，
2: 是他，绝对是他，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
3: 就叫风雨彩虹合唱团如何？
4: 沈浩，这四个字道尽我们的一生啊。
5: 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
6: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
7: 你不许耍赖啊，你摁了手印的。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9: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9: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12: 是肥沃的土壤，
8: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1: 阅读，
19: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12: 看见更美的世界。
9: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2: 种一株苗，添一抹绿，造一片林，植树造林，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9: 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3: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9: 用一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

0: 作，
1: 倾诉爱的心声。
2: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3: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4: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5: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6: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7: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8: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9: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小峰咋还没到呢？要不你上班去啊，我一个人等着。
1: 行，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
0: 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么我就直接送您了。
2: 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
0: 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1: 二姐，搬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0: 几点？
1: 就是，谢谢，
0: 谢谢啊，
1: 谢谢。

0: 我不想，啊，撞人就想走，啊！我警告你啊，我是警察，别找事儿。
1: 警察，警察怎么了？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哎

周小峰，今天只是给你个警告，以后少管闲事。

0: 大夫，我儿子咋样了？
1: 左手小臂骨折，不是太严重啊。我已经帮他复位，上了石膏和夹板，没有太大问题。我本来比较担心的是他头部的外伤，怕他脑子……
2: 啊，他脑子受伤了。

0: 从片子里看，脑子里没有出血，也没有脑震荡的迹象。内脏呢也做了B超，没有出血的迹象。我看再观察个一两天，没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1: 先生。
2: 这边，这边，他们有两个人，应该是在1米75左右，最高的应该不超过1米80，其中一个顶上有烧伤，就是这样。
3: 同志，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有什么线索吗？
4: 还在调查中。
2: 太嚣张了！警察都敢打，还有没有王法了？
4: 厅里的领导非常重视，下了死命令，必须破案。
2: 那就赶紧去破呀！
5: 阿姨，情况了解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去。
3: 辛苦你们了，得把那些个坏蛋抓住。
2: 小娟，案子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3: 走吧。这会儿了还惦记着案子，你是不是得罪了谁？
4: 没事儿吧？
3: 还没事儿呢，你得罪谁？你不知道啊？
4: 这还需要调查？别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让我查出来的话，我非弄死他们。
6: 医生也说过了，这是胳膊骨折，脑子没事儿。
1: 内脏也没事儿，骨折了还叫没事儿啊？你断一个试试。
0: 你跟我来什么劲啊？
1: 不是你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小小？
0: 大江，小小急火攻心，乱说话呢，你别理他。要么这样吧，你们两个回去吧，店里那么多的事儿，你到时候派个人往这儿送饭就行了。
1: 不行，这小峰都伤成这样了，再说您一把年纪，我不能让您一个人看着小峰啊。
2: 咋不行啊？可以。
3: 姐，你回去吧。
1: 我跟妈在这儿。我回去。行吧，回去。回去让大师傅炖点汤给你送来啊。快去快去。小小，你精细点啊。走吧。
4: 当个小破官，品行兼整，
1: 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行了行了，你看你这当姐夫的还那么小心眼啊。
5: 他不是冲你，那不是也是着急小峰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俩从小凉过都跟一个人似的。他当多大官，也是我小舅子，不应该跟家人这样。
1: 你看，不来劲是吧？你说你刚才怎么不跟他嘚瑟呀？行了啊，赶紧的吧，回去给他熬汤。
7: 我刚才是不是应该当妈面跟他打一架呀？
8: 这下踏实了。 好好休息休息，案子的事儿先放下吧。我伤没事儿，耽误不了。就是个工作而已啊，为了挣几百块钱工资，干嘛这么拼命啊？啊，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你为妈考虑考虑行吗？你为家人考虑考虑行吗？
2: 哥。
8: 我跟你说的话，你得往心里去。老五，你这次必须得听我的。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7: 案子的事儿，先放下。
8: 啊，我脾气你知道。当年我在边境跟毒贩面对面搏杀的时候，都没有退群过。咋的？ 遇到几个在背后下黑手的小毛贼，就把你弟的胆子吓破了。
7: 妈，你也劝劝老五，脾气怎么这么犟啊？总是这么拧着不弯。

0: 我咋觉得你们两兄弟没有以前亲了？
1: 妈，那如今好了。

0: 小峰咋样了？啊，胳膊骨折了，我妈手着呢。哪儿了？哪儿了？爸，
1: 妈啊，咋还挂彩了呢？
0: 遇到几个小毛贼，皮外伤。不是，咋就弄您大家了呀？
1: 小峰，除了皮外伤，哪还感觉不舒服啊？
2: 没有脑震荡迹象，内脏 B 超也做了，都正常。
0: 大姐，你放心吧，小峰体质好，用不了几天他就恢复了。
3: 幸好没事儿，这要是有个啥事儿啊，我也就甭活了。
4: 儿子，这遇到的是遭遇战、阻击战还是阵地战？
1: 遭遇战。
4: 狭路相逢勇者胜。遭遇战的时候，对方快，你就得比他还快；对方狠，你比他还狠。啊，看来老爸真得好好给你上上课了啊！哎，
3: 老杂毛了，儿子用你教啊？
4: 哎，儿子，老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咱俩经历的年代不同。遇到的敌人也不一样。作为新时期一名精神警察，你遇到的都是背后下手的贼，暗地里的老鼠，所以啊，采取的战略就得不同。
3: 嗯，这个他说的有道理，听你爸的。
1: 爸，我特别羡慕你当年的战场，可惜我没赶上。
4: 老爸还真不是谦虚，要论在战场上单兵作战的经验，你老爸没服过别人。

0: 吊臂已经还了，我不想见你的。
1: 谢谢。
0: 小小，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陷得多深？你不能逃避，你得面对啊，你得想办法。办这个案子的是小峰，对吗？他是你亲弟弟，我不信他能那么绝情。小小，咱们得想办法呀。啊，怎么办啊？要不找妈，妈说的话小峰一定听。
1: 不能告诉妈，妈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受不了的。
0: 那你怎么办啊？

0: 老东西身体还好吧？前几天刚带他做了检查，身体还算硬朗，也有些常见的老年病，心脑血管方面的，没什么大碍，正常吃药控制就好了。
1: 老毛病没犯，
0: 天气变化的时候会叨叨几句，说疼，做了检查，没什么大问题。
1: 嗯，那酒还喝？
0: 每天还是要喝一两，烟也得少抽点。我控制他呢，一天半包，
1: 半包也不少。
0: 不放心我照顾他，我有啥不放心的？你男人跟我有啥关系？大姐，小峰遭人暗算，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2: 恐怕跟他查案子有关系，要不我让老周找找人，给小峰换个工作吧。
3: 不用，我儿子是光明正大的警察，还能害怕坏人暗中使坏？我就不信了，这狮子还能把被子给拱翻了。
4: 跟老爸说说，当时什么情况？他们几个人？
5: 当时他们四个人，然后有一个。
4: 拿了棍子，我拳打他了。今儿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拿棍子过玩阴的，搁等的时候慢了半拍。
2: 哎，你这从警校毕业以后，是不是也很少锻炼身体，练擒拿格斗了？啊？
4: 工作太忙，顾不上啊，最多就是跑跑步了。
2: 你看，我一想就是这么回事。 全部以手取不离口，这是有讲啊！以后啊，工作再忙，这锻炼身体呀、擒拿格斗啊，都得每天练。哎，爸，其实老爸跟你讲，这对待坏人，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出手要狠，反应要快。
4: 他们人多，你人少，那你就不能站得原地等着挨打。你得跑起来，蹲起来。毛主席的游击战说的就是这个理论。
2: 爸，您说有道理啊。我这躺在床上疼挺刺痛，我就纳闷了，你说我现在咋这么不经打呢？哎，你信不信？这要是倒回几年去，就我上警校的时候，就这几个货色，我一个跟他们五个，就跟没问题。
4: 那说那可是，那又是倒回几年去？
2: 哎，老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剿匪，我就遇上了。我一个人，他们五个土匪，老爸这一把刀先解决了，
1: 其余三个都吓跑了，您一根汗毛都没掉。嗯，<笑>
0: 爸，您这都是一本史，我小时候听了八百多遍了。
2: 咋的？听烦了？
4: 没听烦，我还想听。
2: 那当然，老爸这全是战斗经验。我跟你讲啊，
0: 反正吹牛不上税，这爷俩。 一个比一个能吹。难得老周这么高兴，自打退了休啊，他整天闲得发慌。人家去参加老干部合唱团叫他去，他说自己五音不全，唱起歌来要人命。去了一次就回来了，人家搞个老干部书画班叫他去，他买了一堆毛笔宣纸，去了一个礼拜就撂手说没劲。那字儿写的呀。 跟鬼画符一样，丢人！一把火全给烧了。写字儿画画，您那是让张飞绣花呢。刚退下的时候啊，还有些人来看望他，几个老战友来回串串门。这几年过去了，也没人来了。以前熟悉的人，生病的生病，去世的去世。他这人呐。 闹了一辈子，以前在农场受苦那会儿，每天一堆人围着他，听他讲那打仗的事儿。现在是显得有点冷清，有点寂寞了。

0: 你尝尝，明儿刚送来的西湖龙井。
1: 雨前龙井，
0: 你这么懂茶叶，我看整个商业厅也找不出第二个。
1: 我弟弟周晓峰被人打了，现在躺在医院里边。你觉得是谁干的？
0: 哎呀，我听说你们是双胞胎，个性上可是天壤之别呀。
1: 我这个弟弟啊，在边境吸过毒，连阎王爷和小鬼都怕他。谁的胆子这么大，敢动他？是你吗？
0: 哎呀，以前银行领导想见我，得看我有没有时间。现在倒好，我上赶找人家，人家都说不见。我请那些老板吃饭，没有时间。照这样下去，我的资金链就要断了，我公司就完了。
1: 我不管你的资金链断不断，也不管你公司完不完，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我弟弟。
0: 这周晓峰就是个畜物，连省里领导都说我这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他却盯着我不放，到处查，搞得满城风雨。
1: 陈延平，我告诉你，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0: 他不死，我就得死。
1: 哼，什么意思啊？威胁我？
0: 威胁你？周小小，我告诉你，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完蛋了，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儿去？你能善终？

0: 我们这儿是高差了，但那骨头缝还没长好，还得小心。你放心吧，您儿子呀是铁打的金刚，这点小伤不算啥。就算是铁打的，也不能这个样。你记着，有啥事儿，别小小商量着来。他毕竟比你熟悉省城的事儿。
1: 放心吧，我怎么觉得这次来，你哥俩有点不一样，说话都绕着弯儿说。你记住，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兄弟姐妹啊，有啥事儿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准隔心。我们都是从您肚子里爬出来的，哪能隔着心？
0: 妈看得出来。
1: 你的工作危险，刘阿姨说呢，让你换个工作，但妈觉得呢，只要是堂堂正正，咱就不怕鬼缠身。妈，您能这么想，儿子浑身都是劲。
0: 出去办案，多带几个人，记着，枪挂在屁股上。
1: 放心吧。
0: 行了。

0: 取消了棉花棉纱的同步统销啊，我们纺织品公司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今年景好的时候吧，我们业务员还没上门呢，农民就把产品卖给了二道贩子。年景不好的时候，又让我们敞开了收购，给农民保底。哎呀，这一年的损失要上百万呀！如果厅里再不给我们拨点补助啊，我们可真就揭不开锅了。
1: 啊，取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那是中央定的大政方针，我们也是按照政策执行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再说了，你说你们公司难，那商业系统的哪个单位不难呀？国家财政不是你家的粮仓谷仓，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吗？
0: 对对对。
2: 喂，说。

0: 你们纺织品公司的情况我了解了，回去打个报告，我会给领导递上去的。哎呀，太谢谢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如果省厅能给我们帮帮忙啊，我们公司上上下下上百口子，那都要感恩戴德了。哎呀，您真要多给我们费费心呢。本来吧，想请您出去吃个饭的。
1: 但是看您工作这么忙，一定也是没时间了。哎，这样，您就收下，就算是饭钱了。报告打上去，领导批示还需要时间。再说了，这事儿成不成还不一定呢。老马，咱们都是熟人了，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0: 哎呀，还要麻烦您请领导吃吃饭，多给我们公司说说好话。
2: 是不是这个钱呢，也不能让您掏啊。
3: 周处，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2: 午饭以后再说吧。
0: 好的。哎，周处，那您忙着，我就先走了。

0: 进来。
1: 宋平。
2: 实在不好意思了，刚才小龙纺织品公司的马经理来找我，说他们公司困难，找我一顿诉苦。我是好说歹说，他把他打发走，让您久等了。
0: 不说这个，周强强，平时大家工作都忙，我对你的关心也不太够。这段时间，听你接到一些反应，对你的工作作风有一些议论。
2: 宋平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工作绝对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0: 我当然相信你，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待批评，你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适当反省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你还年轻，有能力，有文化，以后还有更大的责任要你承担，不要因小失大呀。
2: 哎，
3: 进。
4: 主厨，
3: 您这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4: 主厨，这是怎么了？
2: 等事情办成以后咱们再说。
4: 哎呀，那怎么能行？怎么拿零件钱给我们？
2: 我让你拿回去就拿回去，你要是不拿回去的话，这事儿我不办了。
4: 这，行行行，主厨，这事儿我就听您的。这个事儿啊，您还真要跟我费费心呢。
2: 老马，赶紧回去写报告，我们会抓紧处理。

0: 队长，这位，案情汇报完毕。陈延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手段新颖，对社会危害极大。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欺骗了很多人，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国家干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延平现在已经有转移财产和销毁证据的苗头，如果再不及时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应立即向上级详细说明案情，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尽快对陈延平实施抓捕。
1: 谢。
2: 周处，麻烦您签个字。

0: 周处，陈彦平又被抓了，感觉这次麻烦有点大呀。周处，周处，你在听吗？周处，
1: 我知道了。

0: 哎，姐夫，你那个工程现在搞得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
2: 都得现教现学，还得有人看着。这还今天一个问题，明天一个事故呢，真的，素质太差了。
0: 瞅瞅你这一副地主老财的嘴脸，那你就去雇建筑工程队吧。
2: 我哪有那魄力啊？那建筑工程队多牛啊！再说了，我也没那个钱。
3: 小安，你别跟姐夫来劲儿。姐姐姐夫是做大生意的人，这往后啊，咱得高看一眼。现在这年头，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教书的比不上做生意的。这往后啊，咱们这一大家子还得指着姐姐姐夫呢。
4: 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谁跟你说的？顺伟，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这思想觉悟有问题啊。
5: 哎呀，
4: 我
5: 跟你说。
6: 行了，这多大点事儿啊，这怎么还扯到思想觉悟上来了呢？春梅，你也别说什么指不指了，咱们兄弟姐妹几个呢，在省城那就是互相照啊。
4: 这小峰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3: 哎，对呀，小小小蝶呢？他们怎么也没来啊？
7: 哈喽，姐。
6: 哎呀妈呀，这喝多少呀？哎呀，
7: 周教授。
6: 哎呦，
7: 哎呦，哎呀，春梅不行，这是嫂子，这不合适啊。
4: 什么什么什么？
6: 还知道啊？
7: 建国。哎，姐，
6: 三个八啊、哦，三个八，
4: 坐坐坐，
7: 来，行了行
6: 了，坐这儿、啊，
7: 还等我呢
6: 啊，
7: 来来呀，来来来来来，
6: 哎呀呀，这给你倒了，行了，别拿这个
7: 啊，
6: 倒着呢倒着呢，
7: 来呀、啊，快快快，坐坐
6: 坐这儿，坐这儿，大家坐这儿吧。
7: 哎呀，不对啊，这是主位啊，
6: 你不是喜欢坐这儿吗？你坐吧，
7: 不合适吗？
6: 那来来坐吧，
7: 行了行了，少说了，那我坐了啊，
6: 坐吧，
7: 来呀、啊。
8: 任平，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非常全面，有没有你的口供都可以定罪，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坦白。

0: 如果你认为这是主动供认罪行，这样量刑的时候，我们会向检察院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对你的刑罚。
1: 姓周的呢？他怎么不来审我？
2: 明知故问是吧？啊，雇凶伤人打伤警察，这也是你的罪行？干都干了，
0: 后悔有用吗？对了，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能不能少判几年？
2: 那要看你检举揭发的对象是谁。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
3: 量刑上是可以考，那好，我现在就要立功，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周小小。
4: 姐夫，你是这圈最后一个啊！哎，你干一分口气，来。
5: 不是，哎，
3: 别跟他，别跟他喝了啊！哎呀，小小，
4: 啊，
3: 现在不是工作。
4: 我说不许喝，你不许喝了，见谁不许喝了。
6: 幸亏妈不在，要是妈在看你的熊样，非得那个鸡毛掸子上去。
7: 说的就是，你自己有多少量你自己不知道，好歹也是个机关干部，一天到晚醉醺醺的什么样子。
4: 我说就不喝了呗，吵吵什么吵吵，事儿那么大。哎，老姜，老姜，你借我用一下。
7: 用什么呀？
4: 你借我用你，你那大哥大，借我用一下。
7: 快点啊！
4: 干什么呀？
7: 你这大电话。
4: 喝酒你管我，打个电话你也管我。 我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不行吗？
6: 你工作，你这工作的，你天天的，
4: 谁也不许跟着我啊！

0: 为。
1: 妈。
0: 小小。喂。哎，小小。你咋了？
1: 我害怕。我害怕。有人要害我。
0: 你说啥？谁要害你啊，小小？谁要害你啊？
1: 爸，我爸疯了，疯了，就彻底的疯了，他要弄死我。啊，我害怕，你要救我。
0: 喂，喂喂，你说话呀，小小。喂，
2: 小小，小小，哎呦，

0: 俩回去吧，啊，只有我和你姐夫就行了。
1: 小小这是怎么了？
2: 耳机里一定有事儿，他不是今天不正常，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大对劲儿，应该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0: 有什么难题啊？他这大官当着，老吃吃药喝喝的，什么事儿都是别人求着他。哎呀，肯定是他们小两口闹别扭了。江林蝶也是，你跟你妹妹说说，别整天就玩玩玩买买买的。你看，这又不知道去哪儿潇洒去了，这小小醉成这样了，也没媳妇在身边照顾着。
3: 我直觉啊，他们俩是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事儿啊？
0: 什么生孩子事儿啊？他俩压根儿就没生孩子的心。我就真不明白，小蝶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以前啊，他看小小那眼神，老崇拜了。估计啊，就是这官太太当久了，连自己男人都看不顺眼。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要不是小小，他能像现在这么为所欲为吗？
2: 行了行了，再怎么说那也是我妹。
4: 哎，姐夫，刚才小小是不是给妈打电话？
2: 是啊，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吗？
4: 我心里边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你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1: 我说了，我认。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
2: 在你手里，我不认。媳妇给我打电话了。
1: 对呀，大半夜的喝醉了，姨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0: 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妈？
1: 我心里面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怎么了，竹子？这么急着让我来？啊！别提了。哎呀，我这两天呢是又摔盘子又摔碗的，这眼皮还不停的跳，总感觉要发生啥事儿似的。哎，就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来了这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啥也没说清。可是我总感觉到。 他好像是惹上啥麻烦了，哎呦，听得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踏实了。哎，
1: 那后来你没把电话再打回去，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啊？
0: 打了，没打通。第二天早晨倒是打通了，嗯，他又说没事儿，但是我听他的语气呢，感觉他遮遮掩掩的。不对，这里边啊肯定有事儿。
1: 我这个姑爷酒后说胡话，他也不是那样人呢。
2: 就是啊，要不你跑趟省城看看呗？
1: 对，去看看。

0: 从老爷子那儿顺的，估计他现在还不知道呢。
1: 好啊，让爹少喝点。
0: 嗯嗯，那咱俩就把它造了。
1: 行，
0: 来。
1: 我敬你哥，刚子。
0: 还真干了呀！
1: 啊，
0: 酒量见长啊！这原来让你喝个酒啊，跟灌药汤似的。这
1: 好久不跟哥喝了，想喝点。嗯嗯，
0: 来，老五啊，
1: 嗯，
0: 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这样单独的吃过饭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是啊，这个时间啊，真是不经过。从你上大学，从咱老家一杆子扎到西南边境，再到毕业去境外侦察缉毒，十多年了。
1: 是，
0: 哎呀，咱俩真是聚少离多呀。这后来我把你调过来，咱们俩又在了一个城市，寻思是吧，能经常见面，可倒好，你公务繁忙，我也是身不由己。哎，就隔了那么几条街，这想约顿酒都难。这样啊，
1: 嗯。
0: 咱今天啊，把所有的公务全都放下，就咱俩，
1: 好好好的喝一杯，
0: 来来，
1: 咱们是得上聚啊，这不上聚的话，亲兄弟都能别身份，
0: 喝喝呀。那你觉得咱俩会升温吗？
1: 你说呢？
0: 我觉得不会，咱俩。是一个娘胎里边爬出来的，我只比你大128秒，你要是跑得快点的话，你就成我哥了。这从小到大，咱俩是一起上的幼儿园，嗯，上学呢又在一个班，一起打架，一起逃学，除了拉屎撒尿，我都想不到咱俩有什么是不在一起的。哎，就连挨打，咱俩都得是一起。妈那鸡毛掸子抡起来啊，打在我身上10下，就绝对不会在你身上打9下。
2: 你拉倒吧，还是你挨打的次数比较多。你妈都说了啊，咱俩干他些坏事都是你出的主意，你是主谋，我算怎么办？
0: 等一下，什么叫都是我出的主意啊？啊？书包里边放出10只癞蛤蟆，下数学老师那次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2: 你可别没良心啊！那是因为他把你赶到楼道里罚站，我替你报仇这是。
0: 啊，行，那你给小姑娘写情书那次。啊，是不是我替你挨的打？
2: 是，我承认，这妈听错了，然后以为是你写的情书，二话没说，把你按到炕上一顿胖揍。
0: 是啊，您老人家可好，站在旁边装无辜、装正义、装蘑菇啊！妈，那个您就打我哥吧，我替您看着他。你说你是什么你？
2: 来，我错了啊，赔个不是。
0: 这杯你必须得干，
2: 必须干！
0: 来。
3: 老佛爷，你少见呀，没回去几天自己就跑回来了。您要是真那么想我，您就待在这儿别走了呗。
4: 想你干啥呀？我想小小。
3: 嘿，
4: 他这通电话打的我心慌意乱的。
3: 不是，他跟您说什么了？
4: 说啥我也没听太清，但好像是说有人要害他。
3: 怎么可能呢？真的是，他现在日子啊过得滋润着呢。
4: 现在你们几个倒是让我放心，你跟大江凭良心做生意就行了。小岸、小峰，干的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事儿，就是这小小，玄玄乎乎的，我真怕他哪天掉坑里去。
3: 哎呀，妈，小小现在是大领导，那成天都是有人前呼后拥的。你再看小蝶。哎呦，那哪还是以前那个邻家小妹妹呀、啊？官太太当的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天天走路啊，45度脚朝天，不看地皮的。这要搁以前呢，我就骂骂他。要不是我弟，他还不知道在哪犄角旮旯做明星梦。
0: 我陪你啊。
2: 嗯。
0: 哎呀，真想回到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啊，没有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往大灵魂一扎，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1: 对，那个时候啊，咱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警察抓贼。
0: 嗯，
1: 每次我做警察，你总耍赖，总给我换。
0: 可不是嘛，啊，没想到现在长大了，你真成了警察，我成了

0: 从小到大，咱俩一直有心灵感应。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看来啊，那我，你生活的环境啊，太单纯了。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你可能体会不到。没关系，我理解你。你以为我做这一切真的是为了我自己吗？咱俩是从苦日子里边熬出来的，从小妈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咱俩从来就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大哥二哥剩下的。有一年十冬腊月，我陪着妈去捡牛粪，妈把她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我穿，自己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那样，我手上还是被冻起了一层黑皮，一碰钻心的疼。那种疼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从那天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不会再让妈挨冻受苦，一定要让咱家过上好日子。现如今我做到了，现在谁还敢给咱老周家脸色看？妈想买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妈说让我把你从南方调过来，我说办就办。老母，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权利，权利，有了权利才能换来满足、荣耀和尊严，换来咱们全家的好日子。我为了咱妈，为了这个家，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殚精竭虑了整整十年。你呢？自打你上大学走，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你除了让家人为你担心，你还为这个家做过什么？自首？让我自首？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咱妈？我只记得妈给咱们说过，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的要仗义明理，做商人的要低称来高称走，要讲良心，做教授的要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要立德树人，做警察的要盯住坏人，秉公执法，当官的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为人民服务，要两袖清风。而你呢，你听妈的话了吗？妈要是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她得气死。
0: 妈要是知道你把我送进监狱，她不会被气死。

0: 我认。
1: 那你能不能为了咱妈想一想啊？你的心真的是石头长的吗？你的心真的是铁做的吗？
0: 你以为我不抓你，别人就不抓你吗？你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1: 我说了，我认。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在你手里，我不认。因为你是我弟弟，你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是老五，你抓我！
0: 你们这么做不仅是毁了我，还是毁了亲情，毁了整个全家。
2: 小小，你把我拉你这儿来干啥呀？
3: 您看看现在什么点儿，这不上班时间吗？他一大领导，事务缠身的，您就先在我这儿待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叩见您这老婆爷来。
2: 你别一会儿了，你赶紧吧。
3: 您先吃好不好？先吃，来，你看看。
4: 哎呦，
3: 哎，您看，
4: 妈，红烧三道莲，您尝尝。
2: 哎呦，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得卖多少钱呢？我也就吃几口，你这也太浪费了。
5: 妈，只要您能吃一口，就不算浪费，剩下的我吃。
2: 剩下的你吃？
5: 嗯，
2: 你不嫌妈埋汰呀？
5: 妈，儿不嫌母丑，我怎么能嫌弃您呢？
2: 你等会儿，我有你说的那么丑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生的。
5: 哟，你看，啊，谁不知道您啊，当年是鹤山有名的穆桂英大美人，怎么丑呢？
6: 就你会甜活人。
3: 哎呀妈，你看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咱家大江对你真的最伤心了。
2: 嗯，
3: 比小肖、小峰、小岸他们哥仨强多了。
2: 好吃，
3: 真
2: 好吃。哎呀，
3: 您多吃点啊。
2: 哎呀，这饭店里做的就是不一样啊。哎，要不这样，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晚上他们过来，妈要开会。
3: 嗨。您说想儿子想儿子呗，开什么会呀？
4: 妈说开会就得开会，多长时间没给大家开会了？
3: 就你会甜活人。

就一次，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你。现在当哥的，求你。 人家关云长都能放曹操一马，我是你亲哥呀！你不能对你的亲哥哥这么狠心吧？啊！你是我哥，我承认，你是我最亲的哥哥。 为什么？

我今天就告诉你为什么。你是我哥，我知道。可你不知道，我除了大哥、二哥和你，还有其他兄弟。我在边境那些年，在我身边倒下多少个战友，你知道吗？12个，整整12个。陆大军，他才比我大4个月，被毒贩砍断大动脉，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齐黑子，欧阳玉明，因为死追毒贩不放，连人带车掉进悬崖里。黑子他女儿才3岁，还有三五、老水、魏一涛、毛诗人、杨大个，他们都牺牲了。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牺牲吗？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头上都顶着国徽。他们不姓赵，可一样是我兄弟，光命的兄弟。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天上看着我。我周晓峰这辈子要是做一件徇私枉法的事，我就对不起他们。我死了，没脸去见他们。

咋就不明白呢？你听我的，你还有个将来。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的话，你下半辈子都毁了。你毁的不仅是你，你还毁了妈的晚年，毁了这个家来之不易的安宁。高僧，我求你了。

0: 小蝶，劝我哥回头了。
1: 小峰，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放过你哥吧，行吗？
0: 让他自首吧。
1: 周小峰，你会走？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孝顺妈的话，他肯定听啊。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说话！

0: 哥，
1: 怎么了？
0: 你救救小小！
1: 发生什么事了？
0: 小峰要抓他，小小还这么年轻，如果被抓进去坐监狱，这辈子就全毁了。在别人手里就算了，他俩是亲兄弟，二哥你不能不管他。
1: 小小真的有问题吗？

0: 喂，小小，
1: 我跟你说啊，妈来了，晚上6点开会啊。
2: 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笑什么，妈的话他肯定听。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妈，
1: 嗯，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的鱼啊特别新鲜，都是现杀的活鱼，每桌客人啊必点这道菜。
1: 嗯，大江，
0: 嗯，
1: 呀，妈这两天也不是咋的了，哎，这个眼睛不停的跳，跳的妈心烦意乱。你说这个，不会是要出啥事儿吧？
0: 妈，哪只眼睛啊？
1: 左眼啊。
0: 啊，嗨，老话不是说吗？左眼挑财。
1: 嗯，别糊弄我了。那男左女右，女的左眼挑，指定是祸。
0: 妈，那老话说的不准，不信他啊。
2: 老佛爷，圣旨已下，晚上六点，谁要迟到你就收拾谁。哎，那鸡毛掸子带着没？
1: 收拾谁呀、啊？妈老了，你们也长大了，打不动了。
2: 老什么呀？谁说您老？我第一个不同意啊。来，您多吃点。
3: 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妈知道得背过气儿去。
4: 好，我可以不告诉妈，但你得替小小说句话。
3: 说话？我之前说话他听了吗？
5: 你提这些有什么用？眼前的坎儿得先过去吧。
3: 姐给我打电话了，说妈来省城了，说晚上在江柳饭店给咱开个会。

0: 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妈知道，你给我捂住了。先去了解了解情况。
1: 二哥，
2: 我能不能捂得住得看你能不能压住小峰。

0: 请进。
1: 周处长，二哥，
2: 忙着呢。
0: 我来看看你。一哥从来没来单位看过我。

0: 二哥经常不来，你可不能怨二哥啊。二哥，有话直说吧。行，你是个爽快人，二哥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小小到底犯啥事儿了？严重了。
1: 你办案子是有纪律的，不能多说。你要是真想帮小小，劝他自首。
0: 小峰啊，小小跟你呢，从小一起长大，你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他对你也挺好的。
1: 说实话，做你哥，我不如他。就说你单位这事儿，要是没有他，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从外地调回来。二哥，他把我调回来，是想让我做个好警察。
0: 嗯，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1: 如果能回旋。 过犯吗？
0: 其实我也明白，犯法了就是犯法了，只是小小进去了，阿哥咋办？

0: 我来给你把这葫芦拿出来啊。
1: 妈，妈，说多少回了，您大老远过来不提前说一声，打个电话让小小派车去喝山接您呢。路那么远，你老挤公交，我们多心疼啊。
2: 没事儿，这不是小柳把我接过来了吗？哎呀，这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话说了一半就把电话给挂了，弄得我这一宿都没睡。到底咋回事啊？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妈，没事儿，都挺好的。
2: 没事儿就好。
3: 妈。
2: 哎。
4: 你咋一个人呢？春梅呢？
3: 她有课，她一会儿下课就过来。她落下的会议精神，我负责传达。
2: 几点了？
3: 快六点了。
2: 这小峰咋还没到呢？
3: 他忙。不过我跟他通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过来啊。
2: 那，哎，吃点水果，吃着等着吧。
3: 行。
2: 哎，这个，
1: 哎，妈，你吃。
2: 来。
5: 你看看，一层灰。
6: 我马上找人去擦。
5: 既然江总呢买了这个钢琴。你就找一个人好好的每天呢伺候他啊，就别闲置着，明白吗？
6: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5: 不去了。
7: 姐，
5: 彪子
7: 啊，
5: 你想听什么呀？我跟你谈。
7: 哎呀，我不想听你谈啥了，我现在就想知道妈来开会啥内容啊，透露一下呗。
5: 哎呀，还是那老一套呗，说让我跟大江做生意要讲良心，小岸呢好好教书当个好教授，小小呢当个好官，两袖清风。你呢？
7: 多抓坏人。就这事儿妈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5: 还不是那皮猴子吗，喝多了给妈打电话。
7: 啥？小小给妈打电话了？
5: 对啊，大半夜的喝醉了，

0: 跟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1: 妈呢？
2: 小峰，小小到底怎么了？
3: 妈，你慢点。
4: 哎呀，行了，甭扶了，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5: 是，妈这身体还真是不错，主要还是得保持个好心情，别有啥糟心的事儿。您高高兴兴的，能活到120。
3: 小爹，你看你这话说的，妈能有啥糟心事儿？咱这一家子和和睦睦。
6: 真够气派的。
7: 哎，姐。
0: 哎，妈。
1: 妈。
0: 哎，小鹿，来，跟姐玩去吧啊。
6: 在这儿呗。
0: 哎呀，这大人开会，小孩在多闹腾呢。
5: 来。
7: 对，
0: 把他带出去，把门关上。
5: 哎，好。
6: 小柳。
0: 哎，
6: 你会给人开会吗？这会议室这么气派的。
8: 妈，小柳嗓门大，你也不是不知道，开会基本靠吼都听得见，根本不用麦。
5: 滚一边去！
8: 啊，你看看，多大了，一点也不顾忌，我这个面子。
6: 丫头啊，你这可不行啊！你在外人面前，你得给男人留面子。
0: 哎呀，听您的，老佛爷。嗯。
6: 这小小咋还没来啊？小蝶，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他人不到，我就不开始。
0: 妈，不是跟您说了吗？小小官身不由己，咱开始吧。啊，会议内容呢，小蝶可以在被窝里传达吗？
8: 对，小蝶肯定会传达到会议内容的。
6: 那行，那咱就开始。妈这辈子你们是知道的，妈就盼着你们几个好好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当教授的就好好教书，别误人子弟。当警察的就不能让坏人在天下招摇，该抓就抓。妈知道天下的坏人抓不尽，但是妈也知道，妈有个儿子在抓坏人，妈就自豪。不过呢，妈要提醒你，抓坏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活呢，是个光荣活，但也是个危险活。
1: 啊，你放心吧。
6: 那小小呢，还没过来。小蝶，你记着，你要跟小小说。
0: 妈，您这话都说一千一万遍了，我们都知道。
6: 说一千一万遍，妈还得说。妈要不提醒你们，就你们这几匹野马，撒起欢来还不定掉到哪个壕沟里呢。
8: 那个妈，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然我先送您回去吧。
6: 回去？我刚来就回去。大江，妈得说说你啊，这小柳从小妈给惯坏了，你可不能再继续惯着她了。小柳，你这在外人面前你得给自己的爷们儿留点面子，你不把你爷们儿当回事儿，人家能把他当回事儿吗？
8: 妈，这女人嘛，就得惯着。不过，妈，您说的对的事儿，我让她拿小本本都记上，啊。
6: 小蝶，妈得好好说说你了。小小是个干部，你是干部家属。那革命战争年代的时候，干部就是群众中的一份子，一点都不特殊。要说特殊啊，就是吃苦耐劳，危险在前。有好事了在后，这就叫做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当然了，时代在变，妈也不是说非得让小小当老八路老红军那个年代的干部。
0: 妈，您看您都累一天了，要不我送您到客房休息啊。
6: 哎，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让我回鹤山，一会儿让我回去休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对啊，妈刚来没多长时间，让妈再待一会儿。这样吧，你也说了半天了，也累了，要不我说两句。
6: 行，要不小安你说吧。

0: 咱们这个家呢，是革命家庭，爸是军人，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部队。咱家打从一开始，就是妈苦苦支撑着，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一辈子担惊受怕。但别管这日子再怎么苦，再怎么难，妈没说过一个不字。 现如今，我们也都长大了，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就想着呀，能不能让妈有一个安静、幸福的晚年，别再让妈担惊受怕。
1: 说得好，小蝶，你说呢？

0: 妈，我觉得二哥说的对，您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些子女，吃苦操心了一辈子，图的就是这个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你们不管是当哥哥还是当弟弟，都不是三岁小孩了，得互相帮衬着，少让妈操心。
1: 嗯，小岸说得好，小蝶说的也不错。大江、小柳，你们两个给今天的会议做个总结吧。
2: 总结发言啊，行。小岸跟小蝶说的都对，妈呢受了不少苦，操了不少心。别说你们几个亲生的，就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妈也没少操心。以前呢，我犯过错误，进过监狱，在里边都活不下去了。妈呢，去那儿鼓励我，我才坚持下来。妈在外边又跟小柳开了江柳饭店，这给我们江柳集团奠定了基础。没有妈，就没有我江河的今天；没有妈，就没有江柳集团。以后我们呢，一定要好好孝敬妈。说完了。
1: 小柳，你呢？
3: 妈，您放心吧，我以后都顺着大家。
1: 小峰，你咋的了？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4: 妈，这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宝。这些年您辛苦了，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

0: 要大义灭亲，你要拿着他亲哥哥的后半辈子，还有老周家后半辈子的安宁生活去立功受奖。好啊，做哥哥的我成全你。
1: 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

0: 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是您教会了我们仁义礼智信。您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1: 都不能忘，妈，您放心，您小儿子都记着。小峰，你坐下。哎，你是家里最小的，那现在呢，就你还是一个人。彤彤已经走了。
2: 这人呢，还得往前看。所以，遇到合适的，你还是考虑一下。等将来你结了婚，妈跟你过。
3: 好的，妈。
4: 叔叔，哎呀！开会呢，怎么不喊我一声啊？啊！

0: 小小还这么年轻，不能进监狱。他进了监狱，这辈子就全完了。
1: 监狱，小小，咋回事？
2: 咋回事？妈，您别问我，要问呢，您就问他。赵晓峰说话啊啊、
1: 哎、小小
3: 小小
4: 周处
3: 小小
4: 说句话呀
1: 啊
4: 在我家不是挺能说的吗啊什么头顶着国徽、啊、绝不徇私枉法好啊英雄啊
2: 哥您别说了
4: 本是三人属相煎何太急啊
3: 小小
4: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您得急呀、啊，你

0: 做哥哥的，我成全你，也不枉费咱俩这辈子的兄弟一场。
1: 周局，周庭，我先恭喜您了，老周家光荣啊！
2: 干嘛？
1: 又出了一个大英雄。
0: 你这么说，让妈怎么活吗？啊，
1: 明明是他不让妈活。
0: 妈，哎，妈，小张，妈，小张，妈，我是贪污了，我是受贿了，可是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也是不得已的呀。我知道错了，但是我罪不至死吧，我不能坐监狱，我也不想坐监狱，老五他明明可以放过我的，可是他偏不呀。 从小，最听您的话了，最听您的话了。您帮我转转账，让他放过我，让他放过我妈，您救救我！
3: 起来，
0: 妈，您救救我，求求了，妈，您救救我呀！
3: 起来，起来，起来，小凤，
0: 小凤，
3: 你哥是贪污犯吗？

二百五十焦。

0: 护士，我妈怎么样啊？
1: 嗯，病人在抢救，情况很危险。
0: 很危险？
2: 危险？你去救啊！
3: 行不行？我妈要醒不来，我弄死你！
2: 行了，行了，
1: 妈呀，有三长两短，我跟你也没完！
3: 都安静点吧。

0: 是咱们家顶梁柱，是妈的主心骨。
1: 对不起妈，都这么大了让你操心。
0: 小芳，不管咋说，你们俩是从妈肚子里一起爬出来的亲兄弟，比一般的兄弟还要亲。你们两个就是妈的双儿，妈不想看着你们变成仇人。
1: 我哥犯的是国法，就算我不抓他，别人也得抓他。
0: 想想办法，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就一回。妈替他向你求个情。

0: 剩下的你就甭管了，妈会好好的教育他，让他重新做人。妈会带他回河山，杀官儿也不让他当，会让他后半辈子老老实实的当个老百姓。不是妈不好，是我这么个混账儿子。
1: 大姐，你别激动。小凤，别让你妈太激动，她身体受不了。
0: 家伙知道这事儿吗？
1: 没敢告诉他。
0: 你做的对，他要是知道了，他这个脾气。

0: 医生说了，
1: 姑妈没事了，度过危险期了，别担心了。
2: 滚！
3: 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妈弄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跟你没关系吗？明明告诉过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妈，不要告诉妈。你也明明知道，妈知道这件事情会要了她的命，你还敢告诉她？
3: 我是为了救你。

0: 你不是也想跟妈说的吗？
1: 江林，我告诉你，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弄死你！
0: 你就跟条疯狗一样，
1: 那也比你一个戏子强。江林，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了你。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你要是早点给我生个孩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吗？江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全家都是丧门星。
0: 你就该去蹲监狱，你就应该一辈子在监狱里面，你活该。

0: 小峰，你跟阿姨说实话，小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刘烨，我们是有纪律的，我不能和你说太多。
1: 会判刑？这不是要了你妈的命吗？
0: 我相信我妈，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不糊涂，她能想通。
1: 她有命在能想通，没命在咋想通？

0: 绿队，这周小小已经进去半天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1: 哎呦，他妈正抢救呢，在医院抓人不好吧？
2: 等等吧。
0: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1: 能出啥意外呀？周处在里边。
0: 周处这是办的呀。
2: 哎，出来了，跟上。

孩子们，你们的母亲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她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刺激。这次能够抢救过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医术有多高明，完全是上天在帮忙。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再说吧。张小宝，你是畜生吗？啊，你没听到刘阿姨刚才说的吗？就算你不为我考虑，那妈呢？你连妈的性命难道都不管不顾了吗？
1: 闭嘴！
2: 妈，
3: 妈，
2: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
3: 妈。

0: 你个畜生！你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既然你忘了，那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跪下！
1: 玉队，这老太太怎么从医院回来了？玉队，招不招？
2: 再等等吧。啊！

小小知道错

解不解恨，你不解恨，你就继续打，把他打到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只给他留一口气，让他以后老老实实的做人。妈不想让你为难。 他只想让你给他留条活路，行还是不行？行还是不行？

0: 妈，
1: 朱子姐，朱子姐，啊，朱子姐，朱子姐。
2: 放过你了，啊！
3: 带我回河山，我想回家。

周冲，

别来了！啊！你肯定找错了！你肯定是搞错了！这不是来了吗？小小，小小，过来吧！啊！小小，是不是？小峰，小峰，你说话呀！

0: 彤彤，有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别怪我。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还有你最爱吃的苹果。我还拿了酒。今天啊，你陪我喝点。别怪我欺负你啊，你就喝这些。我自罚一杯。小小的判决结果下来了，5年。一个男人最黄金的时光，需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揉碎了一样。
1: 是我亲手把小小送进监狱的，
0: 差点要了妈的命。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彤彤，
1: 你说我做错了吗？现在我没法去见妈，
0: 该怎么办？

你说我们多久没有肩并肩的坐在一起了？我想你。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还在西南边境浴血搏杀，因为在那里啊，我只需要面对生死两个字就可以了，不像现在要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我该怎么办？你说的对，既然想不明白，那就不想了。

彤彤，我又要出发了，等我下次回来再来看你。致以革命的精灵。

0: 你们打算瞒我到啥时候？
1: 是我不让孩子告诉你的。家里已经够乱的了，这万一你的身体……
0: 担心我一口气喘不上来，憋死，是吧？啊？我在你们心里早就是摸不得、碰不得的纸老虎，对吗？
2: 爸，我们也是为了您好。
0: 扯淡！你别忘了，你老子一直是迎着子弹往前冲的人。我要看着小乔重新站起来。一辈子，谁还不犯点错误啊？
1: 老周，你要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乔，你妈咋样啊？
2: 妈住了几天院，然后就回河山静养了。现在是孔大爷和张姨伺候着。我们本来还以为这次她会一病不起，但是听孔大爷说，精神头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0: 小巧在哪儿服刑啊？同志，我儿子呢？
3: 对不起啊，老同志，您儿子说不想见您。
0: 你没跟他说他爸要见他？
3: 说了，他说不想见您，让您啊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0: 是小兔崽子。
3: 老同志，您别着急，这是正常现象，犯人刚到这里啊都有这样一个阶段，这说明他内心还有羞耻感，还有良知。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等着他的思想慢慢改变吧。
0: 同志，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一定会改造好的。你们就多费心了啊！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3: 行，好嘞，
0: 谢谢啊。

0: 小鹏，你是我们的光荣，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再立新功啊。
1: 是，
2: 那是肯定的。公安特警那咱们全国警察的一把尖刀啊。小鹏，今天我不是领导，当大哥的嘱咐你一句，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赵伟，保证活着回来，我等您给我清功的。
2: 一言为定。
1: 经理，李斌，
3: 走了。
4: 小峰，哎，行啊，哎，挺热闹啊，哼。看来你小子人缘不错，我还以为你一声都不吭，自己灰溜溜的就走了呢。
5: 是啊，小峰，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家里打招呼呀？这要不是黄队长跟我说，都来不及送你。
3: 啊，家里被我搅得乱七八糟的，我没脸见你。
4: 胡说。至少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对。
6: 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才是给咱们老周家丢脸抹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4: 儿子，小小给爸爸丢的脸你都给爸找回来了，爸谢谢你。
3: 爸，
4: 哎，这一去啊又上新战场了，你答应吧，照顾好自己啊。这爸也没啥送你的，我这个不能再上战场的老兵，就送你个军礼吧。

0: 喂，
1: 竹子姐，我盼松。
0: 啊，盼松啊，啥事儿啊？啊，
1: 就问问你，身体咋样了？挺好的吧？
0: 挺好，挺好的。放心吧，我睡得着，吃得香。
1: 我跟你说，这小峰调到外地去了。
0: 调到外地去了。哦，还有事儿吗？
1: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老周去看小小了，可是小小呀，怎么都不见他。
0: 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没事了，你保重身体，竹子姐。
0: 哎哎，好，再见啊。

0: 你说这老四，他怎能连我都不见呢？
1: 我就说不来吧，他连爸都不见，能见咱俩？
0: 那我是他姐，他是我弟，我能不来吗？
1: 走吧，带你回客栈看吧。

0: 周小小，你都卸多半天了，你说你干点活啊，积极一点啊！
1: 积极了15年，不积极也是5年。
0: 管教训话的时候不是说过吗？思想改造的好可以加分，生产改造的好也可以加分。劳动的时候你勤快一些，手脚快一点，就可以加劳动改造的分儿。
1: 无所谓。

0: 对对，
1: 还锁上门了呢。
2: 哎呀，小柳大姐，你俩咋来了呢？啊，
3: 我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4: 没有啊。
2: 没有啊。妈不见了。哎，我前两天还看着她了呢。
3: 我不是跟您二老说看着她点儿吗？她身体还没好利索呢。
4: 没问问你爸去啊？
5: 这不先来找你们来了吗？
2: 那走，啊，咱赶快去找找去吧。
3: 不让他出去，不让他出去呢。
6: 不是你妈能听你的啊？
7: 哎，鹤山四天前下过雨，这花还这么新鲜，烧的纸灰还在。竹子肯定来过，应该就这两天的事儿。
3: 喂，大江，找着妈没啊？啊？哎呦，我们这儿也没有啊，我们在山里呢，她肯定这两天来过。行行行，你去家里等吧，她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2: 大江咋说的啊？
3: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0: 妈妈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赶走，别再来了。
1: 老太婆失踪了，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
2: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1: 这么大的事儿你负担得起啊？
3: 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
4: 是我。
3: 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1: 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
4: 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去家里等吧，他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1: 大娘咋说的呀？
0: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1: 那咱再上别墅找找吧。
0: 行，走吧。

0: 进来吧。
1: 小小，
0: 坐下吧。

0: 大老远的来干啥呀？
1: 背还疼吗？人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1: 瞎说，你这辈子还长着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改造，盼着你浪子回头。前段时间妈也觉得没脸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可是后来妈想明白了，想清楚了，要活着就好好的活，要往前看，要想明天的事。妈缓过来了，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听见了吗？
0: 对不起。
1: 知道对不起就改，改了就可以重新做人。想想，妈在外边等着你，你不能再让妈操心。
0: 对不起，给您丢人了。
2: 时间到了。
1: 小小，妈妈等着你。

妈妈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赶走，别再来了，大老远的。

0: 您请坐。
1: 监狱长，我儿子周小小在这儿服刑，他表现得咋样啊？
2: 说实话，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1: 不是特别好。
2: 主要是他的思想比较消极，对抗改造的情绪啊也比较重，抗拒改造吧，这出工又不爱出力。这么一来呢，如今在他们的监区，他是属于比较后进的那一类。这样下去，对于他而言，减刑估计是不太可能了。
1: 我应该早一点来看的。不过他今天答应了我，他说会好好改造自己。
2: 这个我也听说了。其实我认为啊，监狱改造和社会应该相结合。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靠我们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我在监狱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也亲眼见过很多犯人在他们亲人的感召之下脱胎换骨减刑出狱。当然了，也有一些犯人家属啊选择的是不管不问，放弃探监。我想这么一来的话，反倒会让那些服刑人员自暴自弃，甚至是重复犯罪，这些是不可取的。不过这回您来啊，对于周小小而言，无论是情感还是内心，一定会有一次很大的触动。

0: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来看一看了。

0: 哎，不是，这住一宿多少钱呢？
1: 一个人啊，通铺30一天，两人间50一天。
0: 那如果住的时间长，能便宜点吗？
1: 承包啊，要通铺15一天，两人间45一天，一个月一交。

0: 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考虑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
1: 行，哎，行了，这一共多少钱？哎，大兄弟，你这车咋卖呢？
2: 啊，这车不卖。
1: 不卖？那租给我试试咋样？
2: 租？
1: 哎呀，你看我老太太买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扛也扛不回去啊。你就当帮帮忙啊。哎，租金我给你另算。
2: 那行吧，你就搁上50块钱押金，租金就算了吧。
1: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谢谢你啊。
2: 没事没事。
1: 50块钱押金，那这些货多少钱？
2: 这货是57.83。
1: 50+57.83，107.83。
2: 哎，大姐，你是新搬来的吧？我看着你面生啊。
1: 我刚来。
2: 哎，我就说嘛，这方圆几里地的都来我这买东西，来过的人我都有印象。那个啥，押金就算了吧，你直接给货钱就行了。
1: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哎呦，谢谢你啊，真是，你看我老太太今天运气好，一出门就碰上好心人，这租金也不要，是押金也不要。那行行行，刚才这个，哎，这货是多少钱来着？
2: 57.83。
1: 57.83，来，你拿着啊。
2: 哎，大姐，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1: 不用，有你这个车，行了。
2: 嚯，大姐，你这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把干活的好手啊，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啊。
1: 行了，大兄弟。这车子明天还你，谢谢你啊。
2: 哎，好嘞好嘞，没事。

0: 老板，你这儿要人帮忙不？
1: 这么小的镇子没什么生意，我一个人还闲着半拉身子呢。
2: 大姐，您干嘛？吃饭呢？
0: 不，我吃过饭了。
2: 那您，
0: 大兄弟，你去饭店需不需要打杂的？
2: 不用不用，我们饭店人手够用。
0: 哎，同志。
3: 哎。
0: 哎，那个，你们招人啊？
3: 对对对。
0: 你看我合适不？
3: 你年龄有点大，不适合我们这个。

0: 哟，大姐，你怎么坐这儿呢？
1: 哎，大兄弟，
2: 你这怎么还捡起破烂了？
1: 我这连着几天没找着工作，所以啊，就干这个。
2: 哎，我说大姐，你到底从哪来的？怎么跑我们这小镇上捡破烂？
1: 我儿子犯了法，在你们这儿那个二监狱服刑呢。我来这儿呢，是为了陪我儿子。
0: 啊？哎呦，这么不争气的儿子，你还陪着他？你这吃苦遭罪的，赶得上吗？
1: 哎，我儿子，我可不得陪他吗？再说了，在家也待着不安生，到这儿来还能离着他近点。
0: 那你这说好捡破烂能活着？你还得给他往里边送东西吧？
1: 不缺钱。
0: 你不缺钱你还捡破烂？
1: 捡破烂不是挺好的吗？四处走走，溜达溜达，在外边等我儿子出来。哎呀，大兄弟，你不会是来要你的手推车的？

0: 吧？
1: 嗨，这手推车啊，我真不着急用。
2: 就凭你对孩子这份心，这手推车我不要，送您了。
0: 哎呀，大神经，你让我咋谢你呢？
2: 谢啥谢啊？真的挺不容易的。走了。
0: 真是个好心人。

0: 你们，老太婆失踪了，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
1: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0: 怕我着急，这么大个事儿您负担得起啊？还杵着干啥呀？出去找啊！我告诉你们，找不着你们，你们都别回来。
2: 就是找不着啊！我们哪儿都找了。你想个招儿，这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办法都是人想的。赶紧，去报社啊，去电视台，去广播电台，发寻人启事。
3: 行行行，爸，你也别着急，消消消消，
2: 咱俩把他接。
0: 哎，就这样，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到今天我才发现，竹子是你生命里的一根筋。这根筋没了，你就空了。
1: 都啥时候了，还说这干啥呀？
0: 老周，竹子也是我生命里的一根筋。找不到他，我心也慌。别急。

0: 哦，麻烦你了啊！哎，
1: 老周，
0: 寻人启事都贴出去了。
1: 都贴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公告栏，我和老姜两口子贴了好多地方。你怎么样？有收获吗？
0: 我这一天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的电话全打了个遍，谁都不知道竹子去哪儿了。
1: 你别急，小安他们已经去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了。消息一旦发出去，一定会有线索的。
0: 哎，你说他能不能去小峰那儿
1: 不会吧？
0: 啊？咦，这个竹子，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儿。
1: 那你快问问。哎，你别直接说竹子失踪的事儿。
0: 哎呀，这还用你交代？这战略战术这事儿，你这。哎，小峰啊，我是老爸。你挺好吧？老爸挺好的啊，挺好的。我问个事儿啊，你妈最近跟你联系了吗？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问问啊。家里都挺好啊，不用惦记着，挺好的。你一个人在外边，注意安全啊，照顾好自己。行了，老爸不说了。哎，好，好，好，好，好。
1: 怎么样？
2: 哎呦，你咋这时候才来买菜呀？这天都黑了，这菜也不新鲜了，我也快收摊了。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3: 哎，不行，我还没吃饭呢。
2: 哎，你挑的这些菜也不是一个价啊，你让我怎么给你称啊？
3: 大妹子，这天也快黑了，你也快收摊了，这菜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我要是不要，你不是也是扔吗？你就别分开算钱了，给个价吧。
2: 哎呦，好吧，好吧。那你给1块钱吧。
3: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大妹子。
4: 警察同志，你好，我是江河，请您通知我人在哪儿呢？
5: 你稍等一下，在里边。
4: 好。
5: 这是今天在大街上看到的，这是您要找的人吗？
4: 谢谢啊，不是，谢谢。喂，小刘，看到人了，我是三妈。你在饭店等我吧，马上回去。
1: 嗯。我的亲妈呀，这到底去哪儿了呢？

0: 有点不简单。你看看对吗？
1: 大娘，您这么甜，这钱可护不到。
0: 哎呦，那你教教我呗。
1: 哎，大娘，您就是前面路。

0: 你是那个老头摆地摊的那位吧？哎，是我。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1: 对。那我帮你填好了。哎，谢谢啊。你叫周小小。是我儿子。啊，你是替你儿子捐的款呀？对。
2: 坐下吧，谢谢管家。一个月没见妈了，想妈不？想。
1: 管家跟妈表扬了你，说你积极参加劳动，这就对了。妈，您放心吧，我这儿都挺好的。您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你说。
2: 您别在旅馆住着陪着我了，还是回鹤山去吧。您一个人在这儿住，我真的不放心。那不行，你一个人在这儿吃苦受罪的，妈得陪着你。妈不能让你卸了做人的精气神啊。哎，妈，您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1: 放心，妈放心。

0: 有人看见妈妈。
1: 在哪儿？
0: 我带你去。

0: 这是谁派的？是一个工大的学生，我已经找到联系方式了。
1: 终于找到咱妈了，这老太太怎么还一个人跑这儿监去了？
2: 妈只是不放心小小。哎，小蝶怎么没来啊？别跟我提她啊，一提她我就火冒三丈。
1: 小蝶怎么了？小小真是瞎了眼。你说江凌蝶那矫情玩意儿变心了，小小一进去，她好了，解放了。我们共同朋友就跟我说。 他一天到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不着家，就跟他那狐朋狗友，这个舞厅进那个舞厅出的，那名声我提的我都要犯病。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在咱们这个家，谁都不许跟我提他。师傅，您快点开行吗？我妈不知道遭多大罪。

0: 姐夫，来姐。啊？你是这儿吧？是这儿吧？是这儿吧？这个灯，这个角落，你看
1: 是这儿吧？
0: 对，
2: 就是。
1: 妈。没有啊！
3: 哎，大哥，您见过这个老太太吗？
0: 我看看啊，哦，认识，平常就在这儿附近，这时候应该已经收摊了。
1: 收摊了？
4: 哎，那你知道字吗？

0: 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不是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谢谢啊。哎，大姐，大姐，
3: 慢点，慢点，
1: 慢点。
2: 您见过这个人吗？听说也在这附近买菜。
3: 啊，
4: 哎呦，你们干嘛呀？
2: 我们是他家人。
1: 我妈。
4: 你们还真问对人了，这里边啊没几个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1: 那
4: 我就知道了。
1: 啊，
2: 是吗？
1: 对啊，
5: 是住的旅店还是租的房子？
2: 对对对，
5: 你带我们去呗。
4: 他没租房子，也没有住旅店。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路边呢有个废弃的机井房，他就住在那里头。
1: 机井房
4: 啊，
1: 春梅，你盯着那边啊。
2: 你们看，是吗？
1: 哎，还真是，那儿呢？
2: 大家，大家，快快快快
1: 快
2: 快
1: 快快快快快！
6: 妈，
7: 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1: 真是，你们怎么在
2: 这儿？你怎么在
1: 这儿？
2: 对呀，
7: 那
1: 是摆摊儿，
2: 就说也不说一声。
1: 是的呀，
7: 我这不是想着离小小近点吗？
1: 近您可以，您跟我们说一声是吧？我们给您安排，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合着小小是您亲生的，我们都不是您亲生的。
7: 哎呀，你们不都是挺好的吗？那妈想着，就小小一个人在里边，怕他觉得丢人，没了精气神。那我离着他近，可以给他鼓鼓劲儿，打打气儿，对吧？
2: 您鼓劲儿打气儿，您也不用非得住到这儿，是不是？您说您。你说您一个搬到这儿，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里多难受啊！
1: 对呀，
7: 行了，我挺好，别难受，别难受，我挺好。
1: 大姐，
2: 来，你慢点，慢点，慢点，走了，走了，走了，
1: 我不上车啊，我把车给砸了。

0: 你们咋来了？我来给你开庆功会啊！你本事大，把整个松江市都折腾得天翻地覆的。
1: 老周，你说什么呢？
2: 咋的？
3: 你啥意思啊你？咋的？我陪我儿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跟我是没关系。你去哪儿都跟我没关系。可是你告诉孩子们一声啊！啊，大伙找你都找疯了。
1: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这么任性？再说了，那儿子现在在大墙里边，一个月探视两回也就够了。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我离得远，他会以为我离开他了。这个你不懂。
2: 你，
1: 爸，我妈累了啊，让我妈先上去休息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妈，您上去休息啊！别生气了。妈，牛奶您趁热喝了，能睡个好觉。
4: 小蝶今天怎么没来呢？
1: 在四外呢。
4: 咋了？
1: 哎呀，您就别问了，您就全当咱家就没有过他这个人。到底咋了？快说。江林蝶变心了。啥？自从小小进去以后。
4: 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那叫一逍遥快活。现在更好，没影了，去南方了。
1: 你等他回来，你跟我说一声。既然他现在还是咱家的人，有些话我要当面问清楚。哎呀，您还跟他问什么呀？他早就不是以前那小蝶了。 妈，那小峰突然就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你不惦记他呀？
4: 老五是个能人，跟你爸一样是个狠主，我不惦记他。
1: 您跟我说实话，真不怪他了。

0: 就这么想，小小呢是犯了法，该抓，但我就是不想让老五抓。后来我想明白了，小峰呢是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他有很多的战友就在他眼前牺牲，所以他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1: 这是老五跟您说的？
0: 不是，是我自个儿在家里琢磨出来的。小峰这些年离家远，他的心思我也没怎么琢磨，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1: 他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

0: 大总，我老周借我两天。借我？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摔跟头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
1: 妈，妈，妈，
2: 妈，
0: 妈，
2: 妈，
0: 妈，
2: 妈，
0: 哎，妈，
2: 哟，你妈咋样？
1: 还没醒呢。
2: 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 这个故事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地方剧种秦腔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这个才是我们这部改编的剧的一个灵魂所在。在最初接触主角这个项目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特别巧妙地把一秦娥这个主角的命运和我们这个地方剧种秦腔巧妙地结合起来。你在看一秦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秦腔的故事。一秦娥就像是秦腔这个剧种，是苦难的又是幸运的，是柔弱的又是雄强的，反正是充满着这个原始的生命力。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0: 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
1: 爸，你们带我一起回去吧，我不想当心
2: 第二个是主角这本小说，陈燕老师的这本书呢，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奖项的这个分量以及这本书的文学深度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它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底色之下，我们的创作宗旨是遵循着原著的这个来的。
3: 做梦都要上台唱戏，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
2: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视剧里面，其实我们更像是把我们的视角引进了一个本来就存在的生态，我们只是把这个视角呢聚焦在了易晴娥这个人物的身上，所以她就是这个视角之下的主角。但是在这个视角之外，剩下的一些人，他们的爱恨情仇和他们的生活是不会因为视角不在他们身上而停下的，他们每天有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物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在这个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来处理。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观众的观影习惯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人的本质，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会对他喜欢的人物，他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会有一个好奇心，然后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这些人的生活中，然后所以就去探究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成长。
4: 易晴娥，你干啥呢？
5: 问你话呢，瓜怂。
3: 我不瓜。
2: 小说中对易晴娥这个人呢，从始至终其实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点的阐述，叫瓜。瓜在陕西话里面就是傻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就是非常简单的翻译成是傻，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慢热，他晚熟，他比别人慢半拍，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领悟这件事情，去想一件事，但是他一旦想明白了，决定了，他就一定会照着这个走下去。
6: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3: 你打我干啥？
6: 我这是为你好。
3: 不用你管。
6: 你逼了。
3: 你才逼了。
2: 易晴娥在这个剧里面，她有时候也会拷问自己，就是说命运对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到底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那可能观众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辩论吧，甚至有的人觉得易晴娥很幸运啊，从一个放羊娃变成了一个秦腔名伶，获得了别人都没有的一些，但同时也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因为她自己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他呢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做斗争，没有停下来过，所以你看到他，你觉得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你打倒。对我而言，一直坚持不变的创作原则是说实话。比如说我们这部剧里面的这些人物，就是易晴娥呢，她有她的笨，然后花仔香呢，她又有懦弱的时候，胡三元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要把这些面都特别诚实地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段经历是让我获益匪浅的。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